0: 点登锋队队员翟帅成说，
1: 一共打了三场比赛，我们虽然很累，但是我们都很尽自己的全力去打这场比赛。
0: 北京市家长张琪说，
2: 特别开心和激动参加全国赛事。
0: 北京市家长赵婷说，
3: 觉得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管孩子最后拿到什么成绩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0: 天津市家长张平说，
4: 氛围气场特别好，希望我们津南加油吧。我虽然很紧张，但是应该孩子还挺放松的，享受比赛吧。
0: 赛场之外，配套活动同样丰富。N32展馆的篮球嘉年华将持续7天，1v1单挑赛、亲子互动、非遗体验、品牌市集轮番登场。青少年篮球发展交流大会教练员专场与中国篮协篮球技能等级评定 NYBO 全国总决赛专场也将同步举行。天津素有中国篮球故乡的深厚底蕴，津南区位于天津东南部，依托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加快推动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天津荣钢先行者俱乐部坐落于此，常态化举办半程马拉松、全国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锋芒杯击剑赛等一系列体育品牌赛事，城市体育名牌持续擦亮。本届 NYBO 全国总决赛不仅是赛事与一座篮球城市的相遇，也让青少年有机会在竞技之余认识城市、感受文化、开阔眼界，更为津南乃至天津篮球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届比赛将持续7天，于7月25日闭幕。
5: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
0: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对于在户外奔波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来说，工作就更加辛苦了。同时，就餐也是一个难题。为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需求，津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同时提供10元的爱心餐。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6: 津南区双星街道辖区内大型居住区连片，沿街商铺餐饮密集。常年在监狱范围内跑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有600多名。进入夏季后，高温阵雨天气交替频发，外卖订单量激增，但是小哥们就餐却成了难题。
7: 午高峰的时候肯定是客户就餐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一般都得到下午3-4点钟才能吃饭，基本上到这个点商家都休息了，我们想吃饭也没地儿去。
6: 在了解到外卖小哥、快递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就餐需求后，双星街道总工会对外卖小哥相对聚集的景明道工会驿站进行改造升级，从原本10平方米的环卫休息室扩大到30平方米，依托工会补一点、街道单一点、市场让一点的模式，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合作，推出1荤2素的10元爱心餐，同时延长供餐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样一来，小哥们在驿站内就餐、歇脚、充电一站式完成，有了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8: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去吃，也可以在手机上去点餐。
6: 爱心餐也会随时更新菜谱，增加清淡菜品，让小哥们就餐更方便。
9: 提供一些西红柿炒鸡蛋、炒油麦菜、凉拌菜这些清淡的菜品，还有绿豆汤、酸梅汤这些解暑饮品。小哥们可以去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还有养老服务中心食堂等24个休息点，方便他们就近用餐，不耽误他们后续的接单与工作。
0: 通讯员张楠报道。为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消除枯枝坠落伤人、损毁车辆等安全隐患，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社区联合物业开展为期2天的树木清整专项行动，对楼道周边、道路沿线病死枯树、低垂危枝进行规范伐除、修剪及清理。本次行动累计修剪树木60余棵，清理枯死危树16株，从源头化解了汛期树木倒伏坠枝的风险，保护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孙英清、赵子强报道。近日，斜水沽镇米兰社区联合物业快速修缮米兰阳光花园破损路面，方便居民日常出行。 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时，发现小区一处步道石板断裂翘起，路面高低不平，极易绊倒行人。社区与物业第一时间安排施工人员到场维修，依次拆除破损石板，回填夯实路基，铺设整平新石板，全程施工有序，很快便完成全部修缮。修整后的路面平整完好，消除了出行隐患。
1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0: 通讯员张昭清报道，近日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青少年暑期科普夏令营在福地园社区开营，首期他们以昆虫活动吸引周边村居青少年参与。活动通过 3D 科普视频科普昆虫知识，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组装机械蝴蝶模型，在动手拼装中直观学习空气动力学与机械传动知识。据悉，该夏令营将以一周一村居、一期一主题的模式走进各村居，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普魅力。通讯员杜肖鹏报道。在八一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北闸口镇开展荣耀金菇夏季送亲粮拥军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辖区重点优抚对象、义务兵家庭及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详细了解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面对面讲解拥军优抚政策，倾听诉求建议，并送去大米、牛奶、饮料、白糖、绿豆等防暑慰问品，将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送到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心坎上。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斜水沽镇雅居园社区组织暑期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少年走出书本，开阔眼界。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播出机房、中央厨房与演播室，开启了一场生动有趣的传媒探秘之旅。面对精准运作的播出操控终端，大家知晓了新闻零差错播出背后的严谨工作。在演播室，孩子们轮流走上专业播报台，体验小小主播。大家还观看了专题视频，了解新闻采编、剪辑制作、后期包装的幕后花絮，体会媒体从业者的责任与匠心。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1: 盛夏热浪裹挟独属于夏日的气息，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融创物业、博音艺术学校举办露天民谣音乐会，持续擦亮海棠邻里木林文化品牌。活动现场，乐队老师倾情弹唱《鼓楼》《萱草花》《光辉岁月》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缓缓流淌，居民围坐相伴，点点手机灯光汇聚，猜歌小游戏、少儿同台互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物业还贴心准备清甜西瓜为大家驱散暑气。活动以乐会友，升温邻里情谊，也为居民留下美好夏日时光。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设网实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0: 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用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用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一个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用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干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三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三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0: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回望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请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倪青为大家科普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
1: 如果血糖都在理想状态的话呢，可能适当的进食甜食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吃甜食的话肯定要升高血糖，这个你是一个辩证法呀。所以我们那个可能糖尿病人在日常生活中想吃甜的怎么办，有两个代替的办法。第一个呢，我们用水果代替。水果呢它含的是果糖为主，所以它那个升糖指数呢是比这个红糖白糖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查一查每个水果的升糖指数，尽量选择的那个升糖指数低的那个水果来食用。水果的食用量的话呢，我们要根据这个自己的血糖水平和你的这个糖尿病医生啊进行沟通，他会告诉你吃多少量比较合适。还有呢，就是要和自己的主食进行交换。比如我吃水果了，那肯定在正餐吃主食的时候啊，可能主食适当你减点量。具体减多少呢，要根据身高体重，根据血糖水平，还有这个并发症的情况来折算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水果也不能吃，这个点心也不能吃，也想吃甜，几味中药可以代替。一个呢是甜叶菊，泡点水，可能放在面里，可能做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了。然后呢，这个直接你用甜叶菊那个代茶饮的话呢，就相当于喝糖水，但是它是不升高血糖的。还有呢，我们的云南广西都产那个罗汉果，这个罗汉果的壳子也是甜的，就相当于换一点罗汉果代茶饮啊，或者佐餐啊，也是跟糖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可以采用一下。但是市面上的像莫糖醇啊，好多呢及糖精啊这些东西呢，它都有能量，并且呢它呢可能对肝脏呢有一定的影响，不如这个罗汉果和甜叶就更安全。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领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
1: 最为厚道的存在其实是相应的。我觉得概括来就是，你进文学一寸，他就还你一尺。你只要是真诚的，他总有办法还给你。
2: 嗯，我们也知道萧可凡老师他是当过几年的翻砂工，
1: 六年，
2: 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工人，
1: 对对对，
2: 是吧？
1: 对对，六
2: 年，
1: 六年，
2: 嗯，这六年翻砂工的经历可能会对他未来的这种文学创作、写工业题材的作品，这是一种多么鲜活的积累啊。
1: 是，
2: 嗯，沉甸甸的积累，
1: 对，对，充满了生活的经验。
2: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今天和大家来分享这部作品，与此同时我们也更希望更多的青年写作者也能够投身到工业题材的创作当中。但是现实是呢，很多的青年写作者他们已经很少接触工厂了，对产业工人题材可能就离得更远一些了。那二位老师，你们作为文学编辑哈，想对年轻的创作者说些什么吗？
3: 嗯，我觉得青年写作者还是要从个人的生活来出发的，嗯，但是呢也要走到更广阔的生活中去，他要看见他人，看见时代，并且工业题材我觉得它也不是一个过时的老题材。你看像今天的快递站、互联网大厂，还有这种智能制造车间，我觉得都是新时代的工厂，也都有新一代的产业工人，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去写的。嗯，这种集体的记忆呢，我觉得也不是说非要去写宏大的历史啊，也可以从一个家庭、一对父子啊、一个老物件来切入，就像那个《父子和雕像》这里面写的，从一对父子的和解来照见一代人的精神史。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青年写作者还要真正的来走进现场，就是去听、去看、去感受，然后让笔下的人物有生活的温度。当然呢，每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那青年写作者要做的，我觉得就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华北电机厂，并把它书写出来。
2: 嗯，确实是青年写作者应该把我们这个时代的集体记忆哈，怎么用自己的笔记录下来。
1: 毕竟文学来源于生活，
2: 嗯，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作者呢，该做的就是回到自己的来处。这个来处哈，不是说我单纯的回到我自己的老家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来处，举个例子说，比如说你在整理自己的旧物的时候，
2: 嗯，
1: 你翻出了一部很久以前就停产的翻盖手机啊，或者是自己很早就淘汰的那个手机，然后你尝试着去充上电，在你屏幕亮起的时候，你还能在里边看到短信收件箱里还有你好多年前发出去或者收到的那些话，或者说比如说春节你回到老家，你发现你小时候爬过的那个树还在，但是呢树下的老人就已经换了好几波了，或者说你在公司里在休息的时候，你听到两个不太熟的那个同事就聊说啊，我当年刚来这个城市的时候怎么怎么怎么着，就是这个话就让你觉得，就是每个成

0: 你记忆的东西，他不怕你去写这个东西，是怕你对自己不够诚实。你诚实写出来的东西，它是有根的。
1: 嗯，特别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和我们分享萧克凡老师的父亲和雕像，也再一次祝贺我们百华文艺出版社，再次祝贺萧克凡老师。
2: 好，谢谢孙老师。
1: 书是灯，读书照亮了前进的路。书是桥，读书接通了彼此的岸。书是帆，读书推动了人生的船。让我们开启阅读人生，期待您与我相伴，海河书香。接下来再让我们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散文集《有所思》。接下来我要对话的是《有所思》这本散文集的责任编辑徐山老师。徐老师您好。
3: 徐老师您好。
1: 嗯，徐老师，您是不是给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这本散文集？好吧，作者呢是彭程老师，他现在远在上海。
3: 彭程老师的这本《有所思》呢，是他的一本散文集，散文的合集，然后收录了他的文章将近是30篇的样子。在这个散文的题材当中呢，可以说比较广泛，包括了他的一些个人生活，然后也包括了他的这个行走的一些经历。他呢，这本书的主要的一个特点是他从他自己的感情去出发，然后去写这个相关的看起来很平常的生活和人事。我们初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本书的感觉比较平，但是慢慢的随着阅读，会从这种平淡当中体味到他的一种作为作者一个特别的感情在里面。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吸引读者的地方。
1: 彭程老师因为他远在上海嘛，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邀请到他和我们做节目哈。您是不是也可以从写作者本身出发，给我们讲讲彭程老师是一个怎样的作家？
3: 是这样的，这本书因为是我和王艳老师两个责编来共同做的这本书，那从跟作者接触的这一部分其实是王艳老师他负责的比较多一些，包括选题组稿，然后跟作者的沟通和交流。那作为我来说，可能就跟彭程老师有点像这种通过文本去认识的这样的关系。我对这本书的理解，对彭程老师这个作者的理解，都是从我作为一个文字编辑的角度来出发。包括我读到这个稿子之前，我其实没有对他这个人有特别深的一些了解，我完全是透过他这本书的文字，然后形成了一个我对于这个作者的一个文字上面的印象。我觉得这个体验可能更接近读者对一个作家的这样的感受。
1: 也有一句话叫文如其人，也许我们在品读他作品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人的特点。
3: 彭程老师呢，他在这本书里边从他自己的个人的感情来出发，然后来开始写作他的这个周围的生活。我觉得作为他的这个创作的一个出发点，最重要的是他有一些和常人非常一致的感情反映在这个书里面。所谓一致，也就是说他的喜怒哀乐其实是平常人的喜怒哀乐。比如举一个例子来说，彭程老师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讲到了他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可以叫坎坷吧，比如他失去了他的亲人，他失去了父亲，他失去了他的母亲，然后他又失去了他的女儿。就是在这样说起来，我们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讲述自己不幸的这样的书，但是这个并不是这本书的重点。因为这种亲人的离去是我们这个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而又不得不面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把自己的角度和作者读者的角度拉得非常的近，每个人都可以切身的体会到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那种悲哀不需要去渲染，这种带给我们的感情不需要他去进一步的渲染，他也并没有这样做。他做的反而是在这个苦难之后，在这个生命的注定的打击到来之后，他如何去面对正常的生活，如何再投入到看似很平常，像比如说他去买房子，他住在房子里，他去看风景，他出去旅游，出去进行他的工作。在这个种种的日常当中，我们会透过文字感觉到这个人的情绪似乎是有一点低，不能叫做特别低沉，他的情绪很平缓，很像一条深深的在流着的河的感觉，就会让人们会忍不住的去想，哎，他为什么是这样去写的？比如说他里面讲到说他去参观那个海南的这个苏轼的

0: 啊，然后我觉得前面就看有点像游记这样，但是我就觉得他的情绪似乎就不是好像一般的游记很高昂，他就是很默默的去看，说啊，到这里是这样，到这里是这样，然后他引了苏轼的一段话，在这段话呢后面他写说，就好像是死神张开了他的翅膀，然后所有的人都笼罩在他的阴影下面。然后我当时想，哎，怎么会突然就有这样？但是你去读的时候，这个只有到了后面，到了文章的后面，我们发现了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说他前面为什么会这样去写这个文章。唯有到了我们有耐心给到他后面可以跌宕出他自己这个故事的结局的时候，我们才会回到前面去理解他在前面参观的时候，他在生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一种心情，怎么样一种情境。彭程老师的一个叙述很大的优点，我觉得就是他不着急，他会很慢很慢的来进行他的这个铺展。所以就是在我第一次看稿比较心浮气躁的一种状态下，因为当时在选题然后要去报，这个情况下我会觉得这书写的是不是太平了，甚至会觉得这书它好卖吗？作为一个编辑，一个非常俗但是又不能免俗的这样的想法，是哪怕是排除说散文书本来也不太好卖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它啊这么平实的这个语言，这样可以吗？这个确实是因为稿子要反复读嘛，这一边要在编教过程当中反复来反复去，到了真的有心思说沉下心做一个读者去看这本书的时候，我才慢慢的从里面看出了一些肯定是我在初读在哪怕是在二次读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一些东西。所以这是一本沉潜下来去读，会我觉得会比毛毛躁躁的去读的时候收获要大很多的书。
1: 其实现在我觉得心浮的朋友可能不少，
0: 对，
1: 是吧？
0: 包括我自己。
1: 那我们在捧读这本书的时候，可能一下子在接触彭程老师文字的过程当中，会觉得，哎呦，他这个不着急，我到底能不能读下去？
0: 对，这个就好像，因为我自己读这本书，我经常会想起
1: 他写的这么不着急啊。
0: 对，就是他的这个文风会经常让我想起瓦尔登湖。就是瓦尔登湖，我忘了是不是徐迟他的译序里面写的，应该是他，也可能不是他，因为译者他写的。他说我读这本书，我自己读这本我译过的书的时候，有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诶，我真的喜欢这本书吗？我都会疑惑起来，说这个书哪儿好啊？就是他的意思是在白天，在这种自己比较心浮的状态下，但是他就后面写说，但是到了夜里面，到了晚上，到了一个不管是什么时候，我的心情又静下来的时候，我再去看这本书，我又会找到说我之前我深爱这本书的那个感觉，我又会找到那种被他打动的这样的感觉。其实我觉得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就好像是我在读彭程老师这本书的时候的这样的感觉。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诶，这书好吗？我之前还觉得挺好的，最后有点就又越在这种
1: 有点恍惚。
0: 对对，他会让人觉得，因为它不是特别华丽的字句，因为有的散文我们知道它是比较华美的或者比较流畅的，然后文字上面很绚烂的，这样的写法也是有的，然后这种比较朴实的，其实一眼看上去往往是会吃亏的这样的一个文风，它就确实是要在我们的心里面反复的唤起了一种类似的感情的时候，我就会突然想到啊，是这样的，我会想到他的那个书里面写到说，他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个东西，并不是因为我去了一样的地方看到一样的东西，但是因为我的那个情感跟他在那个时候的情感发生了一点类似的共鸣，我就会想到他当时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去到了这个地方，看到了这个东西，才写下了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就是读者或在这个阅读的过程当中和作者有一种心灵上的响应或者投契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
1: 如果是骨子里或者是性格当中他就是有着这样的一种不着急的特质的话，那可能和彭程老师就非常契合了。是吧？
0: 对，包括我觉得就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浮的人，我其实不是一个性格很慢的人，但是我觉得在阅读当中也会有一种所谓以前人叫涵养精神嘛，就是可以通过阅读一些东西所谓来涵养自己的，我也不是说故意在做这件事，但是确实它会让人的心情变得没有那么毛躁。就是也许是跟彭程老师一样说不急的人会就更加投契一些，但是我觉得着急的人不妨也读一读。
1: 对，其实有一个可能是和我们性格上的反差，反而倒能够让一本书让我们能够慢下来，
0: 是
1: 吧？能够静静的去思考，静静的去体会，细细的去品读啊。您刚才讲到了是，其实更多的我觉得啊，既有您做文学编辑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啊，在读后的一种感受哈，还有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一个普通的读者，我们在

0: 在读这本书初时的时候是怎样的感受，是吧？那真是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又是怎样的一种体会？我觉得您说的挺具体的，而且还是很多细节的啊。那您觉得从文学编辑的角度，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作品，鲁奖的获奖作品，您觉得它的哪些特质让它在众多的散文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呢？
1: 我自己作为一个基层的编辑，我们常年的工作就是看稿子，
0: 嗯，
1: 不敢说有多高瞻远瞩的想法，但是我从我基层工作出发，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赞同彭程老师他自己在这本书的后记里面讲的，说文字要真诚，然后情感要真挚，这是他自己介绍他自己的文章的时候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作为散文创作来说，思想要真挚啊，文字要真诚，思想要真挚。我们觉得思想的这个问题可能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因为它需要学养啊，需要阅读啊，需要一切人生的经历去积淀一个作者的思想的境界的高低吧，姑且说。但是我觉得真诚这一部分是大部分的写作者，能够做得到并且应该做得到的。如果在文字里面放进去矫饰的东西比较多，读者其实是很容易发觉的。包括说我们这个。因为一写东西，大家都会有点端着，尤其是初学写作的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是不是应该这样写会更好啊？或者是说我如果暴露了我的这个感情的比较深刻的部分，会不会不太好？抱有这样那样的担忧在创作当中。但是我觉得作家先要诚恳地面对他自己，然后愿意把他面对的这个东西准确地呈现出来，然后才谈得到说读者愿不愿意去响应、去接受。这样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区分文学和，几乎可以说是区分文学和非文学的一条线。我相信我自己的老师在上学的时候经常讲一句话，他说文学就是心灵的书写，就是它是关于人的心灵，它是这个是它跟其他非文学的作品不一样的地方，它毕竟是要动人的，它要美，它要有一些地方可以直击人心，可以打动你。这个是作为一个文学作品，然后作为一个文学的创作者，我觉得应该追求的一个目标。
0: 那刚才你也讲到，其实这本散文集呢，是收录了彭程老师近30篇散文，从园林草木到城市山河，从先贤故人到生活点滴，可以说这个跨度也是非常之广的啊。而且呢，他也提出了随物复形的创作理念。那么在您深读作品的过程当中，在您进行编辑的过程当中，您对他提出的这种创作理念，您的解读是什么？随物复形，
1: 他说随物复形啊，就是说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们不要抱着一个成见去看东西。我们以前这个古时候的人讲说，这个有一种比喻叫如花照镜，啥意思？就是说这个镜子在这儿，一朵花拿过来，镜子里面就有一朵花，这朵花没有了，镜子里面就没有花。随着这个人生带你去的地方生发你的感情，而不是说先有了一个感情，把这个感情套到所有的地方去。而且这个是写东西很重要的一点，你表达的感情要自然的流淌出来，遇到了什么事情，它会激发你本来就有的那个情感，而不是说我抱持一种情感，我先要怎么怎么样，我先有一个定见在那边，然后我去写东西，这样就不叫做随物复形。它是意思反而是说，我们要打开自己的胸怀，要让这个世界带我们去他想带我们去的地方，然后我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它自然会激荡起什么样的感情，我就很诚实地把它写下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难的创作要求，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是倒过来，那反而是比较好操作的。我先有我的想法，然后我所有的想法我都照着这个想法去写。但是彭程老师他自己的要求不是这样的，他是觉得他在这个写作上面其实有像那种古典传统的这样的地方的，就是我们不会抱持一个定见去写东西。然后他可以做到说，他把他看到的这些事情啊，然后经历啊，包括这种游记式的东西，他能够用他自己的眼光看出来。这个就是所谓去复形的时候，你要用自己的想法去复，不是用别人的眼睛去复它。彭程老师的这本书《有所思》呢，它里边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其实也是叫做《有所思》。这篇《有所思》我觉得非常能体现刚才我讲到的他那个写作的方法、写作的风格，就是他先会从看似无关的地方写起来。就有所思乍看上去像一篇游记，他前面写了说他在海南旅居的这样一个生活，就是看他一会儿说在小区里面走一走，一会儿说出去走一走，然后我就想这个人在干什么呢？但是他写的又 很平缓，很舒缓，就好像你跟着一个朋友，跟着他一起去旅行一样。

0: 你跟着他慢慢走，慢慢看，他到一个地方，哎，他有一点想法；他到了另一个地方，他又有一点想法。哎，一直读到最后一章才他才会讲到说，哎呀，我的女儿去世已经2年了，然后就会让人心里面就忽悠一下，说啊，他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带着你一直走，但是他不会上来就是说我是带着一个多么悲伤的心情来进行这件事情。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应对自己巨大的悲伤的父亲，在这种情况下，他是怎么样努力的去整合他的生活，然后他从这个当中得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包括他说用了这个有所思乃在大海南的这个典故，出现在这本书的这篇文章的开头和结尾，觉得是有一种很隽永的意思在里。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有所思这篇作品的节选给大家来，我来朗读一下
0: 结尾。
1: 这是这篇
0: 文章的
1: 结尾哈、我们将你留在记忆中，封藏在内心里，其实也是将一种热力注入自己的魂魄。尽管伴随回忆的是哀伤，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坚牢的东西，可以抵抗黑暗和寒冷的侵蚀。支撑是相互的，你的生命通过我们的记忆得到伸延，而在对你的记忆中，我们也获得了继续生存的理由。那么为什么还要将你的音容从眼前驱散呢？不是忘却，而是铭记，才更有可能与命运达成和解。活过，爱过，陪伴过，本身就是自足的，是一份不会泯灭的价值，如客如漏。凡存在过的，会永恒的存在。我进而想到了奥地利精神医学家、意义疗法的开创者维克多·弗兰克的这一句话。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极端苦难，他写下一本书《活出意义来》，表达了置身生和死边缘的思考。从同样幽暗的深渊里浮出后，我如今更能理解这句话的蕴含。此刻是下午3-4点钟，前方的海面明亮炫目，千百万个光点在沸腾跳荡，让人难以直视。将目光挪移开，沿着海岸线向左前方向慢慢地滑动，又爬到牛岭山脉上，山脊线漫长而柔和的线条减弱了山脉险峻陡峭的感觉。阳光投射上去，一大半山体明亮碧绿，仿佛被水洗过一般，但也有大片的暗黑色的区域，那是在空中几乎悬停不动的云朵的投影。我久久地眺望着眼前视野里的景观，是思念的出发点，也是思念的落脚处。时间重叠了，仿佛此刻山和海的相连，阳光和阴影的交错。有所思，乃在大海南。
0: 孙老师刚才读到的是《有所思》这篇文章的结尾的部分。我觉得他的这个结尾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们之前没有知道彭程老师的这个整篇的文章他想表达什么，我们可能不太会觉得这个结尾写的有多么的隽永，然后多么的含蓄，多么的深沉。但是唯独我们是静下心来读了这篇文章，然后我们知道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情绪写下来这些字的时候，这些字每一个字儿对我们来说就变得比较有意义了。包括这篇文章和结尾反复出现的他引用的这个有所思乃在大海南，是这个乐府诗的一句。 以前的这个诗他这
1: 句话就是我思念的那个人是吗？
0: 哎，就是
1: 我思念的那个人、啊，
0: 就是我思念的人，他在大海
1: 南边。
0: 哎，大海南边，他也是这个有一点点这个，因为是在海南写的嘛，
1: 嗯、
0: 所以他用了这个字句在里边。嗯，以前写神写诗，跟现在的人写文章其实有一点相通了。虽然那个时候是古代，现在是现代，但有一点文字的追求，我觉得是一样的，就是要含蓄，不要把你的话都讲出来，不要把你的情感表达干净。要提示一部分，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感觉，有点像以前讲美学，说你要去让观者、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到你这个文字后面蕴含的，你并没有表达出来，但是需要读者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嗯，以前古诗讲叫"家在静注"，就是我写到这里我不写了，我完了，我停下来，我结束了。后面的东西需要读者自己去品味。文字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然后不要把话都说完，达到一种含蓄蕴藉的这样的。境界我觉得就是优秀的文字的一个标准吧。
1: 彭程老师一直强调散文是有难度的写作，他反对人云亦云，反对重复自己，他希望每一篇都要追求一点点的新意在啊。那么在您梳理整个书稿的过程当中，您能够感受到作者彭程老师他的这种坚持吗？
0: 我觉得他的强调的有难度的写作，就是作为作者来说，你写的不要太容易了。
1: 嗯，
0: 你的创作当中不是说自找麻烦哈，但是一旦这个作者的创作过于的轻易，然后对于文字的态度过于的轻，可以叫轻率的时候，这个文字的标准它就会降下来。反过来说，我们看彭程老师他讲说要有难度的来写作，其实他是对自己的文字有一种要求，有一种约束的东西在里面。他前面也讲到说散文这个文体是很难写的，因为它并不像小说，小说它会有一个故事的线去提着，然后会有一个故事的纲领，就读者哪怕我不看东西，我看故事，我会希望我真的我想出有一种很朴素的想法，我想知道这个故事最后是怎么样了，他也会有一种阅读的动力在里面。那散文呢就很像这种河一样，如果你没有堤岸去收着它，然后它就会散漫无际的就流下去，可能会泛滥无归。我觉得这个是写散文挺害怕的一点，所以他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是希望每篇文章要有指归，每篇文章不要写的过于的轻率。然后在我审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在他坚持写这种身边事、身边人，很平易的这样的东西的这个角度里边，他确实写出了他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种看法，不一样的这样的东西，可能是我会觉得类似的感情，但是他在不同的地方会得到不同的表达。感情是有层次、是有丰富的这种呈现的样貌的，这个是我通过他的文字能够感受得到的。我们会感觉到是一个有感情、有温度的人在讲他的生活给我们听。我觉得他很像是这种亲近的作者，像优秀的作者这些，我觉得有的作者是一种比较高的作者，大家会我会觉得他的眼光真好，他的这个观点很了不起。然后有的作者是那种很美的很漂亮的作者，他的文字真好，就是让人觉得很羡慕。但是彭程老师他是这种会让我觉得他就像我身边的一个人，他跟我会产生一种亲近的感觉。有的时候我会觉得他就是我这样一个人，我在经历他的生活。这种亲近感我觉得是他作为一个写作者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也是他实践他这个有难度的写作的一个最好证明。
1: 特别感谢徐老师跟我们分享了这么许多哈。
0: 谢谢。
1: 特别是在就是听您讲能够给我带来的一些思考，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特别适合来读这本书，那个情境很关键，那个场景很重要，在那样的情境下，在那样的场景当中来读的话，我们的收获可能会更大，可能会更能和作者之间产生共鸣。
0: 对，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读有所思，一个就是大家心情比较安静的时候，如果是要在一天里面挑一个时间的话，我可能更加倾向于是晚上睡觉之前的这样的一个睡前读物。它第一方面它的这个情绪上面比较和缓，然后第二方面那个时候我们自己作为读者你的这个心情比较平静，你可能愿意读一些会人的会比较有一点情绪化的这样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们会愿意去体察别人的心情，也是我们自己愿意敞开心扉去接纳他人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觉得散文作为文学的读物来说，这一点还是很重要，他还是要以他的情感去打动读者。
1: 今天我们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编辑老师们可以说给我们带来了两部鲁奖佳作，一刚一柔 一史一思，勾勒出当代文学的多元风貌。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呢能够走进这两部作品，一定会有不同的收获与感悟。平凡众生的坚守，烟火日常的思索，都是文学最动人的底色。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感谢幕后编辑的匠心打磨，让优质文字得以绽放光彩。文学从不是悬空的想象，而是扎根生活、记录时代的真诚表达。愿我们大家都能够在书香中沉淀自我，在文字中看见山河与人间。我是孙杨，代表节目编辑于红建，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五的早八点再会。

0: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1: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0: 2026种诺口腔的年种盛典
1: 啊！
0: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1: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0: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1: 嗯。
0: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1: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0: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1: 嗯，
0: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2: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3: 群众关注，社会热点，现场办公，推动治理，12345热线在行动。
4: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筹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今天依然是我们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的时间，我们邀请到电力部门的负责同志啊，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关于夏季里面供电的一些形势、最新的情况，还有家里用电的一些相应的话题。如果大家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来互动啊。面对高温大负荷，还有汛期强降雨的双重考验，全市供电如何才能绷紧弦儿不掉链？盛夏时节，市民家里边用电有没有一些省钱的妙招？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来详细的说明。也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参与互动讨论。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提出您的问题，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如果发送信息，记得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好，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国网天津电力营销服务中心市场拓展中心的主任陈磊，欢迎陈主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我们还邀请到了国网天津城南公司运检部配电运维与配电检修技术专责沈兴杰，欢迎沈工。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待会儿围绕着大家关心关注的一些话题，我们会展开详细的交流哈。今天一开始呢，我们想请嘉宾先介绍一下今年夏天本市这个夏季供电保障的情况，因为天儿也挺热的，还有暴雨的情况啊，特别的天气比较特殊，这样的一些气候特点会给我们的电网的运行带来怎样的一些挑战？面对高温大负荷加上汛期强降雨的一些双重的考验，电力部门又做了哪些总体的部署？这个问题我们请沈工来解答一下。
6: 好的，我们每年夏季啊，随着这个天气温度湿度的攀升，全市的用电负荷也会迎来高峰，供电服务保障呢面临着大战大考。为了提前做好度夏期间相关供电保障，我们这个国网天津电力公司呢，自3月开始全面启动了电网设备检修，完成了海河站、特高压、祭祀开关大修等各电压等级的这个电网设备检修作业，共计7865项。
4: 嗯，
6: 消除了设备缺陷隐患呢，那个1.332万余处，这个新增供电容量102万千伏安，不断提升了这个电力供应能力和这个可靠性。同时呢，不断完善了全域网格化服务及这个抢修体系。我们一共设置了115个抢修驻点，3000余个服务网格，提升了供电服务及应急抢修的效率。进入6月以来呢，我市已经经历了2轮的这个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已经与去年保持了持平。电网还经历了多次的这个强降雨、强风天气的考验，目前呢，保障了这个电网安全运行，没有出现了较大面积的停电。对于局部区域因天气原因造成的停电呢，我们的这个应急抢修体系发挥了作用，实现了快速的复电。面对这个高温大负荷加上这个汛期的强降雨，我们天津电力公司呢提前开展了 电网设备、防汛准备，重点治理了鸟害、外破树障等缺陷，这个1.32万余处，完成了18条线路的这个防雷改造提升，确保了182项渡下工程按期投产，以北部山区、这个蓄滞洪区、一级水片区等区域的电力设备设施为重点，啊，我们消除了这个导管断线、站房进水、设备漏电等一些这个隐患，共计呢检查点位5258个，发现并治理了各类问题99项，啊，其次呢，我们积极应对高温大幅和加快这个渡下隐患治理和工程实施，在渡下前呢，我们加强设备巡视，开展了这个线路的带电检测，发现了异常会及时处理，确保了这个设备安全渡下。与此同时呢，我们电力公司全面推广了不停电检修施工，采用带电作业方式检修设备，发生故障停电全面实施先复电后抢修，啊，进一步减少了对咱们这个居民用户的这个用电影响，并向全市这个范围拓展了检修施工零计划停电，啊，此外呢，为应对迎峰渡下期间的这个大负荷的考验，今年渡下前，我们天津电力公司配合政府印发了市区两级的这个迎峰渡下有序用电方案，参与了工商业企业6341家，最大调控能力是581万千瓦。当出现电力供应不足等极端情况时呢，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依法合规启动相关措施，全力保障民生的用电需求。
4: 也就是说我们是有一套完善的预案的，包括应急处置是怎么来解决。今年我们实际上已经是达到了这个以往的一个比较高的负荷，跟去年已经持平了。后续天气再炎热，或者说再出现一些特殊天气的时候，有可能会再继续的攀升。我们需要迎接这样的一些挑战哈。好，非常感谢沈工的回应和解答。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12345热线在行动的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国网天津电力公司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关于夏季，特别是今年这个很特殊的天气啊，雨又多，天儿又热，这样一个双重的考验之下，我们的供电如何做好保障？我们家里边的用电，大家遇到了哪些实际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互动交流。您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来提出您的问题，表达您的观点和态度啊。我们来看看一些朋友提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哈，有这么几个，我们一块儿来说说吧。有朋友打热线来说，在静海区静海镇的王家楼村，家里边只有冰箱和电灯，但是用电发现特别多，已经超过了第一档阶梯，他怀疑这个电表不太准确，希望进行核查，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是不是电表的问题哈。还有朋友说是住在河北区陈良里，家中无人居住，而且已经全都断电了，但是发现每天仍会损耗1.3度电，电费觉得这有问题啊，因为家里没用电啊，也是希望核实原因。还有一位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新换的电表有时呢会上面没有显示，是不是表有问题啊？那么我们也想一块儿来问一下陈雷主任哈，我们遇到这个表记的故障是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来反映？包括啊，如果对这个计费的一些情况有质疑，那是不是可以要求来进行核查？陈主任。
5: 好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广大市民提出的这个问题啊。首先呢，目前由我们这个电力公司所供应的这个电表，也就是直接供应的这些用户，这些电表的采购呢是统一由国家电网公司总部统一进行集中的采购。采购以后呢是要经过天津市授权的法定计量机构进行检定，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到现场去使用。啊，这个请广大市民也放心，这个是能够保证咱们计量的准确可靠和公平公正性的。然后这里边也提到了这个家中没有人居住，啊，这个可能有电器的这个产生电费的这种情况。这个情况啊，这个有一种观念可能有一些偏差，就是我们不在长期不在家，把电器关掉了就不会耗电了。但有可能呢，是我们的电器插头啊没有及时的拔掉，因为当电器插头没有拔掉的时候呢，电器它还处于待机状态，如果长时间这样的运行呢，同样会产生耗电的情况。最后呢，这个提到的这个电表不显示的这种情况啊， 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处理这个故障的过程当中吧，有几种这么情况产生的原因。
4: 嗯，
5: 第一种的话呢，就是电表的这个外部的供电线路啊出现了异常，线路的电压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导致这个电表在一定时间内它有自我保护，产生了黑屏现象呢，就是没有显示。
4: 嗯，
5: 第二种呢，就是电表在安装啊还有接线的当中啊，没有规范的接入，
4: 嗯，
5: 导致这个接线啊不够牢固，接触不良，
4: 虚了
5: 啊，虚了啊，就俗称的虚了，
4: 嗯，
5: 导致这个无法正常的启动显示用电。
4: 嗯，
5: 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电表的一种长时间一种省电的状态，进入到了一种休眠状态。
4: 嗯，
5: 在外观看来呢，它是一种没有显示的情况，其实正常现象。
4: 嗯，
5: 基于以上几种这个情况吧，也是比较常见的市民当中用电过程中提到的这些问题啊，这个也是在这里提示一下广大的听众，如果遇到了一些日常当中电表大伙觉得既然有问题，
4: 嗯，
5: 觉得这个可能显示有问题等等这些故障的情况啊，千万不要私自的擅自的这个进行一些拆除或者维修。
4: 嗯，
5: 这样做的话呢，不仅是存在安全风险，
4: 嗯，
5: 也涉及到可能也违法这个行为的出现。
4: 嗯，这也是个违法行为，还是要专业的人士来做这个事儿啊。
5: 是的是的。
4: 嗯，
5: 如果说真是遇到问题需要解决的话呢，
4: 嗯，
5: 在我们这个电力部门呢提供了很多这种渠道，
4: 嗯，
5: 可以来方便用户进行解决。第一个呢，就是可以通过拨打我们小区的电力网格的报修电话，当这个用户遇到电表故障时呢，我们网格员接到电话以后会迅速的响应用户的需求，及时的进行这个现场的抢修啊，来这个方便用户进行这个解决问题。
4: 嗯，
5: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官方的9598的报修电话，这也是我们全国供电服务的一个统一的热线。
4: 嗯，
5: 提供24小时的电力保障的这个服务。
4: 嗯，
5: 第三一个呢，就是通过网上国网 APP 这种形式啊，也可以提交这个报修的这个工单。
4: 嗯，
5: 啊，这个不但呢可以从网上提交，还可以实时了解故障报修的进度。
4: 嗯，现在还是非常便捷的。
5: 是的，是的。
4: 嗯，好，感谢陈雷主任的回应和解答。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今天我们邀请到国网天津电力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跟大家来互动交流。关于日常的供电用电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些关心关注的问题，可以拨打热线23530909 23530909，或者是给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提出啊您关心关切的问题。比如最近好多朋友也提一些电价的问题啊，用电安全的一些问题，待会儿我们也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回复和解答。编辑提示我说，有一位听众已经打电话在线等待了啊，想问一下，应该是跟缴电费有关的一些话题哈，我们来听听他的问题。两位可以戴上耳机，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的问题哈。一号线的朋友请说。
7: 你好。
4: 嗯。
7: 我正好赶这个节目，我想问问这个买电呢，怎么买呀？它有优惠。
4: 哦哦，用哪种方式买优惠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嗯，
4: 买电有没有优惠？陈主任能给解答一下吗？
5: 听众，就是正常我们买电的这个渠道有很多种形式，最普通的呢，就是咱们到我们的售电网点的营业厅，可以进行线下的这个购电。我们大多数现在的广大市民呢，这个进行买电呢，都是通过线上的方式。现在电费的缴费渠道呢，我们国网公司呢主力推的就是咱们通过网上国网这个渠道进行购电。因为通过网上国网这个渠道购电呢，我们每个月的应该是8号会有一个充电日的活动啊，如果当天进行缴费的话，会有一些积分返现的活动啊，这个就是您可能期望的这个优惠的这种形式。
4: 每个月的8号。
5: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我们其他的像支付宝啊、微信呐，咱们的一些这个线上的这些的支付渠道也可以进行电费的缴纳。
4: 嗯，他就有他的这个优惠政策了，这跟电力本身没关系，他可能是那个平台有一些优惠，您可以看看支付宝啊，或者是微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渠道。咱们国网的话就是八号会有一个积分返现的这么一个优惠，好吧。嗯，
7: 哦，
4: 嗯，
7: 行，挺好，挺好，挺好。
4: 那先这样啊，感谢您的来电。其他朋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跟我们日常的 用电啊、供电有关的一些话题，包括刚才这位朋友说的电费有关的话题，都可以随时的来提出。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都在为大家来开通。其实呢，随着盛夏时节，我们用电的负荷走高，很多市民也非常关心怎么省电费。这位朋友说的是缴电费的这个层面，怎么能够有优惠？包括我们在用电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是有这个波峰波谷的这个电价政策哈，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技巧，有一些窍门，我们怎么样去让自己的这个家庭使用电费能够控制一下成本？包括我们夏季的这个风谷时段跟其他时节会不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也请陈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5: 好的，这个市民提出来的这个关于夏季符合高峰的这个省电的这个事儿，首先说呢，最新的政策呢，就是2025年，从咱们那个天津市，啊，为了进一步降低这个用电成本，提升这个可再生能源消纳的水平，然后推出了咱们关于优化我市峰谷分时电价机制的有关事项的通知。这个通知当中啊，这个是对，居民的电动汽车充电桩，啊，这个可以自愿的选择峰谷分时电价。
4: 嗯，
5: 对于咱们普通的居民日常用电，现在暂不实施峰谷分时电价。
4: 嗯，主要针对电动汽车的充电桩
5: 是的
4: 实行的。嗯，
5: 啊，在这里呢，从咱们居民日常用电的角度来说啊，尤其到了咱们夏季的符合高峰，提一些小建议。
4: 嗯，
5: 主要就是像咱们家里边电热水器啊，这个加热的模式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另外的话呢，可以合理的设置一些空调的温度，这样的话呢，能够节能降费，这日常咱们自我节能的一些手段，
4: 比较容易操作的。比如说您夏天用不着洗那么高的温度了，把这温度调低一点啊。
5: 是的，是的。
4: 嗯，
5: 然后在这个分时电价这方面呢，主要针对的这个是咱们居民的电动车的充电。
4: 嗯，
5: 这方面，在这个峰谷分时电价呢，现在呢，我们如果从节省电费的角度，
4: 嗯，
5: 尽量呢是要把充电时间调整到现在电价执行的谷时段。
4: 嗯，
5: 因为呢，谷时段的电价呢是3毛钱一度电。
4: 嗯，
5: 然后咱们平时段的是5.1毛一度电。
4: 嗯，
5: 如果是峰时段的话呢，就是6.9毛一度电了。
4: 嗯，
5: 这样电价呢差别还是很大的。然后对于这个峰谷时段的设置呢，这在这里呢给广大市民介绍一下。像现在目前啊，进入到了夏季，当前的这个本市的峰谷时段呢，跟普通时段呢还有所区别。在每年的现在的7月和8月，在这个高峰时段呢，是在每天的下午3点到夜间11点。然后这个用电的平时段是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3点，以及每天的夜间11点到凌晨1点。
4: 嗯，
5: 谷时段呢，就是每天从凌晨1点到早上9点。所以说要鼓励广大市民有条件的情况下，要如果有自动设置这个充电时间的这种的装置的话，
4: 嗯，
5: 尽量要在每天凌晨1点到9点进行设置。
4: 嗯，这是7、8月份的时候，
5: 七八月份的时候
4: 按这个时间来执行，这个是能让您省一点充电费用的。啊，
5: 对对对。
4: 嗯，
5: 然后其他的这个月份的话呢，高峰时段呢是每天早晨8点到上午10点，下午4点到夜间10点。平时段呢是调整为上午6点到8点，
4: 嗯，
5: 然后10点到12点，下午2点到下午4点，夜间10点到夜间12点。谷时段呢是每天的夜间12点到早上6点，
4: 嗯，
5: 以及中午12点到下午2点。
4: 就到了9月份之后，您就看一个是半夜12点之后啊，一个是中午那个时段啊。
5: 是的是的是的。
4: 嗯，这是比较的价格低的这个波谷的这个时段啊。
5: 是的是的。
4: 嗯，好，感谢陈主任的介绍，也希望帮助大家能够，一个是节能降耗，同时呢也节省一些这个自己的开支哈。好，我们在高温高湿的天气之下呢，其实很多朋友也关心的是家里的用电安全。那么家庭用电是不是也有一些安全隐患需要注意？我们如何来防范电器的一些隐患，特别是像火灾的一些隐患哈？我们来问一下沈兴杰沈工。
6: 好的，那个在高温高湿这个风雨天气啊，咱们都这个比较容易引起电器设备的故障，啊，既有电网供电设备，也有客户电器设备的故障， 我们从数据统计来看呢，近三成的故障都是由于客户设备隐患造成的，因此呢，电力客户也要做好自身电器设备的安全保障措施。针对小区内部物业管理的公共电器设施呢，工厂、企事业单位自身运维管理的售电设施，包括产权主体要安排电器运维人员加强咱们设备的日常运维，并按照国家和行业标准定期开展设备预防性实验，及时开展这个设备的缺陷处理，确保设备运行健康。对于咱们正常的家庭用电呢，要选用合格的电器，不能使用假冒伪劣的电线啊、开关、插头插座等一些设备。咱们在使用过程中呢，要避免过载使用。插多个电器时呢，一定注意功率总和不要超过插座插线板的额定功率，同时尽量避免插线板插插线板的这种情况，防止功率的过载。
4: 哦，这样会有更大的隐患是吧？挪着接线板接，为了沿更远的距离，
6: 是的，
4: 这样是有风险的哈，所以大家要尽量避免。好，感谢盛工。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位朋友在问啊，请问河西的用户可不可以到和平的营业厅买电？这个可以吗？
5: 可以，
4: 没问题哈，
5: 没问题，
4: 只要全市的应该是都是可以的，
5: 都可以的，是的。
4: 好，包括刚才其实陈主任也提到了我们充电桩的这个优惠的政策，其实还有朋友在关心我们充电桩在夏天的时候现在雨又比较多，怎么样保障它的一个安全。那我们也请陈主任来说说啊，特别是有一些低洼地区容易积水的地儿，这个万一给泡了，这充电桩是不是会有隐患，我们如何来确保汛期的用电安全。
5: 好的，针对这个现在雨季的这个高发啊，包括积水这个低洼地区的充电桩的这个用电安全呢，在我们电力部门呢是组建了专业的运维团队，通过日常的巡检加专业的排查，以及当汛期到来的时候，我们还开展特巡，这种三重的排查机制。目前呢，我们在度夏期间呢，已经完成了1900余座这个充电场站全覆盖的关于漏电隐患的排查治理。汛期呢，我们还加强加密对这些场站的巡检的这个频次，落实各项的这个防汛措施，然后做好前置的服务，免去车主在充电的时候的后顾之忧。当这个降雨期间呢，我们运维人员呢会及时的疏通排水设施，清理场站的积水，对这个充电桩的接口还有主控的这些设备做好防水防护。当这个现场积水要达到了我们这个充电桩的预警线的时候呢，我们会及时的将充电桩的设备进行断电，并通过网络平台及时的发布站点的停运的这个提醒，引导广大的这个充电车主呢前往安全的站点进行充电。这个也希望呢在这里呢请广大的车友啊做好配合，避开这些封电点位。如果说大家在使用当中呢发现了设备的异常情况呢，可以通过在现场粘贴的这些的服务热线和我们联系，我们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及时的进行处理。
4: 好，非常感谢陈主任。好，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啊，我就想问一下陈主任，我们最近一段时间吧，是不是也在梳理一下市民

0: 在用电方面通过热线啊，通过一些方式给我们提出了一些诉求，主要是会在哪些方面问的比较多，大家关注的点会比较多，我们在满足大家的这个需求，解决大家实际问题方面又做了哪些工作？
1: 今年以来呢，我们天津电力呢，主要就是积极的和天津市委的社工部，然后关于这个行业力量的进网格这个工作要求，统筹组织了1200余名我们的电力网格人员，全面融入了咱们现在16个行政区，268个街镇，5600余个社村，实现了与社区的这个治理体系全面融合对接，
0: 跟网格全面的去融合了，
1: 是的，是的。然后呢，通过咱们的这个多种渠道吧，常态化的一些开展，咱们的公开宣传，我们的网格电话，也是方便咱们老百姓能够第一时间，然后和我们的网格员及时联系。那今年我们通过这种机制建立呢，上半年一共是接收了165万件，这样的一个客户的诉求，其中这个网格接单呢就占了56万件，也是第一时间呢为客户解决相应的问题，另外呢，从今年3月份起呢，我们也是充分了解现在我们的客户的情况，做好我们的客服，我们从3月开始就组织了电暖万企护航同行的走访活动，梳理了824个天津市的重点项目和288个重点储备项目，以及全市12个重点产业链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重点用户，累计走访了4600余户，累计也是解答了和服务了用户的一些1871项的需求。对于客户集中关注的这个市场化电价电费问题，我们也总结了6类用户电价的这种案例的解析，逐户的开展电价波动的分析，及时对用电习惯导致市场化价格较高的用户进行一户一策的解释和用电指导，提出一些差异化的降本建议，消除误解。同时呢，今年5月起呢，天津电力呢聚焦客户用电办电的热点问题，开展了办实事解民忧优服务的进社区的专项行动，聚焦的就是用电诉求集中、用电问题频发的重点小区。然后呢，我们开展社区走访、隐患排查、现场答疑，还有便民代办等一站式的服务，针对性的解决频繁停电、电费账单，还有充电桩爆装、用户用电安全、群众这个高频的这些诉求，然后提供呢，从供电服务从被动的接单向我们主动的前置的就这种的模式的一种转变，持续提升这个用户对我们用电的一些获得感和满意度，目前呢，我们已经走访了小区呢是365个，服务了这个居民呢是12000余户，现场呢也是解决了客户诉求1500余件，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成效。
0: 好，非常感谢陈雷主任啊。现在我们的方式更加多元了，以前我们有热线啊，有网上的这种互动的方式，现在我们主动的走进网格，开始走到大家身边，可能第一时间大家找网格员就更直接了，我们直接就打热线可能还要转，我们还要有一个流程，找网格员我直接找到人，你就来我们家里来解决实际问题了，这样让大家会更加的感觉方便啊。好，也希望我们更多的听众网友在这个夏季用电的时候啊，首先是安全无忧，同时呢更加的便捷，同时也希望您啊通过刚才我们介绍的一些方式方法呢，能够做到我们节约用电，也节省您家庭的一些不必要的可以节省下来的一些开支啊。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凯成，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也非常感谢我们电力公司两位负责同志跟大家来分享交流，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跟大家再会。
2: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3: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一如，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暴雨过后，山区河道、地下空间等高风险区域仍然存在滑坡、洪水和漏电等危险，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这些地方，切勿因一时大意而陷入险境。首先，暴雨过后，请您不要立即前往山区。山区在大暴雨时容易发生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山体土壤被雨水浸泡后变得松软，稳定性降低，一旦有山体滑坡，可能会出现掩埋道路、房屋和人员。其次，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空间是暴雨过后的高危区域，暴 暴雨可能导致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转，即使表面看起来积水已退，也可能因为排水管道堵塞、水泵故障等出现二次积水。更危险的是，地下空间内的电路可能因为进水短路存在漏电风险，一旦接触到积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尽量在雨后别靠近地下空间入口，若发现入口有渗水、积水迹象，请务必远离。如果自家车辆停在地下车库，取车时要先观察周围是否有积水、漏电情况，确认安全后再进入。此外，暴雨过后，家中电路、电器、燃气设备易受潮，极易引发漏电、短路甚至火灾。因此，家中电器受潮进水后，应尽快转移到干燥处，请专业维修人员检查清洗后再使用，切勿自行通电，以免发生短路或引起火灾。
5: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5: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5: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6: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7: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撒？
6: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7: 啊！
6: 术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7: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6: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7: 嗯。
6: 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7: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6: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
7: 嗯，
6: 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7: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6: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8: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5: 他深耕法律服务30年，
9: 我是您的老朋友，天津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有什么问题您慢慢跟我说。
5: 他始终坚守做老百姓的律师，
9: 能用自己所学帮助当事人排忧解难，让他们感受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这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
5: 他以微光成炬，让公平正义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9: 法律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信仰。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5: 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节目重磅推出潘律师时间，聆听思想心声，品味法治人生。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20年前极具普法价值的一起案件——未成年人醉酒身亡纠纷案。我们有请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潘律师您好。
9: 国玲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嗯，同时我们也特别有请这一案件的主办律师之一，原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刘建律师。刘律师您好。
11: 哎，老师好，听众好。
10: 嗯，刘律师现在已经独立建所了，
9: 原积水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律师，
10: 现在是普荣律师事务所主任。
9: 不对，不叫
11: 是
9: 叫什么？
11: 天津普荣律师事务所
9: 啊、哦，对，
10: 对。所以说，20年前这起案件，当时大家的这个认知还是喝酒出事儿自己来担责的时候，我们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年轻律师能够迎难而上，把它做成一个很有普法价值的案例，真的是很了不起，很不容易啊，
9: 很难得。当年这个案子办完以后呢，高兴到嘛程度忘了。但是今天回想起来，说句老实话，还是很激动的。
10: 是，
9: 而且对这个结果呢，也是很吃惊的。
10: 对，重要的结果当然是很重要，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起到了非常好的普法的意义。
9: 普法，对，这个案件发生于
11: 2005年，
9: 2005年到今天21年了，
10: 21年了
9: 啊。
10: 对， 所以今天拿过来说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有很多值得
12: 很有里程碑的意义。
10: 对对对，所以今天我们。

0: 直播过程当中，就是在十点之前，只要您打来电话，留下姓名和电话号码，都会获得一次免费和潘律师直接线下咨询的机会。好，那我们来说这个案件，先简单回顾一下，让大家来啊把这个记忆再提起来。
1: 好，我这个案子我们在复盘的时候其实也挺可惜，大家现在都感叹生活不易啊，但是这个案子当事人在去世的时候是17岁，87年生人，算到现在小40岁不惑的这个年纪，但是他在17岁这生命就流逝了啊。
2: 嗯，
1: 当时的情况是因为他的发小小学同学嘛要进行这个订婚仪式，所以他在学校还未放假的时候他就跳墙出来奔赴了这个发小的这个订婚宴。在喝酒过程中啊，据事后法庭调查说是他喝了3杯，那么可能这当时那个杯跟现在这个杯的这个量距可能还不太一样啊，所以应该是也不少。喝酒多了以后啊，已经有明显的这个醉酒行为了，然后在聚餐以后被他送到了其中一个同学家里头。同学家里以后其实中间也发生过一些这个很异常的这个醉酒行为，比如说呕吐啊，然后这个可能是不是有哭闹啊等等这种行为。在这期间，这个刘素同学的母亲就把他单独安置了一个房间内，而且还拿出了一套新的被褥啊，但是此后呢就没有人再去关注他了，直到次日早晨发现他已经窒息死亡，是呕吐物堵塞了这个呼吸道导致死亡的。死亡以后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这个死者家属办完丧葬事以后，刘素的这个孩子母亲向这个死者家属索要那套被褥的赔偿钱200元，那么这个导火索就引发了。本身这个受害人家属已经是中年丧子，而且是特别优秀的孩子，17岁京海一中的这个优秀学生，那么他沉浸在悲痛之中，那么因为200块钱，所以引发了他对这个事情一系列的这个后续的追讨行为。那么我们介入到其中其实也是遇到当时一个新情况，别说当时，可能现在如果发生这种行为，大家有的老百姓心里可能还是不太认可这种行为的，就是为什么老祖宗几千年的这种行为，对吧，双向奔赴的共饮，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一块儿乐呵乐呵的这个行为，我还要承担相应的赔偿义务，这是大家理解不了的。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它最大的特点在什么呢，就是这个人是未成年。因为当时虽然民法典没出，对吧，民法总则也没出，是民法通则，但是咱们国家的未成年人这个防止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是在92年就有了啊，历经现在到现在是修了4次，当时就立法就不允许向未成年人这个售烟卖酒，那么后续会引发很多的这种扩展性的解释，产生的这个案子中最终的这个赔偿效果。如果说没有这个法律，只是有其他的这个规定，我估计大概率可能当年就被这种平等这个原则呀、对等原则呀这种给和谐化了。
2: 过错原则呀，
1: 对
2: 对吧？
0: 嗯，
2: 这个案子现在回想起来哈，这个结果呢是个悲剧，但是过程当中呢其实也蕴含着、体现着许多善意。
0: 嗯，
2: 怎么讲呢？你比如这小孩啊，犯违反校纪啊，在学校里边听说自己的朋友订婚了，翻墙出来啊，翻墙肯定是错的，但是他很重情重义，
1: 对，
2: 是吧？再有呢，就是他在整个过程当中本身是个喜事嘛，他喝酒多也是一种重情重义的表现。
0: 嗯，我觉得结果我们看到的这个被告也很有情有义，
2: 没错，
0: 是吧？都是主动来赔偿。
2: 他喝高了以后，这些一块饮酒的人，第一没给送学校去，第二没给送家去。其实这也是一种善意。你要送家里，爹妈可能不高兴啊，
1: 对，
2: 甚至打骂呀，对吧？哎，送学校那不就影响这个孩子这个声誉了吗？所以送到自己朋友一个家。
1: 对。
2: 送到朋友家呢，
0: 还用了新被褥。
2: 新被褥要说起来，那个小孩的那个就是这个父母吧，就住人家里那个父母，要是饿一点的话，连门都不让进。
1: 对，
2: 哪儿来哪儿去，对吧？人家也没这么做，确实是个悲剧。确实是个悲剧啊。当然，他后边找那要那200块钱呢，我这么理解啊，也不是说他就缺那200块钱。他可能也是像上次刘健说的晦气啊，
1: 对，
2: 是吧？哎，这么个情况。
0: 但是也是无巧不成书，要没有这200块钱的，
2: 没错，
0: 启动或者是这样。
2: 而且人家就是死者这一家呢，是有失子之痛，对吧？咱能想象出来，对吧？人家还把200块钱给

0: 这种格局也可以。
1: 嗯，
0: 但事后呢，他没打没闹，找律师来咨询，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所以都是善良人。
1: 对，现在回想起来，
0: 我觉得是
1: 点，
0: 嗯，这是
1: 很值得思考的。嗯，
0: 当然我们在这个刘健他们这案子是刘健跟刘新宇办的啊，我现在就是点评一下啊，他们这个能接下来这个案子也需要水平，咱实事求是说，因为你无论是他首先咱们侵权责任嘛，
1: 嗯，
0: 一个是无过错责任，他这肯定不是，
1: 嗯，
0: 无过错就说的那个高空高压呀，对吧？
1: 嗯嗯，
0: 这个是无过错责任，那。这个你要说是过错责任吧，当时啊不静下心来想，很难想出来这么多人都有错，
1: 对吧？
0: 他们能接下来这个案子很不简单，是吧？给当事人一个巨大的精神支撑。还有呢，在诉的过程当中呢，也不断推进这个案子。一开始告了四个被告，
2: 对吧？
0: 四个被告就知道把那个攒局的。
1: 嗯
0: 啊，还有那个
2: 留宿的
0: ，还有卖酒的，
2: 嗯，
0: 还有谁呀，啊？
2: 对，他是逐渐阐发的，之前四个，然后13个都有到18个
0: 啊，就是一点一点的增加被告，增加到18个，
1: 嗯，
0: 这也是随着他们对这案件的深入，是吧？
1: 嗯，
0: 这么情况。
2: 其实这个案子中也能看出来呀，啊，你看我们老说这个实体正义，实体正义其实靠的是程序正义来支持。
0: 嗯，
2: 这个案件为什么？在当年，您现在可能您一下子追加18个被告人，可能也不见得能那么顺利的支持你。
0: 嗯。
2: 但是当年，京海法院那么支持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追加，而且在最后一次开庭的时候是一个大的这个礼堂，因为人已经追的特别多了嘛。
1: 嗯。
2: 再加上他们的代理人，所以整个普通的法庭是坐不下了。
1: 嗯，
0: 没错。
2: 这一次又一次的追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双方在探讨过程中，在沟通，在不断的这个升华自己的法律认识吧。
0: 对，所以我也觉得也得给那个静海法院点赞，
1: 嗯，
0: 是吧？你一上来是四个被告，后来你又追加，后来又追加，追加到18个，
1: 嗯，
0: 我估计可能要换个地儿，换个法官，有可能就翻了。
2: 对，
0: 你还有完没完？
1: 是，
0: 对吧？你看我们有时候申请调查令就是啊，一开始申请俩批了，后来再想申请俩。他就以各种理由不同意你的调查令了，就追加被告呢，所以说能追加到18个，嗯，法院同意，这也得感谢法院。
1: 嗯，所以这个法院还开了大庭，
2: 嗯，
1: 公开开庭，
0: 嗯
1: 啊，把这个现场的情况再给大家讲一下吧。我觉得这个场景，
0: 嗯，
1: 场面应该是还是，嗯，
2: 对，因为这个时间其实在诉讼过程中这个还是比较长的，那最后一次开庭人员太多了嘛，
1: 嗯，
2: 这个肯定是七嘴八舌会有啊，整个法庭秩序可能靠一个法官来维持也很难，所以这个过程中因为还是认识的问题，
1: 嗯，
2: 你看其实咱们分析了，他受害人也好，这个学生也好，学生家长也好，其实都是很善意善良的人，
1: 嗯，
2: 只不过说他认识确实没有达到这个状态，包括这个死者父母他当时也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只不过是200块钱引发了这么一个事情而已，所以就是说从受害人到被告人这方面都没有认识到自己有这种行为应当给予赔偿，
1: 嗯，
2: 所以他在审理过程中，然后被告又众多，众说纷纭呀，啊。因为当时在被告方的这个心理上，就认为是原告在讹人，然后其实后来可能引发到了，就不是原告在讹人了，是你律师在推波助澜的去讹人。
1: 嗯，
2: 然后在这过程中，其实审理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再表扬这个法院呢？就是他程序正义推进以后，其实尤其追加了18个被告，最终能达到这个良好的调解的结果。其实还是人所造成的，因为他分摊下来之后金额就没那么高了。
1: 嗯，
2: 如果这些事情当时都在四个人身上拍上，那么我估计最终大概率还是要判决的，那判决肯定从效果上来讲不如和解要好，
0: 对，
1: 嗯，
2: 对吧？
0: 而且你想18个被告，一人要请一个律师，这就36个人了，对吧？
2: 对，
0: 再请俩那更多了。反正开庭那天我去了，哎呦，我说好家伙，我以为那旁听席上坐的是旁听人了，后来一看也是当事人和代理人，
1: 啊，
0: 确实那挺壮观的
1: 啊！我们这个场面啊，
0: 嗯，
1: 在我们这个记录的《积水律师事务所》的一本书上，《到中流积水》这本书上有一个描述，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
0: 嗯，
1: 说当时啊，咱们两位律师刘新宇律师、刘健律师在宣读了代理词之后，又慷慨陈词地发表了非常动人的演说。
0: 嗯，
1: 这期间，被告的代理人也是不断的发言，不断的打断，但是从开始的时候七嘴八舌

0: 渐渐变成了三言两语，最后几乎是沉默了。当刘律师讲到精神赔偿的时候，忍不住动了感情。他说道，一个风华正茂的17岁的阳光男孩居然因醉酒而身亡，是一件多么可惜的事情。一个家庭破碎了，他的父母该怎么承受这样的痛苦？当一个孩子让全家人的希望一步步逼近的时候，却突然又消失了，一个希望变成了永远的悲伤，是怎样的人间悲剧？所以说从法律上赔偿是必须的，是应该的。
1: 嗯，
0: 啊，从人间的感情上来说，赔偿也是对死者家庭的安慰。啊，说到这儿的时候，全场沉默了。
1: 嗯，
0: 几乎所有的人都为之动情。动情有两点啊，说到了是第一呢，是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消失而痛心动情。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为律师高度的责任感而感动。最后呢，就是被告方表示不要法院判决了。我们同意赔偿，所以才有了我们说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果，
2: 对
0: 吧？撤诉，原告撤诉，最后赔的这个数额呢，跟我们起诉要求的数额基本上还超了一点。
2: 对，按当年的那个赔偿标准是超了一些啊，应该是100%往上了。
1: 嗯，
0: 所以真的是一场公开开庭，通过我们的普法也扭转了大家的观念。
1: 嗯，而且也得为这些个当事人啊、被告，点赞。因为情理法，情理法嘛，这个是分不开的。我们在概念上可以分开，生活当中很难分开，对吧？之所以这个被告，认头愿意赔偿，是吧？其实一方面是基于法，另一方面可能甚至更多是基于情。
0: 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直播间请到的是积水律师事务所创始人潘强律师和原积水律师事务所刘建律师，现在是普荣律师事务所主任刘建律师。我们今天聊的这个案件呢，是20年前的一起案件，是未成年人醉酒身亡的维权案件。那么今天呢，我们会结合这个案件当中的一些法律问题来和大家聊一聊大家很关心的，比如说劝酒要不要担责呀等等相关的问题。听众朋友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场外热线是13102125500，13102125500。另外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大家也可以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第一个问题吧，就是在酒桌上劝酒的这个问题，一旦饮酒人意外了之后，那么劝酒人要不要担责？
2: 啊，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过错行为。因为这个为什么要认定他有过错行为呢？就是一个根深蒂固，也是咱们千年流传的观念，就是小酌怡情，大酒伤身。那么你这种超剂量的这个饮酒，肯定会对人的身体伤害造成这种影响的。那么你不加阻止的去劝阻，因为这个饮酒啊，其实它要求是四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你有提醒和劝阻的义务，还不是说你劝酒，你还要劝阻他少饮酒。
0: 啊，不是劝你喝酒。
2: 对，劝阻少饮酒，对吧？第二个就是他如果喝酒以后有异常行为了，醉酒啊，或者这个兴奋啊，那么你还要有这个照顾和救护的义务。所以就是这四点，如果说你供饮人如果没做到，都要承担责任，何况你冲到第一线了，你不光没劝阻，你还劝他喝酒，对吧？
1: 这个劝酒啊，我虽然不喝酒，但是劝酒的场面没少经历过啊，那些画面其实它也分好几种，一种是什么呢？叫嘛？叫酒啊，
2: 对，
1: 叫酒，我喝一杯，你喝一杯，是吧？
2: 对，
1: 这也是一种劝酒，还有一种什么劝酒呢？还有你喝一杯，我喝两杯，对吧？
2: 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叫许诺式。特别是那个企业业务员之间那种喝酒啊，你把这杯酒干了，我给你货款50万，甚至给100万，甚至还有给的更多的，是吧？
2: 对。
1: 哎，那真喝呀，那一杯酒那大得4两酒啊，白酒，那真是一口干，是吧？那万一出事儿，那个许诺那个人，那肯定有责任。
2: 对，
1: 有过错呀，对吧？还有灌酒，我也见到过，那拿着杯往嘴里灌的那就不叫劝了，那叫灌酒了，是吧？
0: 所以从这个法律上来讲的话呢，这个劝酒啊，法律是来理解，是我们就叫行为，是一种行为，
1: 对，没错。
0: 这个行为如果不当的情况下，那就会有一个我们后期的责任的问题
1: 啊。当然还有那个很斯文的敬酒，敬酒，但是他给对方压力也很大，

0: 对吧？我敬你，往他先干了，他先干了二两。你说你被敬那个人，大部分也得干呢，是吧？哎，所以说这个劝酒呢，除非是那人我敬你，你要喝就喝，不喝拉倒，
1: 嗯，
0: 那个就没错了，对吧？否则的话。很容易有错，
1: 对，但是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劝酒吧，
0: 嗯，
1: 我们是人情，是热闹，是社交，
0: 嗯，
1: 是吧？它和这个责任不搭干的一个状态。但是这里就刚才我们说到，
0: 嗯，
1: 它有一个度的问题，
0: 嗯
1: 啊，如果这个度没掌握好的话，
0: 嗯，
1: 它就会有后期的这个
0: 问题了，没错，
1: 没
0: 错，属于有过错，
1: 哎，
0: 主观上有过错，
1: 嗯，
0: 行为不当，嗯，
1: 对，所以还要提示大家，这个劝酒的时候呢，也要注意。不能强迫性的劝酒，
0: 嗯，
1: 是吧？不能够人家不能喝酒，你还要劝酒，
0: 嗯，
1: 而且人家醉了还要灌酒，
0: 对，
1: 等等这些不当行为
0: 啊，有的还属于泄愤，
1: 嗯，
0: 对吧？以敬酒的方式报复你，
2: 对，有这种情况，
0: 嗯，
1: 对，
0: 嗯，
1: 说的这个刚才说的劝酒，但是有的时候呢，在酒桌上一块喝酒的时候，有的人他也没有劝酒，我可能只是默默的在一起吃饭，一起喝酒，
0: 哎，就我就是那角色，
1: 哎，可能很多人就觉得跟我是不是没关系了？
0: 嗯，
1: 这出了事以后，
0: 嗯，
1: 那像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理解呢？
0: 嗯，我说啊，比如我前几天有个局儿，就是有一个人喝高了，整个这个局儿从头到尾我一滴酒没喝，啊，但是我看出来他肯定不行了，
1: 嗯，
0: 他要自己走，我就坚决阻止他，我说你这种状态自己走不了了，是吧？我喊一声，我说谁送他？结果张三出来，张三说我送，
1: 嗯，
0: 我说行，你送啊，没我事儿了，啊，必须安全送到家。到家以后再跟大伙儿说一声，这个时候我就没责任了，对吧？
2: 对，这就是刚才说那四点的后两点，
1: 啊，
0: 对吧？
2: 他有明显异常行为，你要有照顾和救护的这种行为。当然，他是一般人的独立义务啊。
0: 对，
1: 嗯，
0: 如果说那一桌人，对吧，都喝酒了，就我清醒，那我的义务还挺大，我觉得。
2: 对，
0: 嗯，
2: 对，其实从礼仪的角度来讲也应该是这样，就是你共饮行为刚才说了小酌怡情嘛，大酒伤身，他已经有异常行为，
0: 嗯，
2: 尤其可能席间清醒的人他可能观察的更细一些，
1: 嗯，
2: 其他人可能也喝多了，
0: 对
2: 吧？可能他一失控状态他就没注意观察到，那么大家既然聚到一起，那肯定是双向奔赴的，
0: 嗯，
2: 对吧？那么为了美好的理想，为了美好的未来再相聚，那这次一定要照顾他，
0: 嗯，
2: 有问题要救护他，
0: 对，
2: 这样的话他
0: 对
2: 免责，而且对以后的有益，有
0: 很好。送的那个人，那也不能瞎送，对吧？送到家跟家属电话联系好了，
1: 嗯，
0: 对不对？你不能他说我到家你走吧，那都不行。
2: 对对，
0: 啊，
2: 有的案例就是已送到小区附近了，
0: 嗯，
2: 然后这人就自行出去了，
0: 嗯，
2: 有的可能小区临近那个河道，
0: 嗯，
2: 导致产生意外了，
0: 走河里去了，嗯，走河里了，有。嗯，
2: 对，所以他这个都是你就像那个道路上，如果有那个窨井盖掉落啊，你说光放个警示，说这里头有那个台阶，有深渊，你不能往前走，你还要有防护栏，就真正的救护到位了，
1: 嗯，
2: 对吧？真正的送到家了，
0: 嗯，
2: 有人交接了，
0: 对
2: 啊，而不是形式上的，对吧？
0: 送到单元门口都不行，
2: 对，
0: 对，叫他们家人下来接，或者再送到楼上，
1: 嗯，
0: 哎。
1: 嗯，也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如果在这个喝酒过程中，虽然我也没有劝酒，我可能只是一个陪同的人，
0: 参与者、嗯，
1: 但是呢，如果当危险发生的时候，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个法律上的救助义务的。
0: 对，
2: 对，
1: 而且不仅有救助义务，我们还要适当的履行了这个救助义务。
0: 嗯，对，这个义务捎带脚说两句啊，
1: 嗯，
0: 法律上义务产生的原因呢，其实是三大块，
1: 嗯，
0: 一个是法律规定，
1: 嗯，
0: 父母你得养管赡养，得抚养孩子，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合同约定，
1: 嗯，
0: 对吧？你租我房，你得给我交租金，交租金就是合同义务。
1: 嗯，
0: 还有咱们本案实际讨论的第三种情形，先前行为产生的义务，
1: 嗯，给大家展开讲一讲这个。
0: 哎，
1: 啊，
0: 就是这，
1: 嗯，
0: 你比如说我邻居家小孩，
1: 嗯，
0: 我没有抚养他的法定义务，
1: 嗯，
0: 也没有合同义务，
1: 嗯，
0: 但是我看他挺可爱的，我领他到门口小公园玩去了，
1: 啊，
0: 这个先前行为。我必须得给他安安全全的送回来，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我弄小孩游泳去了，是吧？这都是先见行为，
1: 嗯，
0: 那掉河里上不来，你必须得下去捞去，
1: 嗯，所以我们这个喝酒就是
0: 喝酒也是先见行为，
1: 嗯，
2: 对，
0: 对吧？产生的特定义务，嗯，
2: 尤其对这种未成年人，其实可能还不是先见义务了，有的是禁止性行为，
0: 对，没错，
2: 你包括这个餐饮馆的这个老板，
0: 嗯，
2: 对吧？你就得禁止向未成年人售酒，
1: 嗯，
2: 对吧？不仅是贴个标语， 啊、口是口话口、
0: 嗯、
2: 口号似的，但是要实实在在的
0: 对
2: 禁止。
1: 嗯，而且不只是饭店老板或者是我们一起喝酒的人劝未成年人喝酒，这个都会倒酒啊，或者是说的、
0: 嗯、都违法，
1: 都有、
0: 嗯、
1: 对，
0: 这毫无疑问的。嗯，
1: 对
0: 对。
1: 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话听起来两位律师讲完之后觉得很危险，这喝酒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有人出事儿我们就会有赔偿的责任呢？
2: 不是，就是你看这个它有个发展的过程、
1: 嗯、
2: 最近我们也在研究这种醉酒之后赔偿的案例，
1: 嗯，
2: 有好几个，至少有三个以上吧，
1: 嗯，
2: 它已经不太一样了。你比如说一七八个人聚餐饮酒，有两三个人本身可能不喝酒或喝酒少，
1: 嗯，
2: 人家提前离场了，
0: 嗯
1: 嗯，
2: 那么剩下的人接着喝，
1: 嗯，
2: 那么如果说中间谁出现问题了，那你说离场的人员还要承担责任吗？
0: 对，
2: 因为他没有走到最后、
0: 嗯、
2: 他也没有看到某个人
0: 走的时候没有危险出现，
2: 对、
1: 嗯、
2: 没有危险出现，
1: 嗯，
2: 但当然也不是提示说大家聚餐都提前跑啊他现在其实有点，虽然他还叫先行行为，因为我们一直老在横向对比那个自甘风险的篮球足球，
1: 嗯
0: 嗯，
2: 对吧，其实从我心里来讲我有时候可能也没太理解透，都是双向奔赴的美好行为，对吧，你说有危险吗，可能都有一些危险，但是为什么那个叫自甘风险，这个可能要先行行为了，这就是特定时间的这种认识，可能再过几年之后我们可能真正的会能理解它，但是目前司法实践在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尤其是成年的饮酒者，那么你自己的过错是很大的，
1: 嗯，
2: 基本上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意外可能自己要担80%到90%的责任，
0: 是这比例，
2: 然后外人、嗯、尤其不饮酒的人其实某种意义上责任还小一些，
0: 很轻
2: 啊、
0: 嗯
2: 共饮的人呢注意又更大，当然有，当然你到如果说你是赔到最后一个场了，而且这帮人全部都一样了，那这个时候你就你说我没喝酒完全大撒把，那个我觉得你也很难跑掉、
1: 嗯、
0: 该打120打120，
1: 嗯
0: 嗯，
1: 所以刚才潘律师举的那个例子、
0: 嗯、
1: 那个做法还是对的、
0: 嗯、
1: 是吧，当发生行为虽然我们没喝酒啊，
0: 我懂法呀
1: 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就可以不构成违法性、
0: 嗯、
1: 可能是或者减轻或者不构成侵权责任了、
0: 嗯、
1: 是吧、
0: 嗯、
2: 对对、
1: 啊、好，我们再说一个大家也很关注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案例当中涉及到了留宿的问题，本来留宿也是出于善意嘛，我们说还是好心好意的、
0: 嗯、
1: 但是留宿夜里出事儿了，像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来看待
2: 他留宿的？是这样，由咱这个案子本身他是未成年，这是最、
1: 嗯、
2: 最大的特点之一，
1: 嗯，
2: 因为未成年人要求你是不允许的留宿在家里头，
1: 嗯，
2: 第二个来讲他留宿以后他把这个人醉酒的人跟别人隔离了，而且没有人陪他，
1: 嗯，
2: 最终这个人的死因也恰恰是因为他呕吐物没有及时清理导致他窒息死亡的，他还不是说直接酒精中毒死的，所以这个时候可能你后期的这个所谓的附随的救护照顾义务更明显了，简单说要有人陪着他，甚至说如果有一个简单的这种经验类的东西，你让他脑袋侧躺着，你别让仰躺着，可能这个悲剧就已经能避免到了，所以他留宿导致产生后果，那责任肯定是要产生的，
0: 对，你不管你善意恶意，善意你的责任一点也不免，赔偿责任一点不免，
2: 对，
0: 你要恶意那就有其他责任了，甚至有刑事责任了，
2: 对，他这里的有一点，未成年相对于就是简单的说这个养护照护义务的临时转移，当然这个观点可能现在还没有明确化啊，因为他毕竟是未成年，
0: 嗯，
2: 所以你的注意义务更强，
0: 嗯，
1: 顺着这个话题我们再接着说一说这个2011年我们的醉驾入刑，再说几节、
2: 嗯、
1: 也就只有一分钟时间了，
2: 好的，这个醉驾入刑其实也是当年这种刑事交通肇事太多了，可能激化产生了这种法律的产生、
1: 嗯、
2: 那么目前其实现在的这个处罚力度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慢慢在降低，从之前的80、
0: 嗯、
2: 啊，当时某个明星嘛，然后立法出来之后整个判了6年，到现在
0: 判6个月，
2: 对对，6个月、
0: 嗯、对，
2: 然后到现在可能你到150以下可能就免诉，对吧、
1: 嗯、
2: 或者说你就真起诉的时候处理的时候也就处理到2个月，
0: 嗯，
2: 所以它在渐进式的往前发展，但是其实也能看到这个立法以后导致了其实大量的这种交通肇事的案件在往下降，
0: 嗯
2: 啊，
0: 催生了一个行业，代驾行业，
2: 哎，对
0: 吧，
2: 对
0: 嗯，醉驾入刑呢当时的客观需要，
1: 嗯
0: 啊，在这个实践当中呢会对这个罪名逐渐完善，嗯，
2: 对，
1: 但是总之我们要文明饮酒，是吧？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法治纵横潘律师时间也要结束了。记好电话是1310215500，有问题可以和律师取得联系。积水律师事务所的地址是南开区南门外大街律师大厦14层。好，非常感谢潘律师，感谢刘健律师走进直播间。最后，编辑主持郭玲，代表监制朱旭，也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

0: 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一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结脉，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集中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赘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饮露，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1: 7月20日至7月31日，狮城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1: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结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骨骼风痛胶囊。
1: 好礼第三重，绞股蓝加乌羊补心糖浆，护心脏命脉。
0: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肝胶囊9盒，多得2盒乌羊补心糖浆；买绞股蓝总肝胶囊19盒，多得8盒乌羊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31盒，多得19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肝胶囊41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岳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离火调养精髓，祝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弘扬中华一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一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

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老师传的道是什么道呢？天地人三才之道，简称一一文化。那老师授的业是什么业呢？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法。那老师能为大家解什么惑呢？身心之疾，中西医九药不愈之祸，以及生活中的所有疑惑。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7月24日，农历丙午马年6月11，大暑节气的第二天了。同时呢，我们也正处在丙午马年头伏的第十天了。老话说得好啊，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那此时此刻，全国大部分地域的天气都是非常炎热的。那这个时期呢，我们都知道啊，要避暑。那避暑是吃凉的呢，还是吃热的？吃凉的能避暑吗？不能，不仅不能避暑，弄不好啊，还容易吃出疾病来。小来小去，上吐下泻，啊，胃肠感冒，严重的可能会危及到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老师的那句话啊，伏天里一口凉的咱们都不要碰，喝姜水，那用生姜切成丝儿，煮水20-30分钟，那使其变温，那变温了，哎，变温了咱就可以喝了，越喝越出汗，把里边的寒凉之气都给它带出来，那汗冰凉冰凉的。那老师姜里边能不能加点红小豆和绿豆呢？能，可以加，不要多，但必须得煮开花，加姜丝啊，因为红小豆绿小豆能利湿，那能利湿。哎，记住，那鲜姜呢，哎，能把我们脾胃里的寒湿之气，哎，给它向外带，啊，向外带。那老师，甘草干姜汤还能喝吗？一煮喝。那甘草干姜汤，常年坚持喝，培土生金，预防病毒侵入到呼吸系统，给你带来大感冒。大家记住，有很多人说，老师，我喝完姜汤怎么上火呢？你所谓的上火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啊，你的脾胃特别的寒凉，这个姜水进不去，哎，所以就宣发出来了，哎，宣发出来不能把体内的湿向外带，不能把体内的湿向外带，那这时候就感觉干。

感觉干，哎，这是严重的脾胃寒湿带来的问题。啊，我记得去年前年经常有学员跟我反映，老师，我喝四逆汤，啊，上火。我说有两种可能，一个是你先天你得气里边的火多，二就是你脾胃过度的寒凉，啊，干姜在这里啊少量的起不到作用，啊，起不到温中的作用，量不够。哎，我说这里我了解情况，一了解情况，出生那年不是公历尾号带八的，而四柱里又没有丙丁，我说你这哪是火，这是典型的脾胃严重的寒湿，都变成冰块了。我说你把四逆汤的量加大，一次三支，一天三次，哎，反而这种所谓的火它就没有了，就没有了。现在呀，能得火症的人，老师都得恭喜你们，都得恭喜你们。为啥？因为太少了。什么原因现在让得火症的人少了呢？什么原因？冰箱还有大棚里的蔬菜水果，大棚里的四季呀，哎，所有的反季的蔬菜水果没有一个不是寒凉之物，把脾胃都给吃坏了，都给吃坏了。所以现在脾胃不好的人群太多了，太多了。在老师的学员当中，100个学员里得有99个脾胃不好的，啊，脾胃不好，一是跟吃这个反季的蔬菜水果有关，二就是冰箱惹的火，啊，冰箱惹的火。然后第三呢就是空调，就这三点。第四个呢还有就是这个埋怨之心，啊，埋怨之心，埋怨之心，这个必须得修什么呀？得修心性，能把这个埋怨之气给它化掉。因为怨能伤胆，因为怨能伤脾胃，怨能伤脾胃，而且伤的还非常重。10个脾胃病的人，有9个跟生怨气有关。那怎么去化解这个怨气呢？哎，怎么化解怨气啊？通过修心。来跟大家那个举个例子吧，就像年轻的我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儿。哎，我的一个很好的朋友跟我借了钱，哎，不仅不还，反而呢还背后讲究我，我就心生怨气了。心生怨气一段时间之后，这脾胃就不好，不想吃东西，中间总感觉堵得慌，啊，总感觉堵得慌，啊，那时候呢还没有结缘道医南阳子恩师，哎，然后我就跟我的老师中医老师张海中说了，我说我总感觉这脾胃这块堵得慌啊，我说师傅你帮我看看，啊，看看怎么回事，用不用做个胃镜啥的？啊，师傅说你想做胃镜也行，但看脉象上问题不太大，这有点气结在这儿了。但我给你开几副汤药，我看开这个汤药就是疏肝健脾和胃的，我就喝了几副，啊，喝了几副之后感觉好多了。但是往往一想起我这个同学跟我借钱不还我，然后背后还讲究我，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啊，我这个心就生怨气了，啊，就生怨气，啊，一心生怨气，然后我这个脾胃就不对劲儿，哎呀，这脾胃不得劲老多年了，啊，刚开始吃中药，后来又吃西药，啊，就是怎么吃，最终都是反反复复不得劲儿，直到遇着我的授业恩师道医南阳子之后，那南阳子老师说，你知道吗，西风，这是他在给你消业的，假如你心生怨气，你的业他是消不掉的，啊，他不还你钱，背后讲究你，

甚至背后使坏给你，他都是在帮你消业。背后害你的人在帮你消业，借钱不还你的人在给你消业。你想一想，那最终受苦的是谁呀？受苦的不是你，反而是他们。啊，所以一切都是冥冥当中注定。所以为师要将修心之法慢慢的传授给你。恩师说，现代人生病有99%都跟心性有关，说心性不修，身上的病是很难化掉。所以老师在这26个年头普及国学意义文化的智慧过程当中，一直都在强调，修身之前先修心，心性不修，身难修。这老师经常强调的啊，经常强调的，现在正是脾胃最最虚弱的一个月令，最最虚弱的月令。所以这时候我们一定不要心生怨气，记住老师的话，即使你被别人骗了，你也不要心生怨气，那这是别人在帮你消业，明白吗？啊，一定记住，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干喜欢的事儿。啊，严格忌口，自己不喜欢的人和事别掺和。啊，尽量的远离，那、啊、尽量的远离人多的地方，人多的地方是非就多，哎，是非一多之后，就会扰乱你的心性，让你的气机乱，气机乱，你就会生病，哎，气机和，你就会健康。那长话短说啊，长话短说。今天呢，老师呢要多拿出点时间跟大家呢讲一讲，那这次冬病夏治老师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活动的几个健康大礼包的更多智慧内容。三个健康大礼包，哎，前所未有啊，前所未有。给大家申请这么多年的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了，来头一次给大家申请到啊这么多的健康大礼包，而且呢礼包当中的啊健康大礼还特别的丰厚。今天着重的讲一讲啊健康大礼包的第二个礼包啊成功奖励甲钴兰总胺这个专利国药9盒，那我们将免费获得两大盒呢，它叫一个疗程，两大盒正好一个疗程，两大盒的乌羊补心汤。乌羊补心汤它是药啊还是保健品？国药准字 OTC 甲类药，记住它的剂型是汤，浓缩的，哎，浓缩的，就跟那个四逆汤似的，100毫升浓缩到10毫升，叫浓煎啊，也叫精提，也叫精提啊。健康大礼包的第二个福利政策是成功抢订到19盒，哎，甲钴兰总胺绿色专利国药，那降三高的啊，哎，除湿化瘀 No.1 的药，那根红苗正的药啊，咱能抢定到19盒。乌羊补心汤给的多了，给8大盒呢，哎，所以尽量别选9盒这个。家里啊钱数呢那个有限的话，那选第二个。啊，第二个。在这个基础上还有一个护心仪。可以说一个护心仪的价格，大家都知道它的价格是不

0: 匪的。再一个，老师要求学员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带上，它是二类医疗器械啊，二类医疗器械啊，气准字它有治疗作用，它针对于像这个心梗的预防，心脏猝死的预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哎，这个对心绞痛的疗效也很好，那对这个心动过速效果也非常不错，哎，对心动过缓效果也可以，啊，只要白天我们正常佩戴就行，及时的更换里边的专用电池，专用电池，这个电池只要有电，然后跟那个护心仪里边的芯片结合之后，就转换成跟人体啊心电里的电是一模一样的电，啊，通过颈部佩戴对准痰中穴，然后这里边的能量就源源不断的输给心脏，能把心脏里的垃圾电带走。心脏里的垃圾电呢，就是负能，啊，就是负能，哎，中医也叫什么？也叫毒气，给它带走，哎，它有平稳心率的作用，主要就是护心吧。因为未来20年呢，啊，发生心脏猝死的人会非常非常的多，不是一般的多。尤其啊，尤其不懂天地人三才智慧的，他的内心是空虚的，啊，九紫离火运嘛，叫离中虚，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虚给它变成什么呀？哎，变成血，哎，让心血足了，那人心智就出来了，那心血足了，跟心阳一结合，心气儿就起来了。记住，阳跟血的结合就变成了心气儿。啊，像喝四逆汤，加上乌阳补心汤，哎，一个补心阳，一个补心血，一喝心气儿自然就上来了。哎，心气儿足的人，眼睛亮；心气儿虚的人，哎，眼睛就不亮。心气儿足的人他有什么特点呢？除了眼睛亮，人胆儿大，心气儿特别足。心气儿足的人都善良啊，心善。第二个健康大礼包当中的第三个福利是成功抢订到31盒，那这个免费得到的乌阳补心汤就更多了，19盒，哎，再加一个护心仪啊。第二个健康大礼包当中的第四个福利政策是41盒的绞股蓝总钙，可以免费获得26大盒乌阳补心汤加一个护心仪。哎，大家发现没有？第二个健康大礼包啊，跟第一个健康大礼包的区别是，啊，一个是免费得到的是四逆汤，一个免费得到的是乌阳补心汤，哎，护心仪是一样的，都有。那都有。那接下来呢，我再着重的跟大家讲一讲乌阳补心汤治病的一个思路啊，因为这是一个专利国药，这个药是有渊源的。那这个渊源呢，我这两天找个适当的机会跟大家讲一讲吧，因为渊源比较长啊，比较长，我怕一节课讲不完。因为这两天呢，就问四逆汤的比较多，问骨骼丰盛胶囊的比较多，问乌阳补心汤的也比较多，啊，也比较多。那乌阳补心汤，它的治病思路，上节课讲到了，对于脾肾两虚，脾肾两虚有什么症状呢？脾肾两虚症状就非常典型，食少乏力，就吃的少没有劲儿，这叫脾虚。那腰膝酸软，这就叫肾虚。当脾肾两虚出现食少乏力、腰膝酸软的时候，这个人100%会出现失眠多梦、心神不宁，而且会出现心悸、心慌。哎，哪年出生的人会出现这个脾肾两虚呢？哪比哪年出生的人会出现脾肾两虚呢？那这个问题问得好，这多天 天津的一个听友问到的，问得非常好，哪年出生的人脾会先天就不足？中立尾号带九的，1939年、49年、59年、69年、79年、89年、99年，2009年、2019年、2029年，就以此类推。只要你出生中立尾号带九的，你的先天脾都是不足的。啊，脾虚不生湿，记住啊，脾土多了才生湿。哎，脾虚的人，他会出现一个症状，那食少乏力，那食少乏力。那肾虚呢？每年出生的人，水是不及的。一，公历尾号带一的。啊，1931年、1941年、1951年，带一的都是水运不及，不及的就是弱，就是脾和肾先天就弱的人，是最容易出现啊脾肾生虚的。那这样的人，那寿数短，就生命的长度短，啊，所以后来的医者们就发现了这样的问题。来针对于脾肾两虚的人，然后拟了一个方子。当时你这个方子的一个时间段呢，也正处在一个九子离火运，也正好处在那年土运不及之年。那土运不及之年，因为当这个土的能量不足了，大家记住啊，土的能量不足了，它第一会盗取火的能量。那火的能量不足了，它会盗取木的能量。木的能量不足了，它会盗取水的能量，就这样互相去盗取，最终出现了什么现象？脾肾两虚的问题。那脾肾两虚的典型症状就是人乏力，没有食欲，不想吃东西，不想吃东西，然后还腰膝酸软。这晚上睡觉啊，一做梦就梦一宿，第二天稀里糊涂的一个也没记住。然后呢，心不在焉，啊，然后症状呢，就是心慌心急。那这个药呢，就是专门针对于，啊，脾肾两虚带来的食少、乏力，啊，腰膝酸软，失眠多梦，啊，心慌心悸而设。大家听明白了吧？哎，现在呢，就是脾肾两虚的人很多呀，很多很多，哎，不是一般的多。当这个脾和肾虚到一定程度，慢慢的整个五脏都受影响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得吃修身的丹药了。那个药要比这个药贵得多得多，啊，贵得多得多。所以我建议呢，就是心脏不好的人，中午呢都喝上一次。乌阳补心汤，啊，它要能跟四逆汤配合呢是最好的，一个是补心阳，一个是补心血，那二者一配合之后，心气儿就足了。那针对于啊此次冬病夏治的福利活动的健康大礼包的更多智慧，老师在下节课时中会进一步的掰开了揉碎了。跟学员们来讲，想跟老师通电话的学员啊，还有听友们，现在你们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呢就会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岳老。那针对于大家想选择哪个大礼包，老师又给大家呢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好，这一时间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我把我们冬病夏治福利活动的政策再和大家详细说一下，请听众朋友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五天了。 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米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九大盒。

0: 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两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五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米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一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老师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丙午马年，水运探过，寒气盛行，九紫离火，外热内寒，阴阳不和，水火相搏，寒湿困体，脏腑失衡，寒湿病邪全面爆发，引发三大健康危机。一、心脏危机，离火虚浮耗心阴，湿寒凝滞心脉，心梗、心衰、心源性猝死激增。二、骨骼劫难，肾阳被寒水所困，湿浊流注关节，颈腰椎病，风湿、类风湿脊柱爆发。三、代谢崩塌，脾土遭离火反噬，湿毒内蕴脏腑，三高症，坠生物侵犯人体。一怡文化传承人岳老师携三大玄机套餐，精准破解寒湿困局，守护生命根基。绞股蓝引路，四逆汤驱寒，乌羊补心，风痛胶囊护骨，更有护心仪镇守心神。
2: 7月20日至7月31日，师承有道三重好礼，聚会12天。好礼第一重，绞股蓝加四逆汤，破全身寒湿。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四逆汤；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多得5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31盒，多得11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买绞股蓝总干胶囊41盒，多得19盒四逆汤，再送一台护心仪。
2: 好礼第二重，绞股蓝加骨骼风痛胶囊，救骨骼劫难。
1: 具体优惠如下：买绞股蓝总干胶囊9盒，多得2盒骨骼风痛胶囊；买绞股蓝总干胶囊19盒， 多得八合骨骼丰痛胶囊。

0: 一盒，多得26盒无氧补心糖浆，再送一台护心仪。
1: 想订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0: 给老师三重好礼，融贯五运六气，与灵火调养精髓，助你以一一智慧破解危机，逆天改命，逆天改命。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这位听众朋友，马女士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你好。
3: 岳老师你好。
4: 黑龙江人好。
3: 我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我姓马。我今年57周岁。先请老师给我报个名。我想买绞股蓝那个41盒赠26盒，骨骼丰富胶囊这个政策，请老师给我报一下。
4: 第三个大礼包当中的第4个政策。
3: 谢谢老师。
4: 好啊，你推上去。
3: 老师，我是您的老学员了。我跟您结缘有6-7年的时间了。我呢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在收音机里听到了您的声音，被您的声音和您讲课的内容所吸引。听您的节目呢，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我知道了天呢是大宇宙，人是小宇宙，天人合一，五脏通调的道理，也知道了春吃芽，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儿。要严格忌口，不吃生冷寒凉的食物，顺应天时生活。每天呢喝老师的五豆粥，服用老师的内修方，还有绞股蓝啦、诺丽果酵素，还有苏米汤，还有三宝。我和我爱人呢身体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呢从小呢就有便秘的毛病。3-4天呢才变一回，肚子胀，非常的难受，我睡眠呢也不太好，我就是总是爱后半夜1-3点呢总醒，醒了呢就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睡不着，晚上睡不好觉呢，白天呢也没有精神，还愿意头疼，严重影响了工作和生活。后来我就服用了老师的三宝，我的睡眠改善了很多。就后半夜吧，也就不总醒了，有时候就能一觉睡到天亮了。白天呢也有精神了，工作了什么都好了，皮肤呢也变得好了，有光泽了。再一个呢，老师呢，我从小有便秘的毛病呢，我就每天早晨5点到7点呢，用老师教给的白糖还有香油冲水喝，念72000-16000的像素，我的便秘也好了很多，我非常的高兴，这些都是老师的功劳。谢谢老师啊。我再说一下我爱人的情况。我爱人呢有视网膜色素病性，当时发现他这个病的时候，他的情绪非常的不好。后来我就听到了老师的节目，我就给他买了老师的产品。他当时呢就是思想压力很大，因为这个病呢就是属于疑难病，
4: 世界疑难疾病，
3: 对，现在呢医学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治疗，
4: 胎带的。你一会儿你看看他出生的岁数，
3: 他家就是上几辈都没有这个毛病，视力不好，就他
4: 现在没管
3: 啊，
4: 现在没有关，跟他的我说所说胎带的，就是他得天地之气的这四柱。
3: 我就劝他，我说的，老师这个药吧，跟就是人家大夫那些就是西药不一样，我说的是五脏通调的，我说你就吃试试看，我说的也吃不坏，指定是有好处没有坏处，他反正就开始服用老师的内修方了。后来有了绞股蓝啦、诺丽果酵素还有四逆汤这些产品呢，我爱人都在服用。在服用老师的产品这几年哈，我爱人的视力吧没有就是发展的很快，就是没有再往下发展。现在呢就是在家还能照顾我家有卧床的老人，他现在就不工作了嘛，在家照顾老人，正常的生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自己呢慢慢

0: 的吧，也就从就是有病这种痛苦中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就是思想呢精神呢各方面也就是开朗了，也高兴了，这情绪也好了，慢慢的他就现在就好多了。他呢就是服用老师那绞股蓝呢，他好像湿气很重，上卫生间呢就是大便粘马桶，他这个毛病也好多了。这些呢都是老师的功劳，再次向老师表示感谢，谢谢老师。我今天呢给老师打电话呢，我想是问一下，我和我爱人呢前一阵呢做了一次体检，在体检中呢我们就发现了，做出了一起查出了一些身体上的毛病，我先请老师帮帮忙看看怎样给调理一下。先说一下我爱人的情况啊，他是1969年农历9月14晚上7-8点钟出生的。
1: 哪个？真跟他出生时间节点有关，
0: 是吧？他应该是
1: 肝脏得可不好了，
0: 对，
1: 他最低是脂肪肝，而且弄不好还得有肝囊肿之类的。
0: 他
1: 生在9月呀、啊？
0: 对，应该寒很大。
1: 你看9月是啥月哈、啊？大家看哈、啊，寅卯辰，啊，寅卯辰，巳午未，然后呢，申酉戌。虚，哎呀，这个虚正是寒土。
0: 对，
1: 他出生年龄叫土运不及，然后呢木衰的时候，
0: 嗯，
1: 然后土这时候还不生，他扎不了根，他的木没根。
0: 嗯嗯，
1: 因为木根在哪儿呢？得在这个土啊，没有土他咋扎根呢？
0: 啊，
1: 他这真跟那个先天有。
0: 他还查出了有甲状腺结节3级，脂肪肝，
1: 这都是啥呢？都是这个木的整个生发不好。
0: 啊，
1: 都是木。你看那个木要是生发好的，它也没疖子，也没有枯枝。
0: 嗯，
1: 这像我们家那个园子里种的树一样，你看有的树长得就特别好，有的就不好。
0: 嗯，
1: 就跟自然界的树木一样的。你看那个树木得到水的滋润了，然后它的土还好，你看这个树长势就特别棒，然后他这个土薄，树不扎根，所以这树的生发不好。
0: 嗯、
1: 所以你爱人吧，那、个年轻的时候也爱生闷气，脾气也急。嗯，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我俩
1: 有关。
0: 我俩就是年现在岁数大了，不生气了。年轻时候我俩，对，
1: 他这个出生的时间节点是最容易不理解人的。
0: 对，
1: 因为9月、啊、为金。有嘴无心呐、啊，爱伤人，脾气暴，但对你好像还非常好。
0: 哎，对，对，老师说的太对了。再一个，他还有胆囊息肉，他这个男人胆囊息肉吧，挺大的，是0.8×0.4厘米。你说的这个息肉吧、就是好像得需要手术，说的。
1: 太大了，大了就给他做那个切除手术，把息肉切了。
0: 这个
1: 切完之后，你要保留胆囊，它还长。你要能让他给胆囊保住，完了我给你个方，你就天天吃，他这个以后也没事儿。
0: 老师，你说那他这个得
1: 你这么的，你要是吃药加上面相术3个月，你再去做个彩超、或者 CT， 他小了或者没有了、那你就别做了。相术呢，你让他念05400。
0: 嗯。
1: 72000。这个呢，就治肝囊肿、肝血管瘤。包括胆息肉、胆结石的都管。这个就是疏肝的。05400，你看它疏肝吗？然后72000它降气的。肝气一疏，完一降气，把毒气就排走了。对不对？
0: 对。再一个吧，他还有房颤。他家吧，好像有那个心脏病的遗传病史，他的父亲和哥哥都是心脏病走的，所以呢现在呢思想压力很大，总就是
1: 他的房颤不就心肌的事儿吗？他因为他先天出生的时候土运不及，脾就不好，所以脾主肌肉，他的肌肉嘚瑟了就叫房颤。他的肌肉心肌是没有力气的，他才会颤、要他不会颤。房颤中午的时候念6504308。

0: 2000，每天中午的时候喝，这回给大家的乌羊补心汤。
1: 啊，
0: 你给他喝上。
1: 啊，
0: 乌羊补心汤加啥呢？加上四逆汤。
1: 嗯。
0: 中午，还有晚上7点到9点，这两个时间就念这个橡树，吃它俩。
1: 那个老师他血脂也高，他现在吧，他这个服用这个老师的药吧，是这样服用，跟老师说一下，他是早上7点喝四逆汤，喝3枝，绞股蓝呢是早中晚各5粒，清心胶囊呢是早4晚4，延龄丹呢是晚上5到7点，分成6丸用阴阳水服用，完睡前呢喝2枝酵素，他吧还。前一阵还胯骨疼，就给他们服用的那个骨骼放松胶囊，现在服用一段时间，现在不疼了，就没再吃。他现在是这种那个服用老师的产品，是这样服用的。老师，你看还用调整一下吗？
0: 就是他这个呢，调理他的病，那个先治标后求本。
1: 嗯。
0: 哎，治标呢，像刚才给你那个橡树啊，
1: 嗯，
0: 这都是治标的，他不求本。
1: 嗯，
0: 两个橡树都治标的，我说你调整一下方案。
1: 嗯，
0: 然后让他少吃东西。
1: 吃东西他吃的多。
0: 吃的多呀。
1: 对，他就是，哎呀，我。
0: 你让他少吃，因为吃东西多了吧，他的肝胆脾胃负担太重了。
1: 嗯。
0: 对吧？然后你让他吃个3-4分饱，一直有饥饿状态，这些病好的就快得多了。
1: 啊。
0: 因为他现在目前是肝脾负担很重。
1: 嗯。
0: 嗯，他的房颤是来自于脾还有肝。
1: 嗯。
0: 他、
1: 嗯、
0: 不是心脏的本身。要是血管的疾病呢、
1: 嗯、
0: 血管你要是血瘀跟肝有关。你要是寒瘀跟这个心寒有关。
1: 嗯。
0: 血脂高都是因为肝脏对血液过滤不好来的嘛。
1: 哦、
0: 这肝脏它怎么能过滤好血液
1: 哦。
0: 肝脏到晚上后半夜1点到3点就过滤血液，过滤好了第二天肺脏把这些血然后通过百脉的输给全身各个组织器官。就晚上后半夜1点到3点肝脏干活的时候肝血里的毒太多了他就醒了。醒的时候就通知你，你看我这点都醒了，然后你赶紧想办法帮我提升功能，把血液里的毒给它清一清。他后面1到3天醒就吃青木方就行了。
1: 他
0: 这个在调整上，第一就是饭前，
1: 嗯，
0: 空腹这块
1: 儿，嗯，
0: 要增强脾胃的动力，增加它的吸收能力，就是空腹和四逆汤。
1: 啊，空腹，空腹啊啊，对对空，他现在也是早晨7点空腹和四逆汤。
0: 然后饭后呢？绞股蓝总干还有啥药手里？
1: 清心胶囊、延龄丸
0: 吧，5点到7点是雷打不动。你给他就是补髓天井，不让他干别的去。然后那个饭后你吃绞股蓝总干的目的呢，降三高，就包括降血脂了嘛。然后他也清肝，他也疏肝。对，他也疏肝，然后你给啥加进去呢？绞股蓝总肝，饭后你给他买逍遥丸。
1: 啊，逍遥丸。
0: 绞股蓝总肝加逍遥丸，逍遥丸连续吃半年以上吧。
1: 逍遥丸
0: 总肝加逍遥丸。
1: 吃半年。
0: 至少得半年。
1: 嗯。
0: 他就疏肝健脾的叫逍遥丸。
1: 那逍遥丸就按照他那顶上那个说明书啊，
0: 按照说明书就行。
1: 不用加量哈，
0: 不需要加量。
1: 啊。
0: 然后这块呢，乌羊补心汤啊，他也喝点，因为他有房颤的。
1: 啊，行。
0: 房颤的话，喝完补心汤呢，就每天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傍晚7点到9点心包经当令的时间，你按说明吃就行。很好喝的。那个微甜，他就补那个脾和肾。来间接的提升心肌的机能，补心血，对睡眠特别好。
1: 那清心胶囊
0: 还有效素呢？临睡前之前喝是对的，然后再加清心胶囊，临睡前你给他一次性吃5粒。
1: 他现在是早4晚4。
0: 你给他变成直接变。

0: 看啥？我看一年之计在于晨，晨就是春。那你几点起床啊？
1: 他起的早，他五点多就起来了。
0: 五点起来了吧？之后你把清心胶囊，你给他打开胶囊撕的时候，白糖和香油水里，你让他喝，这样吸收的快。五点到七点呢？通过清肠能帮助他清肝里的毒。
1: 嗯。
0: 然后你临睡觉这时候，然后你吃这个，再加上四粒青木法，睡觉的时候。
1: 啊。
0: 那是木衰的时候。
1: 嗯嗯。
0: 青木方你就这两时间吃，你就记住，就饭后交互兰总丸，啊，加上这个逍遥丸，饭前四逆汤。
1: 嗯嗯。
0: 晚上五点到七点雷打不动的就是
1: 雁翎丸。
0: 嗯。那这个酵素吃它对它是非常有用的，因为肝木喜欢酸呢、
1: 啊、
0: 它的木是很弱的、
1: 啊、
0: 酸能生木，甜能生土，苦能生火，辣能生心、
1: 啊、
0: 咸能生水嘛。
1: 嗯嗯嗯嗯。
0: 它的心脏呢每天中午念香术，让它一定就集中精力，
1: 嗯，
0: 什么都不要想，就念想这个术、
1: 嗯、
0: 念这个术。
1: 嗯嗯嗯。
0: 啊，晚上或者早上起早，集中时间念这个0540072000000。
1: 嗯，
0: 我们家邻居有一天突发胆囊剧疼痛，然后大半夜的，然后那个找我，我说你这个我看是胆囊炎，你念这个术，我能止住疼，就不用去医院。那大半夜去医院，就有很多人，哎，念了大概不到五分钟，还真不疼了。然后第二天到医院一做这个 CT， 真是胆囊炎胆结石。
1: 啊、
0: 嗯，这个数量是对症的话，要集中精力念的话呢，得气很快很快。就越静的地方，
1: 嗯、
0: 然后越信的人，
1: 嗯
0: 那这时候他得气就越好。
1: 嗯
0: 嗯，这都是帮我们化业的方法。
1: 嗯，
0: 这得看每个人的福报，福报大的人，啊，那这时候他就容易受益，很容易受益。
1: 嗯，
0: 他这个胯骨疼啊，他就退行性髋关节炎的可能性大。骨骼放松胶囊呢，不花钱的时候备点行，因为黑龙江人呢、啊、出现这个骨关节痛的机会特别
1: 多，
0: 对，
1: 特别这边凉冷。嗯，
0: 对，吃它吧，总比吃那个布洛芬之类的要强得多。
1: 对对对，
0: 嗯，比吃激素要好得多得多，纯中药的。
1: 嗯
0: 嗯，没啥副作用啊。
1: 嗯嗯，行，谢谢老师。
0: 嗯、
1: 老师，我再跟你说一下我的体检情况啊。
0: 嗯、
1: 我也是1969年的，我是农历8月13晚上8点多钟的。我体检呢也查出来有甲状腺结节三级，有肝囊肿。再一个我就是查出来颈动脉有低回声斑块，0.9×0.18。医生说这个低回声斑块吧，不稳定，容易脱落，造成栓塞，建议服用一些什么他汀类的药物来稳定斑块，但是我不想服用西药，我寻思请老师给指导一下，看看。
0: 那就很简单，那就是四逆汤加督脉方加交互兰就行。
1: 就行，那我怎么
0: 就是什么斑块都能化，包括寒来的，
1: 嗯，
0: 包括湿来的呀，包括血瘀来的、
1: 嗯，
0: 不都化了吗？
1: 嗯嗯嗯，
0: 嗯，老师讲，我就他仨结合到一起，就比你吃他汀类的要安全的多得多。
1: 嗯嗯。
0: 然后甲状腺结节这块，就是你们夫妻年轻的时候，俩人互相斗架，互相不理解，完了肝里憋的毒气出不来，走经络，然后到甲状腺这儿堆这儿来了。
1: 对对。
0: 甲状腺结节散结呢，你就念7220640050，这是治甲状腺结节的，很有效。
1: 嗯，
0: 不用担心，这就年轻前俩人多加生气得的病，
1: 对，生问题
0: 是不是？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们俩都出生一个8月一个9月必打，嗯，
1: 对，
0: 嗯，到晚年的时候就好多了，互相都包容，
1: 现在就好多了，现在就好多了，现在不打，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就是互相理解，互相包容。
1: 现在我俩也不吵了，也不闹了，
0: 是不是？
1: 对对对对。老师，那我服用这个绞股蓝怎样服用啊？就是
0: 你就是五粒饭后吃呗。
1: 那早中午各五粒。
0: 你就是饭后绞股蓝总干加上四逆汤加上通脉法。
1: 我四逆汤服用几支？
0: 三支。
1: 也是三支。
0: 血管有斑块的必须三支。
1: 也是就是早中晚各三支吗？
0: 对呀、啊，你几顿饭就吃几次。
1: 啊啊啊！还有、
0: 啊、对于我们一点副作用没有。
1: 啊啊啊啊啊！
0: 一点点副作用没有，它是纯阳的东西。
1: 啊、
0: 你就吃它，就记得别吃水果，别喝凉的，别吃海鲜，让它在身体起的作用，就不断的温通你，不断的提升你阳的能力，让你身体热乎乎的，然后把身体里底层的寒毒一点点清空之后，身体会变得越来越软，可好了。
1: 嗯、
0: 这四逆汤我都喝多少年？我已经喝近快30年了。
1: 行，谢谢老师啊。叶老师身体安康，万事顺遂啊！感恩老师，那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特别恭喜您抢店成功，也祝您和家人都万事顺遂，健康快乐。好，我们再见。好的，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听众朋友请大家听好。活动时间呢是从7月20号一直到7月31号。那这回活动呢分三种大礼包，大家可以自行选择。那想要四逆汤和护心仪的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一个大礼包，一共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2大盒。第二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5大盒，再可以获得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1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您就可以免费获得四逆汤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那需要乌羊补心糖浆和护心仪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选择第二个大礼包，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是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赠送给您的是乌羊补心糖浆2大盒。第二个政策，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您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8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19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四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再可以免费获得乌羊补心糖浆26大盒，再加上护心仪1台。第三个大礼包是为选择骨骼风痛胶囊的朋友准备的，请大家听好，也是四个政策。第一个政策，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大盒。第二个政策，那您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19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8大盒。第三个政策，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31大盒，就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19大盒。那第四个政策是，您成功抢订到绞股蓝总干胶囊41大盒，就再可以免费获得骨骼风痛胶囊26大盒。这回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参加哪一个政策。好，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我们的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希望大家都能够抢订成功，获得更多的健康。如果大家还有不明白的感觉。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带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好，
1: 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是30.8摄氏度啊，相对湿度比较高，81%。
0: 嗯，
1: 就是咱们老百姓说的，可能会感觉到卤的很。
0: 是
1: 啊，目前呢，这个也没什么风啊、
0: 哎。
1: 今天的最高温是31度。
0: 嗯，
1: 提醒大家哈，白天呢，我们还是可能会有雷阵雨出现。
0: 对，
1: 到了晚间会转为小雨。
0: 嗯，
1: 明天的这个天气整体是以阴为主啊。周末两天的最高温度都在31度，也不热。啊，整体温度还是可以的。
0: 哎，我们再看一下空气质量。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呢是50，处于1级优的水平。
1: 哎，昨天我们有好多微信没来得及念啊，
0: 确实，
1: 今天一上来，这个，给大伙儿来回报一下哈。
0: 嗯，看看昨天的。
1: 大家伙儿别误会，不是要回报你，啊，就是回看一下哈。这个昨天韦雪问你们的粉丝群怎么进群、
0: 嗯、
1: 您呢发送新闻二人转这5个字
0: 嗯，
1: 到天津新闻广播弹出一个二维码、
0: 嗯、
1: 你扫这个二维码就可以了。
0: 对
1: 啊，白玉姐说让我上喜马拉雅播小说去啊。说实话，这个第一没这个时间，
0: 嗯。
1: 第二，谢谢您的认可吧。我们就觉得现在，哎呀，也没什么特别好的作品可录，是吧？
0: 嗯、
1: 啊，好的作品人有版权，
0: 对对对，
1: 不让你录
0: 是
1: 啊，我们也没法这样录。你要是一般的书，你录下来也没什么劲，反正嗯。东这位朋友说啊，去年小说广播播过周震老师的《笑傲江湖》，真的是让人听得入迷了。哦，
0: 嗯，是吗？
1: 小说广播还在是吗？还有是吗？我真不知道，
0: 可能中播是不是还能听到啊？
1: 哦、中播，
0: 嗯，因为小说不一直属于中播吗
1: ？AM
0: 啊，666吗？
1: 没有，我跟您说中播，您666干嘛？
0: 人家是中播666。
1: 我知道中播 FM 是调频 ，AM 是中播。你666跟666有什么
0: 关系？人那号是666。
1: 哦，他调频66。哦，
0: 不是调频，人中播666。
1: 哦，中播666、
0: 啊，没调频。哎呀，
1: 哎呀，才反应过来，
0: 我要命了。那咱不还909
1: 了？哦，对。
0: 好
1: 嘛，我们 FM 97.2 ，AM 是909。
0: 对呀、啊，
1: 对对对。昨天我们聊了什么事儿呢？跟您汇报一下，就是这个咱本市某出租车司机马某是吧、
0: 嗯？
1: 绕道多收费。
0: 对，
1: 这个新闻昨天一出，大家伙儿也比较
0: 愤怒，很气愤、
1: 啊，很气愤。
0: 嗯，当然，昨天大老师还推出了一个就是评比全市的这个商场卫生间的一个。
1: 哎
0: 对吧？活动哈、啊，活动，也算是无奖参与啊，无奖参与。
1: 天津市商场，
0: 嗯，
1: 啊，卫生间，
0: 嗯，
1: 这个整洁评比活动啊，自昨天起正式开始。
0: 哎

0: 伟。
1: 啊，这个是卫健委。
0: 好嘛。
1: 市容委。
0: 嗯，还有哪？
1: 啊，市场监管委。
0: 怎么着？
1: 啊，这几个单位，都不指导我们本次活动。啊，都不指导啊。
0: 那咱主要是什么？靠大伙儿群众。
1: 对，
0: 哎，对，来投票，
1: 就是，就是纯老百姓投票，
0: 投票，
1: 大家伙儿你都可以这个跟我们说，你觉得哪个商场的卫生间干净？
0: 干净，整
1: 洁，整
0: 洁，对。
1: 大家别的朋友知道了以后呢，就说选择的时候就更好选一些，
0: 是，没错，
1: 哎，
0: 嗯。
1: 今天10点多。我看到哈，有一位朋友，是我们的老听众，他说呢，7月25号明天啊是我爱人的生日，
0: 哦，
1: 这些年好几次生日他都因为工作在外奔波没法回家跟我和孩子一起过节，
0: 你瞧瞧，
1: 想再次借我们的节目通过电波给远在浙江出差的先生送上生日祝福，
0: 嗯
1: 啊，原文写的是老张生日快乐，为家奔波辛苦了，虽然相隔两地，但家人的牵挂一直都在，
0: 真好，
1: 愿你平安健康，少点疲惫，不知能否帮忙传递这份心意，万分感谢，祝节目越办越好，谢谢。
0: 哎呦，这真挺感动的。
1: 哎呀，真的，这个
0: 送上的祝福也是真的真心实意呀。
1: 我觉得呀，这个西方有一句话，
0: 嗯，
1: 我个人比较欣赏。
0: 什么话？
1: 一个不被家人祝福的人，
0: 嗯，
1: 得不到家人祝愿的人，他究其一生都无法真正幸福。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幸福啊，有很多定义。今天刚才我们这位姐姐，通过我们的节目，给她远在外地出差的先生送上祝福，我觉得。被家人惦记，在这个情况下，所有的奔波，所有的疲惫都一扫而空。
0: 是，
1: 这种为家人的付出，被惦记着是最幸福的。
0: 嗯，虽然可能生日没有在一起这个过，但是我觉得让这样的祝福，就觉得在生日当天会觉得特别幸福。
1: 没错，
0: 对吧？嗯。
1: 昨天我们说这个打车绕道的事儿
0: 啊，对，是
1: 乔乔爸说，
0: 说啥了？
1: 我们媳妇儿是北京人，
0: 嗯
1: 啊，他对天津的道路不熟，
0: 嗯，
1: 我们有时候打车呢，
0: 嗯，
1: 我看司机的导航就是绕远儿，我就及时纠正止损，
0: 嗯，
1: 很多时候呢，其实司机也不熟悉路线，
0: 嗯，
1: 但是呢，孩子他妈老跟我抬杠啊，最后我坚持必须按我说的路线行驶。才能结束和孩子妈的冲突。
0: 嚯，你够厉害的。
1: 这个确实我也理解啊，理解有的司机人家也不是说哪儿的地儿都认识。小翠儿。
0: 小翠儿说500多打车费。哎呦，我看见这时候以为是环游天津了呢。这不是抹黑咱天津和出租车行业吗？本来呀大伙儿就难干，重罚这不冤啊。
1: 王姐也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0: 嗯，
1: 做人做事要善良厚道，虽然这是个别人，但是个别人的行为有损城市形象。
0: 十年说，大老师，这段视频我看了，这师傅挺猛的啊，不到一个半小时跑了133公里，怎么跑的呢？难道上高速了？
1: 嘿嘿，咱们就纳闷嘛，是吧？
0: 嗯，
1: 红星闪闪说，大多数的出租司机还是好的啊，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那回晚上我们去滨海看航母回来，坐9号线后广场打车回家，出租呢就右转奔华厂道，我说师傅去王站场走左边多近呢，他说我没走过那边我不认道，我说走这边吧，这边比那边得差2公里，我说咱都是天津娃娃不应该这样吧，他说我刚干我不熟，行了走金融河大街，他说正给天津人丢人，他以为我们仨是外地的。哎呀，
0: 你看看，
1: 其实我特别想引导大伙儿啊，想这么一个点，
0: 嗯，
1: 这天津人有时候一说话啊，就嗨，外地的，我想问问，
0: 嗯，
1: 天津人只要离开天津市这个行政范围，你不也是个外地的吗？
0: 啊，对呀，
1: 就有的时候
0: 相对来讲不都是吗？
1: 对吧？
0: 你看参照物是哪儿？
1: 只要离开家，你就是外地的。
0: 对。
1: 所以说我就有时候就不明白，个别就是这个那个有很多行业吧哈，
0: 嗯嗯，
1: 有一些心态就是哎，外地的跟天津本地的还不一样，
0: 嗯，
1: 为嘛要区别对待呢？
0: 哎，咱也纳了闷儿了，怎么的？你上外面去也你人也得区别对待你，
1: 哎，
0: 是吗？
1: 你一看，嗯，你包括这打车的也是，
0: 嗯，打车的，
1: 啊，外地的不认道，
0: 嗯，
1: 你就切的人家怎么的？你将来不上外地去？你这辈子你就
0: 搁家门口待着，
1: 对吗？你这辈子你都不出外环线，离着这结界你就活不了了。
0: 结界
1: 对吗？为什么要这样想呢？当你觉得在你的行业里和你工作的这个岗位上，你把天津人和外地人区别对待的时候，那我就祝愿你的全家人将来也在外地有可能被区别对待。我这种祝愿，朋友们，您说你听了不别扭吗？
0: 哎，确实。
1: 你孩子呢？你的爹娘要是说有点什么病，咱天津看不了，到外地看，
0: 嗯，
1: 你到那儿去被人区别对待，人生地不熟的，我不理解人的善良为什么，我就是人之间的善意善良为什么要分本地和外地？
0: 可说呢，
1: 对吗？当你有的时候像刚才闪白说那情况，那司机就认为外地的本地的，我觉得那一瞬间，你这个人是哪的不重要。
0: 嗯，
1: 你是本地外地的不重要，就是这人就不地道。
0: 嗯，白玉阿姨说，有一年我带孩子去梅江看那个智能大会嘛，出来打车，结果有一个女司机，出租车啊，要我70多块钱，我没打，结果我又打的别的车，才30多块钱，
1: 嗯，
0: 到家，哎，就挣这么点钱。他还一回，买了一个那个什么。旅行外出旅行那种连椅子带桌子连体的，买完以后我说这样打车吧，好多司机都不拉我，结果有一个司机他拉了好几个人加上我，但是每个人呢都收原价的钱给我送到家的。
1: 那不就拼车吗？但是
0: 那能是原价的钱吗？拼车不应该，
1: 这玩意儿就是这个市场，就是你只要认头了，他就有市场。当然啊，我反过来说一句，您那个椅子有多大我不知道，您说的连椅子带桌子连体的有多大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确实有一些体积比较大的东西人家师傅就是不拉，这个白玉姐咱没什么可说的，
0: 嗯，
1: 因为我觉得市场经济我们不能说所有的东西人家都有义务拉，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你还不还有咱不还有货拉拉这个平台吗？
0: 对对对对
1: 对，
0: 确实，对
1: 吧？现在我觉得就是你也别就是咱互相之间都多想一步，他不拉你不是说他不想挣你钱，你确实比较大，后备箱万一盖不上，
0: 嗯，对对对，盖不上那
1: 电灯一下挡一下坏了或者怎么着，
0: 嗯，
1: 不合适，咱呢也甭哎呀问，拦着他问你拉不拉，你求他干嘛？你货拉拉不完了吗？
0: 对
1: 对不对？货拉拉油呢价钱人家给你往上抬，
0: 是
1: 市场经济，就像我说的，就用经济的杠杆去决定很多问题和解决很多问题，
0: 嗯，对。还有谁，
1: 这个袁荣说啊，就那个乘客本来要去滨海，
0: 嗯，
1: 也可能是已经快到滨海新区然后又去了南开，所以100多公里也有可能。是的，这个我也看新闻里说了，但问题是咱不是计较他100多公里，咱计较的是那570块钱，
0: 对
1: 对不对？滨海和就晋城和滨城有多远，咱们大伙儿也不是不知道
0: 啊。
1: 你打个车你说打出570块钱，
0: 这确实。
1: 我昨天下了节目，我一朋友就说，你说的确实，从大兴打车到天津你要不叫专车都没有570那么贵。你想想看，你要是他经常出差，他说真的是太匪夷所思了。
0: 对。还有谁，
1: 这个哦
0: 哦，有人开始说这个卫生间的事儿了啊。
1: 师臣说呀，公共卫生间应该蹲便坐便都设置，
0: 嗯，
1: 而且呢要在门上有明显的标志，
0: 这肯定。
1: 尤其是医院更应该有蹲便，
0: 嗯，
1: 以适合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
0: 嗯。
1: 另外呢，男女厕的标识最好直接标中文，避免内急情况下出现差错。哎，确实。这个您提的对，现在就有很多老年人反映，上场公共场所，他这个卫生间啊，他是画个小人儿， 是吧、
0: 哎、对对对
1: 啊，看起来美观了，但实际上对于有些老年朋友来说可能理解起来稍显困难，
0: 或者是眼神不好的确实是。
1: 再一个呢，现在有一些商场啊，咱也别说这个具体哪个商场，他那个卫生间在长走廊里头，他要是一左一右还好，有那个呢，他是在一个长走廊，男的可能在最里头得经过女卫生间，确实你要墙上没有明显标识，我就有一回差点拐错了，因为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我走到那儿，我下意识我就要往里拐，我就停下了，
0: 一看跟平时看的有点不太一样。
1: 什么叫跟平时看的不太一样？
0: 那肯定男厕所。
1: 平时我也没进去。
0: 不是，我说的跟平时不太一样，是你常去的那个和你这次看见的不一样。
1: 姐姐，我常去那个也是男的。
0: 哎呀，你不是差点进女厕了吗？
1: 啊，对，我哎，我一停下来，我往后一退，我一抬头一看，坏了，这女的，我差点我进去。
0: 你说说。
1: 真的，我要进女厕所，我也快进去了。
0: 不至于弟弟咱不闯了、啊，
1: 学斋说上海的卫生间最干净，都喷洒香水是吗？哦，
0: 也得看。
1: 雪对韦雪说，我之前去甘肃天水，从景区回酒店打车，绕道多收30块钱，我回天津之后投诉退了款。现在这种情况
0: 都有遇到过、
1: 哎、只要你只要说投诉，各地的文旅部门反应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0: 对对对、
1: 啊、好，欢迎各位今天报道的朋友哈，尤其是 Jerry 说蛋蛋老师好，
0: 您好，
1: 薇薇老师好，静静老师好， Jerry 老师，你怎么还自己问候自己呢？
0: 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哎、你这人缘够刺的，自己不跟自己打招呼，这一天都没人理你。
0: 哎呦，这也怪吓人的，你自己跟自己那样唠、
1: 是，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哈。
0: 好，
1: 哦，你看看
0: 来了、啊、
1: 异口同声，我们的那个大小问家寿克斯来了。他说呀，2005年天津市人大通过的《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19条第4款规定，不得携犬进入市场、商店、商业街区、饭店、公园、公共绿地、学校、医院、展览馆、影剧院、体育场馆、社区公共健身场所、游乐场、候车室和其他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他说，不是立法的问题，是法律有没有罚则，以及罚则能不能让违法者有感受。其他还关乎如何执法，比如说我们已经司空见惯的闯红灯啊、逆行啊、违章停车呀、这些也是违法行为。谢谢您的补充。
0: 哎呀，
1: 那我就要跟广大听众说了，
0: 哎，
1: 感谢我们这位热心听友半兽人的分享。2005年我们市人大通过的《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就明确规定，不得携带犬只进入到刚才我们提到的场所。那我就想说，如果以后我们再在商场看到有人携犬进入，我们是否可以通过拨打12345的方式来向有关部门反馈呢？
0: 那就可以了。
1: 对吗？
0: 对吧？已经有这个管理条例，从2005年就开始就有了。
1: 那如果这样的话，以后再带犬只进入商场，我觉得商场就不能够装看不见。
0: 对，没错。
1: 那至于有些朋友说，哎呀，那我们被剥夺了，不平等，不好意思，
0: 这确实
1: 不
0: 允许。
1: 这个不是不平等的问题，您进没问题，他不能进。您要就想带他进，您可以咨询，就全世界哪有那种能进的地儿？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对吧？
0: 啊，因为我们这些地儿是不允许进的。您要是想进，您就自己再查去。
1: 对呀、
0: 对吧？
1: 你看刚才那个半兽人说了，天津市人大写的这些市场、商店、商业街区、饭店、公园、公共绿地、学校、医院、展览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公共健身场所、游乐场、候车室和其他人员聚集的公共场所，他没写北仓，你看。所以你对吧，你可以拿马吉啊，这些对成林庄啊，对吧，对吧，
0: 对，
1: 那
0: 附近空旷，
1: 引河桥以北你去，没有人管你，
0: 安静宜人。
1: 对，你要的晚上带他去，他要冲哪儿开始喊，对吗？你
0: 好嘛，
1: 这个东丽大道，
0: 他说想起来前几年刚刚搬回济南的朋友有一件事儿。2024年初啊，那位朋友叫出租车，因为啊口音啊被带偏了，说出来像天津话，但又不是天津话的话， 结果好家伙，出租车司机直接冲他呀急眼了，就说那句啊，外地凑老塔别装天津人，然后呢污言秽语来了一通，搞得当时在天津待了小半年的他是极为堵心。
1: 哎呦，人家说句像又不像的天津话哦，就急眼了。
0: 哎，你说至于的吗？干嘛呀那是？
1: 我才知道，我哪天问问市公安局，天津市现在有道德警察是吗？我就知道白全福他有道德法庭那么个活，对吗？哦，外地人不能说天津话。哎呦，
0: 哎呦，那真是
1: 的，真的，这个对于这位师傅来说，真你开出租取财了啊！
0: 这行太厉害了。
1: 对 ，Red 说，我昨天去了某商场逛，龙湖天街的卫生间的确干净，厕所空间也很大。有的商场厕所空间小，一猫腰都感觉脸啊能磕门上，而且提供了卫生间该有的用品，
0: 这真好。
1: 龙湖天街确实不错。白毛
0: 说，我呀有十几年不搭出租车了，出行都是以网约车为主。天津出租车存在着好多不足，所以呢为了我不着急不省气，我就不搭这个车了。
1: 快乐大可说，咱们天津啊有一个网约车司机梁师傅，搭他的车呢他还给你唱歌。哦，是吗？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0: 哦，
1: 这个就很难达到了，网约车对吧？
0: 他唱什么呢？流行的、没声的，还是民族唱法呢？
1: 相水百合说，万象城安保规定可以带宠物进，但宠物不落地。
0: 啊、
1: 万象城有什么权利规定呢？
0: 那不都已经说了，已经不得带了吗？为嘛他就可以呢？
1: 万象城在天津市，如果我不知道您说的是不是天津万象城
0: 啊？
1: 任何天津市地面上的商场都要按照2005年天津市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天津市文明养犬相关条例规定来执行。万象城它是没有自己的这个执行标准的。
0: 对、啊、
1: 就像我刚才说的，公共场所就是不能带宠物进去、你就可以打电话去反映，
0: 可以，
1: 你也可以找商场，不好意思，你们必须要严格执行。
0: 哎，我倒是希望今天这期节目啊各大商场应该好好的听一听，学习一下。
1: 够呛吧，人家能听咱这吗？人不一般都听音乐呀、什么的吗？
0: 那为嘛就不能站出来几个听听咱们新闻台的？
1: 嗨，他听行，他就装听不见。
0: 好，选择性的。
1: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
0: 还有吗？
1: 哎呀，我们先说正文吧，行吗？微信包括你们说的一些卫生间什么的事儿，我们一会儿再慢慢，大伙儿慢慢发，我们也慢慢说。
0: 这事儿我跟你讲，还真是能成为一个长期的话题。
1: 我呢也休息一下，我今天嗓子不太舒服。
0: 是嗓子
1: 有点不舒服。然后呢，我们先进入到直说健康。
0: 好，
1: 我出去喝口热水，
0: 喝点热茶
1: 啊，
0: 喝点热水
1: 。哎，我们先进入直说健康。
0: 好，来吧。
2: 直来直去，直说健康。
3: 最近，国家卫健委举行了新闻发布会，特别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早期的肺癌通过手术治疗可以达到根治的效果，传统开胸手术需要截除肋骨，创伤大，手术时间长，手术痛苦大，恢复慢。胸腔镜手术切口小，不需要截肋骨，减少了肌肉神经的损伤，术后恢复快，痛苦小，住院时间短，术后3-5天就可以出院，治疗费用当然也就明显减少了。现在的肺癌手术一般都是胸腔镜手术，只有特别严重的复杂的肺癌手术才需要开胸。肺癌的手术有几种类型，根据肿瘤的位置、大小及全身情况具体选择。有些患者术后还需要化疗、放疗等综合治疗。楔形切除和肺段切除范围比较小，对人体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肺叶切除就是切除一个肺叶，人体一共有5个肺叶，单一肺叶切除肺功能有所下降，身体可以部分代偿，不会影响正常生活。全肺切除切除了1侧的肺脏，仅仅用于极严重的肺部病变。水滴仪式影像诊断中心先进的320x640的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的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清查肺部。水滴仪式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大湾体育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地铁5号线、6号线都可以到达，拨打6026-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7，健康保障在水滴。
4: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5: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一如，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暴雨过后，山区、河道、地下空间等高风险区域仍然存在滑坡、洪水和漏电等危险，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这些地方，切勿因一时大意而陷入险境。首先，暴雨过后，请您不要立即前往山区。山区在大暴雨时容易发生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山体土壤被雨水浸泡后变得松软，稳定性降低。一旦有山体滑坡，可能会出现掩埋道路、房屋和人员。其次，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空间是暴雨过后的高危区域，暴雨可能导致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转，即使表面看起来积水已退，也可能因为排水管道堵塞、水泵故障等出现二次积水。更危险的是，地下空间内的电路可能因为进水短路存在漏电风险，一旦接触到积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尽量在雨后别靠近地下空间入口，若发现入口有渗水、积水迹象，请务必远离。如果自家车辆停在地下车库，取车时要先观察周围是否有积水、漏电情况，确认安全后再进入。此外，暴雨过后，家中电路、电器、燃气设备易受潮，极易引发漏电、短路甚至火灾。因此，家中电器受潮进水后，应尽快转移到干燥处，请专业维修人员检查清洗后再使用，切勿自行通电，以免发生短路或引起火灾。
6: 有用有态度，有情有顶，有就啊，就嘛都有啊，就听新闻二人转去吧。
1: 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连续收听。
0: 是的，
1: 昨天预告了，这个很多朋友希望我们这个历史的部分啊能够延续。
0: 对，
1: 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我最近新准备的，也是新创作的，历史的这个内容。
0: 对对对对对，那咱就来吧。
1: 你先放吧。
0: 等会儿啊，我得来。
1: 嗯，
0: 朋友们。大卫说历史，
1: 你先不用说题目。
0: 呵，
1: 我前面不还有一段的吗？我得把这个铺好了。
0: 行，你快拿被子铺吧，
1: 这个从今天开始啊，我们以后就最近一段时间，逢周五我们就给大家继续连载、连播这个大卫说历史。我准备的什么内容呢？其实也想找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事情，或者呢接受起来门槛比较低的历史的内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鹿鼎记》，您是看这个查先生的原文呢，还是说看这个影视版本？黄晓明版的、陈小春版的，这都不知道啊。包括梁朝伟版本的，这都无所谓，
0: 无所谓。
1: 但是您一定对《鹿鼎记》当中的一个情节印象深刻，就是韦小宝，这个正音读韦，
0: 对
1: 啊，歌手韦唯，
0: 对
1: 啊，这个不是读韦小宝，是读韦，
0: 是。
1: 很多朋友可能都对韦小宝帮着康熙擒拿鳌拜这个情节啊印象深刻，对吧？
0: 对，
1: 咱们可能看的更多的是陈小春版本，
0: 陈小春，
1: 对吧？
0: 还好像还有张卫健吧？
1: 好像也有，哎，对对，也有他一版，
0: 对吧？
1: 然后那个陈小春版本里边扮演康熙的那个演员叫马俊伟，是吧？
0: 对对对，小瘦脸儿，
1: 是马伟俊。
0: 哎，你别说，你们俩长得还挺像，你不
1: 是
0: 吗？
1: 我像康熙，哦，
0: 不不，你像那个马俊伟是吧？还是马俊伟好像
1: 马什么我也不知道，没反正
0: 你别说还真是的，
1: 有点像、
0: 有点像小长脸。
1: 大家伙儿肯定会对这个情节印象深，哪怕鹿鼎记整本你其他的故事啊桥段啊你都记不住，你肯定对几个情节印象深刻。第一个就是怎么韦小宝帮着康熙擒拿鳌拜，后来韦小宝娶了好几个老婆，
0: 哎，
1: 这个都是《鹿鼎记》比较经典的情节。
0: 对，大部分都是这想到这儿。
1: 但是我想问大家，大家注意到没有？其实无论是在我们的影视作品当中，包括金庸的原著里头，抓完鳌拜以后， 那些包除了韦小宝以外帮着康熙抓鳌拜的人一下子就从历史当中消失了。
0: 哎，还真是，好像
1: 也
0: 没注意到，也没写，好像也没、
1: 嗯、
0: 没有笔墨写他们。
1: 无论是金庸先生笔下还是跟清朝有关的历史剧，
0: 嗯，
1: 你真的你再也看不见听不到找不着那些立下大功的我叫他们秦鳌少年的影子。
0: 哦，
1: 那么这些人去了哪儿？
0: 嗯，
1: 这些当年帮助康熙擒拿鳌拜的秦鳌少年们，
0: 嗯，
1: 又有着怎样的人生？今天起是吧？大卫说历史，我们带您挖一挖，助康熙擒鳌拜的少年们，他们的命运。
0: 好，大卫说历史，秦鳌少年们。
1: 对，就这一股劲。
0: 听着，
1: 嗯。

0: 这是我新给大卫说历史找的一个音乐啊，我挺喜欢听的。我在家写的时候，我就听着这个曲子。
1: 嗯，
0: 我们要说的是帮助康熙擒鳌拜的这些少年们，但是所有的源头，可能我们要从根源去讲。中国有句老话，叫“水有深，树有根”，大家都知道，顺治死得比较早，
1: 死了。
0: 对啊，死了。
1: 不对吧？
0: 怎么了？
1: 我记得陈小春那一版《鹿鼎记》里不是说他出嫁了吗？
0: 哦，对，说顺治在山西五台山出家了。
1: 对，
0: 他还跟着康熙去找他爸，对吧？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情节很多朋友都有印象，包括陈小春那一版里头扮演那个顺治的，也是一个很有名的 TVB 的演员
1: 啊。对，当时不都有这桥段吗？康熙找他爸跟他爸聊天呢，还。
0: 然后他爸让他当个好皇上，
1: 是
0: 是
1: 是
0: 吧？以后不让他去见他。
1: 对。
0: 但实际上，朋友们，您记住哈，影视剧是影视剧，历史上没有任何关于顺治出家出走的官方记录。
1: 哦。
0: 你只要看清朝的正史，
1: 嗯，
0: 哪怕你翻几本野史书，
1: 嗯，
0: 所谓的出家都是杜撰的，
1: 杜撰
0: 就是为了给他的人设再贴一层金。不就因为董鄂妃死了吗？
1: 是是是，太深情了。
0: 心灰意冷，实际上这都是后世杜撰的。
1: 哦，没出家呀？
0: 出家当皇上，我跟你讲，出宫都费劲。
1: 出，
0: 当然我说的
1: 是人呐，上厕所该去得去，哎，是不是？他们条件那会儿也应该宫里还行。
0: 干燥，干燥。其实我们要讲擒鳌少年，那肯定得讲鳌拜。
1: 对，
0: 讲鳌拜一定会讲康熙跟鳌拜之间的对线。
1: 嗯，
0: 但其实康熙跟鳌拜之间的所有叫仇恨根源在顺治身上，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讲哈，我个人的总结是，康熙和鳌拜他俩的对决是顺治一手造成的。
1: 哦，父一辈子一辈，那会儿就恩怨。
0: 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事儿，我慢慢给您讲哈。
1: 啊，
0: 这个你看，我在节目当中常说，这个人呐，
1: 嗯，
0: 如果童年很幸福、
1: 嗯、
0: 快乐，他真的可以抵御一生的风浪和痛苦。
1: 这个确实。
0: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童年不幸，那可能是他这个人格上一生都无法晾干的阴暗和潮湿。
1: 怎么讲呢？
0: 就是顺治是个不错的皇上。啊，在满清十二帝里头，他的特点比较鲜明。
1: 嗯，
0: 但是呢，顺治这个人的性格缺陷，我个人认为也是比较明显的。顺治命比较苦，起小在深宫大内长大。
1: 嗯，
0: 对吧？大家都知道，历史都看过。
1: 嗯，
0: 幼年没了爹。
1: 嗯，
0: 天天跟着他那寡妇妈，娘俩也倍儿受气。
1: 不容易、啊、
0: 对吧？
1: 对，
0: 天天受制于那帮咳咳吹胡子瞪眼一张嘴就祖宗家法的宗族权臣。
1: 对，
0: 应该说顺治啊，他为什么跟董鄂妃感情深厚
1: 啊？
0: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一辈子没有从身边的亲人，包括他母亲身上得到过所谓的爱，
1: 就是从小缺爱。
0: 对，
1: 是这意思。哎，他妈妈不是那谁吗？萧壮吗？
0: 对，你看当年说这个陈道明版本的康熙王朝，
1: 嗯，
0: 是里边谁斯琴高娃老师是吧？
1: 对，
0: 扮演的那个
1: 孝庄，
0: 孝庄，
1: 嗯，
0: 当时有句台词，我孝庄如何如何，
1: 嗯，
0: 这个是有问题的。孝庄是他顺治的母

0: 家长不明白，
1: 嗯，
0: 亲手把你的孩子推向你对立面的不是别人，其实就是家长本人。
1: 对，什么事儿他都是两面性的。
0: 顺治的悲剧也应该从他的母亲博尔济吉特布木布泰说起。
1: 嗯，
0: 这个就是后来黑丹刚才说的孝庄皇后。
1: 嗯，
0: 布木布泰是一个这个女强人，她应该是蒙古族，当然了，很倒霉，年纪轻轻守了活，守了寡，带着个儿子，天天说实话也是一脑门子官司，
1: 多不容易呀，娘俩。
0: 但是布木布泰是个女强人的原因就在于，她特别懂得怎么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带着她儿子不死还得活下去，这是一种生存智慧。所以顺治登基以后，他为了巩固满蒙联盟，就是满清和蒙古族要联姻嘛，
1: 壮大自己的实力嘛，
0: 他就明白，指望着他的这帮顺治的叔伯大爷们想支持顺治很难，所以他就得借助他娘家那边，就是蒙古族的各部落的势力。
1: 哎，
0: 所以联姻嘛，怎么联姻呢？
1: 联姻，
0: 他是个儿子，他生了个儿子，
1: 皇帝嘛，对吧？
0: 就是给儿子安排媳妇儿。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布木布泰给顺治安排的第一个皇后就是布木布泰的亲侄女，也是个蒙古族的大家闺秀，
1: 就自己家的，对吧？
0: 但是
1: 这怎么样呢？他
0: 顺治倍儿腻歪这姐姐，特别特别特别腻歪。
1: 哦，死看不伤。
0: 对，史书记载说，说这个皇后啊，第一任皇后啊，性格骄纵，上甚恶之。什么意思？就是这姐姐性格特别骄傲、狂妄自大，
1: 上
0: 就是顺治，就是顺治特别讨厌他，
1: 这可要命了。
0: 对，讨厌到什么程度呢？
1: 哪种程度？
0: 办完婚事以后，三天两头的跟他顺治跟他妈布木布泰说：“我要把他废了，我要把他休了。”
1: 那不就是天天想跟他离婚吗？
0: 布木布泰能同意吗？娘俩打起来了。
1: 对呀，
0: 顺治跟孝庄之间的第一次冲突，就是因为女人，就是因为孝庄给他安排的这个自己的亲侄女。
1: 明白。
0: 娘俩第一次巨大的冲突。
1: 嗯，
0: 好，我给你安排这个，
1: 不
0: 你不喜欢，
1: 不行。
0: 皇上可以娶很多女人，
1: 对
0: 对吧？
1: 对，
0: 行，我再给你安排一个。你看，布木布泰没有从根源上去查找问题，他就觉得说是这人不对，不是这个事儿不对。恰恰错了，顺治讨厌的是你不要再给我安排这些事儿。
1: 他其实就是一种叛逆吧，
0: 对，
1: 算是，对
0: 吧？他就觉得我的人生，老娘你不要再干涉了，
1: 你别老管我的事儿，
0: 你别管我了啊！但是他母亲就觉得我管你对了，但是只是这个人不对，又给顺治安排一个皇后，
1: 又来，
0: 这回也是娘家那边的，
1: 还是从那儿找，
0: 是侄孙女。
1: 侄孙女嚯，借可年轻啊，
0: 更远了，咳咳，年轻啊，
1: 嗯，
0: 好看也肯定好看，
1: 嗯，
0: 各方面都没问题。
1: 嗯，
0: 这回顺治也学聪明，
1: 怎么了？
0: 我不要，你非得给我安排是吧？
1: 对呀，
0: 行，那咱俩就来个什么呢？
1: 咱们
0: 黄鹤楼讲话，我跟他不见面。
1: 哦，
0: 你给我安排，我就消极对抗，冷淡冷落，明白了吗？
1: 这孩子。
0: 你叹骂气，人娘俩是你叹骂气。
1: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我呀，我生完了。
0: 嗯，
1: 我真的真的。
0: 你生怎么了？
1: 我生完了。
0: 哦，也对对。黑蛋老师，
1: 我愁这事儿啊。
0: 是，
1: 嗯，
0: 真的。那个时候，黑蛋老师要是年方十八啊，似玉如花啊，
1: 可不。
0: 我跟你说，看见你，哎，
1: 顺治那，
0: 顺治立刻跟那俩皇后都好了。
1: 哎哎。
0: 知道吗？立刻就跟你俩，哎呦，你们俩太赛天仙，你
1: 走走走走走。
0: 你说顺治他是不孝顺吗？他不是，他是反感他妈，就是孝庄把婚姻当作政治筹码，
1: 哎，
0: 就认为他老娘不顾及自己的感受，所以，
1: 嗯，
0: 好死不死，顺治十三年，
1: 嗯，
0: 这老话说叫久旱逢甘霖呐，
1: 我找着个对眼神的了，
0: 董鄂妃。董鄂氏入宫了，
1: 嗯，
0: 顺治一下就相中了。史书记载啊，
1: 嗯，
0: 顺治独宠他，给他不能把他提为皇后，不能给他赐为皇后，
1: 那肯定不行，啊。
0: 但是就是咱们现在讲话就是火箭式的加封
1: 啊，
0: 晋封为皇贵妃，
1: 皇贵妃，
0: 就他的礼遇甚至有可能都在皇后们之上，
1: 哦，
0: 就这么高。
1: 明白了，记。

0: 反正除了皇后之外，所有的事儿都是他的，都是好处都是他的，
1: 都没有皇后什么事儿。所以董鄂妃入宫以后，顺治一下就感觉到自己找到了人生慰藉。
0: 这也理解，后来大伙儿
1: 就跟疯了一样啊，
0: 跟疯了一样。
1: 对，就是专宠他一个人。
0: 这是嘛，你知道吗？之前那俩没看上，完之后这就跟初恋一样。
1: 对，
0: 白月光。
1: 甚至呢，想把前面我们说的那两个蒙古族的皇后给废掉。想立董鄂妃为皇后，
0: 嗯，
1: 那布木布泰，你觉得顺治他妈能怎么想？
0: 老娘肯定不同意，那能行吗？
1: 我给你安排的，你哪个看不上？
0: 哎，
1: 完了，你自己喜欢个这么个玩意儿，
0: 这么
1: 行吗？
0: 玩意儿，
1: 对吧？你想想看，你自己现在也当妈，
0: 对，
1: 你有时候也想想这心态，
0: 是
1: 吧？我给儿子安排的，儿子不听我的。
0: 不听
1: 你来了，给我儿子迷的五迷三道的。
0: 是现在弄得好嘛、
1: 啊？
0: 我儿子看见我不跟我说话，看看你天天和有来道去的。
1: 孝庄就想了，行啊，
0: 嗯，
1: 你又就是想顺治跟我，你不抵抗吗？就是那个叫什么不合作、
0: 嗯、
1: 啊，不抵抗
0: 就不理我嘛也。
1: 我也不理你，不就完了吗？所以，
0: 嗯，
1: 布木布泰一直认为他跟顺治之间亲子关系的不和，是因为董鄂妃。但他其实不明白，是他的母子关系出问题了，跟人家董鄂妃其实没什么关系，
0: 跟人没关系。嗯，
1: 顺治即位以后啊、
0: 嗯、
1: 他我说了，他作为皇上，在满清十二帝里头，他确实还是一个不错的皇上，
0: 嗯，
1: 日夜勤政，励精图治，但是渐渐发现他左右不了什么事儿，背后有他妈，天天一上朝底下坐这些吹胡子瞪眼鼠白大爷们，哪个也不把他放在眼里。
0: 嗯，可不都比他厉害。
1: 哎，叫朝堂之上，我写的原文叫朝堂之上打不开政治局面、
0: 嗯、
1: 权臣和母亲多方掣肘，花前月下董爱妃始终得不到认可，所以说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压力就让顺治整个人就开始变了。顺治十三年董鄂妃进的宫，
0: 对，一年之后
1: 十四年开始，
0: 嗯，
1: 顺治就开始迷上宗教了。
0: 他迷的是什么教啊？
1: 迷的是佛教，明白吗？
0: 明白。他自己得找一个出口。
1: 他是满清，
0: 嗯，
1: 但是呢，佛教并非女真人的原始宗教，
0: 嗯，
1: 他们是信萨满的，
0: 对。
1: 但是顺治就迷上佛教了，天天弄一帮大和尚进贡，给他讲经论道，
0: 好嘛，
1: 一来二去、
0: 嗯、
1: 是吧？你看佛教的一些东西，就让他那个时候就特别受用。在这个念经唱禅里头，顺治就开始对朝政啊、
0: 嗯、
1: 对母子，就跟他妈的亲情啊、
0: 嗯、
1: 就对周遭的一切，我用当代人的理解就是说他开始产生了倦怠。
0: 明白，他不想干了，
1: 心态变了，
0: 变了。
1: 其实呢，布木布泰认为他跟顺治之间的这个分裂是从顺治十三年董鄂妃进宫开始，但实际上我跟你说，真正给顺治的人生造成沉重打击，甚至是最后一击的，就是董鄂妃之死。
0: 那可不、啊、
1: 董鄂妃后来生了个孩子。
0: 哦，生了个孩子。
1: 顺治不想立董鄂妃为皇后。
0: 对对对。
1: 啊，孝庄不同意嘛。
0: 嗯嗯嗯。
1: 啊，顺治就想，行，他妈我弄不了，这我儿子行吧、
0: 嗯、
1: 我要把这个孩子立为太子。
0: 立太子。
1: 你们想想看，朋友们、
0: 嗯、
1: 你就是其实这个新闻里头啊、
0: 嗯、
1: 就讲到目前来讲，很多孝庄的心态你肯定会有。
0: 那肯定是，其实我刚开始我就其实我还挺同情孝庄的。你想他给他弄那俩皇后，他其实确实是因为你不得政治上得需要嘛，对吧？所以他那样的
1: 孝庄，嗯，
0: 每一个母亲都会那样做。
1: 是孝庄他眼里头其实亲情是其次的，
0: 对，
1: 他是为了维持满清的这个王朝，
0: 对呀、
1: 啊，啊，政治的稳固，娘娘这边别倒，然后这个局面别垮，儿子还能继续当这皇上、
0: 哎嗯、
1: 他眼里看这个度，
0: 他不就能制衡吗？
1: 但是你想想，既然说到这儿，其实在孝庄眼里什么重要？他比他儿子更看重天下、
0: 哎、
1: 所以你想，朋友们，顺治要把董鄂妃和他生的儿子立为太子、
0: 嗯、
1: 你们觉得孝庄能同意吗？满清的天下，
0: 那肯定
1: 让一个汉人的后代坐江山，孝庄他自己不是女真人，她是蒙古族、
0: 嗯、
1: 蒙古部落，
0: 对，
1: 她绝对不能接受满清的天下让一个汉人后代坐江山，所以就开始全方位的孤立打压董鄂妃。
0: 坏了，
1: 后宫那个地儿，《甄嬛传》你们也都看过，
0: 呵呵，
1: 那很压抑呀、啊。
0: 对呀、
1: 啊，一来二去，内外交困，董鄂妃 撒手。

0: 人寰。
1: 瞧瞧，
0: 顺治十七年，十三年进的宫，四年功夫，董鄂妃就忧郁气结而死。
1: 哎呀，
0: 董鄂妃的死是顺治精神崩溃的开始，顺治就疯了，
1: 精神上垮了，
0: 垮了，就是他觉得啊、只要他在，我活着还有点奔头。
1: 对，那会儿他还有点奔头。
0: 啊、他死了，我也活着没嘛劲了。
1: 对，
0: 清史记载，顺治叫哀动过度，废朝五日。他那么亲近一皇上，五天不上朝，
1: 他真是
0: 天坐那儿就是睹物思人，难受。然后呢？
1: 嗯，
0: 这不天天一帮大和尚还给他讲经了吗？
1: 这回可更得有劲儿了都，都、嗯。
0: 你们想想看，
1: 嗯、
0: 为什么金庸在这个包括野史里说他要出家去当和尚？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他怎么没说隐居？
1: 对，
0: 就是因为这个很多野史，他是也是有根据的，就是因为他迷上了宗教，天弄一帮和尚给他讲经，
1: 是。
0: 所以后来就他真的啊，我跟你们说啊，朋友们，正史里边讲。
1: 嗯，
0: 顺治跟身边人透露过，自己想剃度出家，舍弃地位，把这帮人给吓坏了。
1: 哦，看来当时他就是想当和尚。
0: 他就想，朋友们，你想想看，
1: 哎呀，
0: 大清的皇上要当和尚，
1: 好嘛？
0: 孝庄太后吓坏了，
1: 还真是，
0: 感觉他儿子坏了。我这儿子现在是黑蛋吃秤砣呀！
1: 走走走！
0: 啊，你吃没吃啊你？
1: 我吐你身上，把秤砣。
0: 啊。铁了心了，孝庄一看不行
1: 了，
0: 我没跟你们说吗？孝庄比他儿子更看重满清的江山。
1: 对呀，
0: 所以孝庄就跟一帮大臣玩命劝呐、拦呐，连哄带吓，顺治这才作罢。
1: 哎呦！
0: 但是后世普遍认为，
1: 嗯，
0: 从董鄂妃死开始，顺治就彻底无心朝政。古人有一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
1: 哎。
0: 我给顺治的这个状态写四个评语，叫身存心死。这人就是行尸走肉，天在这活着，
1: 嗯，
0: 喘气儿，但是心已经死了，死透透了。
1: 哎呀，
0: 董鄂妃死了以后，顺治的身心状态急剧衰败。
1: 你想想，
0: 我刚才说了，
1: 嗯，
0: 顺治十三年，
1: 嗯，
0: 董鄂妃进宫，
1: 对，
0: 顺治十七年，董鄂妃死，
1: 对，
0: 那么顺治什么时候死的呢？
1: 对，他什么时候走的呢？
0: 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董鄂妃死的第二年，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二，
1: 嗯，
0: 太医告诉孝庄，皇上得了疾病了。
1: 哟，怎么
0: 什么病呢？
1: 啊、
0: 嗯，就是满清的皇上啊，
1: 嗯、
0: 就特别耐得这种啊免疫系统的病。
1: 那看来免疫力差。
0: 顺治染上了天花。
1: 哎，他也是染着天花呢。
0: 高烧不退。
1: 哎呦，
0: 正月初二啊，大过年的正月初二，他开始天花高烧不退。正月初六的夜里，
1: 嗯，
0: 顺治突然之间召集宗亲重臣进宫，干什么呢？
1: 这就
0: 大家看过
1: 交代后事吧，
0: 看过梁朝伟和那个谁刘晓庆那版《火烧圆明园》吗？
1: 嗯嗯嗯、
0: 跟咸丰，他们都是这一路，
1: 嗯，
0: 然后开始什么口授遗诏、
1: 嗯，
0: 安排后事，
1: 嗯。
0: 我死以后，谁谁谁继位？
1: 对对对，
0: 怎么弄
1: 安排？
0: 哎，怎么弄？后世讲，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顺治驾崩于紫禁城养心殿。
1: 是正月初七走的。
0: 很多朋友就知道顺治死，但是你们可能不知道顺治死的时候多大岁数？
1: 多大岁数？
0: 顺治二十四岁就死了。
1: 哎，
0: 二十四岁，
1: 二十四。
0: 你想
1: 想
0: 看，
1: 多年轻啊！
0: 二十多年，顺治十八年，你算算，他六岁当皇上，啊，
1: 可不，
0: 一个小孩儿，
1: 嗯，
0: 又跟着寡妇骂，
1: 嗯，
0: 他在宫里头那么受气，
1: 嗯，
0: 这一帮老臣们欺负他们娘俩，他十几岁的孩子，他懂妈呀？
1: 可不，
0: 爱的人死了，
1: 那会儿正是叛逆的时候，
0: 老娘给他安排几个他看着不顺眼的媳妇儿，你说说看。你不要，大伙儿不要以为当皇上是好事儿，
1: 多难呀，给害急了的，这是
0: 为什么？那个陈，那个这谁，唐国强版本《雍正王朝》，
1: 嗯，
0: 里边有一幕戏，谁来着？老十几说什么罪是无情，无情罪是帝王家，教皇演的康熙怒了，就是因为他说的是实话，
1: 嗯，
0: 无情就是帝王家，
1: 对，还真是。
0: 为什么说顺治没出家？是因为《清世祖实录》里明确记载，顺治是斗崩。
1: 谁崩？

0: 什么谁蹦什么？
1: 哎，没挺多，没挺明白。
0: 豆蹦豆死于田花。啊，谁蹦？
1: 蹦豆哈，不是蹦豆，豆豆蹦豆蹦。哎呀，以后都不难吃蹦豆了呀！你说的
0: 豆蹦啊，豆蹦死于天花。但是我跟你讲啊，我为什么说真的，肖壮就是个女的，他要是个男的，他就让他儿子靠边，他自己就来干了。
1: 那肯定啊，还用着让他儿子赶紧改个乐意，跟谁搞对象去吧。
0: 我们前面说了啊，顺治跟他妈萧壮皇后关系，母子关系特别僵。
1: 确实，
0: 其实别说宫里边的人、
1: 嗯，
0: 当时天下也有传言，
1: 大伙儿也知道，
0: 就说金上与皇太后、
1: 嗯、
0: 是吧，关系不睦，所以顺治他这个妈绝对是个女强人。
1: 嗯，
0: 萧壮真的是这个在中国的历史里边啊，绝对是一个女政治强人。
1: 确实，
0: 我跟你们讲一个细节啊，
1: 啊，
0: 顺治的谥号特别有意思。
1: 什么呢？
0: 顺治的谥号是体天龙运，定统见吉，英睿亲文，贤武大德，洪公至仁，纯孝张皇帝。
1: 好嘛，
0: 你看
1: 说了半天，这好那么一连串儿。
0: 这就是都是谥号。
1: 啊，
0: 他死的是他死之前跟他妈布母布胎关系非常不好
1: 啊。对。
0: 天下都有耳闻，
1: 是
0: 皇上死了，
1: 嗯，
0: 死了以后要进庙，后代要拜他，
1: 对，
0: 然后还得给他谥号，
1: 嗯，
0: 但是孝庄受益大臣给他儿子这么一个谥号，他的谥号我刚才说了一嘟噜，
1: 嗯，
0: 体天龙运，定统见吉，英睿亲文，贤武大德，记住
1: 最后那几个哈，
0: 最关键的就是他是纯孝张皇帝，纯孝啊。从政治的角度讲，孝庄是个老辣的政治家。
1: 嗯，
0: 他给儿子定这个封号叫纯孝，那意思做给全天下看，
1: 嗯，
0: 我儿子跟我好极了。
1: 嘿，
0: 我儿子不是一个不孝子。
1: 对，
0: 但他儿子跟他关系好吗？你们大家都明白。我可以负责任的讲啊，
1: 嗯，
0: 如果不是天花，顺治如果说自己后期的心态能调整起来，
1: 嗯，
0: 有这么一个女强人的妈在后面支持他，
1: 按说
0: 他一定会干得好。
1: 对，
0: 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有的时候有一些在单位里说了算的朋友啊，
1: 嗯，
0: 特别悲哀的是，他分不清家人和单位的下属，
1: 还真是跟孩子说话能跟下属，
0: 他跟家里人和跟单位人没有区别，
1: 嗯，
0: 所以如果人就是我们在他手底下是他的兵，受他领导还很好，
1: 我们认了，对吧？
0: 但是你要给这样的人当伴侣、
1: 孩子、
0: 做子女，
1: 嗯，
0: 就跟顺治一样，我跟你们说。给萧壮当儿子，从母子关系、亲子关系来讲，是特别悲哀的一件事。可能有朋友说了，大老师，你不是要说秦敖少年吗？
1: 别着急呀，
0: 怎么说起顺治来了？
1: 嗯，
0: 您放心，我们没跑题儿。
1: 嗯，
0: 闲白不白讲，知识多分享。我刚才说了，康熙和鳌拜的对立得从顺治的死说起，对不对？
1: 对。
0: 顺治是不是死前他要口述遗诏？
1: 对，
0: 对不对？我跟你们讲一个细节。
1: 你还讲细节
0: 啊？五十四了哈。
1: 你别讲细节。
0: 哦，那没时间了，那只能留到下礼拜五了。
1: 嗯，
0: 啊，那么为什么我们说康熙跟鳌拜的对立是顺治一手造成的？
1: 为嘛呢？
0: 下周五大卫说历史，我们接着跟您聊。
1: 好嘞。
0: 这个不好意思啊，我们得这规定动作了。
1: 是
0: 啊，
1: 你说那个萧壮当时心里得多别扭。
0: 肯定的，但是我跟你说心里话，
1: 嗯，
0: 他看了不上他儿子，
1: 他就是肯定觉得他就
0: 是怎
1: 么那么懦弱呢？是不是
0: 啊？
1: 但是他爱他孙子呀。
0: 但是吧，有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他认为他儿子喜欢的这些女人，
1: 嗯，
0: 都不能够让他们就是满清的天下稳固。他认为他儿子过于软弱，
1: 对，
0: 所以他给他儿子许的这些媳妇儿啊，都是比较强势的。
1: 他就觉得他补齐他的短板嘛。
0: 对，顺治咬牙切齿啊，
1: 嗯，咬牙切齿，
0: 咬牙切齿啊，
1: 那牙都掉了怎么办呢？
0: 二六五二八八九九啊，
1: 咱也先别补牙了，咱就先种牙吧。
0: 啊，对，
1: 啊。但是他不知道啊，现在种牙合适呀。现在我们推出了特价种植体，韩国特价种植体，每。

0: 车是1580，
1: 对，
0: 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半口的特惠，15000块钱起。特别是呢，到时候呢，你还可以带着自己的这个孩子，现在还趁暑假还坐正机。那会儿你说肖壮带着玄烨还可以坐坐正机，
1: 对，
0: 咱也不知道玄烨那个需要正机牙齿行吗？
1: 8岁应该需要，他当皇上时候是8岁，
0: 对吧？
1: 对，
0: 带着玄烨坐一下正机，15000。
1: 其实最应该做的是谁呢？
0: 谁呀？
1: 最应该做的应该是索尼。
0: 索尼牙不行是吧？
1: 索尼岁数大，在顺治，顺治给那个康熙留了4个大臣辅政。
0: 嗯，
1: 岁数最大的就是索尼。其实索尼是最应该种牙的。
0: 那就让索尼带着玄烨去，然后呢还能彻解彻松。
1: 索尼再带着冬至。
0: 好，种韩国的，
1: 哎呦，
0: 对吧？
1: 好家伙，完了，在中国还种，
0: 哎，多好！那就让他们打电话吧，
1: 哎，
0: 2652-8899，2652-8899。哎呀，
1: 我们今天爱听给大家带来的一号好物呢，是李良记的酸枣仁晚安膏，
0: 是。
1: 啊，这个呢是纯中药的成分啊，
0: 对，
1: 里边有龙眼肉、莲子、乌梅、桑葚、大枣，都是好东西。
0: 嗯，
1: 啊，这个呢是来自于我们，哎，这是哦，李良记的，
0: 对，
1: 李良记的，江苏的省级非遗。
0: 嗯，
1: 这个我们之前
0: 有姐姐们给咱反馈
1: 过，说挺好的。
0: 啊，对对对，哦，睡完就这个吃完以后睡觉特别好。
1: 是，
0: 我们今天直接说价格，139块钱抱走3大盒，
1: 嗯，
0: 加起来一共是48条。
1: 嗯，
0: 然后呢，节目期间我们再送2条，也就是一共50条送到家。或者呢，您如果说老两口一起喝，咱们可以买10盒，到手只要448块钱。
1: 是的，
0: 您打电话啊，我们电话是400-999-0139，400-999-0139，还有礼品袋，非常美观。
1: 另外呢，我们今天的二号好物啊，就是这个紫苏籽油。
0: 对
1: 啊，有机紫苏籽油，这个呢我喝过，
0: 嗯，
1: 我确实觉得口感不错，没有大家想象中的什么什么那种比较油钉子味儿啊，比较腻歪的味儿，哈喇味儿没有。而且呢，我们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是有国家有机食品认证的，
0: 嗯，
1: 每一瓶都是有码追溯的，
0: 嗯，
1: 手机一扫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种在哪块地，
0: 嗯，
1: 哪天炸的，质检报告什么样，我们都看得见。
0: 嗯，
1: 另外我们这款产品是37度低温慢榨。
0: 嗯
1: 啊，低温慢榨，那么价格是什么呢？
0: 我们来说一下哈，现在是这样，199块钱到手4瓶，每瓶呢是250毫升，等于一共是2斤重。
1: 对，
0: 这个就非常合适了，4瓶差不多您能喝3-4个月，一天算起来才1块多钱。前30名下单的朋友呢，买1组199呢，我们还送2包这个紫苏籽儿。
1: 哎
0: 哎，好吧，打电话吧，
1: 400-999-0139。
0: 行了吧，咱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
1: 哎，
0: 那
1: 感谢大家的这个微信互动，
0: 确实好多也没念。
1: 哎，
0: 咱下周一
1: 再
0: 和大家补上，
1: 好
0: 吗？
1: 再见，
0: 拜拜。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津南举办；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津南区工会驿站升级，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领事郡社区给树木修枝减负，为小区汛期护航；闽兰社区及时修复破损路面，小事不小，居民点赞。新闻快讯：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暑期夏令营开营；北闸口镇开展夏季送清凉拥军慰问活动；晚风配民谣，知香园露天音乐会解锁夏日浪漫；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新风尚新生活，来了解一下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深入扎实开展十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沈星、李国正报道。日前，2025至2026赛季中国人寿 NYBO 青少年篮球公开赛全国总决赛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本届全国总决赛以“大场面见世界”为主题，共吸引了688支队伍、6216名队员。参赛队伍与参赛人数双双刷新赛事创办以来的历史纪录。开幕仪式上，鼓舞表演震撼助阵，中国篮球标志性人物姚明亲临现场，与到场嘉宾一起为赛事揭幕。随后，各省市方阵身着各自队服或极具特色的民族服饰相继入场，尽展风采。国际方阵首次亮相，美国、加拿大、欧洲联队、俄罗斯、新加坡五支海外队伍跨越山海，开启中外青少年的对话之旅。入场仪式还特别设置梦想小篮球环节，带着心愿的专属篮球被投入巨型篮筐。赛事主题曲的全球首演，更使赛事表达由竞技场延伸至文化层面，打造出可聆听、可传唱的情感载体。本届赛事启用 N25、N26、N31 三个展馆，竞赛体系上得到全面升级。首设 U14 国际邀请赛，首次将3×3组别纳入总决赛，划分精英组与公开组，满足不同水平需求。U14 精英组天津燃点登峰队队员翟帅成说：
4: 一共打了3场比赛，我们虽然很累，但是我们都很尽自己的全力去打这场比赛。
2: 北京市家长张琪说：
5: 特别开心和激动，参加全国赛事。
2: 北京市家长赵婷说：
6: 觉得有这么大的一个舞台，不管孩子最后拿到什么成绩吧，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
2: 天津市家长张平说：
7: 氛围气场特别好，希望我们津南加油吧。我虽然很紧张，但是应该孩子还挺放松的，享受比赛吧。
2: 赛场之外，配套活动同样丰富。N32 展馆的篮球嘉年华将持续7天，1v1单挑赛、亲子互动、非遗体验、品牌市集轮番登场。青少年篮球发展交流大会教练员专场与中国篮协篮球技能等级评定 NYBO 全国总决赛专场也将同步举行。天津素有中国篮球故乡的深厚底蕴，津南区位于天津东南部，依托生态、科教、会展等资源禀赋，加快推动体教融合、体旅融合发展。天津荣钢先行者俱乐部坐落于此，常态化举办半程马拉松、全国青少年软式棒球锦标赛、锋芒杯击剑赛等一系列体育品牌赛事，城市体育名牌持续擦亮。本届 NYBO 全国总决赛不仅是赛事与一座篮球城市的相遇，也让青少年有机会在竞技之余认识城市、感受文化、开阔眼界，更为津南乃至天津篮球事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届比赛将持续7天，于7月25日闭幕。
3: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
1: 办实事。
2: 最近持续的高温天气，对于在户外奔波的外卖小哥、快递骑手来说，工作就更加辛苦了。同时，就餐也是一个难题。为保障骑手夏季就餐需求，金南区改造升级工会驿站，同时提供10元的爱心餐。都市报道60分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8: 金南区双星街道辖区内大型居住区连片，沿街商铺餐饮密集。常年在街域范围内跑的外卖小哥和快递员有600多名。进入夏季后，高温阵雨天气交替频发，外卖订单量激增，但是小哥们就餐却成了难题。
9: 午高峰的时候，肯定是客户就餐的时间，我们没有时间吃饭，一般都得到下午3-4点钟才能吃饭。基本上到这个点儿，商家都休息了，我们想吃饭也没地儿去。
8: 在了解到外卖小哥、快递骑手等新业态劳动者的实际就餐需求后，双星街道总工会对外卖小哥相对聚集的景明道工会驿站进行改造升级，从原本10平方米的环卫休息室扩大到30平方米，依托工会补一点、街道单一点、市场让一点的模式，与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食堂合作，推出1荤2素的10元爱心餐，同时延长供餐时间，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这样一来，小哥们在驿站内就餐、歇脚、充电，一站式完成，有了更充足的休息时间。
10: 我感觉挺好的，首先它经济实惠，而且量大管饱，可以为我们延长了一定的时间。我们可以随时过来去吃，也可以在手机上去点餐。
8: 爱心餐也会随时更新菜谱，增加清淡菜品，让小哥们就餐更方便。
5: 提供一些西红柿炒鸡蛋、炒油麦菜、凉拌菜这些清淡的菜品，还有绿豆汤、酸梅汤这些解暑饮品。小哥们可以去党群服务中心、工会驿站、还有养老服务中心食堂等24个休息点，方便他们就近用餐，不耽误他们后续的接待与工作。
2: 通讯员张楠报道。为筑牢辖区汛期安全防线，消除枯枝坠落伤人、损毁车辆等安全隐患，日前双岗镇领事郡社区联合物业开展为期2天的树木清整专项行动，对楼道周边、道路沿线病死枯树、低垂危枝进行规范伐除、修剪及清理。本次行动累计修剪树木60余棵，清理枯死危树16株，从源头化解了汛期树木倒伏坠枝的风险，保护了居民生命财产安全。通讯员孙英清、赵子强报道。近日，斜水沽镇米兰社区联合物业快速修缮米兰阳光花园破损路面，方便居民日常出行。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时，发现小区一处步道石板断裂翘起，路面高低不平，极易绊倒行人。社区与物业第一时间安排施工人员到场维修，依次拆除破损石板，回填夯实路基，铺设整平新石板。全程施工有序，很快便完成全部修缮，修整后的路面平整完好，消除了出行隐患。
0: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张昭清报道。近日，小站镇智慧小站科普同行青少年暑期科普夏令营在福地园社区开营，首期他们以昆虫活动吸引周边村居青少年参与。活动通过 3D 科普视频科普昆虫知识，随后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组装机械蝴蝶模型，在动手拼装中直观学习空气动力学与机械传动知识。据悉，该夏令营将以一周一村居、一期一主题的模式走进各村居，让更多青少年感受科普魅力。通讯员杜肖鹏报道。在81建军节即将来临之际，北闸口镇开展荣耀金菇夏季送亲粮拥军志愿服务活动。活动中，镇村工作人员与志愿者深入辖区重点优抚对象、义务兵家庭及困难退役军人家中，详细了解生活状况和实际需求，面对面讲解拥军优抚政策，倾听诉求建议，并送去大米、牛奶、饮料、白糖、绿豆等防暑慰问品，将夏日清凉与暖心关怀送到退役军人和现役军属心坎上。通讯员余哲、赵子强报道。日前，斜水沽镇雅居园社区组织暑期夏令营的孩子们走进金南区融媒体中心开展研学活动，让青少年走出书本，开阔眼界。 孩子们先后参观了播出机房、中央厨房与演播室，开启了一场生动有趣的传媒探秘之旅。面对精准运作的播出操控终端，大家知晓了新闻零差错播出背后的严谨工作。在演播室，孩子们轮流走上专业播报台，体验小小主播。大家还观看了专题视频，了解新闻采编、剪辑制作、后期包装的幕后花絮，体会媒体从业者的责任与匠心。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11: 盛夏热浪裹挟独属于夏日的气息，海棠街知香园社区联合融创物业、博音艺术学校举办露天民谣音乐会，持续擦亮海棠邻里木林文化品牌。活动现场，乐队老师倾情弹唱《鼓楼》《萱草花》《光辉岁月》等经典曲目，悠扬旋律缓缓流淌，居民围坐相伴，点点手机灯光汇聚，猜歌小游戏、少儿同台互动，现场氛围热闹温馨。物业还贴心准备清甜西瓜为大家驱散暑气。活动以乐会友，升温邻里情谊，也为居民留下美好夏日时光。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最后一公里》。本期节目以一份168调试试验报告为切入点，通过调试负责人林罗波的独白，聚焦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商运前的设网实验挑战，以实物档案加纪实影像加人物独白的形式，回溯核电自主创新历程，展现建设者拼搏精神，诠释个人成长与国家战略的同频共振。

0: 包恩庆永堆核电站示范工程于十四五期间建成投产。2023年11月，示范工程迎来投产商用前的最后一公里，168小时满负荷运行实验。这是示范工程商用前必须通过的大考，也是电厂机组验收的重要标准之一。我是华能山东石岛湾核电有限公司调试电气工程师林柔波，全程参与了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电气领域的调试工作。我们这个堆型是世界首堆四代核电，这个是我们168小时实验的一份记录报告。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我们为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成功投产商用化的一个圆满记号的一份档案。168实验是指机组要进行168小时可靠性安全性的一个考验测试，可以说是成功投产商用前的一个必要条件。而我们168小时实验之前，又要对我们并网的一些设备进行一些机组的安全和可靠性的考验，也是168小时实验之前的一道重要的关卡。2023年11月18日凌晨5点，在进行设网实验时，监控屏幕上突然跳出主备通讯异常、主干通讯故障等报警信息。我们立即决定呢停止实验，待问题查清之后再继续实验。我们当时立即查了很多数据和系统的一些图纸，包括和厂家沟通整个系统的一个原理。我们分了3个方向，一组人去排查系统报警信息，第二组人去排查设备和系统的接线情况是否有问题，第三组人去排查我们整个系统的一个软件和参数。通过3组人并行开展，终于锁定了问题的根源，是系统软件版本存在一个兼容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发现呢，让大家为之一振。于是我们做好软件和参数通道的一个备份，然后开始对系统进行升级。直到下午17点25分，示范工程的设网实验全部顺利完成，确保机组成功进入168小时考核实验。
1: 高温气冷堆示范工程圆满完成，168小时。

0: 我们调试有一句话叫七分准备三分调试，这次难题的功课是我们调试乃至高温堆无数次攀登过程的一个缩影。我想我们能快速顺利找到调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案，是得益于我们前期的大量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在实验中问题来了，大家不会慌张，都会井然有序在各自的一个位置岗位上把自己所能排查的问题原因找到。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华能石岛湾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正式投入商业运行，这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标志性成果。
2: 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示范工程的成功运行，不仅巩固了我国在高温气冷堆先进核电技术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引领我国核电技术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更对推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能源强国具有深远的战略。

略意义。回望来路，工程项目获颁建造许可证是起点，是授权，168小时调试实验报告是丰碑，是验证。当个人奋斗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这些档案便早已超越了档案本身，成为我国核电自主创新的珍贵见证。这是我的一个工作笔记本，记录了我从事调试的时候的一些感悟，还有我们对原因分析的一些总结和经验。它是我从一个学员到成熟的实验负责人的一个见证。这就是我们的"14五"故事。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请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倪青为大家科普糖尿病人想吃甜食怎么办。
1: 如果血糖都在理想状态的话呢，可能适当的进食甜食也没有关系，但是你血糖不稳定的时候呢，吃甜食的话肯定要升高血糖，这个你是一个辩证法呀。所以我们那个可能糖尿病人在日常生活中想吃甜的怎么办，有两个代替的办法。第一个呢，我们用水果代替。水果呢它含的是果糖为主，所以它那个升糖指数呢是比这个红糖白糖要低得多得多，所以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查一查每个水果的升糖指数，尽量选择的那个升糖指数低的那个水果来食用。水果的食用量的话呢，我们要根据这个自己的血糖水平和你的这个糖尿病医生啊进行沟通，他会告诉你吃多少量比较合适。还有你就是要和自己的主食进行交换，比如我吃水果了，那肯定在正餐吃主食的时候啊，可能主食适当你减点量，具体减多少你要根据身高体重，根据血糖水平还有这个并发症的情况来折算的。还有呢就是这个水果也不能吃，这个点心也不能吃，又想吃甜，几味中药可以代替。一个呢是甜叶菊，泡点水可能放在面里，可能做出来的馒头就是甜的了。然后呢这个直接你用甜叶菊那个代茶饮的话呢，就相当于喝糖水，但是它是不是升高血糖的。还有呢我们的云南广西都产那个罗汉果，这个罗汉果的壳子也是甜的，就适当的换一点罗汉果代茶饮啊，或者佐餐啊，也是跟糖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方法呢就可以采用一下。但是市面上的像莫糖醇呢，好多呢及糖精啊这些东西呢它都有能量，并且呢它呢可能对肝脏呢有一定的影响，不如这个罗汉果和甜叶就更安全。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廪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2: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4: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5: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8: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维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
1: 一天三次，一次一只，饭前吃。那饭后呢？你就吃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能不能治好你的脑梗和老哥哥的心梗？它起决定性作用。你说咱们人身体啥都是由细胞组成的，脑细胞长啥呀？老姐姐，你脑梗了，为啥记性不好啊？啊，吃饭呐，早晨吃的馒头，过一会儿你问他，他记不住。说你儿子叫啥名？干张嘴想不出来，脑萎缩了。老姐姐说，我这不是要傻吗？记不住了。他老伴儿那心梗疼，没劲儿。那咱们心说，脑梗是不是脑血管堵了？那脑细胞缺血了，小天线都耷拉下来了，接收不了信号，所以呢，出现行为能力障碍，就是笨手笨脚。老姐姐没傻，但是笨手笨脚。大姐哭着说呀，我心里啥都明白，就是这手不好使啊，端饭碗端不住，啪嚓

打最可怜的一次倒数，他老伴儿也犯病了，他拄着棍儿，老姐姐拄着棍儿，心想给老伴儿倒点水，没拿住啊，把暖壶弄打了，暖水壶打了，把他脚都烫坏了。你看脑梗的人没完全傻，手不好使啊，腿拖地呀、啊，原因就是脑细胞受损，大脑缺血，脑血管不通畅，那脑细胞今天缺血死25个，明天缺血死72个，架不住天长日久啊！你7年的脑梗又发生了大面积脑梗，你说你脑细胞死多少啊？所以行为能力障碍就是老了笨手笨脚的，胳膊腿不好使，发硬，拿啥拿不住。那要出现思维障碍呢，慢慢的就发傻了，先是记性不好，想着这个事到嘴边了说不出来，就想不起来，或者吃药忘了，吃没吃呢，吃多少呢忘了，这就是脑细胞受损了。哎，这个时候一定要吃葛芥保肾丸，葛芥保肾丸决定脑梗的人到晚年傻不傻。你吃葛芥保肾丸，有脑梗的到晚年你不傻，有心梗的你不得心衰。那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吃葛芥保肾丸都在饭后吃，一天2次，早晚各10粒，用淡盐水送服。它起什么作用？生干细胞。干细胞是啥？所有细胞的妈妈。咱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跟我反映，他说慧心呐，我发现了，你讲这个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跟我去年买那个不一样，我去年买那个我吃了不好使，没效果。哎，今年你就给我这一瓶，我就吃4天就好使了。为啥？成分不一样啊。葛芥保肾丸原名叫先天再造丸，恒昌隆制药厂生产，咱们国家的一个国营制药厂。原来呢，这个厂家是爱新觉罗代善，那皇上的哥哥开的，专门给宫廷做药的。我们参加活动的有一个典型的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一个老大姐，她没有买寿星补脂，因为她没有脑梗心梗，她啥病呢？就是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还有风湿关节炎。她这个情况，老姐姐说我一点斑块没有，有点供血不足，那而且那手上还有点寿星补脂。这次她只买的葛芥保肾丸。为什么慧心给大家举办这次活动，还单独开通了绿色通道，你不需要寿星补脂的，我们只买葛芥保肾丸就行。葛芥保肾丸的活动，哎，咱们在医院的价格呢是2350块钱一盒。说实话，这个价格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吃不起。慧心呢，经过找厂家、找我们院里给大家争取来的是528一盒，528之后呢，再买8盒，再赠你2盒，买15盒赠6盒，25盒赠12盒，这样平均一勾啊，多少钱？300多400块钱，你就能吃起了啊！而且呢，葛芥保肾丸干啥的？生干细胞。你像咱们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有个最严重的这个患者呢叫冯喜波呀，老哥哥你正在听节目吧，定的25盒葛芥保肾丸赠12盒葛芥保肾丸，收没收到呢？他是昨天报名定的，咱们活动剩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啊。他这个情况就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神经，腰不怎么疼，腰没劲儿，胯不疼，腿疼，

他体验了，他吃完当天晚上尿频减少了，四天的量一瓶吃完，晚上起夜两次，原来起夜八次。老哥哥就说了，我啥都不买，我就买葛芥保生丸了。我说对，你不需要瘦身补脂，你就吃葛芥保生丸就行。所以在我这儿，老哥哥老姐姐们，一种药能治你们的病，咱们不吃两种。这个老哥哥也说了，他说呀，慧心老师啊，李老师啊，你讲这个生干细胞这个跟我去年吃那不一样。去年呢也是广播讲课，也是说生干细胞怎么地，我也买了，吃完效果不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同样是生干细胞，你得有一个成分呢，什么高科技，没有那金刚钻怎么揽瓷就得，没有那个好的成分能治病。所以葛芥保肾丸如果当中没有红葛芥，它也不会有太好的生干细胞的效果。如果没有这个皇家鹿苑毛桃鹿，没有棒槌沟的浑阳参，它生干细胞的效果也不会好。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记住，这个红葛芥在当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因为它断尾重生，这尾巴断八次长八次，而且你看那尾巴，它是骨头、肉、血管、神经、外皮，它是一起长啊。那你说以红葛芥入药，这一对儿，一子一循，就是一公一母入药，这一盒葛芥保肾丸当中就有一对红葛芥。咱们拿到葛芥保肾丸之后，你看啊，这一盒这里头就是一对红葛芥，是一公一母一雌一雄。你想它药劲儿能不大吗？那同样像你们说，哎呀也说生干细胞，也给你放点葛芥，那一百盒药里边放一对红葛芥，有点成分太少了，所以没效果。为什么你们吃葛芥保肾丸一盒见效，一瓶四天就见效，尿频尿急当天见效，腰膝酸软心慌气短头晕七天见效，脑梗心梗腰间盘突出有心梗心衰的15天恢复力气，让他有劲儿，抵抗力增强，而且有一点呢，是什么药都比不了的，它能提高抵抗力，防止癌变。那它断尾重生，你干细胞多了，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好的细胞多了，就算有这么一个两个的癌细胞，它也不会迎风作浪啊。所以你身上长了结节，体肉增生不好，或者是你已经定性的说这是肿瘤啊，肺癌啊，这个乳腺癌啊，甲状腺癌，你已经做手术了，现在正在做放化疗，你身体虚啊，你一定要吃6个月的葛芥保肾丸，干什么？提高抵抗力，让它干细胞多，好细胞多，就能战胜癌细胞，抵抗力增强了，你就免得扩散，让它不扩散不转移，长东西的是良性的，让它不癌变。这是葛芥保肾丸红葛芥能办到的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活动呢也马上就结束了，还有一天就结束了，大家呢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想跟我通话，直接找我的学生登记挂号，第二天第三天我就能面对面的一对一的给大家问诊，让大家呢吃药。

0: 心里明白，心里有底，不花一分冤枉钱。慧心呢，现在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受薪补支半价用药，隔夜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受薪补支拿6盒即可赠送您隔夜保肾丸3盒，受薪补支拿12盒即可赠送您隔夜保肾丸8盒。受薪补支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隔夜保肾丸18盒，受薪补支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隔夜保肾丸28盒。受薪补支清淤堵、通气血，隔夜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隔夜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隔夜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隔夜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四天了，还有一天活动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盛夏酷暑，老慢病高发，形势严峻。心脏病、脑梗、颈椎病、腰椎病，这些如影随形的疾病，一旦发作，轻则疼痛难忍，行动受限，重则危及生命，让无数家庭陷入悲痛与困境。您是否也在担忧自己或家人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别绝望，双国药联手为您带来健康曙光。寿星补脂与参茸隔界保肾丸两大中医药瑰宝，针对细胞层面精准发力，从根源上破解老慢病难题。寿星补脂深入细胞内部，强力清除淤堵，让气血运行畅通无阻，为身体各部位输送源源不断的养分与活力。参茸隔界保肾丸，口服的干细胞技术，激发骨髓潜能，源源不断产生干细胞，精准修复受损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实现身体自我疗愈与再生。国药配国药，强强联合，效果震撼升级。不仅能有效预防心梗、脑梗等重大疾病的发生，更能对三高、心脑、风湿骨病、呼吸胃肠以及结节等老慢病进行根治性治疗，让患者重获健康，远离病痛折磨，重拾生活乐趣。7月21号到25号，慧心老师倾情推出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健康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脂半价特惠，在此优惠基础上，买寿星补脂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3盒，买寿星补脂12盒多得隔界保肾丸8盒，买寿星补脂24盒多得隔界保肾丸18盒，买寿星补脂36盒多得隔界保肾丸28盒。买的越多，赠的越多，省的越多。健康投资，明智之选。同时，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绿色通道，参茸隔界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参茸隔界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时间紧迫，机会稍纵即逝。7月21号到25号，仅限5天。错过这次，健康可能就要与您擦肩而过，赶紧拨打报名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把握健康主动权，让幸福生活不再受疾病威胁。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

0: 慧琴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寿星补汁半价用药，隔夜保肾丸免费用药，即寿星补汁拿6盒即可赠送您隔夜保肾丸3盒，寿星补汁拿12盒即可赠送您隔夜保肾丸8盒，寿星补汁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隔夜保肾丸18盒，寿星补汁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隔夜保肾丸28盒。寿星补汁清淤堵、通气血，隔夜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隔夜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隔夜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隔夜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四天了，还有一天活动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我们有请进来自天津西青区的刘玉兰刘女士，你好，欢迎您。
1: 慧心老师你好，老姐姐好，叫什么名字？
2: 叫刘玉兰，
1: 多大年纪？
2: 84岁。
1: 哎，欢迎老姐姐，家在哪住啊？
2: 西青区。
1: 欢迎老姐姐啊，
2: 谢谢慧心老师那么忙接我的电话。
1: 哎，不客气。那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想报名寿星补汁12盒的那个，整8盒，隔夜丸。
1: 啊，寿星补汁12盒，赠8盒隔夜保肾丸。
2: 对，
1: 哎，是给自己吃吗？
2: 啊，
1: 那过去用没用过呀？
2: 用过，免费给我的。
1: 吃的怎么样啊？
2: 还挺好。那个嘛，那隔夜丸，我不尿频嘛，好多了。
1: 哦。啊，吃了几天见效的呀？
2: 吃了3天都见效了。
1: 啊，见效真快啊。哎，那这尿频尿急有多长时间了？
2: 哎呦，好些个年了。
1: 啊，好多年了。
2: 对。
1: 是白天尿多还是晚上尿多？
2: 白天尿多。
1: 那个尿是黄的还是白的？
2: 也不算黄，也不算太白，反正，我不知道那算正常不算正常。不黄不白，
1: 如果你看着说不是说特别黄的尿，说明呢这个尿液还可以。上边有没有沫子啊？
2: 没有沫。
1: 没有沫，总有尿，这是典型的肾阳气不足。
2: 哦，
1: 那么老哥哥、老姐姐们对号入座，这样的人就有什么呢？就有啊，怕冷畏风，怕风怕凉。
2: 我是这样的凉，我脚凉，手不凉。
1: 所以肾虚就这样啊，肾主要管着下边，那手呢，热，说我手不凉，我手甚至五心烦热，手脚心热，手不凉，说明你上边有火，这个火在心肝呐，那你睡眠不好喽。
2: 对，你说的太对了，我就睡眠不好。
1: 所以大家要记住，上边一盆火，这是心脏，下边一盆水，这是肾脏。肾水往下流，憋不住尿，尿频；肾水不往上去，你上边火苗就旺，你就睡不着觉。老人家，你必有口干和大便费劲这个毛病。
2: 大便不正常，解的时候倍儿费劲，也不算干。啊，铁的量还少，
1: 哎，这是咋回事？这就是脾气虚，叫确切说叫肺脾气虚，他推不动，觉着有大便，使劲拉拉不出来，还不是特别干，就是拉不出来，没劲儿。
2: 对的呀，就是您说的太对了。
1: 哎，这就是肺脾气虚，肺气虚，人容易呢，肺胃不顾，怕凉怕风，爱感冒。

0: 子吃东西不消化，爱胀肚，不愿意走动，胳膊腿沉，所以张嘴看舌头，舌苔发白，舌体胖大。老人家，你要有心脑供血不足和动脉硬化。
1: 老妹子，我跟你说，我还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0: 这都不奇怪。为什么？你脾不好，你大便就没正常过。
1: 对，
0: 今天干，明天稀，后天拉不动了。哎，这个血压高有多少年了？
1: 血压高是2022年的春节头高的，血糖高的早，血糖有7-8年了吧？
0: 嗯，现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1: 咱喝这个手心补汁还行，还有你们给的那个滇石斛子，我拿那个斛子煮的还挺好。
0: 嗯，还挺好，说明什么？淤堵了。所以呢，高血压、高血糖，这个血管硬了，血管这个小毛细血管它就堵了，你就有手脚麻木、头皮发麻、身子发沉。那寿星补汁干啥的？清淤堵的呀，它专清小毛细血管的淤堵。
1: 嗯，
0: 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你吃完寿星补汁都什么感觉呀？
1: 我吃了寿星补汁，大便好点。我这糖尿病啊，有点遗传。我妈妈有糖尿病，
0: 人人都是负精无血而来，高血压、糖尿病，包括心脏病，包括一些恶性的肿瘤，长一些东西都容易出现遗传啊。所以这个遗传性糖尿病往往就是在消化上，脾胃功能不好。您老还有个病，睡觉不好，梦多呀。
1: 哎，就是睡觉不好，
0: 稀里糊涂的一宿，
1: 对，
0: 睡不踏实，有点动静就醒了。
1: 对，
0: 嗯，所以这个情况，清淤堵，淤堵不除，百药不灵。你看寿星补汁清淤堵了，让你大便通了，哎，我们睡觉慢慢好了，胳膊腿手脚有劲儿了，然后呢要生干细胞。你吃完葛芥保肾丸啥感觉呀？
1: 嗯，吃完了葛芥丸好多了。
0: 嗯，哎，葛芥保肾丸呐，你看国药准字号，恒昌隆制药厂生产，那过去呀，那是给皇上生产药的。葛芥保肾丸呢，当中有再生3个宝贝，你知道这里边都有啥吗？
1: 有葛芥，有人参，
0: 嗯，
1: 那个我忘了。
0: 这个葛芥有啥特点呢？
1: 断了尾巴能长。
0: 哎，能断几次啊？
1: 8次，
0: 哎，断8次还长不长？
1: 还长，还长8次。
0: 对了，所以它是哪里损伤出哪里。另外还有棒槌沟的还阳参，这种人参有啥特点呢？
1: 割了9厘的票，它还生长。
0: 对了，它还能发芽。
1: 对，
0: 哎，所以呢，它是哪里损伤出哪里。你看吃葛芥保肾丸啊，解决3大问题。第一个，肾虚5大征，腰膝酸软，尿频尿急，头晕耳鸣，关节疼痛。
1: 我有耳鸣的病。
0: 哎，这都是肾虚。吃了葛芥保肾丸几天见效的？
1: 3天就见效了。
0: 哎，另外呢，它7到8天呐，开始生干细胞了。那干细胞是啥呀？
1: 是那个嘛，红细胞的母亲，
0: 所有细胞的妈妈。
1: 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是不是啥细胞都它生成的？
1: 哎，
0: 哎，干细胞是不是妈妈？
1: 是妈妈。
0: 对了，哪里损伤修哪里啊？
1: 我还前天做贵州话呢。
0: 嗯，做完贵州话有啥感觉呀？
1: 就是挺舒服的。
0: 嗯，贵州话能不能生干细胞啊？
1: 能生。
0: 就是生的慢
1: 啊。
0: 嗯，就我们啥病没

0: 你就每天都做，它有好处。但是我们现在一身病啊，又糖尿病，又高血压，你老人家还有心脏病、心肌缺血啊，那么吃葛芥保肾丸，一天3次，一次10粒。对，
1: 我
0: 瘦，
1: 刚你这样说的说，
0: 哎，瘦性补脂呢，一天3次，一次一支。
1: 也这样说。
0: 瘦性补脂饭前，葛芥保肾丸饭后啊。哎，你老人家来的正好。到今天为止，我们这次活动啊，还有最后2天就要结束了啊。好，我给您登上记，要订多少的？
1: 12盒的瘦型补脂，送8盒的那个隔间了。
0: 哎，好，我给您登记好，回去呢按部就班的用，有不明白的就常来电话问啊。
1: 好，
0: 哎，好，那再见啦。
2: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精彩讲解。7月21号到7月25号5天时间，慧心老师特别开展百岁工程细胞再生工程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瘦性补脂半价用药，葛芥保肾丸免费用药。即瘦性补脂拿6盒即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3盒，瘦性补脂拿12盒即可赠送您葛芥保肾丸8盒，瘦性补脂拿24盒即可免费赠送您葛芥保肾丸18盒，瘦性补脂拿36盒可免费赠送您葛芥保肾丸28盒。瘦性补脂清淤堵、通气血，葛芥保肾丸生干细胞，哪里损伤修哪里，两者强强联合，清细胞及淤堵，修复再生损伤的细胞。同时，我们还特别为重病、大病患者开通了绿色通道，医院售价2350元一盒的葛芥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1/4价格，即528元一盒就能用上。在此基础上，葛芥保肾丸买8盒送2盒，买15盒送6盒，买25盒送12盒。葛芥保肾丸本次活动不足医院1/4的价格。今天已经是活动的第4天了，还有1天活动就要结束了，请大家莫失良机。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

0: 出合于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大家好，我是天天。
1: 哎呀，今天我感受了一把什么叫做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
2: 怎么说呢？
1: 这不发奖了吗？
2: 嗯，
1: 不是咱啊，这个菲尔兹奖
2: 哟，
1: 这数学界的诺贝尔，
2: 嗯，这
1: 表弟吗？
2: 怎么能跟你有关系呢？这事儿，
1: 你看可说呢，一个高考数学是个零分的人，现在研究这个数学皇冠上的明珠了。
2: 我说阿森，说说吧，你跟阿朱有什么关系？
1: 跟阿朱倒是没关系，是吧？但是我在数学上确实就像个猪。哎，我这个数学的，他，我有一个不成熟的观点，他确实需要一点天赋的。
2: 嗯，
1: 哎，其实理科多多少少，我觉得都是需要天赋，尤其是像这种你是要做到顶尖的突破性的。
2: 对。
1: 啊，一定是跟天赋有很大的一个关系，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确实肯定也离不开努力、环境啊等等各方面。这个菲尔兹奖啊，前两天就看到了，看到了之后呢，因为是之前有一些小的漏洞啊，这导致提前泄露了获奖者，可能是谁谁谁谁，是吧？但是你毕竟没有官宣，你这也不是最终的消息啊。现在最终消息呢，已经尘埃落定。四位获奖者啊，这个其中两位是咱们这个中国的数学家。
2: 对，这两天新闻也是报的非常多的哈。
1: 当然，我不能得这个菲尔兹奖的原因呢，其实是两方面啊。
2: 啊，第一方面是，
1: 要不你猜，你别这个表情，怎么呢？
2: 第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就岁数大了。
1: 哎。
2: 哎，就这个两个，尤其是第二位那个女性获得者，
1: 啊，
2: 我看，哎呀，好年轻呀，看着好年轻呀，
1: 一个35，一个37。
2: 你看，
1: 我跟你说，我要是上个月，我还有机会。
2: 你看，
1: 我自打过了上个月，自此这辈子跟菲尔兹奖就无缘了。嗯，因为菲尔兹奖有一个硬性规定，40以下，
2: 嗯，
1: 就跟咱这儿想加入青年啊，条件是一样的，你知道吧？第二个呢，就是不太擅长数学，
2: 天灾人祸的数学。
1: 哎，对对对，这以后咱也就不想这个事儿了啊。但当然，你说外行看热闹是吧？菲尔兹奖，你要从一个外行的角度来说，哎，有多重要啊？总说是这个数学界的诺贝尔奖，但是你说这俩真的能够？搁在一起相提并论还不太一样，是吧？为什么从奖金上这俩就不太俗气了？你看我这就俗气了啊！一个是合人民币得好几百万啊，诺贝尔奖单项。
2: 另外一个呢？
1: 合人民币我兑换了一下哈，合72000。
2: 朋友们，他也只能兑换清楚这个事儿了。嗯，
1: 也是计算器摁的。
2: 对。
1: 但这都是开玩笑哈、啊，我们说这个现在愈发理解儿时是吧？那你就听到那句话，这个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在我们科学化进程的这个 过程当中啊，数学它是作为理科最为基础的一个工具。啊，这回咱们突破性的是两位中国人，因为之前呢也有两位获奖者，但是准确的说，包括邱成桐在内是华裔。
2: 对对对，
1: 对，所以这回是一个突破性的。以前都是中国人，尤其中国的什么奥数团队啊，在比赛当中披荆斩棘，非常了不地。但是还是给人留下一种什么样的印象？中国人确实是非常的聪明，善于学习，善于解题。
2: 嗯，
1: 但是这种创造性的，尤其是突破性的，好像这个乏善可陈。
2: 就感觉咱们是一个学不明白，但是还特别爱好好学习的好孩子。
1: 对，确实有这个能力。其实你说数学，我就是近些年我觉得它的魅力所在啊，是让我感受这个极为深刻的，就是那个华为。华为你记得吗？曾经有一条新闻说是他们在俄罗斯就是花高薪养了一位数学天才，数学少年。都好几年过去了，就总给他钱，但是什么成果也没有
2: 啊，
1: 甚至都快忘了这个人了。突然有一天，俄罗斯的这个数学天才主动联系了华为，说你们过来一趟吧。
2: 你看，我实在不好意思了，我得想起个事儿来啊。
1: 确实，他就是给华为在技术上有了一个极大的突破。因为所以我觉得这回两位中国的数学家得到了菲尔兹奖之后，相信就是中国未来在科技领域一定也会有更大的突破的，因为它就是一个非常基础性的学科和工具。
2: 是的，
1: 希望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假期当中的啊不太喜欢数学的小朋友们，要听童叔叔的话啊。这理解数学对于咱们这个国家，对于这个世界来说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意义，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哇，开什么根号，我会加减乘除，不就完了吗？那个是作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基础性的能力，但是它是能够改变世界的一个金钥匙。
2: 对，
1: 虽然奖金就72000吧。
2: 哎呀，那不光用脑子吧，这身体也得强健吧。
1: 怎么讲呢？
2: 讲今儿的主要内容吧。
1: 我以为说学数学强身健体呢。
2: 数学不行，游泳可以。
1: 对，说游泳之前，咱俩说下天气啊。
2: 哎呀，
1: 那个，对天气，其实这个也是离不开数学的啊。今天呢是雷阵雨转小雨，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5摄氏度。
2: 哎，这刚才就说了俩数了，朋友们啊。
1: 六日两天呢，周六阴，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25，跟今天持平。周日呢多云，最高气温31，最低气温是26摄氏度。
2: 下周一显示是目前为止哈看到是晴天，而此时此刻室外温度是28.8摄氏度，相对湿度71%，特别的湿度大哈。西北风微风，体感温度大概是32.7度，相比前几天特别高温的时候，我觉得还算凉爽和舒适。
1: 反正从目前的气象预报情况来显示，预计下周的前半周本是将逐步开启一个升温的步伐。
2: 是的，
1: 大热天的，干点啥呢？
2: 吃刨冰啊。
1: 哎，你光想着吃的事儿，咱不得想什么锻炼避暑吗？
2: 是，终于可以说到游泳了。
1: 对，
2: 这
1: 个游泳好啊，
2: 好啊，
1: 啊，泳池里头啊，
2: 穿的少，
1: 男女老少的是吧？
2: 对，每个人都在好好锻炼身体。
1: 对。这个游泳锻炼全身肌肉，同时呢可以帮助改善全身血液循环和增强心肺功能，尤其还能够预防老年人罹患动脉硬化等心血管疾病，延缓呼吸器官的这个功能减退，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约41%。
2: 这么厉害呀。
1: 哎，如果能够达到推荐的这么一个运动量，而且能够坚持下来的话，能够降低大约28%的全因死亡率呢。
2: 太厉害了，这三成的这个死亡概率就会明显的降低。
1: 那可不，
2: 是
1: 吧？ 这个人在水底下，人在水中游啊，那脊柱关节、膝关节的压力都会比较小啊，更不容易受伤。
2: 所以就是那个体重比较大的人，要运动的时候，教练一般都会推荐大家去游泳，或者在水里做一些，哪怕你就是迈腿走，在水里迈腿走这样的，因为它对关节确实是压力小很多。
1: 对，再有呢，就是在陆地上，像老邢这个练太狠的。
2: 哎，对对，就水里再玩会儿吧。
1: 哎，就水里游啊，就再玩会儿。所以说，炎炎夏日啊，游泳应该说是各项运动当中的首选。其实游泳的好处远不止这些。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伙儿念叨念叨这方面的内容。我觉得各位可以跟我们互动聊聊，是吧？就是在您的记忆当中，哎，咱天津有哪些印象非常深刻的游泳场地？是吧？您年轻的时候或以前最爱去的都有哪儿？其实那天我还在想，你说现在很少有那种咱小时候的驻波游泳的地儿。
2: 对，就是给一个浪，是吧？
1: 对，
2: 然后你套着圈在上面一晃又一晃。
1: 哎，
2: 嗯，
1: 那天是谁呀、啊？跟我说一句，可能也是你大了。你小的时候觉得那个驻波的浪挺大，
2: 好玩。嗯、
1: 现在也不一定，但是驻波它一定是在，应该是在室外的。
2: 室内也可以。原来咱们天津市有某个，就是当时温泉游泳池有一个最大的那个池子可以做这个的。嗯，
1: 对，哎，让您回忆一下，有哪些非常印象深刻的，也可以跟我们念叨念叨。哎，您是否喜欢擅长游泳这项运动？您觉得游泳给您带来了哪些改变？
2: 哎，您可以在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留言，童子和甜甜就看得到了哈。刚刚我看咱听友有一个留言。给你写了首诗啊，肥肥羊啊、
1: 哦，
2: 都知道童老师爱吃涮羊肉啊，腰围三尺毛如浪啊，吃垮东家牧草场，周五钟声催下班，狂奔直奔麻辣香。那今儿咱不说羊肉，咱说说牛肉，雪花牛肉。
1: 说了半天，哎呀，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来听长江之歌。
2: 是是是啊，你叫什么？你叫什么？四个字儿，因为我爸爸为了什么，于是选了另外两个字儿起我的名字。雪花牛肉呢，大家知道比较贵啊，它一般是被当做好牛肉，就是那个卖的贵的牛肉啊，上品牛肉。
1: 和牛啊，
2: 是
1: 啊，得是叫什么 A 级还是是？
2: 它分六七八九等等，就是有不一样的这个级别哈、
1: 啊。
2: 嗯，那点一盘雪花牛肉呢，其实真的是要比普通的牛肉贵不少，因为呢，这个什么叫雪花嘛，就是它那个本来应该全瘦的那个肌肉里，其实带着一些脂肪，红里透白，白里透红，所以看起来是像雪花一样，叫雪花牛肉啊。说这个肌肉里头长脂肪了，你要牛长成这样。对，不知道牛乐不乐意，反正牛肉长成这样它是贵的，但是如果人肥肉也长在鸡肉里怎么呢？ 这什么动静这是？
1: 哎，一想还挺可爱的。
2: 挺吓人的，你可别觉得可爱啊，要真是这样就离出事儿不远了。
1: 是啊，
2: 啊，今天给大家来讲讲，我觉得牛肯定心里也怪难受的，我也觉得离出事儿不远了。人一旦长出了雪花肌肉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嗯，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拥抱、亲吻等安抚性身体接触能够有效缓解类人猿在进食之前的社会紧张局面。这个黑猩猩呢，常把手指或者手放进对方的嘴里，这种高风险的接触呢，是信任的重要机制。未来呢，相关的研究将聚焦于触摸啊，这个是否能够降低压力激素，来促进社会宽容的生理机制？你说这个是说在动物界里，因为它一般你说就是，比如说猴王，对吧？就是它就是这个群体里的权威，所以什么东西好吃的得是它，狮群，你好像你不也是吗？得是谁？哎，谁先吃，谁后吃，谁最后吃。人类社会
2: 也有这个
1: 啊，也是
2: 对，在山东，
1: 谁不动筷儿，谁都不举动。
2: 对呀、啊，就是那个谁跟前摆鱼，鱼头冲谁，那个不动筷儿，其他人也不能吃。
1: 嗯，就会你看，也是进食前的一种社会紧张局面。
2: 那咋能把手塞他嘴里、啊，有效的缓解？这更尴尬了，这个
1: 爷爷张嘴。 你看今儿爷没咬肉，没咬人，
2: 爷咬不疼，爷没牙。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二郎神说：“二手数学家好嘛，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啊。”所以我就为什么这么惦家，就是数学不太好。
2: 小秦老师也提到了说：“哎，是不是童老师上个月没满月？”啊，就没满月就可能火你刚刚说的那个啊，数学奖这个月满月了，没戏了。
1: 其实跟他们这个评奖委员会也没法说这个事儿。
2: 是，嗯，
1: 你不行，按阴历算的，按嘛算他也不给我，我花72000他都不给我。他问咱什么时候直播啊，后来我们安排说今天周五啊，祝全体编播老师周末愉快，谢谢您啊。你看咱说这个火锅的事儿，魏大哥发来了一组图片啊，今天我们吃的呢是童老师最喜欢的扎心的啊铜锅，
2: 扎心的嘞。
1: 然后呢还有哦哦，你看这是在哪家啊，还有表演，
2: 对对，还有表演哈，
1: 您看就您拍的马头琴这个，这算是行啊。您知道我吗？我呀也会，我也爱看这个。
2: 哦，
1: 会是不会呀？阳光说天天来了啊，太好了，哎，喜欢天天在节目里，这完了，这就没机会线下了啊。我来了，
2: 是这意思，人是这意思吗？
1: 就不喜欢见真人，就喜欢节目当中的啊。这个天天老师回归，欢迎天天老师。
2: 就爱看木头人打招呼，老干干露露的。
1: 好，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到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3: 润泽应生，众享美好。润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4: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5: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6: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去噻！
5: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6: 啊，
5: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6: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5: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6: 嗯。
5: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6: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啊？
5: 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6: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7: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1: 来说说游泳这个事儿啊，对于在海河边长大的天津人来说呢，这个夏天最招人耐的运动应当说就是游泳了。
2: 搁哪儿都是啊。
1: 啊，二哥大热天干嘛去？带孩子游泳是吧？哎，正好呢，我是看咱们这个天津广播啊之前推的一个公号里头，说就回忆二池，
2: 您给我科普科普。
1: 哎，这第二游泳池可能是、
2: 哦、
1: 啊，太热烫烫水儿、对吧？它呢也是引发了我的一段回忆。确实那阵儿家大人啊有说是在就是哪儿哪儿带着，反正我印象都不深了，具体那叫什么。就像这种二池啊，固定的这种地儿，确实夏季的时候烫烫水。不过那阵儿还真的都是，我印象当中都是室外
2: 的。
1: 单位呢还会发一些这个团体票，作为福利。
2: 对，他去了以后就盖个戳嘛。
1: 对，
2: 啊，
1: 要不就是也有次卡之类的。
2: 对对，是的，是的。
1: 对，还得告诉你这是有时间限制的。
2: 对，还有人对付呢，后头那个洗澡了，不能算是游泳的时间。
1: 哎，反正得看点表。这个超时还扣钱呢，哈哈。游泳啊，不仅是最佳的消暑方式，更是强健体魄、愉悦身心的一个全能运动。
2: 可不吗？
1: 那么从岸上到水中，从热身准备到游泳后的身体恢复，这其中有哪些门道，咱们共同来了解一番。
8: 许多人觉得游泳无非是燃烧热量和锻炼肩部，然而游泳能对你身体的几乎每一个系统产生影响，包括大脑、心脏、肺部、肌肉乃至寿命的长短。它带来的益处是其他运动难以替代的，一旦你进入水中，物理规则就不同了。你保持着水平的姿态，被密度比空气高出800倍的液体环绕，你无法随时随地自由呼吸。首先，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大脑的生理反应，这也是最先产生明显反馈的部位。当你沉入水中的瞬间，体内便会加速分泌内啡肽，这种物质与跑步带来的兴奋感类似，能有效带来愉悦的心理感受。不过游泳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其规律的呼吸节奏，被水流滤过的静谧声响，独特的漂浮感，以及周而复始的肢体动作。这种深度的内心平静是跑步或力量训练很难提供的，科学研究也为此提供了依据。游泳运动能够提升体内 BDNF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含量，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大脑滋养剂的角色。这种因子不仅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的成长，还能巩固已有的神经突触连接，进而对记忆与认知能力产生积极作用。在一项针对老年人群体的水上运动观察中，科研人发现，相较于缺乏运动的对照组，保持规律游泳习惯的受试者 BDNF 指标更高，其思维认知表现也相对更好。其次是游泳在缓解压力方面的表现，相关动物实验显示，进行6周的中等强度游泳训练后，测试对象体内的皮质醇水平下降了将近80%，带着浑身疲惫与纷乱的思绪进入泳池，半小时后起水时，整个人却感到由内而外的宁静与专注，如同完成了系统重置。这种变化并非心理错觉，而是大脑内部化学微环境发生实际改变的客观结果。现在我们来聊聊坚持游泳几个月后身体会发生哪些改善。这首先会体现在你的心脏上，在游泳时身体呈水平姿态，这意味着心脏无需对抗重力就能将血液从下肢输送回流。由于血液回流更加顺畅，随着时间的推移，作为主要泵血心室的左心室会逐渐发育得更强健，如此一来，每一次心搏都能以更低的负荷泵出更多的血液。这就是为什么经常训练的游泳者其静息心率通常在每分钟40到50次左右，而普通成年人的静息心率一般在60到70次。因为单次心搏的力量有所提升，你的心脏实际上承受的日常负担减轻了。根据哈佛健康的研究，游泳是改善健康的有效有氧运动方式之一，它有助于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即有益胆固醇，降低血压，并能改善整体心血管功能。同时由于其属于低冲击力运动，人们往往更容易长期坚持，而这正是产生长远效果的关键。再来谈谈肺部，游泳在这一特质上与其他竞技运动有着明显的区别。进行跑步时你可以自由支配呼吸，但游泳时由于面部需要进入水中，吸气受到限制，每一次换气都需要与肢体划水动作紧密衔接，同时还要克服水流对胸部产生的压迫感。这种过程实际上让每一次呼吸都变成了针对呼吸系统的负重训练。相关研究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及体型等变量后，对比了游泳与跑步人群，结果显示游泳者在多项心肺生理指标上普遍表现更佳，包括更充沛的肺活量、更有力的呼吸肌群以及更高效的氧气转化。数据表明，游泳者的肺部功能通常优于跑步者，这使得心脏单次泵血量增加，肺部单次吸氧量提升，从而让身体的整体运转效率得到改善，能效更高。游泳是一项全身性的运动，不论是摆臂还是蹬腿，都能调动起从上至下的各处肌肉。相关研究指出，游泳过程中可同时调动数十块肌肉， 各种泳姿均能对背部、胸部、肩部以及手臂后侧的肌肉起到锻炼作用。若选择蛙泳，还能进一步强化手臂前侧、下肢及臀部肌群。在水中游进时，身体的核心部位需要时刻保持紧绷，以维持平衡。经过持续的练习，肌肉会产生适应性，细胞内的线粒体及细胞的能量供给站数量会随之增加，从而提升肌肉转化能量的效率。最初可能让你感到吃力的运动量，在数周后便能轻松应对，肌肉的协调配合能力得到了实际提升。此外，游泳每小时可消耗数百大卡的热量，具体数值因运动强度而异，有助于改善身体形态，使线条更加紧致。由此可见，游泳对关节的益处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水的浮力能够承担人体近九成的重量，从而避免了地面对身体的震荡，使脊椎与膝关节在运动中免受压力。相关综合研究指出，在改善关节炎患者的痛感与生活质量上，水中锻炼的效果确实比陆地项目更为显著。这也是极少数既能支持高负荷全身运动，又不容易对骨骼造成磨损的健身方式。因此，即便到了六七十岁甚至八十岁，您依然可以坚持游下去，而此时跑步等运动或许已不再适合您的身体状况。我们也需要客观地看待。第一点，游泳在提高骨密度方面的效果不及跑步或力量训练，骨骼的强化依赖于受力冲击，而水的浮力削减了这种刺激。不过据了解，并无研究表明游泳会损伤骨骼，它只是对骨密度的提升帮助有限。所以若您关注骨骼健康，

0: 尤其是在抗衰老过程中，每周不妨安排两次基础抗阻训练来填补这一短板。第二点，游泳对肌肉的塑造并不均衡，它高度依赖于拉动和内旋肩膀的肌群，若单一进行游泳训练，负责外旋的拮抗肌群可能会相对薄弱。在实际观察中，不少缺乏陆地辅助训练的游泳爱好者因此遇到了肩部伤痛。所以如果您保持着规律的游泳习惯，每周只需进行两次，每次10分钟的针对性肩部康复训练，即可维持身体的平衡与稳定，避免受伤。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哎呀，说起游泳这个事儿呢，还是我的一个小遗憾。
2: 什么遗憾呢？
1: 小时候练过，
2: 哦，练过，
1: 练会。
2: 哎呀，
1: 咱这个就说学过没学会就行。一提练呢，咱觉得这已经游得不错了呢。这我没什么可遗憾的，
2: 嗯，
1: 是吧？您刚才也说了，其实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呢，倒不是说您的岁数大或怎么着，就是哎，恰恰可以转到游泳。
2: 是的。
1: 啊，现在的这个场地什么的也比以前要多得多，条件也会更好一些，
2: 嗯，而且现在很深的池子其实很少。
1: 嗯，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嗯，这个我建议是吧，前期呢先自己熟悉熟悉一些水性，大概其呢自个儿能在那儿飘了，哎，然后呢这个找个教练，
2: 嗯，
1: 啊，教自个儿几堂课。
2: 您就是套着圈游，那也是很好的运动。
1: 嗯
2: 嗯，
1: 再有呢，就是但是你套圈没法去深水区，人不让，就是失去了很多快乐，钱就不值了。
2: 哎呀，那不让小孩儿，啊，大人您试试去
1: 也不行。
2: 哎，我怎么去那些泳池都行呢？
1: 你会呀？
2: 不是套着圈也让去啊？
1: 嘿，你看看这管理不严格这地儿啊。他说我也很喜欢游泳，小时候去什刹海，
2: 嗯，
1: 啊，参军入伍之后呢是在军体馆，
2: 嗯，
1: 然后是东海舰队的训练基地，
2: 好家伙的，
1: 啊，现在也在坚持周末带孩子去游泳馆游泳1个小时左右，
2: 嗯，
1: 然后呢孩子游我也陪着游。
2: 哎，我觉得这个就特别好，就是因为一些事儿你必须得去了以后，你就我觉得算是被动的，但是也是非常开心的做到了锻炼。
1: 那有的时候还有意外的惊喜呢。
2: 什么惊喜呀？
1: 像咱们台的主持人露露，
2: 嗯，
1: 是吧，给孩子报了个游泳班嘛，
2: 然后呢
1: 孩子没学会他都会了。
2: 哎呀，光说游泳特别健身啊！我在高考之后学会的蛙泳，但是我只会蛙泳，来够了够了。后来一直没时间学习自由泳，其实他说自由泳最实用。
1: 那，啊，不，我觉得还是蛙泳最实用。
2: 我觉得会游就行。
1: 您看游泳啊，它最基本的一个，
2: 嗯，
1: 这个技能是吧？它这是一个什么技能？生存技能。
2: 对对对。
1: 哎，遇到什么紧急情况的时候，你会游泳，
2: 嗯，
1: 能够有效的这个避险，是吧？那您想啊，你自由泳也好，或者说是那个在游泳池里特别腻歪人的那个蝶泳啊，也罢，它离不开一个什么东西啊？离不开泳镜。
2: 啊，
1: 蛙泳好，蛙泳对装备的要求是最低的。
2: 嗯，对，你可以把头放在上面扶着游啊，嗯。
1: 对，你看我孩子游自由泳游老好了，
2: 嗯，
1: 是吧？一摘泳镜满完。
2: 哎，人蝶泳怎么就腻人了？
1: 在泳池里，
2: 你居然会蝶泳？
1: 蝶泳的那选手多了，是吧？他要是在这一个泳道游的话，周围俩泳道都得。哎，受到影响。嗯，
2: 再来看看温良恭俭让说，80年代的游泳池每天都是固定场次啊，一个半小时一场。他说我记不清了，是1.5毛还是3毛钱一场来着？
1: 哎，各位
2: 咋就放一波进去，这一波结束了都轰出来？
1: 啊，不是，你自己计时啊。
2: 哦，我知道了。
1: 哦，但是也说不是，他有固定场次。
2: 对啊，人家说的是
1: 固定场次，
2: 嗯，
1: 那应该是，嗯，各位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对吧？上世纪80-90年代，印象当中，咱天津有哪些这个游泳的地儿，是吧？然后，刚才是哪位啊？哦，星辰说：“二位主持人好，
2: 嗯，
1: 这个河北区岳伟路有一个第四泳池，
2: 哎，
1: 北宁公园也有过游泳池，是吧？这两个地儿呢，说他都去游过。”
2: 嗯，再来看看，还有一位朋友提到说是个尖山公园。

0: 在那儿游过泳了，魏大哥哈。快乐大可李琦说：“两位好，我从小学六年级开始学游泳，当时就学会了哈，在金刚桥边上长大的，在海河里当时经常游泳。2003年呢，搬到河东区了，那年50岁就在游泳馆开始游了，隔天去一直到现在。哎呦，这个特别好，真的是。”就是因为每天游，体力也消耗确实太严重了，而且您一直能坚持说隔天去游泳，这个对肌肉的锻炼和保存就太厉害了。
1: 哦，要这么一算的话，这个李琦老师今年是70多了，
0: 嗯，
1: 哎呀，还得坚持着游泳。其实这个年纪，你说在游泳池里头啊，现在真的不少见。
0: 是的，
1: 啊，就是70、60、70的啊，甚至80左右的，就是每天能够坚持去那儿游。游泳，而且呢，它是一个什么呢？社交的场所，
0: 嗯，
1: 对吧？无论说是在池子里有时歇歇，还是说洗澡时候坦诚相见的聊聊，
0: 这让你说的跟澡堂子似的呢，
1: 都是这样。
0: 啊，
1: 这几个大爷在一块聊天，像我们这个在旁边一听可有意思了。上回不说的世界杯预测嘛，他们达成了一致，说法国队
0: 啊，
1: 不知道后来怎么着了，嗯。
0: 你别谦虚，别拿自个儿不当大爷。
1: 旁边70多大爷说：“哎，你看我大哥对吧？洗漏水还有吗？给我来点。”小婷，二位主持人好，也可以游旱泳嘛？
0: 嗯，
1: 既安全又健身。
0: 那个《西红柿首富》里头不有一个路由器吗？
1: 啊，
0: 在陆地上游泳的机器，就是差不多是
1: 还需要水呢。
0: 啊，前头有个盆，把头处理。
1: 是个马桶嘛，是吧？
0: 对。
1: 啊，它是就是费床单子。
0: 嗯、
1: 啊，有的睡觉不老实的，基本上也是这一晚上那个运动量也不小啊。哎，在这个夏季，刚才呢，我们也是给您科普了这个游泳的很多的好处，确实超乎咱的想象，尤其是对于上些年纪的人来说，是吧？应该说是在首选的这个运动当中，
0: 嗯、
1: 这应该是排的比较靠前的。
0: 对，尤其
1: 是
0: 夏天，对，第一比较凉快，不至于感冒哈；第二穿的少，就是去了还我觉得方便点儿。这冬天你真要里三层外三层的脱，在里三层外三层的穿，然后还湿着头发，我觉得是多多少少有点麻烦。
1: 嗯，要是离家近呢，那更好了，是吧？洗澡呢也都省了。刚才说的是运动、
0: 嗯、
1: 啊，咱再来说说，不怎么运动，还都是雪花牛肉啊，被视为牛肉当中的上品，点一盘比普通的要贵不少，人家甚至都是论片卖的。里头带着一丝一丝啊，一小片一小片的脂肪，红里透白，白里透红啊，叫雪花牛肉。长成这样，在牛肉里被视为上品。那人的肥肉如果长成这样啊，它代表着什么呢？
0: 代表着大事不好了。前不久呢，科研机构就公布了一项长达13年的追踪调查结果，说大概在13年前呢，科研机构选中了两个志愿者啊，一个52，一个53，年龄差一岁嘛，体型差不多 ，BMI 指数都在30左右，就是都属于
1: 超高的，
0: 对，超过28不是肥胖嘛，就是30左右肥胖型的，甚至呢还都吸烟。那么在随访13年之后呢，一名志愿者依然哎健在。另外一个志愿者呢，在随访的第9年就已经不幸去世了。那通过两名志愿者，对于身体当中肌肉的对比，那么他们发现，依然在世的那个志愿者呢，他的肌肉绝大部分还是健康的红色，但是已经去世的那位肌肉当中有脂肪，而且太多了，就是典型的咱们说的那个雪花肉，红里有白，白里有红。
1: 这个人到中年之后啊，很多人的体重看似没有变化，但是体内的肌肉正在悄悄地变成雪花牛排，从牛腱子变成雪花的。你看，这个医学上人家还有个词儿叫脂肪浸润。人的肌肉里啊，怎么会出雪花肌肉呢？
0: 你想想浸润的这个感觉啊，就是原本应该在肌肉组织占据的地方被脂肪

0: 菜单上讲，没想人会不会也这样。那么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生理过程，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运动量减少，局部肌肉长期用的少，肌纤维的质量呢就慢慢下降，是吧？这个纤维呢就脂肪就容易趁虚而入。很多人过了三十啊，才过三十，去拍腰椎核磁的时候，就能看到腰椎周围的肌肉，特别是深层稳定的这个肌群里头，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脂肪浸润了。
1: 那么这个脂肪浸润啊，也叫这个肌肉变雪花，会怎么样呢？那大家知道，肌肉号称人体的发动机，通过收缩跟舒张产生力量，不仅能够帮助咱们完成各种各样的运动，包括咱们刚刚说的游泳，还负责维持身体的姿态跟关节的稳定。但是如果肌肉当中的脂肪越来越多，那肌肉就很难提供力量跟稳定性了。它周围的一些椎体啊，什么腰椎呀、什么颈椎呀、关节，还有椎间盘、纤维环承压也就会越来越大。另外呢，肌肉还是人体最大的代谢跟血糖调节的器官。您很难想象，平时也很难想到它这一点哈。它在消耗热量、维持体温和预防糖尿病代谢上，其实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对，这为什么说有的时候一动换做什么动作，你觉得完成不了，或者说是就扭伤了？因为以前这个地儿它是有肌肉在做完美的包裹支撑，现在呢就是肌肉流失了，
1: 对，那个脂肪是松松垮垮的，它是起不到这个支撑和包裹的作用，能包裹支撑不了。
0: 再有呢，就是刚才咱说脂肪浸润在初期程度较轻的时候，你也没什么感觉啊，功能上也不一定立马就受到影响。但是当脂肪占比越来越高，甚至高到已经明显侵占了原本该由这个肌纤维占据的位置，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啊，肌肉力量加速流失，脂肪它没有什么收缩能力，挤占了这个肌纤维的空间，会导致肌肉力量和耐力显著的下降，人也容易感到疲惫，走道不稳，还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这个肌肉纤维内部堆积过多的脂肪代谢产物会干扰胰岛素信号的传导，使得肌肉呢没有办法有效吸收血液当中的葡萄糖，这个还是诱发二型糖尿病的核心机制之一。代谢率下降啊，肌肉是热量的消耗大户，被脂肪占据之后，基础代谢率降低，人更容易长胖，就此在胖的路上一骑绝尘，形成了恶性循环。
1: 这个事儿放在老年朋友身上，问题就更明显了。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呢，不只是局部的肌肉脂肪浸润，甚至已经进入到了肌少症的状态，就肌肉变少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基础疾病增多，活动量下降，那整个人体的肌肉含量都在夸夸的往下掉。这肌肉一少，力量差了，走路就不稳了，平衡力就下降了，关节活动能力就差了，跌倒的风险这不就上去了吗？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肌肉很多的时候都是独立生活能力，关乎生活质量，是晚年风险管理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0: 对，要不网上这么一句话呢，这个决定晚年幸福很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你能不能自个儿独立的上厕所。
1: 对，是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事儿本身呢，你要再拆解一下，其实就是需要咱们这个肢体，尤其是这个下盘的稳定性。
1: 是的
0: 啊。那么怎么能够科学的防止出现脂肪浸润？像互动平台上有听友说，我还是喜欢吃瘦瘦的有嚼劲儿，是吧？这个靠吃骂补骂估计是够呛。
1: 二郎神，咱已经说到人了。
0: 就是如果目前的肌肉质量良好，那目标就是守住肌肉，延缓衰老，啊，防止脂肪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久坐而悄悄的渗透。这个教大伙儿几个维持肌肉的小方法啊，首先就是拒绝久坐不动，这个时不时的站起来活动一下。长时间的静坐是肌肉退化和脂肪浸润的温床，建议每天就是别每天就是每次您坐个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就得站起来做做拉伸，垫垫脚尖儿，做几个徒手深蹲，来保持肌肉的代谢活性。
1: 很多人呢好像说现在选择散步或者是跑步，当然了，这个对心肺是非常好。

0: 好的哈，但是对维持肌肉量的效果真的是一般。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日常运动当中呢，一定要加上一些能让肌肉酸胀的力量训练啊，不光是您每天说我已经走了10000步了，不一样，防患于未然嘛。那极端的节食减肥，比方说您只吃水煮菜，不吃肉，不吃主食，那么优先会消耗掉的就是咱们非常宝贵的肌肉。哎呀，导致后面
1: 想到了谁呢？
0: 后面呢，导致后期复胖时掉肌肉、长脂肪，
2: 对，
0: 反而
2: 就是人特别的不科学。
0: 是，就是他想掉的时候，先掉的不是脂肪，是肌肉。
2: 哎，
0: 当你长回来的时候呢，不长肌肉，先长的是脂肪。
2: 然后你还得想办法把脂肪弄成肌肉，
0: 那可难了去了，朋友们啊。
2: 然后他就先消耗肌肉。
0: 你想，他就您说这个就是您不好好吃。消耗掉肌肉，复胖之后真的是给那个什么咱刚提的脂肪浸润，
2: 嗯，
0: 其实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多做一些这个抗阻训练，比方说用弹力带、哑铃、固定的器械，或者就自己身体是有配重的啊，咱们深蹲就可以了，每周2到3次，同时加入低速的有氧，配合快走、慢跑或者骑行，每次呢30到40分钟，有助于提高这个叫线粒体的活力，燃烧肌内的脂肪，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
1: 对，在吃的方面呢，也得保证优质蛋白，控制总热量啊。蛋白呢要吃够，很多脂肪浸润的人呢，就是因为肉吃的太少或者太肥。每餐呢要保证有鸡胸肉啊、瘦牛肉啊、鱼虾、蛋类、豆制品等等优质蛋白，为肌肉修复提供原材料。同时呢，严格限制含糖饮料、糕点、油炸食品，因为这些食物会加速脂肪在肌肉和内脏的沉积。像刚才我们开头所说的啊，不妨在这个炎炎夏日，为了我们的健康，为了我们的肌肉啊，多多去选择游泳的方式。樊昭就说，记得上小学的时候，那阵放暑假，时间很宽裕，经常性的会到游泳馆里学游泳啊，练的最多的就是蛙泳，但最开始练的时候确实啊还挺艰难的，
0: 是
1: 啊，尤其害怕这个换气啊，因为经常会被呛到，即便是用辅助的一些器具啊在身上这绑着啊什么的，也难减恐慌的情绪。对，那天我去游泳池的时候也看有一位在那练习游泳，其实你看他练的都挺好的了，但是他就是说周围没有人，一有人比如说需要那个一错蹬的时候，
0: 他担心是吧，
1: 他紧张，
0: 然后
1: 紧张之后动作就都乱了，
0: 然后就容易呛着水。
1: 对，
0: 嗯，
1: 啊，然后但是熬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就发现嗨，反正这个过程肯定，我跟您说就是会游泳的照样时不时的也喝啊，喝到一定程度了
0: 也就饱了
1: 啊，也就会了。发现这就是一个熟能生巧的过程，而且时间长了给身体带来的变化确实是显而易见的。现在呢，虽然很少有机会游泳了，但是始终对于这段游泳的经历是念念不忘的啊！不妨哎，您看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咱再拾起这个曾经的爱好和技能，对吧？进说我去富康路游泳馆游泳是吧？到这个馆里也有时工作人员就会说，您要是带孩子的。是吧，你这是可能是说上课的是吧，就您就外面等着，对，家长要有时在的话，孩子学得慢，
0: 教练下不去手啊，
1: 那是哪儿下手啊，的腿
0: 杆儿
1: 下去蹦。
3: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4: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一如，欢迎收听安全科普声音日历。暴雨过后，山区河道、地下空间等高风险区域仍然存在滑坡、洪水和漏电等危险，请大家提高警惕，远离这些地方，切勿因一时大意而陷入险境。首先，暴雨过后，请您不要立即前往山区。山区在大暴雨时容易发生深洪、泥石流、滑坡等灾害，山体土壤被雨水浸泡后变得松软，稳定性降低，一旦有山体滑坡，可能会出现掩埋道路、房屋和人员。其次， 地下车库、地下通道等地下空间是暴雨过后的高危区域。暴雨可能导致排水系统超负荷运转，即使表面看起来积水已退，也可能因为排水管道堵塞、水泵故障等出现二次积水。更危险的是，地下空间内的电路可能因为进水短路存在漏电风险，一旦接触到积水，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要尽量在雨后别靠近地下空间入口，若发现入口有渗水、积水迹象，请务必远离。如果自家车辆停在地下车库，取车时要先观察周围是否有积水、漏电情况，确认安全后再进入。此外，暴雨过后，家中电路、电器、燃气设备易受潮，极易引发漏电、短路甚至火灾。因此，家中电器受潮进水后，应尽快转移到干燥处，请专业维修人员检查清洗后再使用，切勿自行通电，以免发生短路或引起火灾。
5: 我是王志，
6: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5: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露儿，你说从什么时候开始，这鞋怎么都用来踩屎了呢？
6: 等会儿啊，我的鞋可没这功能啊。
5: 没有吗？我看那个马路边那卖鞋的
6: 啊，
5: 不是马路边，
6: 马路边
5: 就那直播间
6: 直播间
5: 那里边卖鞋的都说，哎呦，形容这个鞋啊特别好啊，就说你怎么能形容它好？
6: 怎么？
5: 你去踩踩屎试试。
6: 哎呀，
5: 你拿这鞋踩了屎以后，你才觉得你这鞋好。说你才能感觉到你这些舒服，说踩屎感，我就不明白了。我这好好一双新鞋，我干嘛踩屎？再有踩上屎是什么感觉？
6: 肯定是特别味儿的感觉。人家就是一个形容。
5: 哦，形容。
6: 意思是咱这鞋呀、踩下去软绵绵的。
5: 哦。
6: 像踩棉花。
5: 那你就说踩棉花就得了，踩啥屎呢？哎，踩棉花比踩屎要文明多了。不过啊，
6: 反正怎么说呢，那个更有冲击力。
5: 那倒是，咱不说那个了，咱不说那没用的，反正就核心什么意思
6: 啊？
5: 踩上去软乎乎的
6: 啊，对，
5: 它舒服。可是啊，我有一个朋友，就特别喜欢穿这种软鞋，
6: 是吧？
5: 就哎，踩屎鞋，踩屎感。
6: 哎，我以为他喜欢。
5: 哎，最近走路多了，说脚后跟疼的不行了，动不了了。
6: 哎呦，
5: 这怎么回事？
6: 这真是个好问题啊，
5: 是吧？
6: 就是今年夏天踩屎感的鞋，全平台卖了上百万双。但是同时呢，各地医院足踝科就诊量在暴涨。足底筋膜炎患者呢，同比激增180%，25到40岁占了60%。新闻里说了，广州有个95后女生小周，一口气儿呢买了3双就换着穿嘛。半年之后呢，脚后跟疼到走不了路了，确诊是足底筋膜炎。这个足弓呢轻微塌陷，医生说再穿半年就要做矫正手术了。
5: 我的天哪，谁能想到？对，一个软底鞋是吧，差点还得做手术。不过软底鞋，咱们要说它肯定比硬底鞋应该更减震、更护脚，对不对？
6: 哎，还真是恰恰相反。
5: 反了
6: 啊！清华大学运动实验室做过一个实测哈，用红外动作捕捉系统对比穿普通鞋和踩屎感鞋，踝关节内翻角度多了12度，崴脚风险翻了3倍。
5: 哦。
6: 骨盆被迫前倾8度来维持平衡，腰椎的承受压力呢超过体重4倍，等于说整天啊你背着20斤在走路呢。
5: 哎呦，
6: 更可怕的是长期穿，足弓塌陷风险会增加3倍，足底筋膜被迫代偿发病率飙升47%，足底神经反馈延迟40%，落地姿势错误率大幅增加。
5: 说了那么多数据，反正这意思就是说，这鞋够费脚的。
6: 哎，费，还费膝盖，费腰呢。
5: 啊，
6: 足弓是人体地基，那地基一塌，全身力线全乱了。
5: 是，
6: 足弓塌陷导致踝关节力线偏移，导致膝关节代偿，再就是导致这个骨盆倾斜，最终会导致脊柱侧弯。临床数据显示，69%的脊柱侧弯跟下肢力线异常是有关系的。
5: 你这话说的意思，膝关节承受异常扭曲力，还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然后小腿肌肉就要被迫代偿发力。
6: 对，
5: 没他的事儿，他得过来干活来。时间一长，那小腿是又粗又壮。
6: 对呀，还有骨盆前倾、腰椎间盘突出，那跟着就来了。
5: 嘿，
6: 关键是这个过程它不可逆。
5: 行了， 知道了，以后这种鞋咱是绝对不能穿了。
6: 是，但也不能那么绝对哈、
5: 啊，
6: 也得分场景。
5: 比如说呢？
6: 比方说居家短时间、办公室走动、平坦路面，少于5000步还行。
5: 嗯
6: 啊，久站超过2个小时，长距离走，像爬楼梯啊、运动，那就绝对不行。
5: 嗯，
6: 选鞋的黄金标准是前端宽松，中段支撑，鞋底适配。
5: 嘿，有道理，又是长学问的一天。
3: 生活科普问到底，
5: 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1: 来看互动平台上啊，有听友说，这个当初我家小孩去游泳馆游泳，教练就反复强调，家长绝对不能进游泳馆啊。对，因为有的时候家长要是在那儿的话，也孩子啊，有的尤其有的孩子他是天生有一种对水的恐惧感、
0: 嗯、
1: 就是你第一点你得消除对这种恐惧，你才有可能能学得下去。
0: 嗯，
1: 而家长你要在旁边的话，这他总会觉得有个杆儿在那儿，是吧，妈妈救我呀，
0: 喊救命率就上去了。
1: 还有点时间呢，再跟大伙儿说一个有意思的、科普知识、
0: 话题太逗了 啊！嗯，
1: 这个狗狗呢，人类的朋友，
0: 对，
1: 有很多的颜色，
0: 嗯，
1: 黑的、白的、黄的、灰的啊，花纹的，名字呢也好起，小黑、小白、小黄、小灰，是吧？不知道大伙儿注意过没有？这个流浪狗啊，其实往往是以黄色的居多，
0: 嗯，
1: 中国有一种特有的小土狗，人送外号"中华田园犬"。他就是以黄色居多啊，就还被人称为大黄啊，这是相声里说的那个。其实不只是在咱这儿，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那些自然演化的没有经过严格人工定向繁育的本土原生犬，标志性的颜色也是黄色。
0: 嗯
1: 啊，可以说对于狗狗来说，黄色就是他们的野生原色。
0: 哎，反正就不是美颜过的哈。大家有所不知道的是，现在很多宠物犬的特殊毛色跟长相是为了人类的审美跟喜好刻意繁育出来的，原来就没有这事儿啊。但是土狗大家知道没有经过人工干预啊，所以保留了这种最基本的原始基因色。
1: 嗯，
0: 其实就是咱说别管是一些常见的宠物狗，金毛啊、拉布拉多、泰迪，其实毛发很多也是不同程度上都有黄色的啊，它只不过是改了一部分，没全改好。
1: 2021年呢，美国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控制现代犬类几种常见毛色的基因突变，早在200万年前犬科远古祖先身上就已经存在了。那这个远早于人类，在大约3万年前对于狗狗的驯化。在研究当中呢，研究团队对高精度的基因组测序和系统发育分析发现，就是将狗毛发的表现分为了5种啊，像我这个色弱就不好分了，显性黄、阴影黄、野鼠色、黑鞍色和黑背色。
0: 咱慢慢说哈，其中狗的显黄性这一个基因模块呢，非常非常的古老，它起源于一种大概在200万年前与灰狼分道扬镳的犬科祖先，也就是北极白狼。白狼跟黄狗既然是拥有几乎完全相同的 DNA 结构，您敢想？
1: 是啊，
0: 这个发现呢，让很多研究人员也感觉到惊讶不已啊！北极白狼听着多高贵啊！你别，你跟小土狗差不多。
1: 对，你说这个要是谁起个什么啊外号之类，我人称小白狼，
0: 呵，
1: 听着这是够狠的、啊。
0: 哎呀，人送绰号小土狗，
1: 小黄狗，压我算了吧。
0: 其实更让人们惊讶的是，这种特定的 DNA 结构呢，拥有超过200万年这么长的历史哈，比现代狼作为一个物种出现的还早呢。
1: 嗯，研究人员推测呢，在150万至200万年前的冰河时期，在台原和北极的雪地环境当中，那确实，浅色的毛发有利于这些远古的犬科祖先进行狩猎和伪装，
0: 嗯，
1: 自然就选择了这种毛色在种群当中能够得以延续啊，并且最终是传给了狼和狗。
0: 那黄色呢，就是土狗的天然保护色。大家想想哈，它生活的环境乡村
1: 啊，
0: 黄土、泥地、枯草、麦田、
1: 金盏啊，
0: 哎，对。 就是典型的背景色，是不是？那在这样片广袤的黄褐色的背景当中，其他狗的颜色啊，你看比如说白色的啊，它很容易就暴露目标，纯黑色的那是隐蔽，但是阳光底下它是不是比浅色更容易吸热？它很容易就是有那个
2: 中暑的风险，
0: 没错，这个叫健康风险。因此比起来呢，黄色不仅让狗具备非常好的野外的隐蔽性，让狗在看护农田还有跟牲畜啊看家护院这些事儿来做的时候呢，包括打猎哈，不至于过早的惊扰到对方。同时呢，黄色刚说了筋展耐脏，在吸热上呢也是优于黄色的哈，那么很适合跟人体是吧，跟人类在村落里一起共同生活。
1: 对，就是说咱这儿，而且刚才就说了国外也是，你像丁格犬、又叫澳洲野犬，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本土陆生食肉哺乳动物，是数千年前呢由早期亚洲航海者引入当地的古老犬种。它的标准毛色也是黄色，就是沙漠地区的呢它就更偏金黄色。丁格犬的战斗力远远超过普通的土狗和宠物狗，说一只成年的丁格犬甚至它能够怎么着，能够打败袋鼠、啊、
0: 所以咱再看见大黄别小瞧了人家啊，人家黄色的毛发是200万年前延续到现在的古老的遗产。
1: 对，但凡会说话，哎，你自个儿搜搜，
0: 我这传统
1: 白狼看那个洋气不洋气，跟我一样。哎呀，一二三说，最后让我来压个轴吧。二位周末快乐、咱们下周见。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0: 我是天天，
1: 代表采编人员星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提前祝各位听众老师周末愉快，阖家安康，咱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吧。
7: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3: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7: 周末阅读会。

多欣赏音乐的人会发现，音乐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些无形的旋律犹如溪水浇灌心田，带给我们一份希望，一份温暖。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唱支歌儿给自己》，作者傅德平。熟悉的人都知道，我属于天生五音不全，很熟悉的歌曲张嘴一唱，便全然找不到北了。女儿的评价是惨不忍听，所以尽管喜欢音乐，可因先天不足和生活的忙碌，对其始终若即若离。然而几年前的一次偶然微漾，却让自己在享受音乐所带给的无比美妙之感的同时，治愈了疾患。记得那年仲夏时节，由于种种缘故，我所负责的工作陡然增加了许多，每天忙得像个飞速旋转的陀螺，甚至午饭也多是在阅读和修改文稿中完成的。下班回家，忙完一地鸡毛，伴着升起的星月，继续在键盘上噼里啪啦的敲击，成了常态。几个月后的一天，右眼的上眼睑突然不停地抽搐跳动，用手使劲揉揉，仍是依旧，即使半夜醒来亦是如此。忙给一位从医的朋友打电话询问，被告知是因用眼过度疲劳所致。

朋友再三嘱咐，一定要抓紧时间到医院进行针灸治疗。想想每天绝非八小时能完成的工作，实在没有坐下来进行针灸的时间，但一刻不停的痉挛又使我心烦意乱。时间在上眼睑不停的跳动中一天天过去。一个清晨，早早来到单位，刚刚走进办公楼，一段飘荡在楼间的优美乐曲向我涌来，舒缓的旋律像潺潺流水，如细细雨丝轻轻律动，浅浅落地，像艳阳下的光，一点点绽放。刹那间，感觉身心无比轻松顺畅。那一刻忽地想，既然上眼睑的痉挛是过度疲劳造成的，为何不试试用音乐调剂一下？事不宜迟，于是马上在网上搜索并下载了日常喜欢的几首曲子，分别放在办公用的电脑桌面以及从未使用过的随身听里。从那时起，每天在优美的音乐中开启忙碌的一天，心境也随之开朗愉悦。说来也怪，十几天过去了，上眼睑的痉挛竟不治自愈，之后再没有光顾和纠缠于我，而我的生活却增添了不少情调，有了质感。我用心听歌，反复揣摩一段时间后，我似乎有所感悟，像我这样五音不全的人也绝非是终生的默唱人，只要反复习练得其要领，也会有进步和提升的空间。后来在单位举办的一次全院联欢中，我和一位同仁对唱的《南泥湾》竟也赢得了不少掌声。其实每一首歌都是一首诗，一个故事，一段历史。清风习习的夜晚，捧一杯香茗，倚在落地窗前，凝视苍穹中的一弦揽月，默默地唱首歌儿给自己。那旋律和着心跳，化成一种密码，成为了内心的天籁。于是认定音乐是有灵魂的，是人世间的天使，有音乐有歌声相伴的尘世之旅，一定不会太寂寞。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贫贱可怜的咱，
1: 我去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父爱同母爱一样伟大，父亲表达爱的方式或许与母亲不同，在一般人的笔下，母爱如水般温柔，父爱如山般厚重。今天我们来通过作者赵玉洁的散文《烧糊的饽饽》来了解一下他的父亲是如何表达对子女的关爱。父亲爱吃烧糊的饽饽，想起他泪水就抑制不住。他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诠释着父亲对子女深沉厚重的爱。多少年来，我只要看到烧糊了的饽饽，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想起他的音容笑貌。虽然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几年了，但我们仍能时时感受到他就在我们身边，激励着我们不忘做人之根本，善待人世间一切美好。小时候，家里经常吃玉米面饽饽，一个土炕灶，一口大铁锅，锅底放些水，灶膛里烧的是柴禾。锅热了，锅帮贴上一圈椭圆形玉米面饽饽。尤其是冬天，既可把炕烧热取暖，又可把饭做熟，一举两得。有时从水塘里捉来鱼虾，清洗干净粘上面，锅里放少许果油，把鱼放到锅底煎到两面微黄，放上花椒、葱、姜、蒜，用醋酱油喷喷，去掉鱼的土腥味儿，不用放盐，把家里腌制的疙瘩头切成丝或雪里红盖在鱼上，水要没过鱼，再放几个朝天椒，围着锅帮贴上一圈黄澄澄的玉米面饽饽，然后盖上锅盖，急火20分钟，饽饽熬鱼就熟了。这就是我小时候的饕餮大餐，掀开锅盖，香气扑鼻，真是让人垂涎欲滴啊。现在农家院也有这种吃法，俗称一锅出。鱼的品种很多，海鱼、河鱼都有，配菜更是多样，可以自主选择。那个时候物质很匮乏，鱼是自己在河里抓的，配菜只有疙瘩头或是雪里红。贴饽饽很考验烧火者的水平，火烧得好，做出来的饽饽底部焦黄松脆，上面软糯。火小了，底部没嘎不好吃；火大了，嘎糊了，不能吃了。母亲做饭水平很一般，经常把饽饽做糊了。每到傍晚，夕阳西下，一家人围坐在院子里一张四四方方的木桌旁，吃得狼吞虎咽，吃得风卷残云，吃得津津有味。父亲总是第一个拿饽饽，说他爱吃糊的饽饽。有时饽饽黑漆漆的，糊得太厉害了，妈妈舍不得扔，就用刀子刮去上面焦炭一样的东西，再给父亲吃。父亲吃饭很快，吃得很香，鼻子上总是点着汗珠。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每次吃饭我都抢着把糊的饽饽给父亲吃。有一次，姐姐先拿了一个糊饽饽，我抢过来给爸爸吃，爸爸爱吃糊的。妈妈看看我们俩，笑着说：傻孩子，谁爱吃糊的呀？你爸爸是把好的留给你们吃。那时候家里的日子很清苦，但充满欢歌笑语，一家人其乐融融。多少年过去了，想起来依然那么温馨。父母那辈人不善于表达，从来没说过爱我们，但父母浓浓的爱始终包围着我们。每当想起，我都会热泪盈眶。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
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我真见过人的胆子，我记都负债了，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2018年呢，寇氏小儿推拿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小儿推拿呀，是中医外治的一种，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广大地区啊分布流传。小儿推拿结合小儿特有的体质特点，形成了有别于成年人的特定的穴位和手法的操作。尤其在明代针灸典籍《针灸大成》中就有着记载，称为以手代针之神术。说起寇氏小儿推拿，就得提起寇玉斌医生。寇大夫啊，随恩师刘国柱学习传统中医多年，在老师的指导下，对小儿推拿做了深入研究与整理，将阴阳五行、经络肺腑作为小儿推拿的理论基础，辨证论治作为治疗的法则，改良创新小儿推拿手法，深入研究了小儿常见病、多发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推拿体系，创立了寇氏小儿推拿。寇氏小儿推拿呀，重点在于分辨寒热虚实，根据小儿的年龄体质不同，靠医师的双手在小儿的体表部位实施治疗。手法呀，以推拿揉捏为主，根据病情不同，所用的手法的轻重和推拿的时间那是各不相同。取穴位呀，根据病性的不同，选穴以寒热温凉为原则，取穴简化。寇氏小儿推拿见效快，疗效高，不受条件的限制，随时间随地都可以施治，且没有毒副作用，是治疗小儿病的绿色的疗法。愿寇氏小儿推拿为咱们的儿童造福音，刘家华。2018年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河北梆子啊，那是河北省地方戏曲的剧种之一。河北梆子艺人王庆林，艺名啊银达子，龚老生。说起王老先生的嗓音，那是清亮啊，就像人灵一般，那是悦耳动听。其科学的发声方法呀，他的高音是不撕裂，柔润甘甜，是低回婉转。演唱的时候啊，有起有伏，层次井然，那是情词并茂，疏密相间。他的演唱风格呀，与这个叙述为主，真假嗓音并用，刚柔并济，形成了独特的达子腔，故取名为银达子。所创的唱腔称之为银派达子腔，成为了河北梆子这一古老剧种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银派达子腔传承至今已近百年，传承人有王伯华、王少华父子等等。津南区双桥河人张宝炬酷爱河北梆子达子腔，拜王少华为师，学唱河北梆子。他四十余年坚持业余演出，并辗转奔走，寻访河北梆子名家韩俊钦的出生原籍，破解了历史的谜题。他还组织了业余演出团队，义务演唱，众人引领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使之得以延续传承。愿河北梆子银派达子腔发扬光大。2018年，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咸水沽人韩宝祥的外祖父郭佩林开酒馆的时候啊，得与顾客把玩葫芦制作工艺形成了艺术品而引发兴趣，求教后自制葫芦精加细刻，成为了观赏的物件，竟成为了一项特技。韩宝祥啊，近来延续了外祖父的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研究葫芦制作呀20余年，他的技法特色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呀一般人还学不会，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制作技艺。
尤其他制作的主要作品有这个书法、兰亭序、八骏图、鲤鱼跳龙门、清明上河图等等。韩宝祥的作品不仅多次插眼获奖，而且不断的有媒体采访报道，被很多爱好者呀求购而收藏。愿传统葫芦制作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2018年，藤花记忆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糖画啊，那是砂糖的温火的熬制，制成糖片或糖块，融化成汁儿，在这个石板上交绘图画的民间的工艺。我这么一说，您是不是觉得特有这艺术感？说起他这个交绘的工具啊，仅仅是一个勺、一个铲，还有熬锅、大理石案或者是铜案板。说起糖画啊，起源于成都，俗称啊叫道糖饼儿，传说呀是唐代的诗人陈子昂开创的。清代的时候，这项技艺在全国各地流行，为民间的艺人呢一种谋生的手段。糖画交绘的过程中啊，艺人用小汤勺崴起融化的这个糖稀，在石板上下翻飞，交绘出各种各式的造型，随即呢再用这个小铲啊把这个糖画铲起，沾上竹签，就形成了一件精美的艺术品。说起这个糖画的题材呀，那是太多了。您像有什么小说故事、戏曲的人物、吉祥的花果、飞禽走兽、文字是等等等等。说起咱们天津的糖画啊，那得不得不提的是天津的糖画艺人以曹大田最为著名。他的作品呢为平面糖画十二生肖，其后啊有他的曹铁锁成业继作，作品擅长立体螳螂，嘿，那是特别特别的好。作品呢有现在的平面的卡通人物、立体花篮、花卉等等。糖画技艺第四代传人郑孝伟拜糖画艺人戈金明为师，也以糖画卖艺。作品呢除了继承前辈的之作品之外，又发展为了彩色糖画、立体糖艺等等。愿糖画技艺能够越来越好，制作更多的糖画作品。2018年，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东尼古文物五音法鼓大概在清朝的同治年间呢由佛门弟子传授。所谓的五音呢就是大鼓、这个铙等等五种乐器发出的声音，这音质好听，威力大，声传千米，那是不绝于耳啊。其合奏的曲牌啊只有五种，为动子等等等等。这演奏起来啊，各持乐器做舞蹈动作，招式特别的有意思，有金鸡独立、怀中抱月、苏秦背剑等等等等。而且舞动起来的步伐与节奏统一，那是特别的有力，挥舞时啊起伏好看，整体动作一致，韵律协调且富于变化，非常的壮观，颇令观赏者心中特别特别的开心。愿东尼古文武五音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临时剪纸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华剪纸习俗源远流长，海河沿岸民间习俗那是每当节庆之期呀，有用红纸剪贴的肥猪拱门、聚宝盆、窗花，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沽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叩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

说起葛固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固地区独有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固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固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固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固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固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固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固保碾会发展到了八碾二亭，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固保碾会啊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固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碾两亭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固宝碾会是葛固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固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固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固，白娘子的故事兴于明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固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固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固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

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金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校，一人托福，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八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
雅俗共赏，是极具

0: 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啊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啊，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啊，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朱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花越来越好，发扬
1: 光大。
0: 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宗、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呈现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动，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技艺中的老前辈 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金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 适合庄严肃

法鼓，隔弦茶棚为金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各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泉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泉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泉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封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业权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

0: 家好，今天呢大伙是来着了，我请今天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吃饭。
1: 海河水清又清，一路高歌浪翻腾，
2: 它仿佛众星中一弯银月亮晶晶，
3: 它仿佛日轮中一颗金轴转不停，
4: 它记载着河两岸历史积淀多厚重，
5: 它记载着咱们天津文化底蕴深又浓，
1: 它记载着海河儿女岁月峥嵘，新的时代砥砺前行，百尺竿头昂然奋进踏进新征程。
0: 停，你们四个干嘛呢？
6: 您不说要请客吃饭吗？我们就来了呀。
0: 哦，合着就为吃我呀？那你们想吃什么呢？
2: 天津品牌，津南特色，
1: 小站稻米。
0: 嘿，吃小站稻没有问题呀，但是你们得知道小站稻的历史和现在和咱们天津这座城。
1: 您听着吧，
2: 我从小喝的是海河水，尤其对小站稻特别有感情。天津小站马场检核会一处，物华天宝人杰地又灵。
3: 我从小生长在小站，小站稻因水而盛，因水兴，现如今科学发展变化大，小站稻踏上时代新征程，
4: 让绿水青山成美景，使金山银山放光明，
3: 小站稻科学来种植，绿色生态产业兴，
5: 小站稻家乡情，这份感情伴一生，无论身在他乡在何处，家乡的月亮耀也明。
2: 从市中心到京南开车只需30多分钟，常来京南来游玩，可得美景美食乐无穷，逛国展看练兵，享受城市悦心胸，全家一起来聚会，可得游玩购物乐融融，
3: 吃小站稻品冻米，香飘四溢醉其中，米粒饱满形态美，中原玉润亮晶晶，米粒均匀一致半透明，光泽富有冷饭不回声，具有香黏弹筋甜等特点，入口缠绵味道浓，
4: 修水利助为甜，淡水洗碱去其盐，灌溉昼夜温差大，独特气候生长期达190天。
5: 周盛传小站来屯垦，共敏慈禧来尝鲜，2019年种植3350公顷，年产量吨数28000，同年入选中国农业品牌名录，成为家乡发展一名片，为家乡繁荣而代言。
2: 新时代迎来了新发展，新发展里面是明灯，
3: 新规划打开了新思路，
5: 新思路引领着新征程，
1: 一盘好棋入佳境，一城相应上水平，一幅宏图成美景，一曲华章震苍穹，稻香四溢飘佳绩，这

0: 荆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荆南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荆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盟天津市荆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荆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荆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荆南学子备战高三。荆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迎畅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要闻播报。
1: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2: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荆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荆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荆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建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建区工委主委王玉爱到会指导。会上，全体代表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了民盟荆南区第四届工作委员会工作报告和内部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任命决定了民盟荆南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领导班子及委员。王黎被任命为第五届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并代表新一届班子做表态发言。李建平希望新一届工委坚定政治信念，筑牢组织根基，发挥特色优势，从严锤炼作风，用工作的新成效展示参政党的新面貌。杨洋对民盟荆南区工委过去五年工作给予高度肯定，希望新一届工委班子和全体民盟盟员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工作举措、更加过硬的履职成效，积极投身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为助推荆南区高质量发展贡献民盟智慧与力量。
1: 记者李国正报道。7月20日，荆南区委书记杨浩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7月17日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相关议题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城市发展规律，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结合15五发展规划，锚定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目标，加快把荆南打造成为宜居宜业、宜乐宜游的荆沽特色城乡融合典范区。要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高质量实施民心工程，加快推进城市更新项目和城中村改造项目建设，有效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做优做强三危四景特色民生品牌，大力提升社区治理、物业管理、便民服务质效，常态化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持续深化海河教育园区、天开荆南园、荆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大学科技园等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做优做强科技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等全要素支撑，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0: 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刻汲取近期各地事故教训，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细作风，抓实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会议听取了津南区2026年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王宇、龚存金报道。
2: 日前，津南区政协围绕深化三位一体改革，以场景创新赋能天开津南园双创深度融合主题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区政协副主席王玉爱参加。调研组先后来到海棠科创园、伽利略技术有限公司、智兴新材料有限公司，听取相关负责同志关于场景创新应用、双创载体建设、产业科创融合、惠企政策落地场景、强化产学研协同赋能、壮大科创产业集群、优化双创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1: 记者王彤报道。高考刚刚落幕，新一届高三学子即将进入备考倒计时，如何备战，怎样调节心理？日前由清华大学11名博士研究生组成的清华大学研究生社会实践天津津南支队走进咸水沽一中，与准高三学生开展学习经验交流分享会，为同学们答疑解惑、传经送宝。活动中，五名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代表立足自身备考经验，从日常学习方法、生活作息规划、课堂知识提升、应试心态调整、压力科学疏导等方面，为同学们提供了贴合实际、可复制的备考建议。清华大学网络研究院博士生吴志立说：“
4: 就是一个是大家挺做笔记啊，然后就是整理错题、整理好题什么的。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互帮互助，发挥同学之间的这种友谊。”啊，然后再次之后就是到考场的时候，就是合理的安排，做题的规划，有自己的做题节奏，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
1: 活动设置互动答疑环节，咸一中的同学们针对假期时间安排、大学志愿选择等问题踊跃提问，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逐一耐心解答，为咸一学子厘清努力方向。咸一中学生贾庆轩说：“
5: 通过这次活动，我对于这个学习规划还有心态调整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收获。首先，作为一名准高三生，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学习历程中，都要有一个有目标性的去规划我们的学习道路，然后要查漏补缺，要对于我们接下来一些学习的内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完整的认识。”去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一定能达成自己的目标的信念感。
1: 据了解，此次交流活动是区委人才办、团区委精心打造的清华学子走进津南系列主题实践的重要一环。下一步，系列实践活动将持续走深走实，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点燃持久澎湃的青春智力引擎。记者王宇、于素怡报道。近日，津南区在小站文化活动中心举办感悟先辈报国之志、勇担强国复兴之任主题展演，组织300余名党员干部、群众代表集中观看2026年度共和国的脊梁精品剧目原创话剧《我愿意》。本次展演是话剧《我愿意》首次面向基层群众公开演出，剧目以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同位素分离理论奠基人、中科院院士王成书为核心主线，完整再现他燕京求学、海外深造、冲破阻碍归国、三次听从国家召唤主动转行、隐姓埋名30余年为国助盾的人生历程。贯穿他一生的三次我愿意，道尽老一辈科研工作者舍弃小我以身许国的赤诚担当，激励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怀，奋力投身区域高质量发展，为

0: 暑期看货难题，北闸口镇上信园社区联合四合院志愿服务发展中心开办萌娃向前冲夏令营。夏令营开设传统快板课堂，授课老师讲解快板历史、艺术特色，示范握板、打点等基础技法，逐一纠正孩子们的动作姿态。零基础的孩子们兴致高涨，反复练习节奏，互相配合展示。活动寓教于乐，让孩子们习得传统曲艺技能，锻炼了口齿、协调与表达能力。通讯员杨洋报道。
1: 近日，双桥河镇福和园社区举办“争做文明有礼天津娃”暨“小小红色传声官”童声配音秀活动，引导少年儿童厚植爱国情怀，树立文明风尚。活动以抽取角色盲盒开启，卡片收录《红孩子》《闪闪的红星》等红色影片经典台词，趣味形式激发孩童参与热情。起心宣讲团成员为孩子们讲解影片历史、英雄故事与配音技巧。各组分组打磨台词，体悟角色。现场展演环节，孩子们声情并茂演绎红色片段，真挚童声收获满堂喝彩。活动最后，老师为参与儿童颁发了小小红色传声官纪念证书。
0: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今天的新华社专稿，请您收听弄潮儿。

0: 当时那个浪很大啊，大概有两个人这么高啊，那个全仗椅啊，我们应该看着去的，这晃这晃的啊，啊，大概有两部入数据吧，啊，有138入数据都是废的啊，是废纸。
1: 当年我们建设杭州湾公共桥的时候啊，所有的人、设备、材料都是紧着风浪用来船的，1024小时，我们能施工的时间只有4个小时。当时我们建桥啊，感觉就是在和潮水赛跑。
2: 当年这个混凝土这个配合比设计，也就是配方、实际上硬仗、材料配比和江湖的要求，跟以往陆地上施工的混凝土要求高得多。
3: 我叫张伟，是2022年来到项目上的。杭州湾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是目前世界上长度最长、建设标准最高的跨海铁路大桥，也是“14五”规划的重大工程之一。杭州湾海域的这个恶劣的自然环境啊，是施工的一大挑战。潮差大，流速急，涌浪高。之前公路桥啊，经过统计啊，这个作业时间年平均啊，大概不足180天，路平均啊，也只有仅仅的4个小时，这个功效也非常低。我们查阅了公路桥档案里记录的水文资料，这次我们的这个铁路桥的施工，采取了一个全栈桥的施工方案，11公里的栈桥直接修到了海中央，大型的设备啊可以直接通过，现场上可以做到24小时不停工，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作业效率。当年前辈们靠运气、靠经验跟潮水搏斗，现在风浪还没到，预警就到，几十条船、上百台设备，在屏幕上一目了然，想调度动动手指就可以了。二航长鲸号是目前全球最大打桩船，在深远海打桩精度达到厘米级，只要输入数据，上百吨重的钢管桩一次就能打入海底。当年在施工公路桥的时候，测量钢护筒要一根一根的测，得在风浪里折腾半天，数据还飘忽不定。现在用 3D 扫描仪，只需要2分钟，毫米级精度的立体模型就出来了。项目建设过程中的这些珍贵

0: 记录，也随之由纸质转向数字，由二维转向三维。要做到又快又精，靠的是什么？规矩标准定得死死的，六项标准化的手册。安全技术我们用视频讲得明明白白，
1: 严格按照一级消息闸一路一组施工，生产再忙安全服务。
0: 百年工程这担子一刻也不能松劲。我们这次工程做了非常多的创新，创新研发了多项施工关键技术，建成了超长智慧栈桥，钢吊箱下放功效直接提升了50%，还实现了98%构件预制率和毫米级的对接精度。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的建设将推动嘉兴、上海、杭州、苏州、宁波等长三角核心城市的站产城融合发展。它不仅是一座物理意义上的跨海通道，更是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数字桥梁和创新走廊。这就是我们的14-5故事。我并肩作战的老伙计，接下来的日子还靠你载着载，朝着最终的胜利全力冲刺。
2: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一起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张维为大家科普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
3: 我们就说常见病，那么针灸的疾病谱其实是很广的，我们就要概括一下，主要有三个方面吧。一个是疼痛，针灸治疗疼痛确实有效，而且由来已久了。它在上世纪的70年代吧，世界卫生组织承认针灸有效的病种里面就有疼痛，那么我们很多的临床研究和特色疗法其实也是从疼痛入手和开始的，包括劳损性疼痛啊，骨关节痛啊，也包括一些风湿痛啊，就是我们专业术语所说的痹症，包括了疼痛也包括了麻木等等，这些针灸都是有效的。第二个类型就是我们说的叫损伤性疾病吧，包括一些中医叫伪症，比如说常见的面瘫，特发性面神经炎，便是麻痹也好啊，亨德氏综合征也好啊，患者会出现一侧的表情肌的瘫痪啊，口歪眼斜的，这个在针灸临床是一个很大的病种，病人也很多，包括一些损伤后的神经损伤，我们叫周围神经损伤吧，包括颈椎压迫也好啊，腰椎的神经压迫也好啊，比如说腕下垂、足下垂呀、马蹄内翻足啊等等，针灸因为它可以就是直接刺激到这个穴位嘛。第三个方面我们就说叫做功能性疾病吧，就是这个病人他可能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那典型的例子比如说功能性的消化不良症，那么这部分病人可能你胃肠镜做了他也看不到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啊，没有息肉没有溃疡，但他就是胃肠不舒服，比如说功能性的烧心啊，功能性的腹胀啊，功能性的便秘啊，也包括了比如说像肠易激综合征啊，病人很敏感，吃点不合适的东西他就要大便次数增多，拉肚子啊等等的。那么对这些疾病来讲实际上都是缺乏特异性的治疗的，那么我们通过中医辨证治疗啊，针刺也好啊，艾灸也好，可以解除他的症状，那病人的生活质量提高，那我们就说这是达到目的了。
4: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5: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6: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7: 圆圆圆，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粒粮食。
4: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6: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8: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9: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0: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9: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9: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0: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9: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1: 随我动，畅想

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实习主持人徐伟，代表节目编制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

0: 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 5.5%。
0: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1: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0: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1: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 义乌的小商品。

0: 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新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0: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

0: 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 5.5%。 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3: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2: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4: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 95% 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2: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3: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晋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7: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6: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6: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9: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

0: 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2: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该往上开就往上开，不要做什么文物变化，请注意安全。
4: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5: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6: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我们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7: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6: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1: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8: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四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9: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三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8: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10: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制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2: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2: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FM97.2 AM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1: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的节目每天晚间七点整，邀请本市知名专家医生在线等您问诊。节目进行的过程中，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就您所关注的健康话题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交流互动。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栏中输入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中呢就可以随时留言。很多的上班族、一线的劳动者常年被腰痛所困扰，不少人一出现腰酸腰痛的症状就认定是腰间盘突出导致的，疼了就盲目的躺躺硬板床啊，随便的找人推拿正骨啊，症状刚缓解又立刻复工复重了。这种误区越踩越多，小劳损拖成了反复难愈的慢性腰病，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更是深受腰椎蜕变、腰椎管狭窄等问题的折磨。想要护好我们的腰椎，守住职场的健康，其实啊，不能只靠疼了再治疗。分清腰痛的类型，避开养护的误区，掌握正确应急的处理方式，坚持长期康复，对于劳动者来说，缺一不可。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特别邀请到了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的康复医学科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将近一小时的时间当中啊，我们要为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来系统的讲解劳动者应当如何科学养生，规避职场劳损，做好腰椎养护。好了，我们马上请出今天的做客嘉宾，欢迎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斌，欢迎您，刘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欢迎刘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么其实啊，请到刘主任的今天呢，我们也特别看到啊，今天是7月24号，有一个日子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不一定很熟悉啊，国际自我保健日啊，国际自我保健日，大家怎么来理解自我保健？724的寓意呢，就是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时时刻刻要关注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它的核心理念呢，其实正是啊，我们平常中医所讲的不治已病治未病啊。那么今天我们请刘斌主任呢，就要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腰椎的养护话题。其实我说这个自我保健啊，从保健我们的腰开始是完全有价值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自我保健的重要一课。对劳动者来说，护好腰椎就是守护职场健康的根基。那我们既然说到了腰酸背痛啊，首先呢，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呦，我的腰总疼，肯定是腰突了。今天一开始这个问题给到我们的刘主任，主任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分析哈，或者说区分一下，这个腰疼真的就一定是腰间盘突出吗？
1: 好的，我们平时日常诊疗是。诊疗工作当中呢，经常遇到就是推门进来的病人说，大夫，我这个腰疼，甚至直截了当的就告诉我，我这个腰突症犯了，我是腰间盘突出，就是想是给他治疗。那么现在有的时候还是直接拿着拍过的一些个影像报告的片子拿过来，上面确实白纸黑字写的就是腰椎间盘突出要有。于是有的是可能他之前也接受过治疗，他有一个印象呢，就是我之前的治疗大夫给我是针灸也好，是这个手法治疗也好，是理疗也好，是他就不疼了，就回去继续工作了，现在我又犯了。但事实上我们现实中临床当中啊，所有的腰痛患者给大数据里显示，真正由于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腰疼只占5%到10%。
0: 哦，这么少。
1: 大部分人可能根本就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引起的腰疼，它的影像上腰突是事实，他自己腰疼这为主诉也是事实，

0: 但实际上他有一个错误的归因，就是我这腰突犯了，我腰疼，大夫给我治疗，我就好了。后来我又复发了。那实际上呢，你这个绕的透过事实要看出他的内在逻辑来，就是你腰疼，给你治疗，你好了，人家是针对着你腰疼的病因去治疗，而导致你腰疼的病因可能是腰椎间盘突出，也可能是其他的很多原因。啊，一般来说，单纯的就是腰疼，就局限在腰部，啊，没有累积到这个臀部和腿部的话，一般大部分是腰筋劳损，或者医学上学名是，肌筋膜炎或者深筋膜炎、浅筋膜炎这样。
1: 哦，
0: 啊，痛点主要集中在腰部。
1: 嗯，
0: 这经过休息以后呢，能够有一定程度的缓解，啊，没有明显的腿部症状。一般是像我们大多数这种坐办公室的人，或者是轻体力劳动者比较常见。
1: 嗯，
0: 啊，以及这些个什么商场里站的柜台或者门卫、保安，像这类长时间的保持一个站姿或者坐姿，
1: 嗯，
0: 就会经常出现这种腰筋劳损的情况。
1: 嗯，
0: 啊，它的主根本问题是你的肌肉长期劳损导致了一种紧张的状态，得不到放松。嗯，
1: 明白了。
0: 那
1: 哎，一上来给我们大家先理清了这样的一个关系啊，确实，首先那个数据我也没有想到，就是真正导致腰疼的这个比例当中，因为腰间盘突出占到的不足10%，对吗，主任？
0: 嗯，对。
1: 而且呢，确实这个腰间盘突出呢，我们之前呢也曾经看过相关的资料，就是它腰间盘就是它突出的这个。它实际上是一个状态，是一个症状，是一个状态。但是有的人他即使突出了，其实他并不一定腰疼，对吗，主任？
0: 对。
1: 嗯，所以说这个腰突和腰疼之间不应该完全的划等号。
0: 不能完全划等号。
1: 对。
0: 对。
1: 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先明确真正导致您腰疼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0: 对。
1: 嗯。
0: 如果影就是照过相的人，一般影像科大夫给他形容的话，就是把腰突给他。椎间盘形容成是像轮胎或者踢足球那个像球胆，
1: 嗯，
0: 像那种样子。你的外围的纤维环如果有破裂、有破损，里边的构成这个椎间盘主体的髓核就会冒出头来。
1: 对，
0: 冒出头来。你冒出头来以后，如果说周围的空间能够容纳它，
1: 嗯，
0: 那它就不会引起症状。
1: 对，就不会感觉到。
0: 甚至你多少年来都不知道。
1: 对，啊，
0: 如果它的冒出头来的这个髓核压迫了周围的神经，
1: 嗯，
0: 压迫了神经根，就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1: 嗯，
0: 比如说腰疼，以及下肢的这种放射痛，像就自己形容像过电，像腿的麻木无力，
1: 哦，
0: 甚至说有的人形容我这个一疼起来，我这个从我这个髋关节这整个一条腿直到放电放到脚趾头上，就是这样子，
1: 嗯，
0: 哎，就是结合着下肢的症状，可以判断他头疼是不是这。腰突症引起的。
1: 嗯，好。哎，那当我们这个身边的很多的朋友啊，就是用无数的事实来证明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注意到确诊腰突或者是突然之间急性的腰痛发作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卧床休息，就躺平嘛，躺平。而且呢，周围的人也经常会叮嘱啊，说你千万别乱动，躺一点啊，躺的久一点，躺的时间长一点，可能就直接能养好了。而且呢，还有人建议说你睡的这个床不行，硬板吧，太软的对腰不好，这样的话可能经常会听得到。哎，那我们就想问问刘主任，像类似于卧床的静养啊，还有这个硬板床啊，是不是真的能够治愈或者是缓解我们有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一些患者呢？
0: 对，一般来说，如果确诊了腰突症的话，在急性发作期的时候，疼痛剧烈，啊，连行走甚至下地都困难，这个时候应该是卧床休息。
1: 嗯，
0: 但是卧床的时限是有要求的，一般是这种短时的卧床，减轻一下腰椎这个椎间盘的压力，缓解它对神经根的这种压迫造成的水肿。
1: 嗯，
0: 但不代表长期静养就一定要好。
1: 嗯，
0: 啊，因为脊椎的话呢，它本身是有生理曲度的，侧面观它是一个 S 型的这种生理曲度。如果你平卧的话，平卧在一个硬板床上，你会发现腰椎是翘起来的，就相当于是它是悬空
1: 的，
0: 哎，底下是悬空的，
1: 对对对，
0: 底下是悬空的话呢，你这个为了维持的平衡，全靠你腰背这个肌肉维持张力，
1: 对，
0: 也就是造成它一个固定的姿势。
1: 嗯，
0: 这种紧绷的这种发力，甚至严重的话，整个的这个脊椎前后的前纵韧带、后纵韧带都跟着特别紧张。
1: 嗯，
0: 啊，所以它 这个硬板床呢，它不但没有得到让你得到

0: 放松，还可能会加重你的这种腰酸背痛。啊，当然了，反过来说，你说越软越好嘛，也不是。这种您就下班回来就是软沙发上一躺，或者说这甚至这一天我长期都躺在这个软床垫上，它也不好。它是不用不会悬空了，但是它硬塌下去的话，
1: 对，没有支撑
0: 它
1: 了
0: 就是
1: 也，对，
0: 就跟睡硬板床按相反的方向去紧张，去
1: 对，
0: 紧张。所以说最好的选择呢还是居中啊，中庸之道，用这中等硬度的一种床垫。它之所以会造成有人们流传这种硬床的经验，也是过去的曾经几十年来我们早先的那一代人从硬板床逐渐过渡到那种席梦思床垫上那种软床之后，它造成了它的劳损，它反过来适应几天硬板床就能好了，就形成了这个经验。同时，任何这种社会经验，它都有一定的时空环境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脱离了这个时空环境，这个经验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1: 是的，
0: 所以对任何经验都是辩证的看。
1: 就是睡惯了硬板床了。
0: 对，正在床这。一般来讲，卧床最多不要超过3天，这是急性期。超过了3天之后呢？你长期的还去继续卧床，它脊椎两旁的这个核心的肌群就有可能会肺应性的萎缩。那这种萎缩当然不是永久性的啊，但是它终究它不利于你事后的活动，也不利于你的恢复。
1: 对，
0: 肌肉变弱了，它腰椎的支撑力度就得不到支持，它就特别容易复发。
1: 这就是我们经常有的朋友说，你看我这躺这几天越躺越累，躺得我很累，感觉休息了一个假的假期啊，越躺越不舒服，实际上可能就是主任说的这个情况，
0: 对
1: 吧？
0: 我们生病了之后需要休息，但是你休息不等于摆烂，
1: 对，
0: 不是说我这是什么都不干什么的，你要是按正确的方式去活动，矫正过去的一些个错误的一些个动作。
1: 没错，
0: 就是可以。
1: 好的，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非常欢迎大家有相关的腰痛的问题啊，想知道如何在腰痛的时候我们去明确病因，同时呢能够找到最适合科学的应对方式，您就可以拨打2353-0909 2353-0909的热线电话，这是我们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来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的副主任医师刘斌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呢可以和专家来互动。现在如果拨打了我们的热线2353-0909的热线电话的话呢，职防院康复医学科的黄涛医生呢正在导播间，可以现在随时的与您互动，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2353-0909 2353-0909。我们已经有听众打热线了啊，请刘主任可以先戴上耳机，我们先回答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继续我们一会儿的话题。你好，一线的朋友。
2: 哎，你好。
1: 您说。
2: 我有个问题想请问一下主任。我这个白天呢腰疼啊不是很明显，但是我早上起来起床后，或是中午睡觉的时候起床后会剧烈的疼痛。是吧？我就想问问主任，这种疼痛是神经性的疼，还是肌肉疼？我就想问问主任，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个做的核磁报告里边提到呢，这个考虑2到5椎，有一个绝缘板骨软骨炎。还有一个腰背部皮下组织水肿，我说这些水肿是压迫了神经，还是影响到了肌肉？这个疼是肌肉疼还是神经疼？我在止疼方面应该做哪些？就这两方面，重点解决哪一部分？是神经还是肌肉？我没有问题了。
0: 好的，您是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就像您说的，睡醒觉以后就特别疼。
1: 多久了？这个情况？
0: 活动之后是没有问题。
2: 我每年犯一次。
1: 哦，每年犯一次。
2: 今年犯了，这都犯了1个多月了。
0: 好的，这种您晚上的这种，一般来讲，您习惯于什么睡姿呢？是平躺、平卧，还是就是侧卧？
2: 我以前怎么卧都可以，现在。我只能右侧右卧，平卧，有时候在半夜腰动弹的时候会突然间疼一下子，左侧 也是在起床的时候左侧

0: 会更痛，这种痛是一种忍不了的痛，非常痛，可以说是剧痛，
1: 嗯，
0: 甚至都可以说都咬着牙在起。所以我不知道是肌肉痛还是神经痛，就是我在服用止疼药的时候，你知道吗？是用哪种药？是治神经还是治肌肉？我现在搞不清楚，想问问主任，这是什么原因？我重点应该做哪些治疗？
1: 好的，就像刚才我们讲过的，如果你是伴随着一侧下肢的问题。有没有像没有肢体的问题，一般来讲，他的这种神经受压迫导致的这种疼痛麻木，它就不明显，啊，所以说你说肌肉痛和神经痛呢来讲，是临床上是可以这么区分，但有的时候呢，肌肉的走行过程中，它和这个神经啊血管的肌肉它都是伴行的，啊，就您自己描述的这种情况来讲，还是以这种肌筋膜紧张为主，您自己接受过什么治疗没有？
0: 我跟您说啊，我做过理疗，作用也不大。
1: 嗯，
0: 那我做过理疗，就是中药药透啊，还有那个，那个脉冲啊，是那个黄，是理疗，反正就是那种烤电那种性质吧。
1: 嗯，
0: 效果也不明显，我最后还是喝的芬必得。
1: 嗯，
0: 那么，所以说，但是我喝芬必得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早上起来腿肿，所以说我就不知道我要遇到这种情况，因为最近有所缓解，所以我就正好您主任在讲这个事儿，我就想问问您，如果我再犯的严重了，我应该重点去解决哪一部分问题？
1: 现在目前重点的，按您描述的来讲，是应该解决你的这种肌筋膜紧张问题，啊，可以用针灸理疗也好，是手法这个。治疗松解也好，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呢，你可以来院，我们给你做一下这个现场的这个评估，我看一下你的究竟是你的腰底的筋膜的紧张的程度比较高，还是你侧面的这个腿一侧的紧张度比较高。虽然你没有伴随着这个腿痛，但是有的时候一侧就像你说的往一侧卧，对吧？平卧不行，往另一侧卧也不行，那就可能所以说可能就伴随着一个侧面的一个侧向的一个阔筋膜张肌的并发的一种紧张状态，那导致
0: 腰背部皮下软组织水肿。
1: 软的皮下的那种软组织水肿，一般来有可能是浅筋膜炎造成的。对于你这个疼来讲，它影像报告上所发现的那种情况，这个。写的这一条内容吧，可能不是你现在的这个主体，不是你主要的病因。啊，我可以给你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两边就是两侧的腿部的这种侧面的这种肌肉紧张，它就可以牵拉你中间的这个腰底筋膜。简单的讲，就像是两个大人在抢一个孩子，啊，这个抢个孩子，这个孩子肯定他要哭闹，他会疼。他会往一边去倾斜，去倾斜。但是就是如果说这两个大人之间就是好的那个，就在这以前听过那个小故事，这两个大人争一个孩子，这样说是抢过去的那个，
2: 嗯，
1: 是有问题的，他是坏人。哎，好的那边的可能是好人，因为他舍不得看着这个孩子痛苦的哭，所以说你现在往一边的侧卧的那一边那个带过去的那一边。有可能是他的这种紧张的那一边，另一侧的好一点的那一边呢，可能是没有问题的。
0: 不是，他的疼痛、闪痛，
1: 对，
0: 甚至就是动一下，哎，就是很短暂的那么一个剧痛，这个到底是筋膜问题还是神经问题？
1: 从你的我得，如果具体的能看到您的报告上，能看他这个突出的情况。肢体在影像上推出的情况以后，对神经根的压迫的是不是严重？它神经根的压迫和水肿的严重，那么就会可能会出现你上次说的这种，好像一闪一闪的，就突然就疼了一下，突然就特别剧烈的疼痛。
2: 嗯， 好，时间的关系啊，这位我们的听众，您呢可以带着相关的报告和资料啊，根据呢刚才我们介绍的这个专家的医院的这个位置，您可以到职防院找一下刘斌主任，咱们可以详细的看一下，因为我们确实在广播当中呢看不到您本人，看不到您的片子，医生呢有很。

0: 很多的这个和您直接的这个病情的交流呢，我们这个短暂时间之内呢嘛，也没有办法完全展开，好吧？嗯，好。
1: 我喝止痛药和哪种对症？
2: 目前来讲，如果你的这个最终的疼痛的病因还是不是特别确切的话，就像您说的，短期内可以像你像说的这种芬必得也好，尼美舒利也好，这种这种消炎镇痛的这种药物可以短期的服用。
1: 我哪种适合于我，就适合于我这种，我现在不知道喝哪种止痛药了。
2: 就是只要你芬必得也好，是其他的像这种，
0: 您都是治标不治本，那哪个
2: 你
0: 没
2: 舒利也好，你只要是当时喝完了这几天能暂时的缓解，能暂时管用，那就证明它是可以用。但是说你要是超过了一周以后，它反正还是比如说你吃药就管用，一不吃就停，那就有问题，那可能就接受进一步治疗。
1: 我看了，他说我这年龄不适合于手术了，所以说我就想问您，我有没有在疼的时候有没有缓解的办法？另外，我左腿非常容易抽筋儿，可能跟这个
2: 对对，对。
0: 那就到现场吧，到现场吧，好吗？时间的关系，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听众在打电话啊，也请这位听众理解，因为您关于药的情况，我们不能再讲的太多了。好，我们来听听二线的朋友，你好，二线的朋友。
3: 你好。
0: 您讲，
3: 我找专家，我问个问题，就是我呀，在十年以前，我这我的腰间盘呢突出，后来呢有一次犯病的时候，就是腰间卡住了，我也就是一断水。后来呢，我就去一个私人的诊所呢，他就给我淡薄，也不是政府的，他就给我弄好了。他弄好了呢，等又有一次啊，我就是摔了，仰不叫摔了一下，好像在楼梯那上头摔颠了一下。后来呢，我就又有点不好受了，我照个片子让上哪看去了，让他给还不一不按摩嘛，到那一看我的片子，他说我这个片子什么？这个骨刺给摔掉，我就问专家有这种情况吗？这腰间盘有骨刺吗？
2: 腰间盘本身呢是软组织，就是腰间盘突出症是一种病，骨质增生有骨刺是另一种病。当然这两种情况，因为都在腰部发生，它互相叠加的话，都可以引起你的疼痛。像您说，比如说这种巧合的这种情况，摔一下把其中一块骨刺折的这种给震掉了，这种情况当然是可以出现。
3: 可是他一说，他说我那怎么办呢？他说这个就在里，这骨刺在里头就揉当，但是别是哪哈，左右哪了，那就哪哈就好像就塌了，是这么回事。可是，那不您说，
2: 您现在是有什么？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这个有没有特别困扰你的某一个地方？是疼，还是说就行动不便？
3: 不是，十年以前呢是有脚啊就不好受疼，可是呢，打那摔完的时候，我到现在就有十年了，没有这么烦呀。我就想问您，这个情况要真要堵在哪了，还有治吗？
2: 这种情况你如果说不影响你这正常的生活的话呀，可以不用特意去干预它。你定期的，你每年每隔一段时间呢，你每隔一两年你都要复查一个这个影像，你根据对照的，根据之前的能够发现它那个游离骨刺的这个地方呢，去可以对照一下。啊，它即使卡在某一个地方，不是重要节点，没有重要器官的话，一般不会对你造成一个重大影响。因为
3: 害怕了，他说哪就烫也不怎么回事。
2: 对，我们怕的是你这第一呢，你这个游离骨刺它掉下来，这是它自己也跑不出去，你人为也取不出来。它卡在一个地方的话，腰椎本身腰椎管给就是这个椎体后边这个椎管给它是本身是一个脊髓所在的一个位置，但是到了腰椎，脊髓发展到腰椎的话，基本上就接近于结束了。后边要延续是马尾，如果是有的严重，刚才说的椎间盘突出已经到非常严重的地方，触碰到马尾的这个神经，它会出现的这个大小便的问题，大小便的失禁，甚至是你本身就是会阴区，就是你的外生殖器和肛门之间的那个地方，是盆底的那个地方是会特别的麻木，麻木不仁，这种情况，如果没有这种苗头没有出现的话，

0: 一般来说，说明腰椎的里边的重要器官并没有受到影响。
1: 哦，对，现在没有这么说，我
0: 对，
1: 害怕，我你
0: 对对，
1: 再问问。
0: 是，反正说咱们自己的这种患者朋友，一般影响就是我有一个异物啊，或者哪怕是骨刺也好，什么其他异物在我的体内，我是想把它弄出来，我心里才痛快，啊，我才就觉得这心里才放心。他要一直这么带着去的话，好像就觉得随时他可能会出现这些不好的情况，像个定时炸弹一样啊。但是这种情况，这种说震掉这种有骨刺来讲，在骨科来讲，确实也发病率不是特别高。但是如果有的话，就像我说的，没有出现这种重大问题的话，你就定期的复查就可以。
1: 是，我现在10年了吧，都没有我就
0: 哎，
1: 记得，
0: 对，
1: 我就要再有症状。好比说，这问哪有没有治，我就想问。
0: 啊，只有有没有治，得先首先得出现个症状，啊，就是这，它骨刺本身在你这个，它游离，它在你这个椎管里游离，它又不像椎管，它不等于血管，它不像你又由一个血栓脱落，顺着血管的到处游荡不定的堵在哪儿，这个骨刺它不会的。
1: 对，
0: 啊，骨刺你椎管本身它不会，它没有一个自循环系统，它待在什么地方它就是什么地方。啊，他主要，哎，你10年来如果说他都不影响，你后续给你造成重大影响的这种概率一般也比较低。
1: 对对，我就怕再一个要复查的时候还得照，就照这肺气是吧？
0: 对，一般是对，一般影响这种，
1: 要是这个多少
0: 骨骼期间，哎，首选 CT，
1: 对，是1年的还2年的复查，差不多意思。
0: 你之前你10年前发现以后，这10年来你复查过吗？
1: 没有，
0: 没
1: 法，
0: 嗯，
1: 就没管他。
0: 没有管的话，现在就10年为周期的话，目前可以去来医院来查一下，复查一下看看，
1: 哎，好的，要不，
0: 对，
1: 的话，您医院是在哪？是河东那老工人医院吗？
0: 对，新开路55号。
1: 啊，对，新开路上那个老，
0: 对，从前的
2: 工人
0: 医院，从前工人医院，市防疫站旁边。
1: 好，贵您大夫做主任，您贵姓？
2: 刘斌，刘主任，刘斌，刘主任，
1: 哦，好的，好的，我
2: 彬彬有礼的彬，好吗？
1: 好的，
2: 谢谢，感谢您的参与啊。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的热线呢在继续拨打，可以呢23530909的电话的同时呢，我们有来自脂肪院康复医学科的黄涛医生呢正在导播间，可以随时的接听您的热线，大家呢可以继续打电话呢，让我们的医生第一时间给您来做一个答疑解惑啊。刚才呢刘主任呢也特别提到了，就说这个腰突呢是因为这个髓核突出来啊，突出一块啊，导致，所以呢，我们想问，是不是只要推拿呀、按摩的手法比较到位，就能把突出的这个位置给按回去？很多人就觉得我突出来了，那我把它推回去不就好了吗？是这么个逻辑吗？
0: 很多人都可能有这个想法，但实际上，现实中是不能这么做的，
2: 不能这么做。
0: 对，我们说这种推拿也好，按摩也好，是一个很不错的治疗手段，但是它治疗的机理绝不是把你的髓核给你推回去，而是它是通过松解肌肉，缓解里边的这些无菌性炎症，让它能够自我消解。一个髓核如果说能够凸出来，说明它纤维环就是外围包裹髓核的这个纤维环已经得到破坏，你就算把它推回去，它也还是坏的。
2: 它就
0: 很少，它就是相当于我们穿的棉衣，你这羽绒服它破了一个口，里边的这棉花露出来，我给它塞回去，那不代表你这个衣服是好的，
2: 对，
0: 就是这样子，
2: 嗯，
0: 啊，所以说正规的这种针灸推拿也好，康复手法也好，肌肉松解理疗，刚才的一些朋友提到过的，还是包括牵引上，都可以有效的缓解肌肉的痉挛疼痛，
2: 嗯，
0: 啊，但实际上它的治疗机理，它针对的是肌肉层面。而不是说试图去复位椎间盘，椎间盘它外面隔着肌肉，隔着皮肤，如果你想触碰椎间盘的话呢，那除非开刀，你手法徒手操作是绝对不可能去触碰到椎间盘的，那所谓的有的时候说一些个就类似于什么暴力按摩这种，突然的愣把愣推啊，你回头你让他去复查照相，有一部分确实是能回去，但回去不代表他就好。
2: 对，
0: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腰突不等于腰突症。
2: 嗯，
0: 影像报告只写腰椎间盘突出，它不会加一个症字，症状的症。只有临床的诊断上说腰椎间盘突出症，它证明你是腰椎突出的造成的，你的这种腰疼的一系列的症状。 如果说这个疼痛不是腰突造成的，它突出你也可以不去管它，你干预它反倒更坏。
2: 嗯，明白了。而且确实有些推拿对于我们的脊整个的从脖子到腰这个脊柱这个、这一从上到下这一趟啊， 其实还是有点风险的。如果一旦按摩或者推拿不太到位的话，可能不但不能缓解和减轻我们的痛苦，甚至有可能会增加二次伤害的。
0: 对，
2: 好的，那么大家一定要慎重啊。在这里呢我们也插播一下，所有的这些按摩推拿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请有资质的医生啊，经过这个评估之后再进行啊相关的治疗啊，至少得有个片子，得看看您的具体情况啊，还要考虑您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好，那我们刚才呢也听到刘主任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呢给我们系统的科普了关于腰突的这样的识别呀、治疗还有康复。那我们想问问中医对于腰椎间盘突出症来讲呢又是怎么认识的呢？从中医的角度来说
0: 啊，腰椎所在的这个部位、类似于我们这个中医经过系统里所在的就是督脉，还有它旁边的这个足太阳膀胱经、膀胱经的经脉和经筋所走行的部位。涉及到这个这个经络治法、经络辩证体系的话，一般是最常沿用的还是张仲景的《伤寒论》里的六经辩证。这个六经辩证的本质呢，就相当于是把人体分为这个疾病发展有这么六个阶段，也就是六道阵地。头一道阵地就是我们这个太阳经，腰椎本身包括后面的这种腰方肌啊、竖脊肌所在的位置，就是基本是太阳经的走向。它一般的太阳经症呢代表的就是这种急性的腰痛啊，像被经拘急，像被痉挛。尤其是这种有腰突的这种老病史啊，在又合并了刚才是这种感冒啊，这种感受风寒的这种情形，就特别适合用这种太阳经症去治疗。那么如果太阳经症下一道这种阵地呢，这种二线的这种阵地防线呢，就是所谓的这种阳明经。阳明经就是这腰部疼的同时呢保持这种所谓的热痛，就是发热、局部还有点发烫。前面是如果说太阳经症用的是这种驱风寒的药物，配上一些活血药，那么阳明经症呢一般是常用像类似于白虎汤啊，这种带有石膏啊，这种生石膏这种清热生津的东西，配上一些像苍术、黄柏这种清利下焦湿热的啊，还有就是赤芍啊、丹参啊、蜈蚣、地龙啊，这是一个配合是活血化瘀药。那么第三一段呢就是这个少阳经症。少阳经症呢相对应来讲它不像是一个独立的阵地，像是一个连过关，像是一个跟这种疏通引导的作用。少阳经症的这种腰痛的往往伴随着就是说眩晕或者口干口苦，就是我们常说的这种小柴胡汤，好像是小柴胡颗粒啊、柴桂颗粒啊，这种特别适合和解少阳。有时候可能具体到这个中老年患者可能要配合一些像六味地黄丸啊之类的一些个补益肝肾的一些药物。再有个三阳这个阵地突破以后，再后边就是内部的这种三阴，就是相当于是这种敌人攻入了内城的这种表现。这其中太阴腰症呢是以脾脏为中心啊，除了腰背的这种疼痛发冷麻木沉重，还有伴随着一些个脾胃不和啊，一些消化道的症状。一般的是用这种温通经脉的药物啊，补中益气丸，配合像珍贵金匮肾气丸这种强壮腰肾的这种表现。也可以配一些像当归鸡血藤之类的这种活血化瘀药。再下一个突破口就是这个少阴经。少阴经呢这边以心脏肾脏为中心心肾虚寒，胃寒肢冷，导致这种关节酸痛脉沉。那原方呢一般是像这种麻黄汤啊，说附子细辛配上这些个活血药，这种杜仲、续断、桑寄生啊、肉苁蓉这类的强壮腰肾的药物。最后呢还有就是这种厥阴病。到了厥阴经症的话，就是可以说就是最后一道这种斗争最激烈的这道阵地，到时候造成这种寒热错杂，这种一会儿凉一会儿热，这种疼痛这种游走不定啊。但总体来讲可能中老年朋友还是以虚寒的为多见，所以夜间加重这种疼痛，会出现这种下肢的伴随的麻木抽搐、心烦口苦这种食欲不振 那种大便的这种

0: 息糖这种不正常。总体来讲呢，它是寒热错杂的病，当然它一般用药也是这种寒药凉药并用，
1: 嗯，
0: 但整体来讲还是以这个温补下焦为主，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所谓六经辩证嘛，
1: 嗯，
0: 就是说这种六道阵地共同构成了我们人体的这个防御纵深。
1: 我听好深奥，
0: 啊，
1: 我听着
0: 他就
1: 是
0: 他敌人可能是逐个击破，
1: 嗯，
0: 也可能是绕道，就跟马奇诺防线一样，
1: 嗯，
0: 我突然给你绕到这种内城里，这种突然的起病，
1: 嗯
0: 啊，也有可能。
1: 哇，
0: 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们参考一下我们刚才列举的药物，包括一些个中成药呢，
1: 嗯，
0: 可以参照的服用，一般来说就以活血消化瘀的，或者是用补肾的，
1: 嗯，
0: 啊，一些这种，包括你要是合并感冒的话呢，就是先治疗这个外感病呢，先用一些这种解热镇痛的。刚才有一朋友说的，就是像芬必得之类的，就是那种来能够解热消炎的嘛，其实也可以参照着使用。
1: 嗯，
0: 啊，对于中药本身，我们还是希望病人找专业的中医师去开具。有些药物确实有一定毒性，像马钱子这个东西，这是这总觉得还以毒攻毒似的，就好，那不一定。
1: 毒攻好像
0: 没
1: 怎么提到，
0: 啊，对对，
1: 所以呢，刚才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两位听众，尤其是第一位听众也一直在问啊，我这个再疼，我是不是还有办法？哎，也不妨可以试一下啊。刚才我们的刘斌主任给提到的，要结合您具体的身体啊，以及疼痛的这个位置啊，还有您个人的情况，也许中药的这样的一些综合的，治疗的方式也能达到一定的效果，是吧？还是到医院让医生给您看一下，好吗？好，那么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欢迎大家呢连续关注收听的同时，继续拨打23530909的热线电话。今天呢，来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斌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来重点和大家说说腰痛这个情况和腰间盘突出之间到底存在着怎样的关联。那么如果说啊，整个的腰疼当中10%以下的情况才是由腰突造成的，那另外的90%-80%都是怎么回事呢？所以就需要我们明确病因了。所以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2353090923530909。今天呢，来自脂肪院康复医学科的黄涛医生正在导播间随时接听您的热线啊，也可以呢现在打通电话，我们有医生为您来答疑解惑。好，我们听听一线朋友的问题。你好，一线的朋友，
2: 哎，郭老师好。
1: 您好，您好。
2: 刘主任好。
1: 嗯，您说吧。
2: 我有一个情况啊，我想请刘主任帮我分析一下。我呢，这个左腿的胯关节，它走路的时候时间长，它就疼。我也没有吃过激素的药，我也没有酗酒，更没有外伤手术。他们说这三个是影响股骨头的因素，我没有。那么这个股骨头疼，我就不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后来人家说你可能是腰椎的问题，我现在就是想请刘主任帮我分析分析。我骑自行车，骑五站地、六站地都可以。
0: 嗯，
2: 走着走，走一站地也行，但是呢，他这个有时候这个股骨头或者是股骨沟他就疼。我就拄着个棍儿吧，减轻点压力吧，哎，走道就好一些。而且我晚上睡觉都是右侧，不敢左侧，左侧一压这个胯骨就难受，就钻心的疼一下，右侧就没事儿。时间挺长的了，可以说10多年了，但是后来逐渐的走路受影响的就厉害，就得拄棍儿了。
1: 嗯。好，大爷，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81周。
1: 哦，81岁老人，嗯，10多年了，疼了。
0: 这10多年来你没没治疗过吗？
1: 对。
2: 我的治疗啊，就是热敷啊，贴个小膏药啊，没有去三甲医院看过。
1: 嗯。
0: 你疼的部位总是局限在您说的所谓这个胯骨轴，就是这一侧的这个你在外侧能猫到的这个，您说的这个髋关节的这一块骨性标记，是吧？
1: 嗯，
2: 它就是疼的烈度不高，我可以忍受，但是你要是走路，你就得放缓放慢，甚至于拄了棍儿，它才不刺激它才好受。
0: 好的，您的本身的这个腰底部就是臀部

0: 不一样的感觉。
1: 嗯
2: 嗯，我们一般来说呢，首先还是明确你要明确你的病因。那除了这种，这种外在的查体以外呢，首先还是这种，影像的支持。
1: 对，
2: 你说呢？您说一侧的，一侧的这种腿总疼，总是窜疼，那么就是我得首先得看到你的这个腰椎的本身的问题，椎间盘的问题和你这个腰椎管的问题，而且你长期的这一侧，你这十年来，你一直就这么，就贴贴膏药啊，或者说没做过这么没做过太系统的治疗的话，它有可能你说你这髋关节是一，它有可能是腰椎的问题，它也有可能是你髋关节炎。啊，髋关节炎包括你背后的这种，尤其是老年人的这种就骶髂筋膜炎，甚至也随着这种年龄的蔓延，会伴随着你同一侧的可能还有膝关节炎，造成的你这种走路的它这种不均衡，可能就疼起来就感觉有点长短腿，然后就一边这髋关节的平面它就不平整，造成你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因素，每一个环节都可能造成您现在自己的这个困扰你的这种情况。
1: 大爷，您是觉得这十来年是越来越重了呢，还是说就一直是这种状态呢？
0: 这十来年呢，也就是说有这个症状，就是最近的半年一年才显得重一些。
2: 这是一种长期的这种积累，
1: 对对。
2: 长期的病情累积在短期内突然
1: 爆发
2: 出来。
1: 对，大爷，您去查一下吧。您离职方院近嘛，找一下刘主任，让刘主任给您全面的看一下。因为您没有片子，您这些描述没有办法支撑啊，支撑下一步的这个。
0: 您认为就是做个核磁，腰部核磁。
2: 领来过来院之后，我们给你检查这个诊断评估一下，再看你具体首选的要去查什么。
1: 对
2: 啊，不一定一上来就是核磁。
1: 对，
2: 核磁的核磁共振呢更偏向于这种像椎间盘类似这种软组织这种表现。你要是怀疑它确实有骨质有问题呢，其实首选是 CT 啊，这个得看根据你的病情去确定。你自己猫你觉得是股骨头，你自己这个大胯外侧你猫到的一个骨性标志是所谓胯骨轴，就是我们常说的大转子。真正的你股骨茎股骨头你是猫不到的。
1: 在里面
2: 它是卡在你的髋关节上髋揪上的。
1: 查一下吧爷爷好吗？要不然你影响您的生活。好吧。慢慢的您就走不了路，只能骑自行车了。好吗？好，祝您健康啊。好，再见。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确实呢，在一些这个骨性疾病，尤其呢，像大家总说的腰间腰疼背痛，反正就是浑身都不舒服的时候，有一些时候只能是通过检查，让医生呢先明确了到底呢是什么问题造成了您的疼痛啊。您的各种描述呢，其实是没有办法支撑我们进一步的去做判断的。好，大家有问题呢，我们也欢迎您来咨询啊，可以听一听专家的建议，23530909，23530909。现在打通电话呢，来自职防院的康复医学科的医生呢，同时可以给您回复。刘斌主任呢是，也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门诊时间，好吗，主任？
2: 门诊时间到目前为止是，主要是周一到周五全天。
1: 哦，全天，都可以在门诊找到。那我们就是可以挂职防院的康复医学科。
2: 对，康复医学科、针灸理疗科都可以。
1: 哦，针灸理疗科或者康复医学科都可以找到刘斌主任啊。大家呢，如果是需要带着自己的检查报告呢，您也可以整理好啊，和我们的医生呢一起来做一下直接的面诊。那我们刚才说了半天的这个关于腰突的这样的一个识别和治疗，我们说对于腰间盘突出症的话，无论是保守治疗还是手术治疗，其实我们比较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一个能好吗？彻底的去根儿了。
2: 对，能不能去根儿是问题，是
1: 常问的一个问题。
2: 对，可是这病人这最常问的一个问题，无论男女老少都是这样去问过。但是你这去根呢，那就是对这个根的这个概念是你是怎么看的？
1: 你怎么理解这个根？
2: 你是怎么理解这个根儿？就是你这个说椎间盘的问题。那如果说我这个把病变的椎间盘的手术给它去掉，它没有了，对吧？它就或者切掉一部分，或者是全面的都切除，让两个椎体融合。那确实是去了根了，确实它给它釜底抽薪了。但是你釜底抽薪之后呢，它不代表其他的椎间盘将来不会有问题，也不代表你将来就绝对的永远的不会疼。如果你把这个去根理解成像那个打疫苗然后终身免疫像那样的来讲，那是不可能去根的，那无论中西医那谁也去不了根。所谓治疗呢来讲呢，其实大多数病人的所谓

0: 尤其是这种老年病，这种长期的这种劳损、椎间盘萎缩啊，或者造成这种它弹性不足了，所以它突出了，它变硬了。这种情形下，这个所谓的去不去根其实不重要。你不去掉根儿，你反正也不可能逆转它。但是还是可以让经过治疗、经过你的正确的保养，能够让它长期的不犯。
1: 改善症状，
0: 长期的不再复发，这也是可以去根儿的一种表现。实际上，
1: 是的，对，我们只要是保证质量，保证生活质量舒服啊就好。
0: 对对，对。
1: 好，好。那么关于这些有关您腰疼的问题呢，可能是五花八门的病因啊，您都可以呢随时来互动23530909。那在关于腰突这件事儿啊，确实，我们老百姓有很多的这个口口相传的误区啊，比如刚才咱们一早刚才提到的，就是睡硬板床啊，是不是就会好一些？对。腰好啊等等类似的，哎，那其他的呢也有，比如说有人说了，这个症状一缓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正常运动了，恢复运动了？因为现在我们发现腰突很多年轻人啊，不是像过去都是老年人，很多年轻人也有，对吧，主任？
0: 对，这症状缓解之后呢，来讲太剧烈的运动还是不提倡，
1: 不提倡。
0: 咱们可以恢复工作，可以回到岗位，可以回到他我们日常的我干家务，这都可以。但是你这个，当你这个神经根的水肿刚刚消退，你这个，你毕竟你这个纤维环的这种破损，它不可能自我愈合，它的这种抗压能力，它的这种弹性确实是不如以前了，你突然做些这个剧烈的运动，它就和你髓核有可能再次被挤出来，被震出来，
1: 那不能买，
0: 而且这种剧烈运动也不一定非得是踢足球、打篮球这类的，这种什么拳击，这么剧烈的运动啊，你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些不太习惯、不常做的动作，你突然去做，一闪个腰，那么它也对于这个椎间盘来讲，这就是剧烈运动。
1: 对，
0: 或者说你这个突然的弯腰去搬重物，或者长时间它走得太长，走得太久，它都有可能会复发。
1: 明白了。还有的人呢，说是这个有腰突的时候就要带一个护腰啊。有的时候，当然医生有的也会建议，可是呢，护腰是24小时一直这么带着啊，它就能保证我们的腰椎不复发，可以吗？这样？
0: 护腰的本身的目的，它的这个设计这个东西本身是为了让它制动，是为了让这个腰椎的这个就像我们带的那种护膝一样，是不是？护膝是为了让你的膝盖上髌骨让它。限制一下它的自由度，减少摩擦。那么护腰本身呢，也是为了限制这个腰椎周围的这些个肌肉的这种混乱的这种运动。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缓解症状，知道吧？减轻我们的这压力啊。但是这个人的这个肌肉本身呢，你这用进废退，你长期的不用，长期的依赖这个护腰，就像我们之前这个刚开始说那个问题，就是你长时间的卧床，长时间的就是不运动，它还是会。肌肉萎缩之后，它后边还是它的抗压能力减弱，它的这种弹性变差，那它的协调性也变差。你即使当时疼痛缓解了，但后边复发率还是会很高。所以护腰就是应该是双刃剑。我们一般就是建议他，这一天你戴一会儿，戴几个小时再摘下来，把它脱离它的这个依赖，然后你自己再自主风筝一会儿。
1: 明白了。
0: 你有的人呢，跟着你现在症状重，你可以待时间长一点。随着你这个病情的缓解呢，你就逐渐的就是减少他带的穿戴的这种次数这种时间。
1: 好的，大家对于护腰这件事儿，确实不要觉得我只要一直带着它就保护我啊，它就是这个终身受用，不是这个道理啊。还有的朋友呢说这个，哎呀着急啊，我这个做一两次理疗。看看缓解一下，没缓解，我就不做了。那这个关于这个理疗的这个周期、疗程周期，这个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理念更好一点呢？
0: 因为疾病的发生嘛，它都是有过程。刚才今天演播室这几位咨询的来的好多，还是对岁数大的居多。
1: 对，
0: 我看有两个，至少两个人都是十几年了。
1: 对，
0: 知道是吧？十几年了，你肌肉的这种劳损，这种筋膜的这种慢性的发炎，软骨的逐渐的磨损，有些个这种衰老这种表现，它是不可逆的。你想把它控制住，想延缓它的这种病情的变化，延缓它的衰老，已经很困难了。你就更不可能让它在一两次治疗就彻底的给你逆转过来。
1: 对，
0: 很多时候，只能说我们，老年人呢，他就有的时候。 症状集中的爆发，
1: 嗯，
0: 他就实在太痛苦，他希望有的让我就是快点好，我就说我都恨。

0: 病吃药，我这个腿，我这我这个腰，我这个得恨死他了。有时候我们安慰的病人来讲，实际上你的腰出现这个问题，不应该是你恨他，应该他恨你。
1: 对
0: 你
1: 长时间这样对待他，
0: 你要长时间的这种
1: 对，
0: 不能这样虐待他。你更我大夫更不能助纣为虐，给你用这种快速的方法，让你就彻底就好上来。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你在一个地方就治疗，哪怕长期有一些个微小的效果，
1: 嗯，
0: 也希望你能就是长期的治疗，
1: 嗯，
0: 不要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也不要好高骛远，
1: 嗯，
0: 也不要说就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今天这吃一个，明天那儿看哪个药好，我又买又吃，啊，又治，那就这个样子。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还是一个
1: 系统的，
0: 哎，持之以恒的一个办法。要是首先还是摆正心态，静下心来。
1: 嗯，
0: 这是说老年人，如果职业人群的话，有时候他这个快节奏，或者是我想快点就是复工就会好，我也不可能长期的请假，那你也是要。这个在工作当中尽可能合理的利用所有的碎片化时间，养成一个正确的一些习惯，
1: 嗯，
0: 啊，让他减少他的这种发病率，
1: 是
0: 啊。如果当然我们现场就是咨询的话，我们就会对于上班的坐会告诉他一些正确的护腰的一些办法，这正确的坐姿、站姿，包括有的时候有些人那个怎么坐起的话，他可能都得教给他，
1: 嗯。
0: 他就是这么就是这个就是这个腰椎拧巴着这个劲儿的，都随时就任何姿势他都坐起，就是蹲起的话，他说实际上就是一种慢性的伤害。
1: 好的，这些都是讲究科学的，要讲究坚持啊。还有呢，你看我们的节目有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是我们的忠实的粉丝和听众，但是有些年轻人或者有一些朋友呢，就觉得我哪疼哪不舒服，我就AI 吧，或者是我就上网吧，啊，或者是我就问一问这个啊，那某音呐，啊，某微啊，某信呐，啊，等等，哎，是这种做法对吗？
0: 现在就是互联网时代嘛，咨询师吧，他这个接受这种资讯，接受这种信息非常广泛，也非常便捷。本身它是个好的工具，但是它仅仅是一个就抖音也好，微信也好，它仅仅是一个工具而已。
1: 嗯。
0: 它上面所有的介绍的东西比较零散，
1: 嗯，
0: 比较这种琐碎，
1: 嗯，
0: 而且它是有的时候就这一个病呢，它为了这个吸引它这个点击率呢，它只是投其所好，
1: 对，
0: 它是捡你爱听的说，捡你就是想听的，像这种那种特别想，
1: 对，
0: 特别符合你意愿的一些个这种情况来跟你说之，它有些地方说的呢也不能说它错，
1: 嗯，
0: 但是它比较模糊。
1: 嗯，
0: 比较笼统。因为这个一个疾病的这个治疗，它毕竟它现在 AI 它还替代不了这个临床工作，
1: 对，
0: 它还是得通过一些个根据你的病情描述，包括你具体的这种体检，
1: 嗯，
0: 确定你的痛点。
1: 嗯，
0: 像刚才有一位老先生咨询的那样，他这个他导致他一侧的这种胯骨这种疼，他可能是多种原因的叠加，
1: 嗯，
0: 包括一侧的就是这种膝关节的一个膝关节的不正常。它也会造成你这一侧的这种这走路两边的重心，它就
1: 嗯，对，
0: 就是
1: 立线是
0: 不一致，
1: 哎，
0: 不一致，它的这一侧的这种髋关节可能就造成它长期的代偿这种劳损。
1: 是的，
0: 对他自己，他觉得哎，我骑自行车是就没事儿，
1: 嗯，
0: 但你总不能把骑自行车当成治疗手段吧？
1: 对，
0: 就
1: 是大家还是要听专业的医生，到正规的医院来进行治疗啊。嗯，很多朋友呢就觉得，哎呀，这个能吃药的我就吃药，我也不去看大夫啊。那我看大夫的能用这个简单的推拿、按摩，或者是这样的一些我能接受的方式，我就坚决不手术。关于这个手术的问题，那么也是很多人就比较抗拒的，不光是老人啊，包括我，包括成年人，可能有时候也会想，我这个就一定要动开刀吗？或者一定要手术吗？那在这个腰痛的这个问题上，这种手术啊，要不要就是要慎重，或者说怎么来理解这个手术，选择手术？嗯，
0: 对，我觉得对于手术来讲就，
1: 嗯，
0: 避免两种极端，
1: 嗯，
0: 啊，就是你一方面你可以信服手术，但是你别依赖手术，
1: 嗯，
0: 也不是说有时候我这个就手术才能给我根治，
1: 嗯，
0: 啊，就算是你把椎间盘切除了以后，它彻底没有了，你就开始根治，但是它就是椎间盘没离开了你的这个身体，它不代表它局部的那个病变它就彻底的消除，
1: 嗯，
0: 这椎间盘突出它毕竟它不是传染病，
1: 嗯，
0: 不是我感染了细菌病毒，我把它要么把它清除出去，要么把它杀死，
1: 嗯，
0: 你椎间盘你不能是这种态度对待它，对吧？你这个有的临床上实际上临床上的腰突症患者80%都是不需要手术的，
1: 嗯，
0: 都是可以通过保守治疗去给它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1: 嗯，
0: 啊，对对，尤其是刚开始刚发现。

0: 变得早期病程还短的话，急于手术，
1: 嗯，
0: 实际上专业的这种骨科大夫也不会是建议他手术。
1: 明白。
0: 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绝对的拒绝手术，就怕我这一手术一开刀就不好，我就瘫痪了，我起不来了，我下不了台了，这种情况，也是应该，有可能会因为你惧怕手术而贻误病情，
1: 嗯，
0: 对吧？造成你拖的这个，最后不得不做了，做完了以后呢，术后效果也不好，
1: 嗯，
0: 甚至大小便都失禁。这种情况，
1: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真的就是对手术本身呢，从心底就比较抗拒的朋友，那你就更应该重视你的这个症状，早干预、早确诊、早治疗、早你早一点去，
0: 现在的
1: 维护它，
0: 也就是它这个技术不断的迭代，
1: 对
0: 于椎间盘这种术后的这种射频消融啊那种，它也是
1: 微创的，
0: 现在也就是伤害并不大，
1: 伤害并不大，所以大家要正确的理解手术治疗啊。如果您真不想手术，那您就对它好，早一点去治疗它，也许呢在早期我们去干预的话呢，这样的话呢，对于后期病情的这种发展就会可控啊。好，那么今天的节目时间太有限了，我还有很多问题想请刘斌主任给我们的听众网友来进行进一步的科普啊。那在这里我们再次介绍一下，来自天津市职业病防治院康复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刘斌刘主任，门诊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啊，大家呢可以在任何时候到医院都可以找到刘主任，可以挂康复医学科的号，也可以挂针灸科，是吧？针灸科也可以找到刘主任，有问题呢您可以到现场请我们的专家呢来给您做进一步的诊疗和这个评估。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刘斌主任，也谢谢黄涛医生辛苦在为我们的导播间一直接听我们的热线。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节目编辑凯成，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连续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刘主任，辛苦了，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瑞泽一生，众享美好，瑞众人寿保险，守护美好生活。
3: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4: 哎呦，赶紧把手机拿来，我得报名，快快快！
5: 你干嘛着急忙慌的？相亲你撒？
4: 2026众诺口腔的年终盛典
5: 啊！
4: 数式化种植，现在咱天津人口口相传，种牙看牙多重福利，错过还得再等一年呢。
5: 哎呦，快说都有嘛呀？
4: 哎，韩国特价种植体，1580一克。
5: 嗯。
4: 半口啊，半口种植牙才15000块钱起。
5: 嚯，种牙那么便宜，有保障
4: 啊？那必须有啊！种诺口腔，人家用的都是正品进口种植体，全程能溯源的，拒绝减配低价种植牙，货真价实，让咱老百姓种的放心，用的安心。现在想种牙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5: 哎，你快说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咨询报名。
6: 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街坊邻居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话说天津卫，我是刘哲。今儿一上来咱来点特别的吧，先听声音。
8: 前两天有一个老先生说呀，他们家那块儿听不见鸡柳叫，啊，他挺怀念这个鸡柳的叫声，啊，我不知道他在家在哪住啊，啊，这天津市太大了啊，你如果住在城市的中心区啊，鸟叫声啊，鸡柳叫的声音，就很难听到，因为我们在市中心就远离大自然了，如果城市绿化不好啊，那个小区附近绿化不好啊。这就更听不到，我们那儿也轻易听不到这种声音啊。昨天我到我们一个熟人家里串门啊，他们在外环线外那个小区里，哎呀，我到那小区里，他领着我们转一转一看，哎呀，那满耳都是这鸡柳叫声啊，叫的真是吵人呐。我刚才录了一段啊，给老先生发过去听听。另外，这个小区里这个蛤蟆叫声也太大了，这蛙声如潮啊，这鸡柳声跟这蛤蟆叫声啊，都吵成一片啊，啊，确实这些个小动物啊，小昆虫啊，是我们所喜爱的啊，长久听不到它们的声音，还挺想它们的，可是真正它们来了也够呛，啊，

0: 哎，王金生王先生串门的时候遇见了独属于夏天的声音，您听见这音儿会想到什么呢？反我立刻想起来啊，我小那会儿上学啊，这班里头假如说什么时候老师没在，行了，哥们姐们们这算得大自在了，哎，但是突然间又会变得鸦雀无声，怎么了？因为老师门口站着呢，冷峻的面庞有消声器的作用，然后呢会来这么一句，打老远就听咱这教室啊，就跟蛤蟆炒坑似的。哎，我刚听王先生采录这音儿啊，蛤蟆炒坑，这真够闹得慌的，还真是你听不见响，听见了吧烦。哎，您看能唤起回忆的这个时间的钩子无处不在，关键就是开启记忆闸门这双钥匙，这把钥匙是不是你能发现得了？日常您可能熟视无睹，没这根弦儿啊，但是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语境中，总能带您穿越时空，返老还童啊，特别是啊，校园生活啊，我刚想不就是校园里的事儿吗？现在想起来啊，这什么令人胆战心惊的家长会啊，还没完成的暑假作业，那阵儿是大事儿，现在不值一提了。反而是那些闲白儿，会让我们会心一笑。您看昨天王串长真理道中学的何景生先生，前天那是哈，哎，聊足球的故事，富强富先生听着乐了，是吧？昨天呢，听富强同学回应何先生那边，也乐了。
1: 咱这个话说天津卫啊，办得太好。我把您啊比作一位厨师，您愣把这普通的食材能做出了国宴的水平，那水平您可就太高了。就好比啊，楚国有两句话吧，一个是阳春白雪，那是央视节目，他讲的是百家讲坛，那个都是

0: 士大夫们高雅的文化乐趣，不通俗。而您主持这个话的天津卫呢，我就给它比作下语句了，叫下里巴人，体现的是呢普通人的情怀，喜闻乐见，更通俗易懂。接着昨天那位校友富强先生的话吧，虽然我们没谋过面，他提到那个姓何的那外号的那个人呢，其实就是我。其实呢，我也不知道谁起的，就当个笑话吧。俗话讲，人不得外号不富，反正就谢谢那位傅先生吧。他这个第二点呢，我们是七一届的学生毕业的，当时学校呢，他说那个篮球场确实是在那个位置，但是学校没有篮球队。当时呢，有爱好打篮球的学生呢，他们就下完课到体育组找体育老师要个篮球，玩会儿。但是真理道中学的主要的组队方式呢，一个是田径队，就是由傅先生说的呢，是李德辉李老师。李老师呢，他是成都体院毕业的，他的田径水平那是相当的高。全区啊，组织那个田径比赛呢，反我们这些练足球的、跑跳投的也都跟着参与。我也跟李老师练过那个跨栏，练过跳高。李老师的一绝是哪一绝呢？他跨栏跨的特别好。那跨栏呢，他上头呢，我就回忆了，他搁了一面墙钢板，他跨过去之后呢，愣把那钢板带过去了，带到地下，那栏愣没倒。您说说那个老师的水平，专业老师的水平，那是相当好的。我们这个体育老师，足球呢，我们这帮足球呢，就是高峰老师带的。高峰老师呢，就是上下乡回来的，当体育老师。傅先生说的那个石老师呢，他是练体操的。剩下呢还有几个老师，黄元义老师，沈阳体院毕业的。一个女老师呢叫杨涵蕾，是体院毕业的。这女老师杨涵蕾呢，毕业之后没怎么教体育，结果最后就在我们之前呢，他就搞那个是图书馆呢，还是那个政工的，干这个了。其他还有两个老师，一个叫刘凯，一个叫张国庆。这两个人呢，是福建几人？那前那个年代，60年代，那不有那句口号吗？骑马渡，广军粮，备战北方为人民。那前的上体育课，他们要上他们的课呢，学校买了些木质的枪，木枪上头有脚头，还有手榴弹。他们上体育课，我们就练这个，品质到，土刺啊。不管怎么的吧，在这个教师节前夕吧，回忆吧，反正感谢这些老师们对我们的培养。最后呢，还得谢谢您，您也是一位医生，您就用这个平台话说天津卫，把这些老年人的原先的儿时时代的一些事情所做的事情都给想起来了。治的是嘛病呢？老年痴呆。我就在这儿谢谢您吧。
1: 好嘛，感情啊，何景生先生就是那位绰号叫何八的校队健将。好，富强富先生听了可能又乐了啊，得亏没说人家嘛不礼貌的话，是吧？哎呀，这种互动啊太好玩了。你说的就是我。哎呦，这多少年了，居然还有人记得当年的自己，是吧？何先生可能心里头也是一种特别的感受啊，要不他感慨的说，花儿天津卫太好了，能治老年痴呆。这话呀，要我看，咱客观的说啊，还就真有道理。因为人的脑子，您琢磨吧，跟机器一样，你总不动，它一定生锈啊，是吧？这个用进废退，你越用越好用，越不用越坏，是吧？你越不用啊，越懒得用，脑力也需要锻炼。所以说，希望老人家们啊，

积极的参与节目，积极的去回忆，使劲的去想，那是在锻炼，锻炼您的脑子啊。然后跟咱聊，这又是对语言的一种极好的锻炼，语言也是跟大脑都连着的啊。您别处啊，这真没找，没地儿找这么个练习的机会。哎，既锻炼了自己，同时呢又有历史价值，又有社会意义，别人一回应您还倍儿高兴，您这哪儿找这事儿去？当然这是一方面啊，另一方面就是也需要，确实需要从生理机能上去保护大脑啊，老年痴呆是吧，保护我们的脑子。你比方说像鱼油啊，是吧，南极磷虾油啊，包子粉啊，这个西洋参粉，脱奶，哎，核桃亚麻籽油，这个紫苏籽油是吧，包括桑葚、黑芝麻、人参、辅酶 Q 十，这都是日常养护大脑的好东西啊。它具有一定延缓记忆力自然衰退、维护脑部血液循环的、保护脑神经的这个作用嘛。另外，头些天我不去东北溯源嘛，到了人这个大黑熊养殖基地，我还了解到，闹半天这熊胆粉对大脑也挺好。这还不是瞎说，这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发现的。人就说这个熊胆汁有丰富的胆酸，它对治疗中风、帕金森症、老年痴呆症等大脑失调和脊椎脓血等神经功能丧失的疾病有特殊功效。啊，服用熊胆汁的患者，脑供血供氧提高 51% 以上，可以多救活 50% 的脑细胞。这个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斯蒂尔教授解释说，如果脑损伤能够减少 10%， 一个原本需要坐轮椅出院的中风病人就能走着出院。因为熊胆具有防中风、预防老年痴呆等等功效。当然了，这个熊胆粉还有很多其他的功效啊。像2000年云南中医中药杂志报道，熊胆口服液治疗冠心病、心绞痛40例全都有效，使纤维蛋白原下降，缩短了凝血酶原时间，还有扩张血管啊，改善血循环啊，增加供血量啊，促进脂类分解，就是降低胆固醇，改善动脉硬化，使血压平稳，减轻或摆脱对降压药的依赖，减少肝损坏等等等等。那治疗胆方面，胆囊炎、胆结石更是十拿九稳，对眼睛也好，是吧？这也是《中华眼科杂志》2007年的报道，说熊胆粉啊，对治疗各种眼病是有好处的。那么我们给您推荐的这个熊胆粉呢，是正儿八经的金胆粉，金灿灿的啊，去氧胆酸含量达到40%多，超国家要求23%，快一倍。每盒是0.7克，它分7个小瓶来装，这一小瓶就0.1克，一次的用量，一盒118，七盒598，那单盒就降到85块钱了。送两包糯米纸，23盒1570，单盒就降到68了。23盒当然划算了，对吧？再送糯米纸6包。和溯源的时候不一样的就是没有10盒套组了，也没有其他的赠品了，但是这个价位还是能够接受的哈。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市面上很多低价的熊胆粉啊，您慎重啊。我还真有对比，也是我的老母亲呐，外面不知道过去是哪儿人跟他推销熊胆粉，白送了2盒，这倒不错，没花钱，试用是胶囊粒的。我前两天我把这个胶囊给它 K 开，倒出来那个粉末跟我给他买的咱这个熊胆粉一对比，好，吓一跳，咱这粉末是金灿灿的，闪光啊，冒光啊，他那个跟那个姜黄粉似的，就占个黄字，一点光泽都没有。我请教行家啊，人说这种熊胆粉一般都是机器烘干，它核心成分就那个去氧

0: 胆酸的含量达没达标不好说，而且据说卖的还老么老么贵，所以我果断把那两盒都给他扔了，是吧？我这里对的骂咱都不好说啊，这趁早别吃了。您想，但凡他这个粉品质过硬，他不会做成胶囊给他盖起来，对吧？嘿嘿嘿，哎，我这叫什么呢？叫赌不如输啊！啊，老人家嘛，有保健意识还是好的，你不能一味的责怪啊。我呢，就是帮着他去学么好的，替换掉那些品质差、价格高的。哎，这些很好的保健食品吃起来，然后呢，再多听节目，多动脑筋，多活动活动，啊，就越来越年轻。这不嘛，今儿91岁高龄的周清音老师就回到了80多年前。
1: 我们小时候一到下小雨儿或者中雨，就能听到一种叫卖声，绑道萝卜。一听那种叫卖声啊，我跟我哥哥就披了点东西就跑到国道叫他，一看就是一个戴着大草帽，披着一大块油布，不是雨衣，也是油布，领子那系个带儿，脚上穿一双雨鞋，他呀打开这个油布啊，左手挎着个篮子，篮子里边啊半个多装的是包着一包一包的绷兜，另一边啊放着呀比一哈大的那么青萝卜，萝卜倍儿脆，他的萝卜可以呀、按片卖，绷兜啊是我忘了多少钱一包了，我跟我哥哥俩人就买两包，一人买两包，就只有在下雨的时候这个行当出来。然后我跟我哥哥到家里摊绷兜，怎么摊法呢？每人呢出20个绷兜，然后啊奔桥果，谁赢了谁就撒这帮绷兜，往炕上一撒，撒完了以后第一个就摊绷兜。怎么摊法呢？你找那个两个最近的，中间啊还要用小拇指画一道，就证明我要摊这俩，这个绷兜要摊在那个绷兜上，你小拇指不能蹭绷兜，你弹的时候还不能够在别的绷兜啊牵连上，这时候你就把这一对拿走了，谁拿的最多那就谁赢了，碰了或者蹭了他就算输，第二个人就上。我们就玩这个游戏弹绷兜，一到下雨天就有这么一个行当出来，不仅我一个人见到，我想咱们画友里边年岁大的人也会知道，这个一到下雨天就有这么一个卖绷兜和萝卜的出来。
0: 周清新老师小时候我记得他是住在西北角，是吧？所以他印象里这个卖绷豆的这一代的老人可能也都有印象，是吧？如果您还会模仿当时那个小贩的吆喝声啊，您来电话小两句啊。我记得当地是不是有个卖酥绷豆的，不知道是不是一个人啊，他好像不卖萝卜，就是酥绷豆，就一句酥绷豆。哎，这卖绷豆的挎个小篮就行了，啊，绷豆没多少啊，不用挑八股绳了。陈富贵先今儿想起来胡同里挑八股绳的了。
2: 50年代初期，川街走向做小买卖的，那时候没有自行车和小推车，都肩挑手提，肩挑就是叫挑八股绳。什么叫八股绳呢？一个扁的，前头一个筐，后头一个筐。筐上有4个绳，打字母扣和蝴蝶扣拴好了，挂在扁担上。一共呢，前头4个绳，后边4个绳叫八股绳。这个八股绳做买卖的呢，一般都是卖菜的比较多。
3: 白菜、豆角、青萝卜，买嘞。
2: 我住在南市附近，这个地方做买卖人比较多。除了卖菜的，还有卖熟食的，卖熟米饭的，面茶的。
3: 粘熟米稀饭红糖嘞，吃了。
2: 再有卖糖果的，还有卖枕头线脑的，还有做修理的，不过锯丸，一头挑着工具，一头挑着炉火。
3: 锯过举玩来，
2: 还有呢，这个理发的，剃 先进人说，剃头挑子一头热一头炉火，那头呢有一个木箱，木箱有小抽屉，里头放着理发工具。

0: 居，这都是那时候挑八股孙的做生意的人。我记得很清楚，我那个胡同在51年的时候，有那么一家人30多岁，从巴县来天津，就是挑着这个八股孙，前头一个筐挑着一个小小子，后头一个筐挑着一个小闺女，接着他们一家四口投奔我们胡同的一个院里的光棍。投奔之后呢，他还用着这个筐，就是卖针头线脑。后来呢，又在这个地方呢，又生了两个孩子。再后来呢，他58年合营到这个小百货了，就那么的一家人在天津落了户。这就是那阵从挑八股孙进行生活的一些人。
1: 这类小商贩呢，挑八股绳的哈，可能他们的身影，咱觉得啊，出现在平房胡同里，这个画面咱觉得哎挺配套，对吧？挺和谐的。但是呢，在天津可能还有其他的背景画面，啊，有他们在前景也不违和，就是出现在洋楼林立的街区里头，老照片咱也常见嘛，哎。咱们邢国启老爷子当年不就是这样吗？挑着八股绳奔下边法国地去，啊，那边有他的老主顾，多，这一条西瓜用不了几个小时，啊，走几趟街就没了。这八股绳怎么个挽这个扣？我跟你说，好像也有点学问，扣子跟扣子不一样。你看，社会生活啊，练达人情皆学问呢。不过出现在八大里这样的楼群里，这样的小商小贩跳个八股绳可能就少，可能会少点。因为我觉得啊，八大里尖山八大里这儿建成的时候啊，是不是社会上跳八股绳的这些小贩几乎就不太能见得着，或者说少了很多，因为都有固定单位了，都成了工人了，对吧？八大里尖山八大里，它代表的又是一个时代的来临。啊，这儿的房子其实也有它明显的一些特征，不一样。啊，咱听李月成先生先聊两句。
2: 上世纪90年代，我在尖山八大里里边的广明里住过几年。广明里其实是筒子楼，啊，一进去一个比较宽大的一个这个楼梯，啊，然后上去之后呢，到2楼、到3楼、到几楼吧，上楼2楼之后呢，是一长溜的一个走廊。走廊两边就是一个单间，跟教室一样，当然没教室大，这个长廊是个筒子一样，所以叫筒子楼。这筒子楼啊，实际上来源于苏联，是苏联赫鲁晓夫楼的里边的一个类型，叫青年楼，赫鲁晓夫青年楼。我住广明里这几年啊，广明里楼里的这个现在的楼长啊，她的代表，她是个女的，无锡人，住2楼。她说一嘴无锡话，我是一个字听不懂。她姓左，可能叫左姐，但是我从来没叫她左姐，就直呼代表俩字儿。八大里嘛玩多，地热资源多，有地热，有澡堂子。我经常去的这个澡堂子就在黄山路的靠南段，有一家这个大众浴池，条件一般，但是呢，一进去就是那种能闻到硫磺味儿，这个水特别好，滑溜，洗完之后浑身皮肤特别舒服。尖山八大里，现在有时候偶尔路过那儿，我还进去溜一圈，对吧？可能就是乡愁两字儿在起作用。到里溜一圈，哎，心里感觉特别治愈。尖山八大里，我也有回忆。一晃30年，那是上世纪。
1: 不知道李先生当时住那房子多大面积啊？他住那儿是90年代的事儿，可能他当时会觉得这个筒子楼居住条件呢一般，啊，因为毕竟从建成到90年代，那过去40多年了，时代不一样了，啊，这个眼光都不一样了。但是在50、60、70年代那个时候，八大里的房子我听着啊，可厉害了，啊，这个咱听听吧，杨世山先生回忆回忆，八大里的房子给他的印象。
3: 我说八大里。我说红光里我一个同学的家里头啊，紧挨着尖山路那一排房子是东西向的，他们家38平米多，可能是还是两居室，就说是个偏单。有人就提出疑问说，那不太可能，38平米怎么是偏单呢？他那个房大约是在

0: 1956年左右乐称的。我去他们家看的时候，大约是1962年，当年的那个房子呀，你在屋里头如果拿尺实测，你那就是38平米。一进去，四四方方的，看着那个屋子哈，好像都是门儿。西方就大卧室，东边对着的卧室又是一个门口，这就两个门口，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还有这个进去这门口，叫按中国过去的说法啊，那都是大忌的，因为在一个很小的地方是不应当同时出现五个门的。一个院子里头，要是同时出现五个门，还得用个木头营呗什么的营一下，那一个屋里可能就五个门。那个年头啊，没有所谓公摊面积，你们家实际多少面积，那就是多少面积。租金是12块多钱，住楼房是非常令人艳羡，都眼热。但是那个租金那过于昂贵了。西南楼工人新村本厂的职工是不要房钱的，你像我们那前住的房子哈，1块3毛8，多点的2块钱月租金。他这个地就是不到13块钱的租房钱，那是忍受不了的一笔开支。还有一处8大里红光里的房子，我也进去过，它是南北通透。他们那个房子大约60多平米，那年头60多平米的房子，就在红光里那一带就算比较大的了。那个房租据说是20多块钱，不得了。我说这是69年的年底。还有一个红霞里。我有一个同学叫张义勤，是个男同学，文文气气的，据说是大明钢厂就是他们家的。红霞里他们家当时哈，那就应当是4室2厅2卫，那个房子一进去哈就给震撼住了。那个房子是不是都那样，咱就不知道，还是两个房子给打开了。这个同学家里头有钢琴，这个同学得自己住一间屋子。那用我们的话说，那都震撼，都人这家庭太四横了。跟我们初中同学15、16岁吧，人家自己住一间屋子，而且那间屋子绝对不是10平米，屋里有钢琴，有床铺。这个同学每天练钢琴，怎么着的，那就属于富二代，什么绝对是阔家族。那个是红霞里，反正那是。在60年的63、64年的时候吧，我见到过的最豪华的、最奢侈的居民楼，那相当四行。奢侈是不是两个房打通的，还是红霞里本身就有那样的房子？不知道。
1: 这不就是当年的豪宅嘛，是吧？大平层豪宅，好家伙，太阔了。要知道什么东西，咱不能脱离时代背景，而且还得比较，对吧？那阵儿，老先生们都知道，哪有多少人住楼房啊，是吧？这个8大里这房子，房钱您听那价儿，好家伙的，杨士山先生瞠目结舌，哇，好几十房钱，就这种房子的房型啊，可能还真就像李月成先生刚说的，这图纸。没准就源自于苏联，所以说尖山地区的很多建筑物，它是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不仅是这个里的居民房、宅营，翟先生想到了另外一处。
2: 聊到了这个河西尖山八大里这块地方，我呢也说说这块地方一个最重要的地标，那就是我最熟悉的啊公交二厂。这个公交二厂啊，目前呢正在搬迁当中。这个公交二厂啊，它其实最有保留价值的就是厂区的一些个建筑。公交二厂它的这个建立啊，其实就是完全配合了解放以后天津城市公交的一个大的发展的一个趋势。解放以后，那进入50年代，路线越来越多了，而且呢，从这个西德呀、苏联呢，还有这个匈牙利啊，又陆陆续续进口了200多辆公交车。这些车，它的维修和保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在解放初期，天津当时就两处公交的保养厂，一个呢就是 比较正式点的，就是在河北区川纬路啊，现在52号公交集团这个地方，等于说那时候呢叫这个河北保养厂，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河西保养厂，就是在这个广东路跟浦口道交口这个地方啊，一南一北，当然河西这个规模就比较小了，这个两个保养厂呢，在当时它维修啊、保养啊，都是一些个就是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你像日本那一些个车，还有美国道记，然后呢，随着这个车辆越来越多了，这个两个保养厂说白了就是已经就是有点不堪重负了啊，就得筹建新的这个修保的一个基地。因此呢，从1953年开始啊，就是在土城这儿呢开始建这个公交二厂，苏联专家啊进行了指导。你比如说厂区的这个布置，还有一些个设备啊，都很多呢，其实就都是参考了苏联公交场站的一些个配置。但是呢，有一个特色是嘛呢？因为那个时候啊，就50年代啊，这个流行这个中式风格。你比如说吧，像当时很多的一些个建筑都是那种大帽檐的啊，大坡顶的，然后还有一些个中式的柱廊。同时期的建筑呢，你比如说像天津大学那个主教学楼，哎，也是那个种风格的。然后公交二厂的这个办公楼都是这种中式风格的。就等于说呢，从这个解放南路二厂这个门进去以后，往前走，然后右手边这个二层的办公楼，就是那种风格的。这种办公楼可以说在全国公交场站的这个建筑里，可以讲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这个楼啊，不光兼顾了这个厂区办公，还兼顾了这个车辆行驶。因为它这个楼啊，其实是一个高架的二层，底下呢有5个这个门洞啊，可以供这个公交车呀，就是很便利的这个行驶。因为从这个二厂这门解放南路门进去以后，然后往右拐，钻过这个办公楼的门洞子，哎，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停车场。所以说这个楼啊，不仅这个办公当时是比较高级的一个办公楼了，而且呢，供车辆停放啊，供车辆行驶啊，也是非常便利的。这个楼啊，可以讲啊，也有70多年的历史了。目前来讲，在天津这些个原来工厂这些个建筑里边啊，可以讲也是这个非常稀有了。公交二厂啊，在当时苏联专家这个建议设计里啊，就是还兴建了很多这个新的设施。你比如说像厂区东部和南部啊，建了一些个这个修理的车间、停车的车库啊，都是那种苏式的大圆顶的那种建筑。这个车库呢，等于说一共在厂区南部啊，原先有6栋这个停车车库，这车库它里边啊，还都有这个暖气啊。那时候计划嘛呢，就是冬天呢，把这车都停这个车库里边，怕这车冻着。但是实际上这并不实用，为嘛呢？车太多了，停不开。所以说呢，其实还都是露天停放。等于说呢，那个时候呢，哎，天津呢就同时拥有一南一北两个大型的这公交修保的这个基地了，一个就是陈伟路这号，还有一个就是土城二厂。公交二厂啊，可以讲啊，在不同年代啊，它有这个不同年代的风景。你比如在50年代啊，都是那种那个奔驰啊、伊卡路斯啊那种这个欧洲国家的车型。然后呢，到了这个60年代啊，65年以后呢，就是引进了这法国这贝利亚50辆。交界，当时最早1路24路啊，都是二厂的线路。哎，这厂院又出现这交界车了。后来呢，到了70年代，那伴随着这个国产解放，这个车辆的这个逐步更新啊，就是满大这个院里就都是那种解放车型了。然后到了80年代啊，国产的这个柴油车又逐渐的这个兴起了。你比如说像当时天津地产的这个黄河，然后从丹东引进的这个黄海，所以说这公交二厂可以讲是当时全天津市这个公共汽车配车啊最先进啊最好的车，都是投入在二厂这个路线运营。如今呢，这公交二厂呢陆续搬迁，所以说呢，我呢也打心里希望这老的二厂的一些工业遗存的建筑吧，那能够得以这个保留，还能够得以一个完好的一个修缮吧。
1: 你看翟英他关注的就是自己最熟的领域了，公交。公交二厂的主楼现在说正在搬迁，有兴趣的听友啊，或者您离那儿不老远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拍点照片，是吧？这个咱不太清楚啊，日后这个老建筑的命运是保留下来修缮再利用呢，还是给它拆了？就这种大屋顶民族主义式的这个建筑，是吧？民族式建筑当年挺多的，我记得咱议论过一阵儿，是吧？回头咱我下礼拜吧调点录音资料啊听听。我记得唐文全老师详细的说过，这民族式建筑现在很少，是吧？当年不少，像红桥的这个民族文化宫也属于同时期的建筑物啊。可能那阵儿这个建筑质量还都不错，是吧？那阵儿不会偷工减料的，那不妨可以再开发再利用嘛。很多东西啊，这个你当它没了，它有的时候你不珍惜，是吧？当它没了，你扼腕叹息了，可为时已晚呐。那个东西，尤其这个历史建筑物的不可再生。说到这儿，大家可能又想到近期咱们聊的比较多那个北大关竹竿巷了，很遗憾，很可惜哈。连根拔全去，片瓦无存，也别说那青条石啊。那青条石倒留下来几块，放这个现在的那个，天子金渡的那个公园的南运河边上，竹竿巷八大银号28家棉纱庄，还有两大杂货铺。这个杂货铺可不是咱家门口卖油盐酱醋那个小杂铺啊，是大杂铺，大杂货铺。好，咱听赵金泉先生说说。
3: 咱们今天呢，把这个竹竿巷的两个杂货铺说完，从下周呢，咱们再系统的聊24家棉纱庄。这个两个杂货铺啊，一个是德和永，一个是万友，他们呢都坐落在竹竿巷的西口。通过呢最近一段时间的史料的查询，又有点收获了。讲竹竿巷一开始时呢，我就给我的同学呢庞俊祥呢打了个电话，节目中呢也播了一小段我们的通话录音。特别是呢讲了竹竿巷西口的42号院刘桂玲的家，他们的楼上楼下呢都住着我们这个北大关河北大街一带的土产杂品店的职工，而且呢刘桂玲的父亲就是土产杂品店的经理。后来呢我又和史料呢核实一下，这个院子呢确实就是德和永杂货铺的原址。他呢创办的时间呢是清光绪年间，而且是晚期，到了1900年呢才正式挂牌。德和永他呢不属于八大家的产业，是河北籍的商人创办的。他呢主要经营这个南北干货，包括呢福建浙江的花茶，还有桂圆、海味干货、山珍干菜，还有花椒、大料、桂皮啊等等的香料。同时呢也经营米面杂粮，最主要的呢是南北漕运来的这个货物在呢这里呢在分销，以及呢河北山东一带的各种土产、南方的竹制品等等。它不是主要服务于呢这个街巷内的棉纱业，而是依托呢这个运河漕运覆盖天津、城西、静海、霸州、文安、大城这个全境，和这个万友杂货铺呢并称这个竹竿巷的两大杂货庄。咱们再说说万友杂货铺，它的坐落地点呢考证有点难度，说呢它紧邻这个德和永，也在这个竹竿巷的西口，还有的说呢临近这个玉昌干货站。这个玉昌干货站呢是30号，和这个庞俊祥呢我们又分析了一下，认为啊这个玉昌干货站呢就是我们前边说的这个龙昌海货店的38号的那个院子。后来呢我们又经过讨论这个核实，认为呢它就是在竹竿巷的第二条通往甄氏街这个胡同。第一条那个胡同呢就是小新街，它呢靠西部呢还有一条通往这 这个真实街的胡同。那么北口的一处

0: 已经是不重要了，只要呢能发现他们大概的坐落位置就足以了。历史上这个竹竿巷啊，是民国时期的门牌号就多次呢编过，在1930年呢和1950年呢又有了两次重新呢排门牌号，因此呢造成这个门牌号不对应就已经很正常了。另外呢，从真氏街竹竿巷老年间的信件信封上头看，都是呢这样称呼，什么竹竿巷或者是真氏街，是东口还是西口，以及南侧还是北侧某某某商家，比如说竹竿巷西口南侧的十家万有杂货店，这样的标注呢就已经很清楚，并不是呢在民国时期的都是用这个门牌号。万有杂货铺呢是竹竿巷的这个顶级杂货铺的商号之一了，它的名字呢起得也特别好，万有，什么东西呢都有。它的呢创始人呢是天津的八大家杨柳青的十家了，也是十家独自经营，主要经营呢是也是南北干货、海味、粮油、南北的土特产、杂品等。它与呢这个德和勇的经营的主要区别是，德和勇呢主打大宗的商品配套，万有呢侧重于零售和小量的配送。德和勇呢坐落在这个竹竿巷最西口，而且呢是一栋二层的小楼，建筑呢比较讲究，而万有呢则是临近西口的这个几进这个四合院，院落呢到后来就比较破旧了，60年代的时候呢就被改造了。竹竿巷的大部分的院落啊，到拆迁前基本呢都保持这个原貌，只有呢这个几个院被重新的翻建了。我呢还是坚持了我这一个一点看法，正因为呢两家大杂货铺坐落在这个竹竿巷的西口，守着这个南运河漕运的码头，而且呢大宗的南北足制品呢都堆积在这个巷子口，尤以呢这个竹竿为突出，因此呢竹竿巷的名字呢也和这两家杂货铺这个经营呢也有密切的相关，并不是呢这条巷子呢很窄，像竹竿一样。我呢专程呢也去过济宁、临清的这个竹竿巷，追究他们的历史呢都是以漕运南方这个竹制品这个销售有关，说呢一条竹竿巷呢半部呢漕运史都不为过。
1: 哎，确实这个运河沿岸的很多老城老镇啊，济宁、临清都有竹竿巷啊，我记得好像说都有锅店街也都有哈，哎，也有意思，是呀。好，咱天津卫这竹竿巷、八大银号两大杂货铺都说完了，下礼拜赵先生接着聊24家棉纱庄，也希望更多的听友老前辈们能插上话哈，也聊聊竹竿巷地区的老事儿、您的印象等等。我的电话参与节目您联系我啊，166-0267-5331 166-0267-5331。刚说是万有和德和勇两大杂货铺，这是大杂货铺啊，哦，也批发福建浙江的茶叶，跟同条街上的正兴德的规模我估计可能不能比，对吧？正兴德人专业干这个，可能量还是大。那么可以想象，100年前的竹竿巷上茶香四溢啊，这么多家茶叶铺啊，而且都是大批发呀，都是货站的。一个中药铺，一个茶叶铺，你走进去那味儿就诱人啊，也养人。张玉成先生也说说竹竿巷里头的正兴德。
2: 这个老正兴德的花茶呀，和南方的这个花茶有区别。天津人讲究啊，汤清。色儿重，还得沙口，那冲泡，就一代一代的把这个规矩啊就传下来了。嘛规矩呢？首先是花不压茶，你就借着这个这花的香味儿，你不能啊把这个茶叶盖过去。早年间呢，

0: 天津有很多的小茶庄啊，为了这个花香啊，一斤茶叶掺了半斤这个茉莉花，哎，看着好看，嚯，多香啊！你看人这个，结果泡三泡两泡啊，没味儿了，是吧？你到底是喝茶叶，你还是喝茉莉花？所以说，人家定这规矩嘛，这熏制过程啊，全部结束以后啊，你要把那干花啊彻底的，你得筛干净了，只让这花香啊渗进茶叶里边去。哎，也就是说，茶不见花，满口香。哎，这个是人家正兴德呀，就传下来的核心招牌，顶级的这茉莉花啊，它得要经过多次的熏制。晴天的时候，中午采的那个花才合格。如果雨天你采的茉莉花，那水分太大，那不用，那不行那个。南茶北拼的这独门手艺啊，是人家正兴德呀继承下来的，所以它叫遗产呢。民国时期呢，华北、东北呀，也就是说陕北地区吧，这些游商们来天津竹竿巷批发茶叶，那个，一年呢可以卖出去300多万斤花茶。清末那竹竿巷啊，很窄呀、啊，话我已经说过了，我当时也去过大青石，啊铺地，白天呢有很多人，那人窝子呀、啊，那就是比较人多杂乱呐、啊，他就空气就不好，正德怕串味儿。所以老掌柜的规定下来是嘛呢？茶叶里的顶级的花茶，全部都放在后院里夜里熏，夜里熏制啊。子时啊开始铺花，就是寅时开始收茶，门窗啊全都得关上封闭啊，哎，一点也不能让它进的一些个乱七八糟的烟火气味儿。那伙计们轮流着看这个熏制的库房啊，当班人有讲究。不许抽烟，那阵还抽烟叶、烟袋，那个烟盒子嘛，就都拿一边都那不行，不能带，啊，也不能带有异味的东西。你说我喝酒了呀，是吃点蒜呐、啊，你身上有的是乱七八糟的味儿，狐臭那都不行那个。所以说呢，人家这个就这个正兴德最好的这个茉莉大方啊，带着这个露水的清香，别的那个茶叶庄没有这个。当时相声界的一辈老艺人呢，朱向臣啊，早年呢就在正兴德学徒，啊，后来呢，这朱向臣呢改学相声了，改学相声以后呢，他就有一个习惯，常年呢在后台啊就带着哎正兴德的稿碎啊让大家喝，当然曲艺界都有这个说法。清光绪年间呢，这个竹竿巷正兴德总店的后院啊，专门存放茶坯子，连夜呢就熏制这个花茶，伙计们得轮流值班。看夜的这个伙计啊，就听见呢，这库房里边夜里边有响动，不是这种大的响动啊，就是稀稀嗦嗦、稀稀嗦嗦。哎，这些小的响动，伙计以为啊是老鼠啊，是不是霍霍茶叶呀、啊？就进库房开灯就看，没有老鼠，就关上门吧。就跟掌柜的说呀、啊，我听这个库房里边有动静啊。老掌柜的心里明白，好茶叶。它聚灵气儿，上等的春茶呀，它吸纳地气和花香，会有茶精啊，守着存货，就是茶好了以后它有茶精，不许闲杂人靠近，它有这个灵性。掌柜的呢，一听这事儿，就叮嘱我伙计说啊，你们啊注点意就行，别叫外人进去，关好门就行，这没事儿。结果呢，说没事儿啊，嘿，来事儿了，有一帮盗贼呀，看见郑振德啊这个生意做得好，起了歹心了，对吧？咱弄点茶叶，半夜从大墙里边就翻进来了，准备啊撬开这库房啊偷好茶，一个是卖去，也弄俩活钱。结果刚进了这个库房啊，这院子里啊，刮起一阵旋风，裹挟着浓郁的
1: 三四泡之后没什么味儿了，那样的茶。

0: 人就守着非遗的老手艺，他不敢偷懒，也不敢掺假。他知道老天津人喝一辈子花茶了，嘴都叼着呢，糊弄不了，对吧？不能砸自己牌子呀。半斤一袋170，买两袋一袋160，买四袋两斤600块，一斤呢合300，给您送家去再付款。订购电话59089888，59089388，59089388。好，最后的时间留给98岁高龄的刘慎武刘老。
1: 下面啊，介绍介绍冻结银号。冻结银号啊，是侄子开设在东门外拱南拱北大街这一带的银号。在这个冻结银号当中啊，天津帮占的比重不大。听这个老人们讲啊，在冻结银号当中啊，大部分是因买卖黄金钞银。这个荒啊，是荒废的荒，不是黄啊，不是黄金。钞呢，是超市的钞。这个黄金钞银呢，就是指着散碎的或者是成色不足的黄金和白银。他们把这个黄金钞银买进来以后啊，就放到这个炉房，熔铸成为啊金锭子或者是银锭子，还做一些个金银的首饰，同时呢兼营这个存放款的业务。在这个银元在这个市面上流通以后啊，这个炉房啊熔铸这个金银锭子这个业务就停止了，就成为啊以存放款业务为主，用炉房啊做一些个首饰。以后呢，做首饰这个炉房啊，就从这银号的分离出来了，就成为了首饰楼。这个陆续啊，就搬到了北门里。我这个童年呢，就住在拱北大街，记得当时啊，还有几家没有迁走的首饰楼。开设在东街的银号啊，也有一些著名的银号，啊，资金雄厚，在这个声势上啊，不低于西街。最著名的就是敦昌、敦义两家银号。当年呢，在天津啊，又存有八大城、二大敦。这个八大城啊，指的是侯家厚开的八家大饭庄；这个二大敦呢，就是指着敦昌和敦义这两家银号。开设在东街这些个资金实力雄厚的银号啊，同这个西街的银行的区别就是一点，这个西街银行啊比较保守啊，规规矩矩的做这个存放款的业务，不做现事，也就是不做同这个钱业无关的买卖。而东街这些有实力的银行啊就不然了，他们把这个银行啊作为融资的平台，专做现事。那个年代啊，也没有这个政府部门的监管啊，什么赚钱呢啊就做什么。东街银号啊，大部分呢做现事，而西街银号啊基本上不做现事，这就是东西两街银号不同的经营特点。以这个敦昌银号为例吧，这家银号啊是由这个天津一个器官从商的财主，他叫冯仲文，他开办的。敦昌银号啊，在经营存放款的同时啊，还以这个后继的名义经营粮食，还呀、买卖这个黄金呢、白银，数额都很大。另外呢，还倒卖呢英镑、美金、日本老头票等等外币。由于啊，他经营门类多，获利啊丰厚。东街有实力的银号啊，随着商业中心的转移，后来啊也陆续迁到这法租界杨府引路这一带。一些原来靠炉房为生的这些小银号，在这个首饰楼啊分离出去以后啊，都先后倒闭了。在我这个童年记忆啊，在这个拱北拱南大街，除了有少数的几家这个首饰楼以外，已经看不到银号的踪迹了。

0: 又有货了，是吧？出去200多单，呼呼呼呼的，人那头刚入库，又得往外倒腾。可见这贴膏药真管用，您甭管是腰、膝盖、肩膀、后背哪儿不舒服，就往哪儿贴，贴上一会儿，热乎乎。关键是人这膏药，他做的地道，他不起红点儿，不起红疙瘩，不过敏。它是精油贴，它不是黑膏药啊，精油贴。这么多人订，我估计得有一大半啊是复购，之前用着很好，一看又有货了，赶紧囤货。比如说接下来这位啊，肖女士，她就这样。
1: 一条根，我昨天我又订了，去年也买过两次，也是老伴那腿不特别好，一条根贴腿，主要是贴腿，长期贴挺好的。他静脉曲张，关节也不行，你像都80多岁了，骑车的以外很少走道，常年贴膏药，他直疼的比较速度比较快，有那贴上都不管用，所以我们基本常年都买。我大约也就1个多月之前，就有1个月之前买完以后，我这不又昨天我又订了。
0: 这个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呀、您放10000个心，您就定，啊，当然了，您有这需要，您说我胳膊头哪儿也不疼啊，倍儿利索，那用不上这东西，对吧？那也保不齐哪天您落枕了，对吧？这个闲了治，忙了用，如果说腰腿哪儿不得劲儿，是吧？常年的不得劲儿，您用这试试，真管用，它缓解的这种效果来得特别的快，就像刚才肖女士说的。它比别的膏药来得快，可以说立竿见影。一条根这种草药在人家闽南啊、台湾省那边家家常备啊，家中备条根疼痛不近身。而咱们这个所谓精油贴，它是用5斤新鲜的一条根，经过36道工序一步一步的萃取提炼出一包膏药的精华，里头再加上10多种天然草药，艾草、薄荷、川芎等等都是止痛的好药材，搭配一块，所以它的效果比那个单独的一条根更好了。哎，而且它这个贴到皮肤上啊，也不容易过敏啊，不会起疙瘩、痒痒、刺挠，没有，是吧？这也是很多听友的反馈，对它点赞的一大原因呢，是吧？你膏药再好，贴我身上贴1个小时，嚯，起大片红疹子，受了吗？对吧？哎，人家这全都想到了，不过敏，贴着就跟没贴一样，特别的亲肤，价格还实惠。3大包一共是60贴，也就是每一包是20贴，3包60贴仅需要139块，平均呢这一贴才2块多。如果您有爱听原产地会员的话呢，每个月都会给您30块钱优惠券，那就再减30块钱。减完以后您再除一除，60贴109块，那合1块多钱一贴，贴去吧，是吧？又好又便宜，还给送家去，多方便。而且一条根精油贴，因为咱是从宝岛台湾采购，它有一个清关的问题，是吧？不是随定随有，赶上这波了咱就赶紧囤点儿啊，别等回来又断货，一断可就照着1-2个月的断啊！赶紧订啊！现在已经抢了2-300单了。订购电话：400-999-0139。

0: 400-999-0139 400-39-0139。好，这个肖女士啊，刚才说了一条根，他们家也是常订常有。咱接着听，她还有点话要跟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1: 还有像牛肉酱，还有虾酱、老奶捞面，或者是，我有时候耐用什么生菜呀、卷点酱什么的，这种吃法挺好，就比较方便，拿来就能吃。我们这么大岁数，可不就是方便为主，蘸个酱什么，有时捞个面什么的拌一下，就是这样。
0: 哎，确实是啊，这个上了年纪，还别说上年纪，就是不上年纪，进入三伏天了，大伙儿也都不乐意在厨房里待着，是吧？怎么省事儿怎么来。那么，蒙都品牌大块牛肉酱，这就用上了啊！明儿进二伏，头伏饺子二伏面啊，明儿您就可以尝试用这个牛肉酱拌面啊。当然，不光是明天了。进入二伏之后都可以天天吃面啊，哎，面食省事儿啊。很多听友在复购这个牛肉酱啊，这个酱您就光看配料表就知道它有多实在了。精选内蒙古大草原溜的牛的后腿肉，还是后腿肉，配料表第一位就是牛肉。你每一勺蒯下去都能咬到大块的牛肉粒儿，它可不是牛肉渣子啊。外面那些牛肉酱咱谁没买过，好，这一勺下去哪儿的牛肉，扒拉来扒拉去找不着牛肉，呵呵，我都怀疑他是姓牛叫肉，牛肉老先生给做的这酱，这么个牛肉酱没肉啊。咱这不一样了啊，咱这每一勺都能看见牛肉粒儿，真真正正的牛肉粒儿啊。开盖就是浓郁的肉香，再加上香菇、杏鲍菇裹着大块的牛肉，三鲜味混在一块儿，光闻着就馋得慌，哎，闻这香味儿，胃口就打开了。这也是20多年的老品牌了，人家也是零防腐剂添加啊，没有防腐剂，检测报告明明白白，您给老人给孩子吃都会踏实的。甭管是配粥，拌面，还是蘸个黄瓜，拌个凉菜，用这个绝对香，绝对香，是吧？煮碗面条拌上那么两三勺，或者是喝白粥的时候挖这么一勺拌着吃，呵，又省事儿又好吃又开胃，原味是不辣的，醇厚的口感啊，全家老小都能吃，是吧？小孙伙计，您给他来这个，他能多扒了两口饭。哎，这个在内蒙古，这个品质的牛肉酱一罐得29.9块，30块钱一罐，咱这个多合适吧？6罐119啊，这一罐合不到20块钱，真材实料啊，真材实料啊！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要说省事儿啊，我一下想到了那个馅饼了，辽宁海城老扎家的牛庄馅饼，那也是曾几何时啊爆单的产品，很多听友订，很多听友都点赞的啊，也是辽宁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馅饼了不得，别小看它啊，人这馅饼做的那真是馅儿厚实，味儿足，肉香菜鲜。关键它那皮儿怎么做的那么薄那么脆，呵，您放微波炉里打一打，或者是放烤箱里烤一烤，或者是在这个平底撑锅上啊给它备一备，倍儿脆，口感绝了。哎，四种口味啊，牛肉圆葱的，猪肉三鲜的，猪肉芹菜的，猪肉酸菜的，每种各6张，现在下单老规矩再送您2张，到手一共是26张，26张啊，只要119块钱，算下来这一张啊4块来钱啊，老两口这一顿有个3-4张足够了，再来点稀饭是吧，配点牛肉酱齐活， 舒服还啊。

0: 啊，这大热天啊，尽量别动火啊，用微波炉打一打就行了。吃东西不光要好吃，还得干净放心，对吧？好，咱这个牛庄馅饼全都蘸齐了。首先用料就实在，用的是优质小麦粉。优质小麦粉，牛肉呢是放养的啊，不是圈起来养的，是放养的草饲的黄牛肉。里面用的猪肉呢是农家笨养的东北家猪，蔬菜和调料也都是精挑细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不同的馅儿用不同部位的肉，很讲究，很讲究啊！肉跟菜的比例也是刚刚好。就连人家那个酱油什么时候放都有讲究啊！人家调馅儿，过去咱采访过人这个厂家啊，人家调馅儿的时候都不放水，要不说人家是老品牌、老手艺呢，能传承四代人呢，哎，一直受欢迎，它有原因的。您外面看看馅饼，您到小铺里买，咱还别说它干净不干净啊，它那馅里给你放的什么肉，咱都不好说。就说价格，七八块钱一个，沾肉的啊，沾点荤腥的，就得七八块钱一个，对不对？咱这个合四块来钱一张，还给您送家去。牛肉圆葱，猪肉三鲜，猪肉芹菜，猪肉酸菜，这四个口味是人家最拿得出手的四款口味，经典口味，我挨个都尝过，可能您也尝过，是吧？因为过去咱推荐过嘛，大伙儿抢了又抢，说都好吃，呵呵，基本上大伙儿都是说，哪种馅儿都挺好吃啊。一共是26张，啊，4624再送两张，26张。119块一张，合四块来钱，对吧？订购电话400-390-1139 400-999-0139。吃的喝的这路东西啊，我的习惯就是隔三差五你得换换口，包括喝茶，花茶再好你不能天天喝，喝一个礼拜十天半个月的，换点普洱，哎，对吧？然后再换回来，再来点龙井，再来点花茶，这么配着走，你每当换口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哦，这个食材还真好吃，这个茶也真好喝，你不换就麻木了啊！天天吃天天喝，再好的东西它也会腻，是吧？尤其是得欠着点，哎，那个劲儿才好了。但是有一样啊，有保健功效的东西，那可不能隔三差五，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得全白瞎了，全浪费了。那路东西它贵在坚持，是不是？就好像咱下面要听到的这位听友刘女士啊，跟我们长虹编辑聊得挺开心，而且从这段对话当中呢，我觉得啊，可以吸取很多有益的东西，咱听听。
1: 我挺执着的，对一件东西出来以后，我认为它对我有好处吧，我就特别能坚持。我这每天的就是吃这些东西，我一样我都不忘。早晨一起来一睁眼，我吃王浆，因为这个王浆吧哈，我吃的得有。我从40来岁我就吃王浆，那个时候吧哈，没有那么多保健品，这个王浆吧哈，它。最起码它提高免疫力，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不身体不好，就挺绕绕巴巴的。后来我也不感冒了，呵呵，我身体各部位没有不舒服的地方，所以说我就是每天早上一起来，一碗那个蜂蜜水，还有把王浆喝下去，完了以后吃早点的时候，就着豆浆啊，喝着牛奶啊，哈，再吃那些东西。什么那个叶黄素啦，还有扣食，哎呀，反正就这些个吧。就是我早点是就着豆浆就都吃下去了，十点来钟到十一点，一年四季的苹果我没断过。完了以后下午呢哈，嚼十几粒儿、20来粒儿的枸杞，有的时候呢哈再沏一碗姜参水。或者是再沏一碗藏红花水，这是偶尔的，不是天天的啊。还有在你们那儿买的那些个那苦荞水，就是家里这些喝的东西吧，每天换着样的 喝，还有在你。

0: 那儿买的那个蒲公英，蒲公英我也是一年四季也都得常备着，因为它有清热去火的那个功能，所以说有时候好像有点上火，那个劲儿还没等它上来了，我先喝它两三天蒲公英水，哎，那个劲儿一下就下去了。还有在临睡觉以前吃一勺丹参，吃一勺三七粉，这个喝完了这个。我就上床睡觉了，还有那个海参，我也每天坚持吃，这个也是提高免疫力的。就是上岁数的人哈，就是提高免疫力特别重要。前些日子刘哲去那个溯源的时候，我又买了点儿，反正就又接上茬了。这一天反正挺忙乎的，凡是咱那儿有的哈，我现在几乎就不在外头买了，因为在你们买也方便，一个电话。或者是我在链接里头，啪，我一点就给我送来了，方便的。那我还出去干嘛呢？对吧？而且，咱们的东西你们都把关把的那么好，让人也挺放心的。所以说，也不加考虑，那肯定得是选择最好的。
1: 也就是说，您从40多岁的中年就开始，现在到了老年就很平稳的过渡，而且是坚持下来之后，的确是有了效果，明显的效果了，可以说是吧？
0: 对，反正我自己挺自豪的。像我这岁数人，他们天天跑医院，医院拿药，那医院拿药，这个那个的，呵，这一年那点钱不够他们忙活的。我从退休到现在，我告诉你，我没花过我的医保卡。主要的是哈，坚持。有好多人哈，吃一阶段，包括我有一个特别好的那个朋友吧，就是我吃什么，他吃什么。过一段时间，我们俩就是出去见个面，交流交流。他先问我，哎，你最近又吃什么了？
1: 他想你们俩能坚持吗？
0: 他坚持不了，反正他也一开始热情挺高的，等再过个一年半年，哎，我说你那什么什么还坚持吃吗？他说：“哎呀，我哪有那时间去？哎，所以说我也不劝人家。
1: 那您觉得这30年坚持下来，您感觉您的这种金钱也好，时间也好，这种投入，这种回报，您觉得是是不是还是很值得的？
0: ”我觉得我特别特别值。第一个值就是我不跑医院，让我最欣慰的是我不上医院。我特别特别高兴，我自己不去医院。有的时候社区卫生院给我打电话，让我加入他们社区，让我去什么？
1: 家庭医生签
0: 哎，对，我说我不欠，我说我哪个社区我也不欠。他说你上我们这来，咱这也近，我们这什么药都有。我说我不吃药，他一听我这就把电话撂了。
2: 您听听啊，不吃药，不上医院，太令人羡慕了啊！原因是什么？不是说人家的身体底子多好啊，其实刚刚刘女士自己说了，年轻时候绕绕巴巴的，到现在呢，您再看退休之后医保卡没用过，哎呦，太棒了，功夫都下在日常了，什么就是坚持，是吧？认准了一样东西，就是长期不懈，这功夫没有白下的，钱没有白花的。啊，没有白吃的那些东西，现在很多老人可能都有点后悔。哎呀，我过去要注意这个，可能现在是不是这个生活会更幸福？没关系，啊，现在也不晚啊，注意调养。另外呢，也让您的孩子们，就是闺女儿子，现在也可能进入中年了，也人到中年了，要注重保健啊，要注重保养，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跟您那阵儿又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这个身体啊，大部分都瘻了，外强中干，真是压力大啊，工作压力大，生活压力大，跟您那阵儿可能又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要注重保养，从现在开始啊。刚刚刘女士提到了很多很多咱们日常推荐过的东西，我摘一样跟大家介绍吧。就说那个张太和品牌的西洋参粉好了，很久没介绍它了啊，咱重点说说这个。哎，这也是来自东北的，也是东北的长白山产参的核心地方，吉林吉安市这儿产的这个西洋参，它的营养价值比别的地方要高。 因为这地儿它天凉啊，雨水也足，土呢又是疏松肥沃的森林土，这样的土它含硒等微量元素，长出来的西洋参根又大又壮，纹路细，模样就周正。而且人家是专门选五年以上的西洋参，只有长满了五年，西洋参里的核心好东西，就是那个人参皂苷，它的含量才能到最高，年份不够那个效果没戏啊。老师傅们是亲手选，就选那个长得完整的饱满结实的好参，差的也不要，只取主根。这一颗西洋参里头营养最集中的就是中间那最粗的主根，张太和他们家也是不惜成本呢，就用主根来磨粉，所以保证您吃到的这个西洋参破壁粉每一口都是精华。西洋参它补劲儿更平和，能够同时补气还补阴，补的时候呢还能清火气生津液，尤其是本身就有点慢性病，身子虚又容易热的人，用这个西洋参粉。它这里含的核心成分叫人参皂苷，首先在增强免疫和抗肿瘤领域，人参皂苷能够激活免疫细胞，增强机体的抵抗力。其次在保护神经系统方面，它也有很好的作用，能够改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延缓脑衰老的过程。此外呢，人参皂苷在抗疲劳、调节心血管健康、抗氧化也表现出显著的效果，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恢复精力，增强心肌的收缩力，扩张血管，改善微循环，清除自由基，延缓细胞的衰老。所以这个西洋参粉呢非常好，把它破壁啊，破壁很细很细的粉，也是800目的超微粉，超微粉啊，比婴儿奶粉还要细好几倍啊。它的破壁率超过 95%， 那么你用这个粉拿温水一冲，我们吸收起来就更容易了，是吧？比泡那个西洋参片啊，或者是普通的打粉，吸收率要高很多倍。那么这个张太和的西洋参破壁粉一盒里头是21小条，它是独立包装的，一条一条的，一盒21条，四盒那就是84条啊，再给您配一个礼盒礼袋，一共199块，这一盒呢还不到50块钱呢，是吧？您早上空腹用温水冲了喝这么一小条，补气血啊，长期啊，这得坚持啊，长期的，哎，您喝一个礼拜，我相信您的身体会告诉您这东西我得坚持喝啊。四盒84小条够喝2个多月，19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刚才这个刘女士还提到了她下午有时候会冲点这个什么呢，蒲公英水。我建议啊，您可以尝试用虎眼万年青来平替这个蒲公英水啊，或者是您多沏这么一杯虎眼万年青。根据研究，虎眼万年青适用于这么几类人群，一个是关注结节健康的人群，这个是有真实受益案例的，也之所以我到了东北会毫不犹豫地把它选上，就是因为它有非常非常明显的去结节、消息肉、化囊肿的功能啊，这也是有临床和试验的很多证据证明了它有这个功能，所以人家才大规模的量产。再有免疫力低弱容易感冒的人也可以喝这个，也有改善。还有就是咽喉肿痛容易发炎上火的人，您喝这个虎眼万年青里边的这个乙醇提取物具有消炎清热解毒的作用。再有一种就是有肿瘤预防意识的家族人群也适用于这个，这东西也得坚持喝，也得坚持用，是吧？照着3个月半年的用，它里面也是一小瓶一小瓶装的， 每一小瓶呢是0.5克，

0: 这一盒是30瓶，那就是15克，2盒299，2盒299，4盒569，6盒799，和130来块钱一盒30瓶，六盒最划算，6盒799，而且订6盒的话会再送您桑黄超微粉一盒。这个桑黄也是非常珍惜的一种大型药用真菌，它的价值在于强大的免疫调节功能，还有显著的抗肿瘤辅助作用。桑黄在国际上，尤其是日本、韩国对它研究的深入，主要人家就作为肿瘤放化疗的辅助剂。这个东西它能抑制肿瘤血管新生，说白了就是切断它的营养供给，并且能够显著地减轻放化疗带来的一些副作用，比如骨髓抑制，比如恶心呕吐。再有这个桑黄它有出色的抗氧化和护肝的作用，还有就是改善这个代谢综合征，说白了就是降糖降脂，它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抑制动脉粥样硬化。好，再重复一下，您要订六盒虎眼万年青，799送桑黄超微粉一盒。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跟您一样，也是跟着寻味九州一起在提高养生保健方面的知识，是吧？时间长了，您看我现在啊，俨然快成半了大夫了啊。今儿我们又采访到一位听友，人家也是把养生保健琢磨得透透的，很会选材，很会搭配啊。咱再听这位啊，李女士，她在咱这儿选的什么，吃的什么。
1: 吃货我还有一瓶儿，我有时打药嘛的我就搁里边一碗盐嘛的。
2: 就是之前医生给您开过这个像石斛这样的中药吗？
1: 也开过，再说我还旅游上安徽那边去过，看那个石斛怎么生长的，所以我对这个挺感兴趣的。在那儿我没买，我感觉这些东西都挺好了，吃完了对身体都挺有益的。富士高跟那个沙棘岩浆都行。我觉着我吃水果吃的少，我觉着这个就可以补充维生素吧，就当水果吃。
0: 这位李女士她最后说的这个啊，我吃水果少，我就拿这个沙棘岩浆啊补充维生素 C 了，还真就这么回事。这个水果里头主要的成分其实就是果糖，我们为什么要吃它，除了好吃之外啊，就是补充各种维生素，对吧？那咱就直接补那个原浆，沙棘原浆、刺梨汁儿、野生蓝莓都可以，都能达到补充维生素的这种目的吧。另外呢，他对这个安徽霍山石斛很感兴趣啊。确实不有那么句话吗，冬虫夏草易得，霍山石斛难求。由此也说明安徽霍山的石斛是多么的珍贵。石斛有助于滋养我们的肝阴虚、肾阴虚和胃阴虚，肝肾胃阴虚用石斛最好啊，它能给我们的肝脏减压，帮助肝脏分解和代谢一些不好的东西。肝开窍于目嘛，所以我们喝石斛感觉到眼睛也会很舒服的。再有就是您要晚上老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话，睡着了还容易醒，这个铁皮石斛能让我们的紧张神经放松下来。多喝石斛水，身体更健康。这个石斛泡水喝，水喝完了别扔啊，把那石斛都嚼了，黏黏糊糊，就那个黏糊劲儿才是营养价值啊，别扔了它啊。多少钱一罐？50克安徽霍山原产地的铁皮石斛，网上基本200多，咱只需要199，但是买一赠一，两罐100克，再赠4盒40小袋的石斛粉，这又是80克，一共是199块。 订购电话400-390-1139 400-390-1139。好，寻味九州今天到这儿，再会。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体育

0: 晚间的21:30，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易红剑。今晚的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足坛动态。天津津门虎明天迎来保级关键战，客场挑战青岛海牛。本台记者带来赛前报道。另外，就在今天呢，克洛普成为了德国队的新任主帅，九月将会带队首秀迎战荷兰队。AC 米兰也在今天官方宣布了莫德里奇续约一年。其他方面，我们还将关注的是，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中，中国女排3-2力克美国队晋级四强。节目中呢，我们也会展开分析。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也欢迎您搜索并关注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的互动交流，就您关心的赛事和球员发送观点和我们交流互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中超联赛。明后两天的中超第20轮的比赛要展开争夺，本轮会上演多场焦点对话，像领头羊成都蓉城主场迎战北京国安，已经3连平的他们需要重回正轨。上海海港将会迎来与申花的德比大战，不过呢，球队目前排名倒数，如果继续输球，会有不小的保级压力。而天津津门虎队的比赛呢，将在明天下午的17:30进行，客场挑战青岛海牛。这场两支这个保级竞争对手直接对决哈，津门虎想要逃离降级区，必须要把握这一次绝佳的机会。有关津门虎的赛前动态，我们来听记者方一新的报道。
1: 毫无疑问，青岛海牛是天津津门虎保级路上的最大对手。上半程被扣7分的海牛队豪取一波4连胜，让津门虎感到望尘莫及。然而进入7月份，两队近况却发生了明显反转。海牛联赛中1平2负，遭遇3轮不胜，而这段时间津门虎则强势反弹，取得本赛季首个2连胜。目前天津津门虎少赛一场，落后青岛海牛3分。换句话说，如果明天天津津门虎可以取胜的话，那么积分将追平海牛队，从而赛季首次跳出降级区。赛前出席发布会的外援中卫科尔多瓦这样表示：
2: 我们整个球队对于这一场比赛的准备，大家做的都非常的充分。没有一支球队好的结果是等待出来的，而是需要积极努力去拼搏才能得出一个好的成绩来。我们最近的比赛已经展现出来我们对于赢球的这种渴望，包括我们在这一周的训练当中也很好的进行了针对性的部署。
1: 对于本场比赛的重要性，两队都心知肚明，也都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本周二，青岛海牛以替补阵容出战足协杯，而之前联赛第18轮与浙江队的比赛，海牛队两名累积3黄的中卫金洋洋和安杰尔科维奇都吃到黄牌，自动停赛一场，顺利的在对阵津门虎时解禁复出。不过即便如此，海牛队仍然面临着巨大的用人危机，尤其是外援方面。海牛队因为停赛和伤病原因，明天的比赛只有3名外援可用。另外，下窗从津门虎租借来的李四荣也因回避条款无法出战。若论阵容齐整度，津门虎显然要好一些。上轮因伤缺席的萨尔瓦多随队来到了青岛，但能否出场还需观察。此外，只有吴兴涵4黄停赛，其他位置可以做到全员出战。津门虎的优势也包括体能。青岛海牛连续征战3个客场，而津门虎没有足协杯赛事，同时又推迟了一轮联赛，体能上要优于对手。据了解，本场比赛有超过2000名天津球迷前往青岛现场观战，创下津门虎球迷客场观赛的最高人数纪录。听到这个消息，代理主教练埃斯特乌也表达了要与球迷并肩作战的态度。
2: 我们知道明天比赛的困难程度，也知道青岛海牛在主场他们的这种拼劲和他们对于比赛这种胜利的渴望，但是我们球队也知道我们自己的目标，我们会以非常饱满的精神状态，非常强烈的这种比赛的态度，去为球队取得一个好的结果而去努力去拼搏。明天的比赛我们将以我们自己的球迷，来到客场球迷共同作战，从吹哨的那一刻到中场哨的最后一刻，我们都要全力以赴，都要拼每一个球。
0: 继续来关注足坛动态。昨天呢，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足球项目的分组抽签仪式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中国男足呢是与阿联酋、伊朗、朝鲜同分在 B 组。对于中国男足的分组形式呢，我们来听一听足球技战术分析师董武志带来的分析。
3: 我觉得这个比非常的贴切。要知道阿联酋虽然说我们是一种的队的身份和角色去进行抽签的，但是这个组的实力和另外三支球队的整体的这么一个情况其实不是对于我们特别的乐观。阿联酋可能是目前这个三个对手当中可能是比较好打的，当然了，这只是在和伊朗和朝鲜相比较之下。我觉得伊朗和朝鲜两支球队的风格呢非常的接近，当然伊朗可能会更加的具有侵略性，而朝鲜队其实我们也是非常的了解，不管说他们的男足还是女足，风格也是一脉相承。而阿联酋呢，近期我们这几年发现阿联酋队的综合的情况呢跟他们自己相比，既保留了非常不错的技术层面的自己的优势，同时像阿联酋、沙特、卡塔尔这三支西亚球队也是在近几年的成人和青年队的比赛当中都增加了非常强悍的对抗能力。
4: 嗯，
3: 所以我觉得中国这次亚运会确实是比较大的考验，每一场都是生死战。
4: 嗯，那我们看到他呢，本届亚运会的男足比赛一共有15支队伍参加，分成 ABCD 四个小组，前三组各有四队，D 组三队，然后每组前两名晋级八强。那对于您，在您看来的话，中国男足这个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
3: 出现概率我觉得应该都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和脚下。由于没有说是成绩最好的第几支第三名出现的这么一个规则的设置和赛程的考虑，所以说呢，小组赛前两名必须得是实打实的，要拿下至少一个对手才有可能去冲击小组的前两名，甚至有可能一胜一平才是最为保险或者说最为保底的这么一种小组赛的成绩，可能给中国这支一二三的球队来说，容错的概率、容错的空间是非常的小。实力如何？其实大家通过这个去年的比赛，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一二三的亚运洲杯，我们确实，在某些位置上有着非常不错的这种展现啊。我们的中后卫、我们的前锋，包括我们的守门员的门将，但是中国队需要想跟伊朗和朝鲜去打整体的对抗，特别是在慢中有快、快中有慢，比赛节奏方面，我们还有着非常长的距离需要去走。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把对手研究透了，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这支一二三的男足国家队能够放平心态，放手一搏，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打出当时一二三亚洲杯的那样的感觉，去获得一个好成绩吧。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国女足。在本届亚运会上，中国女足是与菲律宾、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香港队分在了同一个小组。对于中国女足的分组形式以及出线形式，董武志也带来了分析。
3: 应该说中国队是在抽签出来之后，大家普遍认为是一个上签。菲律宾啊、乌兹别克斯坦其实跟自己相比，他们也是有着长足的进步，这几年呢在球风上包括技术层面上也是有着不错的提升。当然了，菲律宾队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男足女足都是有着一些规划，当然这儿的规划呢主要是提这个在中后场啊，以及在前锋线上，但是菲律宾队他整体的实力只是靠某一几个人的这个点位去提升的话，其实还是难以跟中国女足相抗衡。我觉得咱们对于球权上的控制，整体上实力还是要远远高于菲律宾队的。我觉得变数可能会发生在乌兹别克斯坦队身上，虽然说他们的女足跟男足相比确实还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这几年大家也可以看到了中亚球队的女足的水平确实是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乌兹别克斯坦，他们球风非常的硬朗。虽然说女足的水平呢，技术层面还有待提高，但是我觉得中国女足不能掉以轻心。而中国香港呢，我觉得跟中国女足相比，确实挑战性不够大。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备战一届杯赛，不管说是亚洲杯也好，亚运会也好，等等这儿的一些赛会制比赛，那一场一场的打都要去尊重和重视每一个对手，即便对手的实力 在传统意义上来说是比较的孱弱，但是我们要为了后面的淘汰赛去做一些准备，包括人员上的轮换，战术打法上及时的调整，可能也需要通过小组赛让队员慢慢的找到一些状态。当然了，这样找状态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希望发生任何的阴沟翻船。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今天德国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对外宣布克洛普成为国家队新任主帅，将带队至2030年世界杯。德国足协通过新闻发布会正式介绍克洛普亮相。德国队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爆冷，被巴拉圭队淘汰，时任主帅纳格尔斯曼随后辞职。按照计划，克�洛普执教德国队的首秀将于9月24号进行，对手是荷兰队。据米兰体育报的报道，在瓜迪奥拉婉拒邀请之后，47岁的皮尔洛基本确定出任意大利的主帅，执教至2030年世界杯。意大利足协内部已经接受了周末加班工作的想法，周二将会召开联邦委员会会议。虽然从章程规定上来看，委员会只需要听取意见，无需正式参与选帅决策，但这仍然可能是一个宣布任命的好时机。皮尔洛预计将会获得一份直到2030年世界杯的合同。尽管马尔蒂尼心中有一个更加长远的规划蓝图，重建工作应该从12到13岁的孩子抓起，用8到10年的时间完成整体的体系改造。至于薪资，理性推测，如果曼奇尼当初愿意接受200万年薪的话，那么皮尔洛的薪水不大可能超过150万欧元。当然呢，未来希望能够有充分的理由来为他涨薪，除非，出现惊人的意外或者是复杂情况，而这肯定不会让技术部门感到高兴。否则，皮尔洛将会成为新任的意大利国家队的主帅，而且很快将会上任。今天的意甲 AC 米兰俱乐部官方宣布，与40岁的克罗地亚中场大师莫德里奇续约一年。自加盟以来呢，莫德里奇一直是红黑军团中场核心球员。他以谦逊的态度和强烈的执着，在赛场内外将自己的经验和才华贡献给球队。作为世界足坛最出色的球员之一，这位克罗地亚人将会继续身穿红黑球衣征战赛场。上赛季，他为球队出战37次，打进2球，并力争达成新的重要目标。莫德里奇呢，将会继续为 AC 米兰身穿14号队衣。今天38岁的阿根廷中卫奥塔门迪通过社交媒体发文宣布从阿根廷国家队退役，结束17年的国家队生涯。奥塔门迪在2009年5月上演了阿根廷国家队的首秀，17年间总共为国出战139场，贡献8个进球，随队参加过4届世界杯和5届美洲杯，

赛前我也在想，就是我们到底能不能够赢美国，我们两支队伍的风格到底是什么。后来我感觉其实两支队伍在风格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都是打整体的队伍。美国队虽然汤普森的进攻能力相对较强，但他也是整体更偏向于打整体，他不会说我这个很多强攻都给到汤普森去打。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比赛一上来第一局中国队进入状态很慢，应该说第一局中国队没有太多表现，但是我们用了一局的时间去找到这种淘汰赛的比赛感觉，其实是蛮危险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给我们队员提个醒的。然后到了第二局0-1落后之后，我觉得姑娘们真正进入到了比赛的状态，也放开了。而美国队在第一局大比分领先赢了第一局的情况之下，第二局美国队困难准备应该说做的不是特别的足，尤其是在发球上，他们的发球没有攻得很凶。然后我们比分咬住之后，我觉得关键在于就是第二局，第二局我们在关键分的处理和把握上要比美国队做的要更好。可以看到两支队伍一直是比分交错，然后到二分之后我们应该是两分险胜拿下第二局，1-1平之后，在第三局中国队在发电上有了明显的优势，我们真正把美国队的一传给不能说发崩，但是把美国队的体系给打乱了。美国队没有一传之后，其实他大部分的时间这个节奏是很混乱的，就是当他节奏一乱，其实美国队就没有特别强的竞争力。而反观中国队这边，在保证一传的情况之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一次攻的成功率保障好，这点来源于刁琳宇的这个调配和组织。另外在反击进攻上，刁琳宇组织得非常好，所以我们第三局赢的关键是在发电上，第四局输的关键也是在发电上。当你发不动美国队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比赛你会打起来非常的困难，这个第四局就是很真实的这个写照。然后双方打成2-2之后，其实决胜局胜利的天平确实是要倾向于美国队这一边。从局面上来讲，美国队确实也是一上来就牢牢掌控住了局面，不管是在他们的发球上，还是他们的拦网上，还是在他们的攻上，但也美国队恰恰也是在领先的情况之下，自己出现了过多的失误，连续的进攻失误让中国队重新在这个比赛当中建立信心。当然我觉得中国队做的比较好的就是很顽强，就是你不能轻易打死我，我要把我自己该做的地方都做好。最后中国队是敢打敢拼吧，这个拿下了决胜局。最后几个拦网特别的热血，也是抓住了美国队相对一个弱的轮次，就是汤普森在后排的轮次。其实那个轮次上美国队是耽误了一些分数。总而言之，这是一场很艰苦的比赛，也是一场比分抠得很细的比赛，有众多的内容。但你要说中国队赢在哪，我觉得首先是赢在了发电上，其次也是赢在了我们二传和攻守的攻传配合上。其实当这个队伍里边没有吴梦洁之后，我觉得更加需要二传的分配球，因为以前如果有吴梦洁的话，很多困难球比如说都给四号位四号位是能够有能力去解决一些问题的。然后今年世联赛一上来吴梦洁因伤缺阵，其实对队伍的影响和打击是很大的，因为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突然的情况，我们需要快速的去应变。但在这个应变的过程里边，我们可以把某一个队员填上，但是如何把这个体系盘活，关键是在于二传。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子轩在今年是正在经历一个瓶颈，就是在二传的这个位置上，我觉得也很正常，就是不太敢于去分配球。所以队伍很多这个比赛当中会出现就进攻打得特别吃力的情况，因为你没有进攻核心了，所以你就会很吃力。然后谢胜玉是今年比较大的一个惊喜，他比子轩大了4岁，然后在国内联赛包括在全运会上也是有比较丰富的经验。先生有一点特别好，热得特别快，所以他跟郭安宇在一开始的时候2点换3点上来之后能够快速的发挥作用，诶，后来就得到了教练组的信任。得到教练组的信任之后，也是打意大利那场给了谢胜玉机会，让谢胜玉去主打，这应该是他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主打一场比赛，那场比赛中国队打得很出色。然后在第三站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慢慢的让刁琳宇加入到我们的队伍当中，看看能不能够跟这个队伍磨合在一起。因为刁琳宇的就是他的伤病还是比较严重，所以他恢复的情况包括他现在的精神状态，教练组也是需要一个考察期。在第三站的时候就用了这个，主要是用的刁琳宇和谢胜玉，尤其是到后边的这个几场比赛里边。然后到总决赛这个名单，二传名单，说实话我也蛮意外的，我也没想到说这个张子萱会直接进这个替补，我甚至想过有没有可能会带这个三个二传，但我没想到很有魄力的说让子萱先调整，然后看看这个谢胜玉和刁琳宇来共同承担这个位置效果会怎么样。我觉得从结果上来讲啊，就是效果是很好的，因为不管是谢胜玉还是刁琳宇，他们都是

0: 是敢于去这个分配球和组织。然后从结果上来讲，这个焦立毅今天在分配球方面确实是中国队能够战胜对手的关键。
1: 嗯，
0: 但对于子轩来讲，他是需要时间沉淀。你不能说就是因为他今年世联赛经历的这个过程，你去否定他，因为他太年轻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就是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是需要时间去消化，也是需要这个教练去引导。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现在对子轩来讲。
2: 那么结合昨晚的这场比赛啊，孙鹏耀也对中国女排的二传和拦网环节进行了分析。
0: 我觉得在分站赛的时候，中国女排先是给我感觉比较大的是拦防比较好。我在解说的当中也反复提到，就是你看这个队伍就进攻摆在明面上跟很多队伍差距是比较大的，但是我们队伍在拦网和防守方面其实是让我眼前一亮。我也是问了一些这个就是圈内的人，就因为他这种指导他是副攻出身的，所以他其实在带拦网方面还是有一定的心得。然后又结合我们在世联赛分站赛的，就是你拦网你不能只看他的这个拦网直接得分，你要看他的有效堂起，你要看他的破坏到底有多少。我觉得在大部分哈，就是我们队员以一个平常心来面对比赛的时候，我们的拦防是不错的。今天这个比赛他最后我只是在努力去转我的回忆，因为当时也真的是非常的激动。
1: 嗯，
0: 应该是把李晨轩换到，把李晨轩在前排，然后李晨轩拦了汤普森几个，然后王傲谦因为他他力量现在还不是特别好，他只是他现在更多的优势是在于进攻上。因为这个拦网你不管是来回的移动，还是你的核心力量，还是你的上肢力量，它都会直接会决定了你的拦网的水平。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支中国队的拦网是不断的提升，可能日后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于我们需要把副攻和边攻的这个拦网结合的更好，但是我们的拦网确实是有进步。对于年轻队员来讲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就是队伍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位置可以让大家共同来承担。在这点上我们队员很努力。不管是一上来的董宇涵，还是董宇涵出现起伏之后上了李晨轩，然后唐鑫从接应打到主攻，我觉得大家都是在很努力的去想为队伍做一些贡献。但是你仅看这几个队员哈，我们说董宇涵他也经历了一些伤病，因为他应该是有两次还算比较严重的伤病，对于他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另外你像因为他们这个，因为他呀李晨轩啊这些都属于很年轻的队员，所以在承担比较大的进攻任务的时候，你显然觉得他们的进攻是不太够用的，经验也不是特别足，然后主攻要承担的又有很多，又要接一传又要进攻，所以我感觉他们其实是需要本来从这个培养上来讲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时间，但今年是在高压的情况之下让他们这个顶上这个位置。我这里边我觉得做的最好的就是唐鑫，唐鑫从一上来打接应到后来小雨恢复过来打接应位置他去打主攻，我觉得唐鑫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果断，就不管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他都能够把自己的事情做得非常好。所以我说他是能够，他是中国女排在经历阵容这个出现问题之后的一个能够让我们这个体系运转起来的一个关键的球员。然后李晨轩和董宇涵，就大家我记得在中间解说的时候也在说，就他们都是替补上场反倒发挥的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心态，就是当你是替补登场的时候，你可能上去就是我就是要冲，我没什么可保的。但你当你是主力的时候，你可能就是多多少少的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种变化和影响。另外就是他们不管是谁，现在还缺少能够去撑全场的这种能力，就真正从技术能力上来讲还有很大很大的差距。但是今年现在走到现在，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来讲一定是非常宝贵的。
2: 那么这支队伍当中呢有着不少的年轻队员，像昨晚的这场比赛呢赵勇指导是继续安排张子轩轮休，改成谢胜玉首发二传，其他位置沿用是接应龚翔宇、自由人王梦洁，主攻张雨山和唐鑫，副攻王媛媛和郭中南首发。那有关队中年轻队员的亮眼表现，孙鹏耀呢也给予了肯定。
0: 我觉得新一期的年轻队员们

0: 也是被我们中国女排的光环在一些比赛当中给稍微有一点点压垮，就是他们背负了这样的压力，因为他们想承担起来这样的责任。当然，他们能够在面对强敌的时候不畏强敌，就是我输我要站着输，这种品质也是女排精神给到他们的。我之前也是一直在想，我说我们这支队伍到底在哪些层面上是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的？我其实就想到了一点，就是意志品质。就他们虽然有的时候会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会很胆怯，但是真正到了比赛要劲的时候，他们是也是有很顽强的一面。就是说我可以就在碰到特别强的队伍的时候，他们是真的可以去咬对方的。但是如果说碰到对手的这个实力不如我们，然后再加上这个淘汰赛的前提的话，他们又会觉得说想赢怕输，所以这种心态是需要他们去平衡的。但是能够在他们身上看到中国女排的那种精气神儿，就是我一定不会怕比我强的队伍，我一定会想要去冲击他，这个是特别难能可贵的品质。我先说庄宇珊吧，我觉得她还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在这些中生代的球员当中，她属于这两年的经历比较丰富的。我们去年世锦赛打法国的时候，不管是庄宇珊还是吴梦洁，都是出现了心理上的这种起伏，可能也是第一次主打这个大赛的淘汰赛，心理的变化很大。然后，庄宇珊在今年吴梦洁受伤之后，她其实也是一直在想办法去挑这个大梁。然后一上来打捷克那场比赛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各种各样的起伏，包括今天这场淘汰赛，一上来庄宇珊也是进入状态很慢，然后到了决胜局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稍微有一点点想法。我说这个跟性格是有关系的，但是今天她在出现起伏之后，教练把她换下去，再换到场上就能够发挥作用，这不就是一份成长吗？而她这个成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她前面经历过，就是我在世锦赛的时候状态不好，调整不过来，然后我肯定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要想办法如何去克服这种心理。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里边，庄宇珊还是汲取到了很多的能量，包括她到这个国外联赛去打球，都会让她变得更加自信，也能够让她在面对未来在面对淘汰赛的时候，可能心里边越来越平和。其他的年轻队员像郭冬南，然后像谢胜玉，包括唐鑫，他们都属于那种挺敢于发挥的。谢胜玉今天我觉得她还是有了一些想法，毕竟是淘汰赛又第一次主打，她打的这个之前的国际比赛积累还是比较少，所以这场比赛一上来，尤其是队伍出现慌乱的情况之下，二传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当队伍的一传节奏回到正轨的时候，他也去敢于去发挥自己。然后郭冬南、王傲先他们都属于那种，就是有一上来就有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种劲儿，就是我要敢于去表现自己。另外这个比赛里边其实出现了诸多的起伏，我觉得我们教练组包括龚翔宇，还有王梦洁和王媛媛这些老将做了很多的贡献。你像教练把庄宇珊换下去，其实也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他毕竟是球队当中很关键的球员。有的时候你一谨慎，你就一直把他留在场上，但可能效果就不会好。包括决胜局的时候，就让李晨先待在场上，那么激烈的这种环境，然后也能够在这个焦林玉和龚翔宇，决胜局的时候前排2点攻2点换3点，大胆相信我们的年轻队员。然后龚翔宇也是在第四局的时候，我记得他跟队员说，说这个时候就把比赛当成是最后一局，说你不能有任何的杂念，你就得想办法，就是通过这一局我就要去赢比赛。那个时候我也在想，就是如果说我们站在场上，第四局会不会有想法？2比0领先，即便是你领先了，但是你那个时候会想，哦，我有可能要战胜美国队。当你有了这种想法的时候，你所有的技术都会受影响。为什么第三局我们发球可以发的那么的果断和坚决？那就是没有任何杂念的去冲美国队。但是当第四局你再拿起来发球的时候，我在想，我不能失误，我不能把这份白送给美国队。但是我又想去冲，你一犹豫，这性能可能就没了。所以第四局的时候球发得很慢，然后队长就郭翔宇他可能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就跟大家说，你就把它当成是最后一局。我觉得这些为什么做传承啊、老带新啊，都是需要在短时间当中大家把这种丰富的比赛经验传达给这个年轻的队员。
1: 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上，我们的听众魏有源头活水来说的，觉得中国的幺二三男足还是可以小组出线的。本组呢，伊朗队是比较强，但是朝鲜队和阿联酋队，相比呢，跟我们水平差不多。其中呢，朝鲜队缺乏国际比赛的经验，

而阿联酋呢，相对可能嫩一些，他觉得这是中国队的机会。另外，认为中国女排要好好研究一下土耳其的巴尔加斯啊，我们就有取胜的机会。好的，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会。

要求其在8月31号前完成机票超售问题的自查整改，并当场提出4项硬核整改建议。3地消协明确要求相关企业需逐项对照限期整改，明确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对整改不利或继续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消协组织将依法采取进一步措施。从市规划资源局了解到，天津联合北京申报的京津燕山南路至渤海湾海岸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成功纳入国家"十五五"期间第一批山水工程，天津争取中央奖补资金17亿元。据天津市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本市2026年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 B 阶段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200多所院校、500多个专业组共计录取考生9000多人。由于本市普通类本科批次按照招生计划数的100%划定录取控制分数线，且前期各批次招生院校已增投部分预留计划，因此本阶段总体上线考生生源不足。今天下午3点起，考生可以通过登录招考资讯网、支付宝或微信小程序搜索"天津招考"、"建设银行"手机 APP，以及登录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 B 阶段院校的录取结果，登录天津市新高考志愿辅助系统查询普通类本科批次 B 阶段招生院校的录取最低分。近日，南开区排水排涝能力提升工程8标段进展顺利，已对飞云里等6个社区进场施工。该工程是2026年天津市20项民生工程之一，覆盖南开区飞云里、学湖里、仁善里、石泉里、德庆里、西湖里、迎风里、五云里8个成熟社区。主要施工内容包括与污水管道改造、路面恢复等。今天，天津动物园大熊猫喜。

0: 娥迎来13岁生日，园区为喜乐准备了生日庆典与丰容大餐，吸引众多游客和粉丝到场送祝福。雌性大熊猫喜乐2013年7月24号出生于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基地，2015年10月13号来到天津。天津市气象台于今天17点39分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天津中心城区有雷阵雨，阵风可达6到7级，局地雨强较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对此回应表示，北京时间7月23号晚，欧方正式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中方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出口经营者向上述实体出口两用物项，禁止境外组织和个人将原产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两用物项转移或提供给上述实体。记者今天了解到，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15规划》，全面系统推动综合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运输服务体系，多层次、高品质、优体验的公众出行服务系统基本建成。全链条一体化、韧性强的交通物流服务系统加快完善，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稳步推进，跨区域、跨方式、跨领域运输服务一体融合程度显著提升。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会同有关部门采取调供给、促消费、增收储等综合措施，调控生猪产能。随着前期各项措施陆续落地见效，6月底开始，生猪市场供需关系逐步改善，价格波动回升，养殖亏损有所减轻。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第12号台风红霞将登陆广东沿海。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台风红霞预计于25号夜间至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至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将给华南、江南地区带来严重风雨影响。相关地区江河湖库底水高，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为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今天赴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肇庆小鹏汽车有限公司开展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产品安全保障能力和生产一致性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称，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需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 被正式纳入服药后禁价清单。国家能源局今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2026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环比下跌 0.2%， 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常态化按月对外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积极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来听央广的报道。
1: 价格指数是衡量商品或服务价格在一定时期内变动幅度的相对指标，像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等都是常见的价格指数，都是宏观经济研判、市场运行监测、政策优化调控的重要参考依据。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目前，该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本次先行发布2025年1月以来的逐月指数数据，后续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
2: 那么现在呢，这个成熟的金融和商品的市场呢，都会有价格指数的设计，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反映一定时期之内价格水平变动的程度和趋势的这种统计的指标。那么我们这个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呢，就是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的价格监测中心啊，国家能源局的电力业务资质管理中心联合编制的啊，以2025年1月啊为基期100点，采用单独交易绿证价格数据啊计算得出来的一个综合的指数啊。那么这个指数呢，可以清晰的反映出国内绿证市场的价格的波动方向和变动的幅度。
1: 张楠表示，我国绿证市场经过多年培育，交易规模持续扩大，市场参与度不断提升，但在市场发展初期，由于缺乏统一公开的价格监测体系和权威指数指引，市场存在价格信息分散、不同平台价格差异传导不及时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营主体的交易决策。而建立并常态化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可将分散的市场交易价格整合为公开透明、连续可比的市场价格信号，有效提升绿证市场透明度，推动市场交易从被动猜价向主动看指数定价转变，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进一步健全市场化价格形成机制，为绿证市场规范化、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2: 那么这次呢，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这种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啊，将过去这种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啊可追溯的这种价格趋势的信号啊。那么这种变化呢，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啊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啊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作为国家层面的绿证价格参考工具，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那么指数为用能企业呢提供了这种系统性的价格参考信号啊，那么企业可以基于指数啊把握绿证价格走势啊，提前规划自己的这个采购的窗口，合理安排采购的节奏和成本的预算啊，那么也能够更好的管控啊绿色低碳转型的投入成本啊。那么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呢，权威公开的指数也能够帮助企业清晰判断市场的供需形势啊，制定更加合理的绿证出售的价格啊，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啊带来的这种收益的损失。
0: 2026年上半年，中国演出市场交出亮眼答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今天发布的全国演出市场发展简报显示，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浙江杭州开幕，会期至7月27号。本届书博会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将举办1000余场阅读活动，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力图把书博会打造成全民阅读的又一个高潮，让阅读有更大声势。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至13号在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本届恰逢航展创办30周年，航展现场将集中展出我国航空航天、国防领域多款新型装备与前沿技术，同时吸引众多国际知名航空企业参展。2026年安全应急救援机器人大赛广州今天启动，旨在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高层建筑火灾、自然灾害等极限救援现场。截至目前，大赛已收到来自全国各地30多支队伍报名参赛，涵盖清华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高校，以及中电海康、巨深智人等行业企业。近期，上海警方持续加强网上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利用非法外挂软件抢占票务资源、加价倒卖的违法犯罪行为。记者今天从上海警方了解到，近日治安网安部门主动出击，协同作战，破获多起代拍某知名团体演唱会门票案件，抓获3名违法犯罪人员。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十五五”消费新蓝图。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这和以往短期消费刺激政策有哪些本质区别？我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将迎来哪些积极的变化？来听央广的报道。
1: 过去，家政行业薪酬定价模糊，技能高低无法体现在收入上。如今，江苏南京等地的家政行业正在探索以技能定薪酬的新模式，让技能高低拉开收入差距。49岁的姚凤姐从业6年，凭借技能等级定薪酬，她从中级工升到高级工之后，每个月平均收入达到8500元。
2: 我的技能上面有很多的提升，之前是中级，现在凭借技能之后呢是高级工，我的工资一个月可能要涨3000这样。
1: 技能等级是依据从业年限、经历、技能等级证书和用户评价等关键信息制定合理等级标准，等级越高薪酬越高，这是技高者多得在现实中最直接的体现。与此同时，清晰的技能分级也为消费者提供了直观参考，降低了选择难度，让消费者和从业者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靠技能提升工资收入，社区灵活就业平台则为宝妈、残疾人等群体打开了就近增收的新渠道。在四川成都市高新区肖家河街道新荣社区的妈妈在出发手工坊里，何女士正带着姐妹们制作手工制品。
3: 离家近嘛，孩子需要的时候就在家里面，孩子上学了有自己空闲的时间就可以到工作室来，接的单子多一点，速度快一点，一个月能够有2000-3000的收入。
1: 目前这个手工坊已经吸引十几位女性在此灵活就业，社区还通过提供场地免费技能培训帮助残疾人就业。居民孙先生掌握精工织补手艺，受身体条件的限制一直没能找到稳定的工作，为此社区免费提供了经营场所，不仅让孙先生凭手艺获得了稳定收入，也让周边居民有了便利贴心的服务站。附近居民说，
4: 找他的人特别多，确实弄得好。
1: 增收的机会往往就藏在精准的服务里，如何让不同群体都能找到合适自己的增收方式？国务院最近发布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把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作为提振消费的关键支撑，明确提出促进多劳者多得、技高者多得、创新者多得，并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稳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等。此外，规划还提出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持续巩固资本市场稳中向好发展态势，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加强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尚希表示，促进增收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体制机制改革的协同发力。
5: 对老百姓来说，收入来自于四大块：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对大多数的老百姓来说，他的收入应当主要是来自于工资性的收入。增加工资性收入，那毫无疑问这就要促进就业。促进老百姓增收啊，它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涉及到体制机制的方方面面以及当下的一些政策，它是更需要体制机制的深化改革。
1: 中国劳动经济学会劳动力市场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李长安进一步分析，
6: 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它立足中长期分配改革，从源头上呢提高居民的持久收入，壮大消费能力，着力优化国民收入的格局，培育内需增长内生动力，构建可持续消费的增长机制，这些呢都属于根源性的制度性的长效安排。
1: 李长安认为，此次规划的亮点在于以最低工资筑牢收入底线，并通过工资增长机制拓宽增收渠道，让多劳者、技高者、创新者获得相应回报，引导薪酬向实干和技能倾斜，树立正向激励。
6: 这些举措对提高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基层收入的底线，以及通过技能的薪资改革拓宽技术工人上升的空间，都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也为居民增收呢提供了重要的动能。
1: 在刘尚希看来，财产性收入是未来增收的重要突破口。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占比目前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提升空间很大。与此同时，数字化浪潮正在催生大量新型就业形态，老百姓挣钱的方式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增收渠道越多，消费预期越稳定，消费底气自然更足。刘尚希举例说，
5: 也就是说老百姓积累的这些存量的财富啊，怎么样通过金融市场来实现保值，更重要的是增值，还有新鲜的就业形态，灵活就业啊，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平台型的这种企业的组织形式增加以后，新鲜的就业形态越来越多了，老百姓的就业更多元化了，怎么样适应现在的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的趋势啊，来鼓励这种新型的就业，让老百姓更多的实现增收。
0: 假期闲暇时间少是制约居民消费潜力释放的重要因素之一。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明确，落实休息休假制度。规划提出的多项政策，让群众既有时间陪家人，又有机会去消费。继续来听报道。
7: 暑期是传统旅游旺季，打开各大旅游平台，今年暑期有一类旅游线路非常火爆，那就是错峰出游线路。580元的江浙沪错峰游，420元的南京错峰一日游，主打人少不拥挤的非周末川西小众避暑游。这些与错峰出游相关的旅游产品都聚拢了大量人气。为什么要错峰出游？游客的回答很简单，
8: 去徒步，暑假机票翻了几倍，错峰出行非常便宜。
9: 不是节假日的话，能便宜1000来块钱啊，我们三个的话能便宜3000来块钱。
7: 之所以能够实现错峰出游，背后是带薪年休假制度的逐步落实。这次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围绕休息休假制度作出部署，明确全面落实劳动法，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休息休假权益，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严格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增强制度执行刚性。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说，休假和扩大消费，特别是旅游消费，联系非常紧密。
10: 那休假就意味着很多人他就会出去旅游，出去度假，那不就是带动了释放了我们的消费吗？那你去哪儿你都是要花钱的嘛，这个我觉得本身是国家促消费的一种有力的手段。
7: 近年来，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一种风潮。贵州乡村体育赛事村超、村 BA、江苏足球赛事苏超等都打造成了品牌，吸引八方游客前去观赛旅游，推动体育赛事的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的动能。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合打造的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凭借19.9块的平价球票吸引大量客流，场场一票难求。四地还联动文旅资源，创新推出跨区域票根优惠，实现一票闯关东，直接带动景区、餐饮、住宿、休闲全链条消费升温。一名游客说，
11: 球票的待遇太好了，不仅能拿票根去做各种的那个活动打折，把我们吃喝玩乐都想好了。我们规划了好久，想上中街，想上帅府，想上西塔，还想尝一尝到底是沈阳的锅包肉好还是哈尔滨的锅包肉好。
7: 专家指出，这些特色活动和赛事已经成为旅游吸引物，成为地方发展旅游业促进消费增长的有力抓手。而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提出，鼓励单位和职工将带薪年休假与传统节日、地方特色活动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吴立云认为，这有助于更大程度释放潜在消费需求。
10: 这种旅游心物，它又会和我们传统的只是靠旅游资源来吸引游客不一样，那它的受众群体其实就会更广。比如说，看足球的和日常去观光旅游的，它可能不是一个人群。啊，平时有可能他都不出去旅游，但是为了看足球他就去了，顺便再旅游旅游，也会拉动消费，所以它也是有助于更大程度的去释放一些潜在的消费需求。
7: 此外，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还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今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已经探索设置了中小学春假。有的地方把春假与清明假期相加，可以连休5到6天，这让研学游等成为春季旅游市场的爆款产品。总的来看，这一系列落实休息休假制度的部署，有望加快解决消费者没有时间消费的痛点问题，释放消费潜能。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说，
12: 在工作节奏快的背景下呢，赚了钱没时间花，这既是消费者的痛点，也是经营者的痛点。依法保障劳动者休息休假权益，在不影响工作的同时呢，既能缓解工作压力，还能释放消费的潜能。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基地。声明称，伊朗军队使用阿拉什型无人机对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燃料储存设施、大型装备仓库和驻军营地进行打击。伊军无人机还打击了位于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飞机机库、飞机维修机库和驻军营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21点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尔2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7月6号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以来，已有55人遭袭身死亡，629人受伤。科尔曼普尔说，死者中有6名女性和3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伤者中有46名女性和24名18岁以下的儿童及青少年。此前，当地时间7月22号，美国国防部公布了美伊冲突中最新的伤亡数据，显示共有18名美军人员死亡，至少482人在行动中受伤。然而，近日美国国内对于美军官方公布的伤亡数字等战争信息提出了诸多质疑。美国《纽约时报》率先援引匿名美国官员的话称，早在17号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发动空袭并造成数人伤亡之前，伊朗还对驻约旦美军基地另外发动了3次袭击，导致数10名美军人员受伤，并损坏了多架直升机。这些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没有公开披露这些袭击事件，也没有公布由此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装备损失。日本东京电力公司7月24号发布消息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本月2号，日本东电公司公布的资料显示，本轮核污染水排放总量预计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世界银行23号发布一份初步评估报告显示，6月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2场地震造成的直接实物损失估计为196亿美元，但重建成本可能是这个数字的2倍甚至更多。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小雨，今晚最低气温25摄氏度，东南风微风。明天白天雷阵雨转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4摄氏度，东风转东北风微风。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口几米外，浓度还是室外的八倍。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死了，不存在所谓安全的二手烟暴露，也没有任何通风系统能完全隔绝烟草烟雾。门都懒得关的吸烟室，说难听点，就是个挂着招牌的烟雾扩散站。北京、上海早把火车站和机场的室内吸烟室关了。太原南站倒好，不光建，还建得豪华，还配个烟草零售点，一边贴禁止吸烟，一边竖个大招牌，让人进去买烟抽。这不是鼓励吸烟是什么？说到底，问题不在吸烟室装修豪华不豪华，在管不管得住。门关不严，烟掐不死，站台上照抽不误，建得再漂亮也是个摆设。烟民有需求可以理解，但不能拿不吸烟的人的健康当代价。你的自由不能倒别人的肺，这话没毛病。太原南站这一开又一关又一开，折腾的不是一扇玻璃门，是公众对控烟那点本来就快耗光的信任。
1: 媒体评论指出，一方面在当前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已经是大势所趋的背景下，室内吸烟室注定会越来越面临着质疑。另外一方面，在规则层面，各地的执行标准不一，不少地方至今也没有明确禁止设立室内吸烟室。同时，也有观点认为，设置室内吸烟室至少可以减少旅客在候车区随意吸烟，算是一种人性化管理，也能够避免烟雾影响其他人。
2: 但就现实来看，醒目豪华的室内吸烟室的确与越来越浓厚的公共场所禁烟氛围形成明显反差。更何况从实际运行效果看，不少室内吸烟室其实并不能完全阻挡二手烟的外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必须一刀切关停所有的室内吸烟区呢？目前看，这恐怕也不现实。
1: 一来，当前并没有这方面统一的强制规定；二来，简单关停可能减少了吸烟的场景，但是也有可能会使得随意吸烟现象更加严重，反而弱化了整体的控烟效果。所以对于这一问题，还需要从长计议，寻求更切实际的解决之道。比如说，从短期看，可以考虑关闭高铁站室内吸烟室，在站外通风处配套设置小型室外吸烟点。这种做法的好处是既更契合室内公共场所禁烟的社会共识与立法方向，也有助于营造更加积极的控烟氛围。
2: 目前已经有一些地方做出了探索。2016年，某地新版控烟条例实施，当地的火车站和机场随后关闭了吸烟室，改为设置室外吸烟点。到2024年，当地又出台室外吸烟点的标准规范，成为进一步推进公共场所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吸烟请看标识的重要举措。这方面的经验或许可以借鉴推广，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统一铁路与地方控烟执法标准，对室内吸烟室的设置条件给出更明确界定，乃至逐步从法律层面取消室内吸烟室。
1: 更长远来看，还是要持续推动全国控烟立法的完善和法律执行，同时强化吸烟危害性的科普宣教，从而整体提升公众的控烟意识，并提供相应的戒烟公益服务。
2: 在全球范围内，控烟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议题，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这背后既涉及不同群体的诉求和社会认知水平的变化，也牵扯一些现实利益的考量。所以在控烟上注定只能以分层渐进兼顾多方诉求的综合治理替代简单设立或取缔的二元选择，在日拱一卒式的坚持中持续巩固效果。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4: 新锐新知新鲜，
3: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1: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夏日游泳是孩子消暑的常见选择，家长也普遍信赖室内游泳馆的安全保障。但是河北高碑店的一起儿童溺亡悲剧打破了这一固有的认知。据澎湃新闻报道，当地一名11岁男孩在游泳馆浅水区游玩的时候，左臂被泳池排水口牢牢吸住，数分钟奋力挣扎无果，最终溺水身亡。目前警方已经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我们首先通过澎湃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
5: 河北高碑店11岁男孩被泳池排水口吸住溺亡，警方已立案。监控画面显示，7月6日16时50分，事发时王木在游泳馆，浅水区被侧壁水泵循环排水口吸住无法挣脱，致使左臂到肩关节处被完全吸入，头部被带入水下无法呼吸。他在水下挣扎了约3到5分钟。亲属称，吸住孩子的排水口直径约15厘米，距离水面约80厘米，且无安全防护措施，场馆内现场无安全救护人员，仅有一名女工作人员在旁边看手机，未关注泳池水面情况。事发后家属报警，随后高碑店市警方、应急管理局、教体局等部门介入。7月14日，高碑店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对该事件立案，目前当地警方等部门正在调查。
2: 不少人认为，持证经营的正规游泳馆相较于野外河道、池塘等游泳水域，设施更规范，安全更有保障。但复盘本次事故，多处关键安全环节出现了疏漏。涉事泳池排水口位于儿童活动集中的浅水区，没有按照规范设置防护隔栅、隔离挡板等保护设施，男孩被困之后无法自救，现场又没有得到及时救助，最终酿成悲剧，充分暴露出场馆安全值守体系的严重缺失。
1: 事实上，近年来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儿童溺水事件。2025年7月，云南西双版纳一家水上乐园，一名6岁女童被无防护排水口吸附，不幸溺亡。同年8月，广东清远一个小区的泳池，一名7岁女童也因为排水口没有防护，场馆管理不到位，发生溺水意外。
2: 媒体评论指出，接连发生的事故根源在于部分经营者安全意识薄弱，行业常态化监管、隐患督导机制也存在不足。与此同时，日常监督检查不够细致，隐患排查、整改闭环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部分场馆带病运营，安全风险长期存在。
1: 面向公众开放的游泳场馆，安全既是运营的基础底线，也是经营者必须履行的主体责任。野泳的风险直观可见，公众会主动的自觉规避。正规游泳馆依托专业资质和配套设施，本身更容易获得公众的信任，其隐蔽的管理型风险通常也更难被及时察觉和防范。
2: 这次警方以重大责任事故罪立案调查，既是对事故责任的依法追溯，也是对整个游泳服务行业的规范警示。该补齐设施短板，抓紧补齐，从源头化解安全隐患。监管部门也需要完善常态化巡查、抽查与整改督办机制，加大对违规运营、隐患未整改场馆的处置力度，守护广大市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戏水安全。
1: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4: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6: 白驹过隙。白驹过隙这个成语出自庄子《之北游》。孔子和老子是同一时代人，老子稍长一些，学问很高，所以孔子非常敬重他。有一次，孔子专程去向老子请教什么是至道，老子要孔子斋戒沐浴，说道：人的寿命是极为短暂的，好像白马驰过狭窄的空隙，一闪即逝。死是人从有形转化为无形，道及精神可以永远留在人世之间。孔子谢过老子，回去细细琢磨着这个道理。白驹过隙，指时间流逝的快得惊人，可以理解为庄子认为人生短暂而发出的感叹。
7: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7: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2: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

0: 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六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提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7，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8: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7: 15-57，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8: 15-57，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9: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1: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到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0: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2: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0: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15-5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6: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 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9: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 23.2%。 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3: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1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13: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渤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6: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5: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7: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8: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7: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9: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

0: 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字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五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2: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3: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2: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3: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

0: 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三成，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两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09早新闻，我是主持人赵薇。
3: 我是主持人国玲，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
2: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本是雷阵雨转阴，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4摄氏度。还要提示您，今天本是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3: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陈维尔、张工到有关单位走访调研防汛工作时强调，夯实基层基础，提升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
2: 防汛第一线，迎战七下八上关键期，一张立体防汛网正在金门大地织密筑牢。
3: 本市发布专项规划，系统指导未来5年城市更新工作，明确26项重点任务，划定215个更新片区。
2: 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平安金城防灾进行时》，今天请听第一篇。天津防灾科普夏令营启动。
3: 京津冀3D消协组织约谈10家航空公司及5家线上售票平台，推动限期完成机票超售自查整改。
2: 天津新闻后是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的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第一篇，废墟上建起镇不塌的家园。
3: 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日前在京召开，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总书记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2: 本台消息，昨天，市委书记陈敏尔、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到有关单位走访并调研防汛工作。陈敏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筑牢思想之防、加固工程之防、完善应急体系之防、压实责任之防，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做好防汛关键期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王立军、王宝宇参加。陈敏尔、张工来到天津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了解企业业务布局、水利工程建设、防汛抢险、值班值守等情况，看望慰问防汛应急抢险队队员。陈敏尔、张工感谢队员们的辛勤付出，希望大家保持战备状态，提升应急处置和平级转换能力，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陈敏尔、张工说，市水利集团要发挥好水利专业优势，高效建设水利项目，提升运营管理水平，打造精品工程、安全工程。走进市水务局珠江道防汛物资仓库，陈敏尔、张工实地查看抢险和排水设备，详细了解本市防汛物资专项储备和应急待储情况。陈敏尔、张工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要备足防汛抢险物资，及时增储更新，做好日常维护动态管理，强化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紧盯冀州北部山区、邢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就地就近储备物资，提高调运效率，确保各类防汛抢险物资在需要时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陈敏尔、张工走访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及海河下游管理局，听取海河流域水治理、开发、保护和防汛重点工作情况介绍，与干部职工、值班员深入交流，了解重大工程布局管理、防汛防洪准备、防汛数治平台运行等情况。 陈明尔、张工向水利部及海委长期以来对天津工作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希望进一步加强对天津的工作指导，支持天津完善防洪工程体系，推进水灾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协同治理，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陈明尔、张工在调研时指出，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考虑今年极端天气影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抢大险、防强台风，聚焦上防洪水、中防利涝、下防海潮、北防山洪，毫不松懈抓好各项防汛工作，努力实现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要精准预测，充分运用大数据、智能化等手段，加强同水利部、海委信息共享和联防联控，强化气象、应急、水务等部门间联动配合，密切监测雨情、水情、汛情、潮情，做好分析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风险提示，切实落实校应机制。要精心调度，统筹考虑上下游、全流域、左右岸、干支流，密切关注河库水位、海潮潮位，规范科学调度河道、堤防、水库、闸坝、蓄滞洪区等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灵活合理调用应急力量、物资装备，把防汛工作抓得更加有力、更加得法、更加有效。要精诚协同，用好防汛一张图，注重京津冀协同、央地协同、政企协同、条块协同，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心协力防汛的强大合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增强能力本领，锤炼过硬作风，抓好防汛既定部署措施落实，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水利部、海委、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防汛第一线。
3: 目前，本市正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面对今年以来偏多的降雨量和上游来水压力，全市上下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在津防汛力量协同发力，一张立体防汛网正在津门大地织密筑牢。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4: 在城市排水一线，活跃着一支重要的社会化抢险力量，他们是天津市水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的150人防汛抢险队。截至7月23号，抢险队已按指令出动29次，1500多人次。公司工程管理中心副部长、防汛抢险队队长许少武说，队伍始终保持临战状态，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打得赢。
5: 市内的积水路段的主要防汛任务是3处1处1预案，是金府桥、直沽桥，还有东风地道的名家庄日城，还有20处的一积水路段。150人，基本70人一个班，分两个班组，两班倒，24小时随时待命的。接到命令之后，及时的把路面积水层排净。
4: 一线抢险离不开物资保障，在市水务局珠江道防汛物资仓库，遵循着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的原则，各类装备静待调遣。天津市水务工程运行调度中心物资管理科科长李瑞表示，今年防汛物资储备不仅量足，科技含量也更高。
6: 今年咱们市级专属防汛物资呢，三个仓库总共储备了3大类66个品种，总价值7300万元的防汛物资。我们引进了一系列轻量化、智能化、机械化的新装备，提升咱们应急响应能力。截至目前，向15个部门调拨了31个品种，价值1430万元的防汛物资。目前在库的传统的物料类的，还是说设备类的，还很充足，能够及时的调得出、用得上。
4: 应对流域性洪水需要跨区域协同。作为国家的驻津流域管理机构，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发挥着流域总协调作用。防御处处长陈泰文告诉记者，通过加密会商和科学调度，为迎接后续洪水腾出了防洪空间。
7: 跟天津的气象、水务、应急相关的部门吧，及时共享信息。海河流域的34座大型水库提前预泄，8位过后，上游的水库拦截一轮洪水。天津渝桥水库水还在汛限水位以上，目前按照相关的调度计划，到28号左右能到汛限水位，有时间来保证迎接下一届的洪水了。
4: 支撑科学调度的基础是精准数据。今年汛期，海尾的3道防线建设，让防汛预报更精准、更超前。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情报预报处副处长魏林介绍说，
8: 我们在空中雨监测方面呢，是把京津冀已经建的19部测雨雷达进行一个组网，包括天津的6部，这样呢，也就是提高我们面雨量的精度，延长预见期，未来3小时可以精准的预报，为我们后续的水库腾库呀，还有涵闸的调度也提供一个支撑。
4: 海尾下属的海河下游局管辖着海河干流及独流险河上的5座大型控制性闸坝枢纽，是守护天津的重要关口。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张德进说，
9: 我们的调度原则就是大水分洪，小水进城。今年汛期啊，通过我们这5个闸的联合调度，已经过流了24亿立方米的水，这个水呢基本上是平稳过渡，没有造成任何的危害。目前我们呢加强热备状态，24小时在岗值守，确保洪水不进城，确保天津市防洪安全。
2: 昨天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解读天津城市更新15五规划的相关内容，介绍推动城市体检、补齐社区配套短板、联通城市绿岛网络体系等相关举措。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10: 本市城市更新15五规划明确了未来5年相关的26项重点任务，科学划定215个城市更新片区，结合117项目周边、海河沿线、重点站产城和产业园区等区域策划实施项目，其中首要就是开展高质量的城市体检工作，为城更项目实施提供精准依据。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党委书记、主任蔺雪峰说，
11: 开展老旧厂房、低效楼宇等闲置资源体检，开展基础设施安全、风险防控和应急保障体系等体检，开展历史资源保护与活化利用体检，聚焦群众身边急难筹判问题，分级分类，认真查找住房、小区、社区、街区方面的短板不足，通过多渠道广泛搜集群众意见建议，形成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闭环。
10: 本市聚焦持续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在过去5年累计改造老旧小区1061个，惠及53万户居民。15五期间，本市在推进城市更新中将突出民生导向，补齐公共民生设施短板。市住房城乡建设委一级巡视员侯学刚说，
12: 结合城市更新片区的统筹实施呢，我们将系统性的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公共服务资源的空间配置，统筹建设呢慢行步道、公共健身场地等亲民便民的公共空间，构建15分钟的便民生活圈、品质服务圈。
10: 在城市园林绿化方面，本市制定实施了天津市绿地系统规划，明确将构建综合公园加专类公园加社区公园加游园的公园体系，努力建设绿量充沛、普惠共享、美丽宜居的北方园林城市。未来5年，本市还将聚焦城市供水、排水、污水服务提质升级，破解老旧管网隐患、积水内涝、污水治理短板等民生突出问题。市水务局副局长赵天佑说，
13: 15五期间，我市计划改造老旧供水管网500公里，二次供水设施500处，进一步解决跑冒滴漏、水质水压不稳等问题，降低管网漏损率，强化城市内涝综合治理，统筹推进积水点位治理、雨水泵站建设、排水管网更新、河道外排能力提升等各项工程，通过系统治理举措，力争在15五末城市核心区的内涝防治标准达到50年一遇的区域占比提升至60%。
3: 本台消息，昨天，天津市科技金融路演中心首个分中心滨海中心在滨海基金小镇正式揭牌。本市科创金融服务体系在下沉赋能、扩容提质上又迈出重要一步。该中心将依托滨海基金小镇，搭建产业、资本、技术、人才等多要素互通平台，聚焦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公里和上市培育最后一公里，同步组建科技金融服务联盟，打造创新产品协作高地。
2: 本台消息，记者从驻京央企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由海油工程承建的泰国国家石油勘探生产公司邦德莱德四期总包项目在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基地开工建造，进一步提升我国海洋工程国际竞争力，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亚太地区油气产业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3: 各位听众，城市安全是民生之基，更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线。近年来，本市持续推进灾害防御与应急管理体系提质升级，各领域防灾能力不断夯实。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

0: 平安金城防灾进行时，聚焦地震预警系统建设、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多渠道科普宣传等方面，全景展现金城防灾应急能力的建设成果。
1: 昨天，本市举行弘扬传承抗震精神、防灾科普守护成长主题夏令营暨地震科普场馆联动启动仪式。这次活动是纪念唐山大地震50周年科普宣传活动，也是天津多部门多场馆协同开展防灾教育的一次创新尝试。请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2: 我们的这个左手边看到这个中国的地震带，那么在我们天津周边就被两条地震带覆盖，一条是
3: 在天津市地震局智慧地震体验基地，孩子们首先通过 VR 等数字化设备沉浸式体验地震发生时的场景，学习逃生避险方法。几位学生说，
4: 体验更深刻了，更生动形象一点。之前我以为只要是往厕所里一躲就可以了，但是就是它震级比较强的时候，就是可能重心会不稳，可能会被砸伤，
5: 能更有代入感，就属于那个地理课的一个拓展。地震来的时候要捂住口鼻，然后到开阔的地方先避一避。
3: 在地震预警沙盘前，天津地震台工程师邓丽通过动态演示系统为孩子们讲解了地震预警和地震预报的根本区别，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认识误区进行答疑解惑。
6: 预报就是地震还没来，预测地震发生的时间、位置、大小，就像天气预报预测未来天气一样。我们国家对地震预报意见实行统一的发布制度。地震预警呢，是地震在已经发生后，利用电磁波比地震波的传播速度快的原理，破坏性地震波到达前发出我们的预警信息，为我们的社会公众争取几秒到几十秒的这样一个避险时间。
3: 此外，活动还加入了次生灾害的体验和应对内容。天津市红十字应急救援救护服务中心讲师张威现场演示了防溺水、自救互救的技能。
7: 遇到有人溺水的时候，第一个是先抛一些可以漂浮的物体和一些绳索，我可以选择去伸，不单纯是伸手，而是伸一些长的物体。下一个呢，比如船艇啊这类的东西，把我承担起来去帮助溺水的人。用游泳的方式去救助别人的时候，一定是在溺水者的身后去接近他，然后让他们在学习技能的同时呢，他们学到这些部分的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同学、家里人。
3: 本次活动采用多管联动移动课堂模式，启动仪式后，孩子们还将分批走进市地质学会科普馆、中国地震局第一监测中心科普馆等，全面学习地震基础知识与应急避险技能。天津市地震局信息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平介绍，近年来本市已打造震安金门、防患未然、千场讲座进社区等系列品牌活动，防灾知识正逐步走入千家万户。
8: 天津呢，咱们建立了12家市级部门组成的这个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协同机制。那学校啊、医院、社区，还有咱们基层组织、社会团体等，常态化的开展各类地震科普活动、应急演练，建立了2个市级科普基地，还有1个数字地震科普馆，以及微信、微博、抖音平台，制作了大量的科普视频、VR 游戏等形式多样的科普产品，全市公众参与地震科普活动的年均超过200万人次。
0: 本月初，京津冀3D 消协组织联合开展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针对调查中发现的问题，昨天中国国际航空、中国南方航空、中国东方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飞猪、去哪儿、携程等5家线上售票平台在本市接受联合约谈。3D 消协要求上述企业限期完成自查整改。来听记者张欣、实习生王子涵的报道。
9: 机票超售是指航空公司销售某航班机票的数量超过航班实际可用座位数的行为，这是国际航空运输业为减少因旅客临时改签、退票或误机造成的座位虚耗、提高运营效率而采取的通行做法。7月初，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天津市消费者协会、河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开展机票超售专项公益消费调查，累计回收有效样本660份。调查结果显示，消费者对于航空公司和票务平台的购票事前告知服务满意度不高，对超售补偿规则了解不足。这一问题直接导致消费者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天津市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马

0: 均说。
1: 仅10.89%的消费者购票时能经常看到超售的提示，52.68%只是偶尔看见，28.93%完全没留意，40.89%的消费者反馈购票页面相关知情条款支持快捷确认，用户可直接完成确认继续购票，27.68%的消费者直接跳过勾选流程，未确认相关内容。这类简化确认步骤的设置，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消费者主动阅读并知悉超售规则的意愿。仅26.96%消费者能够完整掌握超售后免费退改、食宿安置、现金补偿全部法定权益，14.29%完全不清楚自身的维权权利。即便遭遇超售，多数消费者不知道可以主张哪些合法诉求。
0: 其次，消费者还反映，航空公司在航班超售后主动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短板。马军说，
1: 仅58.34%超售案例中，航司主动提供改签、食宿、经济补偿全套方案，超40%旅客必须主动沟通协商，才能兑现法定权益。绝大多数亲历旅客持有航司平台银行出行会员，会员权益在超售场景形同虚设。16.67%旅客反映一线工作人员解释口径混乱，处置标准模糊，特殊旅客优先保障、自愿弃座、前置征集等规范落地不到位，同场景不同处置方案，极大降低了旅客的出行体验。
0: 此外，消费者还提出，航空公司超售补偿机制尚不规范，普遍存在强制用里程、代金券替代现金赔付、申请流程繁琐、门槛较高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北京市消费者协会秘书长张明辉向被约谈航空公司及票务平台提出整改建议，
2: 完整公示航班超售相关规则、现场处置流程、分级现金补偿标准，方便旅客在购票环节清晰知晓相关风险，发生超售时需第一时间主动告知旅客并提供完整的安置方案，不可未经协商强制拒绝旅客登机，提供多种解决方案，不能以里程或代金券强制替代，倡导各售票平台在订单详情页及售后通道中清晰展示航空公司超售赔付标准和申诉入口，结合旅客出行数据合理管控航班超售比例，从源头降低超售引发消费矛盾的概率。
0: 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要求各相关企业按照上述建议，在2026年8月31号前完成自查整改。约谈现场，春秋航空公司缺席会议。下一步，京津冀三地消协还将持续跟踪监督，进一步规范民航消费市场秩序。
3: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第22届年会昨天上午在本市开幕，借本次学术盛会契机，天津集中展示精神卫生工作成果，一座4万平方米的亚健康中心也已启动建设，预计2028年投用，为全人群心理健康保驾护航。来听记者管春磊的报道。
4: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年会是国内精神医学界顶级学术平台。作为本次大会主承办方，天津市安定医院恰逢建院80周年，同期举办市级精神卫生心理健康服务学术年会及80周年系列活动，集中展示专科建设、医教结合成果。天津市安定医院院长徐广明介绍，
5: 我们目前呢在医教研防，全生命周期的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预防、康复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比如说，我们开展了天津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守门人项目，服务6-700万的天津市职业人群。一方面呢，我们去企业筛查、建立健康档案，另外我们也为大的企事业单位培养了500-600个心理专员。没有心理背景的，我们经过培训，为周边的同事服务。
4: 据介绍，本市已建成以精神专科机构为骨干、综合医院为支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网底、社会心理服务平台为补充的精神卫生防治体系，全市16个区实现3级服务网络全覆盖。参会代表、中国医科大学党委常委、附属圣京医院党委书记汤艳青教授对此印象深刻。
6: 把那个天津

0: 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精神病资源整合到一起了。这样的话呢，就是能达到一种同质化的医疗管理的水平。是他们跟中小学有合作，啊，一级班主任、二级心理老师、三级就是你们到医院了，做的都特别好。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公益性的这样的一个精神疾病诊疗体系。
1: 中国医师协会精神科医师分会常委、河南省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张瑞岭评价说，天津曾在全国率先推行精神科开放式护理管理，如今创新步伐依然不停。
2: 开放式管理的病房是越来越多了，他们那么早就预见到了，这肯定是在全国是一种引领的呀。再一个，还开了全国的脑机接口嘛，用物理的手段来调控，这都是很前沿性的了，都具有比较好的引领价值。
1: 在学术交流之外，天津精神卫生服务的硬件建设也有新进展。目前，天津市安定医院正积极打造亚健康中心，预计2028年建成投用。徐广明院长介绍，
3: 要建一个40000平米的亚健康中心，啊，包括心理健康促进、疾病预防啊，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啊，还有中西结合呀、睡眠医学呀，我们是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以后我们市民也可以通过线上来寻求心理咨询啊，要为全市人民提供没有门槛的心理健康服务。
4: 本台消息，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本市2026年高校招生普通类本科批次 B 阶段录取工作已基本结束，200多所院校、500多个专业组共计录取考生9000多人，考生可通过招考资讯网、招生院校官网等途径查询录取结果。高职专科院校志愿填报今天开始。
5: 各位听众，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天津宁河一名婴儿在防震棚降生，家人以特殊名字寄托战胜天灾、岁岁平安的心愿。如今，当年生于废墟的孩童成为城市守护者，深耕城建一线、修道路、守堤岸、整治街巷，用心为群众铸造温暖坚实、安稳无忧的家园。今天天津新闻后为您播出系列报道《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讲述的是一段跨越50载的镇后故事。
4: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赵薇编辑，赵薇、国玲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源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6: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马上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文卓，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文卓。
7: 你好，国玲，大家早上好。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天空状况以阴天为主，下午将会再有分散性雷阵雨出现，外出的朋友要注意携带雨具。全市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不下雨的时间会感觉有些闷热。从目前预报来看，26号阴转多云，气温没有明显的变化。27到28号将恢复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5度左右。好了，国林，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4: 好，感谢文卓。
6: 安全科普，声音日历。
8: 大家好，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安山。安全科普声音日历，今天来说说面对小区火灾我们该怎么办。小区火灾多指楼道堆放杂物、电动车飞线充电、电器老化短路、厨房用火不慎引发的居民楼起火事故。小区楼栋楼层高，住户密集，楼道通道狭窄，一旦发生火灾，火势会顺着楼梯、管道井快速向上蔓延，形成立体燃烧。浓烟会迅速封堵逃生通道，遮挡视线，让人窒息昏迷，短短几分钟就会让整栋楼陷入危险。居民楼楼道家门口堆放的纸箱、家具等易燃物会极大加速火势蔓延，电动车在楼道充电起火，30秒即可产生剧毒浓烟，3分钟就会覆盖整层楼道。高温烟起温度可达几百度，吸入一口就可能灼烧呼吸道，导致无法呼吸。大量被困人员往往不是被明火烧伤，而是因浓烟中毒、缺氧窒息遇险。如果遇到小区

0: 楼栋起火，切记发现火情第一时间呼喊报警，拨打119，告知详细楼栋单元和火情。初起小火可利用楼道灭火器、消火栓及时扑救，切勿盲目扑水扑救电器油锅火灾。逃生时务必低姿弯腰捂住口鼻，沿着墙壁快速有序撤离，严禁乘坐电梯。如果逃生通道已被浓烟封堵，千万不要盲目冲楼，立刻关闭房门，封堵门缝，到阳台、窗边等通风醒目位置避险呼救，等待救援。撤离后切勿贪恋财物，折返火场，远离楼栋下方，防止高空坠物伤人。
1: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京津唐地区的众多新生孩童在地震临建棚里降生，父母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与天津市地震局、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共同发起半个世纪新怀念，协同发展筑新生，纪念唐山抗震救灾50周年，京津冀融媒体行动正在寻找出生在那个时期、名字中有震的你，倾听属于你的人生故事。
1: 微信搜索天津广播公众号，留言震的名字，加上你的城市和姓名。
2: 也可以在新浪微博艾特天津广播艾特京津冀之声 FM1006 艾特河北新闻广播即可报名。
1: 50年，我们在寻找你，更在寻找一种向上生长、携手同行的力量。
3: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河北唐山发生7.8级大地震。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在废墟上诞生，代表着新生，给人以希望，同时也将自己的名字同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紧紧地连接起来。震声、震刚、震雨、克震，父母提笔取名一个个震字，藏伤痛，寄期许，盼新生。今年他们整整50岁了，从废墟上重建家园到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他们扎根热土，以半生奋斗融入时代发展，用躬身实干筑解抗震精神的力量。即日起，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以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聆听属于他们的人生故事，见证属于他们的责任与担当。
4: 1976年的盛夏，唐山大地震的余震还在连绵不断的袭来。天津宁河的一处简易地震棚里，一个男婴伴着淅淅沥沥的冷雨声降生了。父亲抱着这个震后20多天出生的孩子，给他取名克震。愿这片土地上的人都能守住一生安稳。50年光阴流转，当年的孩童成为一名城市家园的守护者，他用日复一日的奔走与坚守，给家乡的百姓建起了一座震不塌的温暖家园。系列报道《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第一篇，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废墟上建起震不塌的家园。
5: 入汛后的一场阵雨刚停，金银河岸的风还裹着潮湿的水汽，孙克震沿着河道一步步往前巡查，视线扫过水面的水位线，蹲下身查看堤岸护坡的排水口有没有堵塞，又转身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紧盯沿线的排涝泵站。这是入汛以来他日常的工作状态，守住这座城市的汛期安全线。站在金运河边抬头望，不远处的麒麟桥横跨两岸，桥上车水马龙，往来不绝。眼前的情景让孙克震忍不住想起50年前自己人生的开端。
6: 我是1976年8月唐山大地震震后20多天出生。
5: 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让紧邻唐山丰南镇中的宁河成为天津受灾最重的区域。老芦台大桥在地震里轰然断裂， 金运河硬生生分割了全城。逃出来的人们在马路边操场空地上用木棍、苇席、塑料布搭起简易的地震棚。孙克振

0: 就出生在这样一间漏着雨的棚子里。当时的情景时常被长辈们提起。孙克振说：“
1: 这个当时很艰苦，地震之后呢，20多天呢，一直阴雨连绵。这个村的老百姓呢，也都不敢回屋住，这样呢，大家老百姓全到这个村当街去居住。哎，这个我们那儿都是几家人搭了一个卧铺棚，卧棚铺底下都睡。当年我就在四面透风的卧棚里边出生，当晚呢一直哭，冷啊，哎，老妈呢都一直抱着我，哎，都是那个没有啥衣物。”
0: 父亲给他取名克振，一来是这孩子生在震后，是那场地震的特殊记忆。长辈总说克振多大，地震就过去了多少年；二来是盼着人能够战胜灾难，往后的日子平平安安。孙克振说。
1: 地震那天，我父亲呢正在咱们那个县医院，是凌晨3点地震，村儿有房屋倒塌，完了都一直等着本村在外的亲人回家，等顶傍晚我父亲也没回来，这时候家里边特别担心害怕了。我爸是晚上12点回来的，这一家人在就经过地震之后，哎，都在一块居住生活，啊，包括后来这个我大哥二哥就结婚，是也都在村儿，也都在近挨着都。
0: 地震把老芦台大桥震断了，缙云河两岸的人没法通行。是解放军战士连夜抢建了一座钢桥，老百姓都叫它"一夜飞红"。站在老桥上，孙克振说："这座架在废墟上的桥，在老百姓心里格外重要，因为桥通了，路就通了，日子就有盼头了。"
1: 当年那桥本的乡镇多，得有10几个公社，都在缙云河北边。等咱们的当时的这个县里呢，是在咱们这个芦台这边，20万人口，政治经济都得通过这个桥来到这个咱们桥那这边，哎，所以说它的重要交通的要道，是为了保证这个灾后重建交通的便利，这样来了解放军啊，帮助地方把这桥建成，这个也桥呢，当时也成了我们宁河，这叫由这个各乡镇，啊，到芦台进的这个重要交通要道都这一座桥。而且叫建得也特别漂亮。
0: 或许是命运的特殊安排，这个看着家乡一步步重建长大的克振，走上了宁河区城市建设管理的岗位。他常跟身边的同事们说，当年地震把宁河的路、桥、房子、管网全毁了，老一辈人凭着一口气重建起了家园。现在我们接过这根接力棒，不光要把城市建好，更要建得结实，建得暖心。
1: 灾后重建家乡的人，是吧？为建设自己家乡都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我呢是震后出生，啊，对这个情怀呢会更重一些。城市的建设变化离不开一代代城管人的付出跟努力。我到任之后呢，就咱们城市的总体那个叫规划，情不自禁的就会想到这个当时地震过后的那种建设这个场景，也有一种震后精神支持着我或者我们城管人呢，对城市建设呢投入更艰辛的努力，更多的精力，每一项工作都跟老百姓息息相关。
0: 其中，曾经让百姓头疼了10几年的38河路，就是他牵头啃下的一块硬骨头。这条路建成时间久，路面坑洼不平，一到下雨天就大面积积水，环境杂乱。市民李女士说。
2: 我从小就在这块生活，听老人说38河路也是原来地震后的一条老街，那道路也比较窄，树木基本也没有人修建。原先呀，地震房比较多，再加上几十年老百姓总是四搭乱建，各种乱线混搭，马路也是脏脏臭臭的，下雨出门就得淌水，骑自行车都颠得慌，路边也是乱糟糟的，影响了生活的质量。
0: 宁河区委区政府下决心为老百姓打造一条舒心路。孙克振前前后后跑了几十次现场，从路面修复到排水管网升级，从绿化提升到周边环境整治，每一个细节都盯着落实。
1: 这个攻坚行动全是定时间、定目标、定责任、定人。整个路由管网建设，这是我们委里边工艺很复杂，是一条老路，当时呢也有上水、下水、污水，还有这咱们的那个各种管线，那个抢落电，大概涉及到10几个家电位。由于啊年代久远，各公司对自个儿的管线埋设路由啊都不清楚，我们这一开工都得叫10几家电位同时到现场指认。
0: 仅用了6个月的时间，宽敞的38河路就建成通车。市民李先生说：“
3: 路边还种了树，修了步道， 晚上吃完饭，我们都出来遛弯，跟小公园似的。这变化真是实打实的，逢年过节还有灯笼街景，连房租都提高了呢。
0: 除了城市主干道，216条藏在居民区深处的背街里巷，他同样放在心上。孙克镇带着队伍一条巷子一条巷子的摸情况，缺路灯的装路灯，路面坏的修路面，环境乱的清整，还见缝插针建起了一个个精巧的口袋公园。
1: 咱们的工作证满目皆城管，看见的路、环境卫生、灯杆、广告牌匾、道桥，这都是看不见的夜归城管。地下的燃气管道、热力供应，包括脚下的一井盖，这也归城管。所以呢，在整个城市的建设，大概从这个市政园林方面，道路的翻修反建、公园的建设、桥梁的建设，得按照宜居美好现代城市要求去建设。
0: 在孙克镇看来，所谓真不塌的家园，从来不只是房子盖得结实、路桥修得牢固。真正的城市韧性是下雨不积水、冬天有暖气、出门有好路，使老百姓过日子每一件小事都能有着落，是遇到难处时大家还能像当年在地震棚里一样守望相助，心往一处靠。
1: 我们这代镇城人呢，活着的意义就是把这份韧劲传下去，让后代人知道宁可是从废墟上长出来的，但从来不会倒下去。震后这50年，宁可从满目苍夷变成整洁宜居的新城，变化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城管人今后也会持续守护好群众安稳舒心的生活环境。
4: 健康第一，协同聚力。在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高发的当下，河西区如何打通教育、体育、卫健等多方资源，依托健康副校长机制落地医体教融合，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怎样通过体育赋能加工卫护航的双轮驱动，筑牢学生体质健康防线？市教委、市关工委大力支持的天津新闻广播《校家社连心桥》系列节目本期聚焦关注。7月26号18点，天津新闻广播、天津广播视频号音视频同步首播。节目观察员、天津在然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天竺现场提问点评，敬请关注。
5: 天津市卫生应急能力提升质控中心提示：盛夏酷暑，天气湿热，极易引发身体不适，科学防暑尤为重要。日常出行尽量避开烈日时段，轻症静心降温调养，重症及时求助就医，悉心做好夏日防护，守护全家身心安康。
6: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首播，晚间22点重播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理论前沿，总书记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练好横字功。清风谈，正如农工日夜思。欢迎您锁定天津新闻广播连续收听。
5: 理论前沿，理论前沿。
7: 新华社消息，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7月22号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基础教育承担着非常光荣艰巨的历史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引领推动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如今我国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其中学前教育、义务教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指出， 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

0: 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十五五时期是建设教育强国承上启下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向未来，基础教育工作应该怎样做？新华社第一观察分析指出，在重要指示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第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基础教育阶段正是塑造青少年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精心培养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切实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帮助他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培养一批又一批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第二，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从分数第一向健康第一的转变，折射出教育理念的变迁。贯彻好这一理念，要求学校、家庭坚决摒弃重分数轻健康的不良倾向，既关注孩子知识增长，也要关注他们的身心健康，通过加强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以及有效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孩子们强健体魄、磨练意志，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第三，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基础教育是教育公平的重要起点。守住教育公平这一底线，需要坚持基础教育公益属性，加快扩优提质，进一步缩小基础教育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同时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发展，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健全特殊教育、专门教育保障机制，不断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第四，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有高质量的教师，才会有高质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引导广大教师树立躬耕教坛、强国有我的志向和抱负，努力形成优秀人才争相从教、优秀教师不断涌现的良好局面。基础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密切配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还强调，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这要求我们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凝聚各方育人合力，让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更加浓厚。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十五五开局之年，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基础教育战线凝心聚力、奋发有为，必将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0: 接下来的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说一说练好横字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上全党必须保持道不变、志不改的定力，这种定力体现在具体工作中，则可谓之横。河北塞罕坝三代林场建设者接力造林，在荒漠沙地上造就百万亩林海。山西右翼党员干部用坚强历史耐心植树治沙，让荒漠变绿洲。宁夏西海固几代人接续引水搬迁，培育产业，数十年攻坚，告别千年贫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样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故事还有很多。这深刻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锲而不舍、持续发力，方能干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牢记一个道理：正贵有恒，

0: 当地优势持续培育，造福百姓需要掌握群众需求逐步解决，改善生态需要把握关键环节压茬推进，每一件工作都不可能轻轻松松一蹴而就，只有日积月累才能积小胜为大胜，浅尝辄止只会一事无成。蓝图描绘的再精彩，变为现实都需要坚守沉淀，水滴石穿，遇到挫折不退缩逃避，而是重整旗鼓，咬紧牙关突围，面对复杂矛盾不回避躲闪，而是抽丝剥茧，探寻良方，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紧盯目标，步步推进，脚踏实地，行稳致远。其次，练好横字功不能翻烧饼，一项政策落地见效离不开一以贯之的执行，不能频繁调整。干工作首先要扎扎实实做好设计和规划，通过调查研究集思广益，确保决策科学可行，切合实际，行之有效，行之久远。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不能随便换赛道刷新墙。如果想一出是一出，缺少长远规划和前瞻性思考，朝令夕改，或者新官上任三把火，新官不理旧账，今天一个想法，明天一项新规，就什么事也做不成，最终会损害群众信任，贻误发展良机。从布局推进到收获成果，往往需要时间沉淀。党员干部必须拿出一股子犟劲儿，尊重发展规律，对经过实践检验、契合实际、惠及民生的政策举措持续推进，在打好的地基上层层盖楼。第三，练好横字功要算长远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事情一定要掌握这么一个原则，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发展不仅是一时一地之效，更是全局和长远之力。党员干部想问题做决策的出发点，不能是自己的一时之名、一世之功，只要是符合实际、契合人民愿望的，就要一茬接着一茬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避免饮鸩止渴的做法，不追求表面政绩、形象工程，不改恒心，不移长志。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要放胆去做；短期不见效、长远打基础的事，也要努力去做。只有算好大账、长远账、整体账、综合账，保持战略定力，真抓实干，稳中求进，先立后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进，才能不断取得事业成功。当前我国正处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环境，解决更多深层次矛盾。形势越是复杂，任务越是艰巨，越需要广大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练好横字功，以正贵有恒、久久为功的定力抓落实、促发展，用持之以恒的奋斗书写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答卷。
1: 清风谈，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说一说，正如农工日夜思，正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此语出自《左传》，为春秋时期政治家子产所言，其意是为政当如农家种地，不仅要朝夕不倦、兢兢业业，还要善谋善思、善作善成，强调了勤勉与坚持这两个为政之道的关键，对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也有启发作用。正如农工以农育政，既生动形象又寓意深刻，农民种庄稼不仅起早贪黑、勤耕不辍，而且对照节令不为农时，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年复一年的春播、夏耘、秋收、冬藏之中。为政者为民造福是本分，人民的幸福就像稼穑一样，需要精心耕耘。尚书中讲，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将百姓作为国家基石。淮南子中讲，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将惠民作为治国根本。

0: 宗元讲早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提出力为民义，这些古语箴言都凝结着宝贵的民本理念。中国纪检监察报评论认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镌刻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努力让全体人民在共同奋斗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一枝一叶总关情，作为党员干部俯下身去带着感情去做事，动力与效果自然不一样。只有像农民感恩土地一样感恩人民，常年挥洒辛勤汗水，才能灌溉出群众的幸福生活。俗话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秋天的满仓来源于春天的栽种，全程的付出，为政者亦当如此。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夙夜在公的勤恳工作，守护人民的幸福。周总理工作台历记录显示，住进医院准备手术的139天里，仅13天工作量少于12小时。他用一生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崇高境界。为政者手中握的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肩上责任重大，有时一个决策有可能影响万千群众利益，一方社会发展，必须公心为上，无私奉献，如履薄冰，慎之又慎，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党员干部更应秉承正如农工日夜思的勤勉，担当作为，挺应尽责，与群众坐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编辑严丽，节目监制赵薇，感谢您的收听。八点报时之后，请收听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民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津南区政协开展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前调研。新闻快讯：清华学霸走进斜水湖一中，助力津南学子备战高三。津南区组织观看共和国脊梁精品剧目《我愿意》。吟唱园社区联合天津海运职业学院开展实践研学活动。新华社专稿《弄潮儿》。新风尚新生活，一起来聊聊针灸可以治疗哪些常见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秦锦玉、张新丹报道。
3: 日前，中国民主同盟天津市津南区第五次全体盟员大会在津南区委党校召开。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民盟天津市委会主委李建平，津南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刘振和，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杰，副区长、民进区委会主委陈延慧，区政协副主席、民进